0: 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7月3号，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3: 7月3号，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5年规划，
1: 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在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完善。
6: 循环经济强调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例如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全面提出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与此同时，在消费端也有一些新举措。
7: 规划将绿色消费纳入减量体系，比如首次将以租代售写入循环经济专项规划，引导全社会减少塑料消费量，降低塑料的污染。
5: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明确，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
1: 这是本次规划中的一大亮点。
6: 专家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
7: 预估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链。

0: 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1: 对此，循环经济发展实务规划要求，发电企业要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费用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将退役设备交由符合条件的循环利用企业妥善处理，构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
2: 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实施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控，这也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
3: 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从2027年1月1日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4: 具体内容如何？对行业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怎么说。
5: 从明年的1月1日开始，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同步退出。重点提醒，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对咱们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内，这次新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依旧不用交税。也就是说，咱们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呢，如果您要购买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的时候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说到这儿，很多人有疑问，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老王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从2012年落地，多年来通过税费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成熟发展。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成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专项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公平，弱化税收的调节作用。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陵水当地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晚上的7:30，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佛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一些树木已经倒在了地上。那么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1: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3: 受到台风的影响，昨天的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在广东湛江不少需要过海的车辆滞留在徐闻港。
4: 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饭送水，做好服务保障。
8: 凌晨2点钟，琼州海峡是临时停航，那么原本有一些车辆呢是要经过琼州海峡去到海南的，现在受停航影响，他们只能在徐闻港的北岸进行停靠。那么我旁边就是这些停靠的车，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些货车。那么现在啊，他们在这边停靠已经快1天的时间了。当地政府呢为了照顾这些司机朋友们，也是安排了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一些物资的发放。
1: 傍晚6:20左右，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徐闻县没有降雨，党员志愿者们趁着这个间隙

0: 地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上了晚饭和水。
1: 师傅吃饭了吗？
2: 方便下来拿个饭吗？
1: 拿个饭，一点简单的一点便饭，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说啊。
0: 目前琼州海峡恢复通航时间尚不确定，约有700辆货车滞留在徐闻港附近，当地已组织多批党员志愿者在相关点位做好服务，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3: 台风美沙克给海南的交通带来影响，昨天的凌晨起，琼州海峡的客轨运输全线停运，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以及三乐旅游铁路全部停运。17点钟，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暂停航班的起降。而在公路客运方面呢，截至21点，部分从五指山、保亭发往三亚的班线取消。
4: 根据最新的信息，今早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运行，同时各市县的客运班线也将会陆续的恢复正常运行。来看铁路方面，预计今天9点55分起停运的列车将会逐步的恢复开行，航运恢复的时间待定。
3: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昨天的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在今天早上的7点钟起，中心位于北纬20.1度，东经108.5度，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为17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
4: 预计美沙克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的变化不大。今晚将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
3: 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在今天到8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以及江河涨水过程，同时强降雨区域还存在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易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
4: 广西气象台在昨天上午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为了3级。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天下午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和公众要严加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人身安全。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3: 今天的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的最大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了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了6元时代。
4: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的救出了6462人，仍然还有15050人无家可归。
3: 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鲁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向伊朗提出了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是迄今尚未获得许可，而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
4: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3: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按照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任期为5年。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
4: 世卫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了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
3: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埃及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最终双方在常规时间战成了1-1平，点球大战，埃及队4-2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
4: 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1: 吃饭前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6: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5: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7: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4: 当地时间的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调整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他表示，法国已经在该地区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申了航行自由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鉴于局势积极变化及需求调整，经与阿曼、苏丹沟通，他决定调整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土伦港，扫雷力量及护航舰艇继续部署。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离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6: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
5: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

0: 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两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1: 也门胡塞武装在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5时20分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2: 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在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鲁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在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在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的报道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者是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之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表示，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的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目前该系统面临着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
1: 俄乌冲突在爆发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导弹。
2: 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基础设施建设、乌克兰问题等诸多分歧再次浮现。尽管外界普遍预计北约峰会最终仍将达成妥协并发布联合声明，但是围绕着防务开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乌克兰政策等议题，各成员国的分歧明显，磋商的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复杂。消息人士透露表示，各方在峰会声明上的分歧涵盖了诸多方面，首先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北约

0: 各成员国都希望优先争取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身的安全当中，而另一项分歧则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北约内部对持续军事支持还是外交解决看法不一。
1: 当地时间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他已经要求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6: 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中，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江淮东部和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西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河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辽宁等地的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6: 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西部和北部、江淮

在江南的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西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

0: 通到大雨，局地为暴雨。
1: 受此影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多条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当地提前开展淤泄腾库，加强监测预警，及时的应对雨情水情。
2: 受上游来水量加大的影响，重庆市酉阳县酉畴水电站水位持续上涨，当地水利部门研判雨情水情，7月1号开启了五孔泄洪闸门淤泄腾库，提前释放库容。7月2号，酉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导致该水电站水位逼近安全水位。为此，水电站加大泄洪流量，最大泄洪流量达3000立方米每秒。目前累计泄洪量达 1.5 亿立方米，将水库水位保持在安全范围内。与此同时，酉阳县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不同程度上涨。7月3号，董河、龙潭河水位一度超过保证水位。随着降雨的减少，目前上述河流的水位均已回落至保证水位以下。据介绍，为应对本轮降雨，当地提前调度了3座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排查各类风险隐患32处。此外，强降雨还导致酉阳县苍岭镇、黑水镇等部分乡镇道路垮塌，居民房屋进水。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昨天晚上，北京市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并伴随着大风和冰雹。
3: 短时强降雨伴随着大风，可以通过我手机上的卫星云图看到，整场大雨呢是从北京的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的地区，个别地区呢还出现了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
4: 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这场短时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丰台区丰台体育中心气象站，达到36.6毫米。房山、大兴出现8至10级短时阵风，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等地出现冰雹。晚上10点，北京市解除了大风和冰雹黄色预警。由于近期天气波动大，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天气信息，注意安全。
0: 台风在南方制造风雨的同时，北方正在经历着今年的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全面铺开，新疆是高温的核心区。截至昨天的15点钟，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了48.9摄氏度，创出了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新高。
1: 昨天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截止到昨天的14点，石家庄最高气温达到了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了今年来的新高。
0: 很多人关心本次北方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持续多久，北方干热烘烤南方闷热蒸笼，两种高温体感差异大，成因又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5: 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最高气温一到三号的时候突破45度，距离达到50度左右。那如此高的气温，一个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另一个呢，也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呢，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那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了。另外呢，地表砂石的比热容远低于空气，吸收相同热量的时候呢，温度上升的幅度会更大，这就导致地面温度远高于气温。那不仅是吐鲁番盆地，4到5号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的高温范围都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新疆以及甘肃西部的气温会接近甚至打破观测时记录。那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呢能达到25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此外，南边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呢，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的频繁。那副高来自海上，这里的水汽含量更高，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体感温度或许会高于北方，闷热感更强，更容易引发中暑。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那南边呢，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2: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

0: 山火三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三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三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1: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2: 根据多家媒体三号的报道，受到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了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
0: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表示，在法国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三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报告显示，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此外，荷兰和比利时也因热浪导致的持续高温记录到超额死亡。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3: 当地时间的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表示，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
2: 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迅速的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
4: The impacts of El Niñ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until end of the year and beyond, also during 2027.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have in mind, this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hifting rainfall patterns. But El Niño will also give an extra boost to global temperatures. We know that during El Niño years,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normally reach record levels.
0: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

0: 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1: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的热浪，民众的制冷设备需求激增。
2: 二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了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了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3: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4: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5: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3: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6: 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3: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1: 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天气，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中国产移动空调一时间在欧洲是非常的热销。此前呢，欧盟委员会以及部分的欧洲政客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并酝酿着制定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然而呢，现实的情况却让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2: 与此同时，在6月29号，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为双边经贸关系装上了安全阀。政策机制的理性调试与现实市场的刚性需求，诠释出中欧经贸关系怎样的底层逻辑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0: 近期持续高温席卷欧洲多国，热浪之下，中国空调的热度也急速攀升。免钻孔、免安装的移动分体式设计，解决了欧洲严格的建筑文物保护、高昂安装费等痛点，且制冷效果媲美传统空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对欧空调出口同比大幅飙升，部分海外仓的移动空调出单量暴增。然而，中国空调的出色表现却引发欧洲部分政客的担忧。有欧洲议员称，中国空调销量增加是产能过剩、低价倾销，提议要加征15%到25%的惩罚性关税。
7: 欧洲一些政客完全就是从主观上对中国的这个产品有一些偏见，或者不愿意承认中国产品是竞争力比较强的这个产品。但是呢，他又看到了确实欧洲自身又生产不出来，所以他整个呢就是陷入了一个比较焦虑的一个状态。
0: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欧洲政客试图将自身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的产能过剩。然而，欧方所谓产能过剩的指控，大多建立在货物贸易逆差这一单一指标之上，对服务贸易的顺差却刻意回避。据欧方统计，2025年欧盟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213亿欧元。若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纳入综合评估，中欧总体贸易失衡的程度将显著收窄。
8: 由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所撰写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被视作是近年来关于欧盟经济与产业政策最重磅的战略文件之一。这份报告就明确指出，欧洲的主要问题是竞争力问题，这一问题根植于欧洲内部，而近期的空调荒也充分暴露了这一点。正如中方所一直强调，中国不是欧洲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
0: 聚焦解决问题，一场给贸易摩擦降温的制度性对话也在同步进行。6月2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中欧时隔7年再次发布此类声明。当外界担忧中欧有爆发贸易战风险之际，双方正式设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据了解，该机制初步下设4个板块，分别是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聚焦的都是当前双方最为紧迫关切的议题。

0: 双方还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从源头梳理贸易不平衡的构成，以互信合作方式化解摩擦。
1: 我想这个监测机制的建立还是体现出双方呢这次都下了决心希望呢能够对双边贸易的一些基本情况有一个实时共享的这样一个依据双方都认可的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一旦出现摩擦和纠纷，就可以以一种互信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加以共同的解决。
2: 这个夏天，欧洲消费者购物车里的中国空调是对所谓产能过剩论调的最直接回应，它也再次印证保护主义挡不住市场的真实需求，也无法补齐欧洲自身所存在的竞争力的短板。中欧经贸体量巨大，存在一些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关键在于建立常态化机制性的对话渠道来妥善管控分歧。这次双方启动的磋商机制正是迈开的务实一步。中欧是伙伴而非对手，唯有坚持开放，以合作来给经贸摩擦解暑降温，才能真正实现互利共赢。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遭遇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而其中呢，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满目疮痍。而在废墟之上，临时帐篷等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够看到聚集的人群。
5: 与此同时，多方的救援力量还在全力的搜救，重型机械正在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多片坍塌区交错分布，受损的规模触目惊心。
4: 在拉瓜伊拉州灾难的阴霾之下，生命的守望从未中断。
5: 一位被困人员的家属守在了废墟旁，等待两位亲人生还的消息。他说，希望是支撑他等下去的信念。
6: Sí, todavía tengo esperanzas. Siempre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es la esperanza y es lo que nos lleva adelante.
7: ¿Quién está dentro?
6: Un cuñado y una tía. Un cuñado de 53 años y una tía de 84 años.
8: Sacaron ahorita unos niños y están vivos, gracias a Dios. Pero estamos esperando que muevan ahorita. Sí, por el otro lado del frente.
0: 在拉瓜伊拉州，一家餐厅被临时改为野战医院收治幸存者。画面中，一名兽医正在为受伤的狗进行检查和治疗。
9: Ellos salvan vidas, tú los has visto por ahí salvando vidas. O sea, que los entrenan para salvar vidas, como nosotros no lo vamos a salvar a ellos.
4: 当地时间的3号，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在受强震影响之后断电，已于当天重新投入使用。此外呢，还有一家炼油厂已经恢复了供电，但是尚未重新恢复运行。根据德国地质学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当地时间的7月3号16时43分，智利中部近海海域发生了5.5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以及财产损失的报告。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显示，昨天的12点04分，在仙岛诸岛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6.23度，东经126.18度。地震发生之后，我国杭州、上海、温州、宁波等长三角地区多地有明显的震感。那么，为何距离震中相隔数百公里外的地区也会有明显的震感呢？近期全球多地地震频发，又是否代表着地球进入到了地震活跃期？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10: 这次仙岛诸岛的6.2级地震发生之后，相隔数百公里的长三角地区之所以会有震感，原因之一就是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比较浅，是10公里，而且在远距离传播的过程中，这种地震波的高频部分会快速的衰减，而低频部分的话衰减相对较慢，能够传播得更远。那这些低频波的震动频率与高层建筑的固有频率是比较接近的，引发了共振。这样的话，楼层越高，晃动就越明显。除此之外，长三角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下覆盖着比较深厚松软的沉积层，这种地

0: 质结构也会对地震波有一定的放大效应。
1: 针对近期全球多地发生强震，专家指出，地震活动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活跃平静交替特征，目前全球地震活动属于正常水平。
0: 地震活动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那么地震活动周期的话，其实是可以分为几百年的这种长周期，也有这种几十年的短周期。那从我们当前的这种全球地震活动特征来看，全球平均每年发生7级以上地震大约是18次。那么近几年的话，全球7级以上地震这种活动水平其实是不高的。那么从今年的地震活动来看的话，全球一共是发生了7次的7级以上地震。那么最大的就是6月8号菲律宾群岛地区的 7.9 级地震。那么从空间上来看的话，主要相对集中在澳大利亚东北边界及其附近的区域，所以这样来看，整体上地震活动从全球的这种活动来看，强度和频次都不突出，是属于相对正常的一个地震活动水平。
2: 世卫组织3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号，刚果基因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在3号说，刚果基因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基因东部的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的扩散。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举行线上发布会，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他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说，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这项临床试验将评估一种实验性抗体的单药疗法，以及其与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联合使用的疗效。据悉，该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将涉及1000多名患者。实验室负责人表示，研究人员预计将招募至少500名受试者，以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
3: 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了得到格陵兰岛仍在持续的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表示，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得到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尼尔森表示，与美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6/1决赛当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
2: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4: 比赛上半场，埃及队率先取得进球，哈菲兹右路送出挑传到禁区之内，效力于开罗国民队的左边锋阿舒尔后点头球攻门得分，埃及队1-0领先于澳大利亚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澳大利亚队继续加强攻势，在第55分钟他们获得任意球机会，球开到禁区之后，埃及队后卫哈尼头球自摆乌龙，澳大利亚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二个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3个乌龙球，超过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2个乌龙球的记录，13球也创下了世界杯乌龙球数量的历史新高。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自乱阵脚，中后卫苏塔和18岁小将赫林顿双双罚丢点球，而埃及队4名球员全部主罚命中，最终埃及队点球大战4-2，总比分5-3击败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这也创下他们193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战绩。而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9支亚足联球队已经全部告别本届世界杯。
3: 而在世界杯的另外一场16/1的决赛刚刚结束，阿根廷队通过加时3-2险胜佛得角队晋级16强。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为您播出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最近新疆、甘肃等地在大陆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持续蔓延。昨天上午十点，新疆托克逊的40度的酷热天气就已经上线了。在持续的高温炙烤之下，地表温度更是接近了80度。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华北以及黄淮这一带的炎热还将会持续发展，尤其是新疆吐鲁番等地的高温还将有可能会挑战观测史记录。西北、华北、黄淮以及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华南等地，今后一周高温频频现身，加上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暖湿气流不断北上，华北、黄淮多地今后几天空气最小相对湿度也将大多会达到50%左右。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闷热感会明显增强，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后几天我国的降水大致会分为三片区域。首先是东北、华北一带冷涡带来的阵性降水，具有局地性、突发性强的特点。其次，长江中下游一带正处于梅雨季，雨带稳定少动，雨日多，雨量大。另外呢，我们看到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后几天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6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6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3度。西宁多云，16到33度。榆林多云转晴，20到34度。利州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南充多云转晴，24到32度。宜宾多云转晴，24到33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晋城晴转多云，20到35度。邯郸多云，28到39度。济南晴，26到35度。鹤壁晴，26到38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5到30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襄阳阴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到35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

0: 声。进贤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电子商务法自2019年1月1号实施以来，直播、小程序等各种电商新业态不断涌现。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新业态的法律适用上做出了回应，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详细情况，新闻直播间10点将带来专家解读。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在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抵达香港，3号到5号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将首次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机组将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今天，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10+2隧道将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10+2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美沙克的中心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陵水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浦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一些树木已经倒在了地上。那么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4: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2: 台风美沙克给海南交通带来影响，昨天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以及三乐旅游

0: 铁路全线停运。17号17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公路客运方面，截至21点，部分从五指山、保亭发往三亚的航线取消。根据最新的消息，今早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运行，同时各市县的客运班线也将陆续恢复正常运行。铁路方面，预计今天9点55分起，停运列车将逐步恢复开行，航运恢复时间待定。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今天8点，其中心位于北纬20.2度、东经108.4度，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8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以及江河涨水过程，同时强降雨区域还存在较高地质灾害风险，易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广西气象台昨天上午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为3级。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和公众要严加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人身安全。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昨天晚上，北京市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并伴随着大风和冰雹。
1: 短时强降雨伴随着大风，可以通过我手机上的卫星云图看到，整场大雨呢是从北京的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的地区，个别地区呢还出现了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
2: 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这场短时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丰台区丰台体育中心气象站，达到36.6毫米。房山、大兴出现8至10级短时阵风，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等地出现冰雹。晚上10点，北京市解除了大风和冰雹黄色预警。由于近期天气波动大，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天气信息，注意安全。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而在北方，目前正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全面铺开。新疆是高温的核心区，截至昨天15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昨天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截至昨天14点，石家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了今年以来新高。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河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7到39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
3: 昨天下午3点，石家庄市区的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外出的市民纷纷撑起遮阳伞，穿上防晒衣抵御高温。
4: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
5: 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3: 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明后两。

0: 两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补水措施。
1: 很多人关心，本次北方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持续多久？北方干热烘烤，南方闷热蒸笼，两种高温的体感差异大，成因又分别是什么？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2: 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最高气温1到3号的时候突破45度，局地达到50度左右。那如此高的气温，一个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另一个呢，也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呢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那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了。另外呢，地表砂石的比热容远低于空气，吸收相同热量的时候呢，温度上升的幅度会更大，这就导致地面温度远高于气温。那不仅是吐鲁番盆地，四到五号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的高温范围都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新疆以及甘肃西部的气温会接近甚至打破观测时记录。那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呢能达到25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此外，南边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呢，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的频繁。那副高来自海上，这里的水汽含量更高，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体感温度或许会高于北方，闷热感更强，更容易引发中暑。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那南边呢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5: 从4号开始，连续两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

0: 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三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朗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许可。根据目前的信息，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 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希会面时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两天内对黎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二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三号报道称。 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两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也门胡塞武装三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50时20分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 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
0: 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调整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他表示，法国已在该地区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安全。 马克龙说，6月17号，梅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申了航行自由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鉴于局势积极变化及需求调整，经与阿曼苏丹沟通，他决定调整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土伦港，扫雷力量及护航舰艇继续部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
0: 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费。

0: 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从2027年1月1号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具体内容如何，对行业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怎么说。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 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同步退出。重点提醒：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对咱们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内，这次新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依旧不用交税。也就是说， 咱们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呢，如果您要购买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的时候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说到这儿，很多人有疑问：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老王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从2012年落地。 多年来，通过税费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成熟发展。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成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专项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公平，弱化税收的调节作用。
1: 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广东东莞因为有庞大的制造业，也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变化，很多传统的制造业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制造业如何尽快实现转型升级？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来跟随采访团走进一家刚刚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模具工厂。
2: 模具是制造业的核心环节之一，小到一个瓶盖、一个玩具，大到家电、汽车，几乎每一个工业成品的成型呢，都需要用到它。这里是东莞一家制造精密零件和模具的数据化工厂，在这间1500多平米的智能工厂里啊，每天有数千个精密零件同时在进行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呢，传统的模具行业在今天面临着很大的变化。 一是年轻人喜欢的产品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二是消费者对产品的精度要求呢也越来越高，三是每一个批次的产品都要求有更高的稳定性，因此啊，模具行业的制造必须适应市场的新变化，不断的加速向前奔跑。所以他们下决心呢，对企业进行了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我们现在跟着企业的负责人啊，去看一个具体的智能化零件的加工过程。 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加工的是锯身智能里面的灵巧手的核心关节的部分。机器人的灵巧手啊，对技术的要求实际上是非常的高的。那么，传统的加工方式啊，是工厂里的老师傅拿的图纸一项一项的用参数去做匹配，整个的加工过程环节呢非常的繁杂，所以很容易出错。因此，在交付的时候往往延期。但是现在伴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 企业已经可以实现从云端的设计仿真，并且把仿真的数据呢传输到编程，再把程式发到车间，按照数据精准无误的进行加工。加工完成后的产品啊，再送到智能检测车间。在此之前呢，所有的检测标准已经全部储存在系统里。那么通过系统数据与实际产品的检测数据去做匹配，来看看这个工件到底是不是属于合格的状态。 除了灵巧手，我们在数字化车间里可以看到，移动机器人呢正在进行一个物料的搬运，前面的智能机器人正在对待加工的工件和电极呢进行一个智能化的匹配。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目前生产制造环节已经实现全面的自动化，而整个智能工厂充分利用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模型加上智能体去驱动整个生产线的运作，可以高效率、高精度、 高标准的生产出数万件到数百万件的终端产品。采访中有几个数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项。改造后，企业生产的交期缩短了30%，生产的效率提升了30%，而产品的质量有明显的提升。在2025年，这家企业的营收同比增长将近200%。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企业正用创新的力量拥抱变革，打造中国智能制造的新高地。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工时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建议。
2: 拟新增的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拟新增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22个新工种。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通过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各版本地图均支持点位一键导航，地图一键分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其中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大片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地面深坑遍布，满目疮痍。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看到聚集的人群。与此同时，多方救援力量还在全力搜救，重型机械正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多片坍塌区交错分布，受损规模触目惊心。在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废墟遍地，满目疮痍。然而，灾难的阴霾之下，生命的守望从未中断。一位被困人员的家属守在废墟旁，等待两位亲人生还的消息。他说，希望是支撑他等下去的信念。
4: Sí, todavía tengo esperanzas. Siempre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es la esperanza y es lo que nos lleva adelante.
5: ¿Quién está dentro?
4: Un cuñado y una tía. Un cuñado de 53 años y una tía de 84 años.
6: Sacaron ahorita unos niños y están vivos, gracias a Dios. Pero estamos esperando que muevan ahorita. Sí, por el otro lado del frente.
1: 当地时间3号，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在受强震影响断电后，已于当天重新投入使用。此外，还有一家炼油厂已经恢复供电，但尚未重新恢复运行。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数家炼油厂受到影响，导致电力供应中断。根据德国地质学研究中心报告，当地时间7月3号16时43分，智利中部近海海域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2点04分，在仙岛诸岛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6.23度，东经126.18度。地震发生后，我国杭州、上海、温州、宁

0: 波等长三角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为何距离震中相隔数百里外的地区也会有明显的震感？近期全球多地地震频发，又是否代表地球进入地震活跃期？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 这次仙岛诸岛的 6.2 级地震发生之后，相隔数百公里的长三角地区之所以会有震感。

0: 得更远。那这些低频波的振动频率与高层建筑的固有频率是比较接近的，引发了共振。这样的话，楼层越高，晃动就越明显。除此之外，长三角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下覆盖着比较深厚松软的沉积层，这种地质结构也会对地震波有一定的放大效应。
1: 针对近期全球多地发生强震，专家指出，地震活动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活跃、平静交替特征。目前，全球地震活动属于正常水平。
0: 地震活动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那么，地震活动周期的话，其实是可以分为几百年的这种长周期，也有这种几十年的短周期。那从我们当前的这种全球地震活动特征来看，全球平均每年发生七级以上地震大约是18次。那么近几年的话，全球七级以上地震这种活动水平其实是不高的。那么从今年的地震活动来看的话，全球一共是发生了7次的七级以上地震。那么最大的就是6月8号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地震。那么从空间上来看的话，主要相对集中在澳大利亚东北边界及其附近的区域，所以这样来看，整体上地震活动从全球的这种活动来看，强度和频次都不突出，是属于相对正常的一个地震活动水平。
2: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2: 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2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信息显示，袭击造成至少7架战机损毁。截至目前，俄方对这一消息没有作出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导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不少人在日常私聊、私密沟通时偏爱使用带有所谓月后即焚功能的小众加密软件，认为消息看完即删不留痕迹，可以保护个人隐私，规避信息泄露风险。 但是事实上，看似安全无痕的背后

0: 可能暗藏风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泄露，值得警惕。国家安全机关近日针对月后集粉发布了安全提示。
1: 国家安全机关表示，月后集粉并不能做到真正无痕，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窃取数据。例如，个别月后集粉软件未实现全程端到端加密，不法分子可在用户连接网络发送月后集粉信息时，拦截手机与服务器之间的传输数据包，完整窃取聊天记录、图片、文件等相关敏感信息，造成用户隐私泄露。用户发送月后集粉的消息解密后，会暂存于系统内存或服务器中。黑客可通过接口漏洞入侵服务器，盗取加密文件及本地密钥，完整恢复备份中的数据，进而窃取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乃至国家秘密。个别软件的月后集粉功能仅限制软件内信息的保存、复制或转发等操作。不法分子仍可使用第三方软件对屏幕进行截屏、录屏，全程无弹窗提醒、无操作留痕，悄无声息地窃取相关敏感信息。部分小众密聊软件、匿名通讯工具、服务器多部署于境外，脱离国内监管，后台可长期留存聊天记录、发送时间、IP 地址、设备信息等敏感数据，存在被调取、窃取、泄露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友要摒弃月后集粉万事无忧的侥幸心理，避免在月后集粉软件中发送身份信息、银行卡号、密码证照等个人隐私信息，严格落实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绝不通过任何互联网通信工具传输或存储工作秘密及内部敏感信息，定期自查手机软件，卸载清理各类不明来源的小众匿名、密聊月后集粉软件，关闭非必要的软件权限。
0: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武警青海总队组织官兵开展实弹、实投、实喷三实训练，全面锤炼官兵打营硬功。
2: 训练场上，自动步枪、狙击步枪、轻机枪等多种枪械实弹射击逐项展开，官兵们聚枪瞄准，精准命中百米之外的靶标。与此同时，实喷课目随之展开。到达实喷阵地后，官兵们检查装备状态，架设喷火器，调整射击姿态。在指挥员下达指令后，伴随一声闷响和强劲的后坐力，一条炽热的火龙直扑目标。
3: 实喷前觉得喷火训练简单，瞄准靶位，扣动扳机就行。可真上了场，后坐力猛地一撞，准心直接偏了，才明白远没那么简单。在往后的训练中，我得把每一次聚枪、呼吸都练成肌肉记忆，心神在每一次定型上，日复一日把本事练强练硬。
2: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训练场，参训官兵展开了手榴弹实投课目。
4: 此次训练，我们在高原环境下重点锤炼官兵实投、实射、实喷等实战技能，着力提升官兵心理素质和技战术水平，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打牢基础。
0: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在皖东某训练场开展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在复杂环境下锤炼炮兵分队班组协同作战、精准火力打击等实战能力。
2: 抵达预定阵地后，官兵迅速展开阵地构设、弹药起封、战场伪装等准备工作，同时雷达要素同步采集地形、风速、气压等核心数据，实时回传至各火力单元，炮手依托指挥系统快速调整炮姿。
5: 201号目标，38放。
2: 一轮打击过后，炮火精准覆盖目标区域，侦察小组操控无人机前出探查战场态势，指挥所依据回传信息快速调整射击方案。
6: 我们最大限度贴近实战，让官兵在全流程考核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以考促训，确保每一次火力打击都精准可控，高效毁伤。
2: 演练中，指挥所临机下达更换目标特情，各炮班快速向预备阵地机动转移。受天气地形影响，目标可视条件大幅下降，炮长随即调整射击方式，重新装定射击珠圆，精准摧毁目标。
7: 我们跳出固有训练舒适区，在动态机动、战法转换、临机处置的高强度演练中，提升班组协同和精准打击的能力。

0: 持续夯实炮兵分队打赢根基。
1: 日前，在西藏山南市，一辆载货小汽车因操作不慎冲出道路，司机被困野外。正在执行任务的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官兵途经此处，迅速展开救援，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2: 六月三十号傍晚，在西藏山南地域，一辆载货小汽车因操作不慎冲出道路，被困野外。正在高原驻训的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官兵执行任务时，恰巧途经此处。发现险情后，部队随即出动人员和车辆赶赴现场。高原道路空旷，车辆稀少，救援途中赶上持续降雨，官兵们在高原寒风中持续协同作业一个多小时，终于将被困车辆和人员成功救出。因为救援及时，人员没有受伤。
1: 近日，在湖北恩施州建始县，一辆满载木质板材的货车行驶中因高温爆胎起火，危急时刻附近村民挺身而出合力施救，几分钟之内将明火扑灭。
3: 当晚，一辆货车行驶至湖北恩施州建始县高平镇一路段时突然爆胎，声音巨大，附近村民谭振林听到后迅速赶来，此时轮胎部位已燃起明火。谭振林立即拉出自家水枪，对准起火轮胎持续喷水降温灭火，但火势并没有减弱。他又从家里拿出灭火器交给司机，两人同时扑救，但水枪的管线长度有限，无法对准起火中心点位。货车司机挪车调整位置，周边群众陆续赶来，用水桶提水灭火的方式协同作业。在大家齐心协力救援下，大约五分钟后，明火被彻底扑灭。为消除复燃隐患，谭振林与货车司机将车辆所有轮胎充分淋湿降温。一小时后，确认车辆无安全隐患，货车司机才驾车前往修理厂检修换胎。
4: 确实知道的是危险太多，也许我们今后在外面遇到这种困难，同样有好心人这样帮我们。
1: 近日，在江苏扬州一处十字路口，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车骑手被压在汽车下动弹不得，路过的热心群众合力将汽车抬起，救出骑手。
3: 画面中，一辆白色的汽车在右转时撞倒了一辆直行的电动车，电动车骑手被压在汽车下，驾驶员及同行者赶紧下车查看情况，并拨打电话报警求助。事故发生后，附近的商户闻讯赶来帮忙，很快外卖小哥、路人也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合力将车抬起。随后伤者被120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经医生检查，伤者并无大碍，目前该交通事故正在调查处理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联社三号报道，美国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一起由两伙人冲突引发的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另有一人受伤。警方称，这起冲突并非是随机事件，涉事两伙人彼此相识，他们在购物中心相遇后发生争执，随后冲突升级为枪击事件。枪击事件发生后，商场内人员被疏散，警方计划在调查期间继续关闭该商场。世卫组织三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
3: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举行线上发布会，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他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说，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这项临床试验将评估一种实验性抗体的单药疗法，以及其与抗病毒药物瑞德。

0: indoors。
1: 在美国纽约，持续高温不仅扰乱民众日常起居，导致城市电网承压，也给正在当地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带来了重重考验。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站在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就是热。那为了让大家能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我找到了一个温度计。现在温度计上显示室外温度已经接近了40摄氏度。
3: It's very hot, although the UK is pretty hot as well. 35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4: It's super duper hot. We've been using like cold towels around you,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being dehydrated.
5: O sea que uno siente agotamiento. Se siente agotamiento y claro, uno se...Se consume bastante líquido, pero de todas maneras se siente cansado.
6: 极端高温带动制冷用电需求暴涨，纽约电网不堪重负。据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统计数据，二号晚间，纽约市超1.9万户居民遭遇停电。
7: Everything almost melted. The fridge not working.
6: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市民将空调调至78华氏度，约26摄氏度，及时拔掉闲置电器插头，节约用电。
2: 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那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之下。
8: Have the shade in the aisles inside, but at the tribune, some places you have shadows, some places you don't have. But the heat is not a closed stadium as Houston, for example. We came straight from Houston the last game, and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6: 持续高温给赛事保障、现场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控带来极大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和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进一步加重了城市交通、医疗急救及大型活动的保障负担，也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和应急服务能力构成严峻考验。
1: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9: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
10: The impacts of El Nin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until end of the year and beyond, also during 2027.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have in mind.This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hifting rainfall patterns, but El Nino will also give an extra boost to global temperatures. We know that during El Nino years,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normally reach record levels.
9: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日本连续参加重磅军演，跻身连演指挥层，潜射鱼雷击沉万吨靶舰，引进研发新式无人装备，暗箭导弹前一部署，是强化防卫还是公然用火力划线？日本扩军又耍哪些新花招？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为您解读。
1: 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

同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一系列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重大部署，为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作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中关村先行先试，推广多项改革政策，有效释放创新活力，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1: 这里是中关村科学城，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卫星小镇的先导区就坐落于此。您看我身边的这个屏幕，现在正在展示的就是实时的太空空间态势的分析图，而这个图上密密麻麻的绿色的运动小点就是全球目前在轨正常运营的地球人造卫星。每一颗卫星如果要正常的运行和进行数据传输，就离不开7x24小时的卫星测运控服务。在海淀区的卫星小镇先导区，一家卫星研发企业就非常容易找到一家卫星测运控的服务商，同时还可以找到卫星数据应用商，从而形成了上下楼即上下游的良好生态。
2: 目前北京商业航天创新产业集群初步形成，300多家商业航天企业涵盖全产业链。今年5月，海淀区的企业获得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牌照，将依托由41颗在轨卫星组成的天启星座17全球组网，为海洋、应急、低空等行业领域提供商业化卫星物联网数据采集和传输服务。而就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就诞生于中关村地区。
3: 您看这张照片，可以看到科技工作者们坐在地上讨论问题，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当中呢，我国正处于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时期。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集中攻关，我国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个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质力量汇聚于此，群策群力，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使得中国的科研力量实现了质的飞跃。
2: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当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此后，中关村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创业浪潮，为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4: 当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个过程开始。具体所有制根据当时的法律，税收是这个利润的55%，赚了点钱一大半先交税，最后就剩不了多少，企业就没法发展。为了帮助企业能够真正的把成果转化，高新技术创新搞上去，区政府就向上反映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下来调研，最后就成立了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
1: 在详细调研的基础之上，1988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其中包括多条在试验区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的多项国家优惠政策。当时，中关村人将其简称为“18条”。
2: 从敢为人先的电子一条街，到引领全国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走出了一条矢志创新的发展之路。芯片技术、生物医药、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大模型，每一个科技前沿赛道里都藏着中国创新力量。
5: 党的18大正式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尤其是在2013年，党中央明确要求中关村要大力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全国创新发展做好示范，这是中关村深化先行先试的关键契机。
2: 2021年，中关村深入实施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24条措施，央地累计出台配套政策50余项，其中多项改革措施已在全国

0: 推广。如今的中关村早已突破了海淀的边界，形成一区多元的全域布局，高端产业、前沿创新、未来产业全面布局的发展态势，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前沿阵地。
1: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轮驱动，是中关村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眼下呢，正值“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中关村科学城将继续深耕改革试验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早日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为科技强国注入海淀动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
4: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3: 专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从立法上强化平台的社会责任，更好平衡各方主体利益，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4: 专家指出，当前互联网技术发展快速，商业模式迭代更新，电子商务业态模式、技术应用场景等变化迅速。电子商务法作为平台经济领域重要基础性法律，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5: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4: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5: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完善监管的机制这个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提供了具体的依据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呢，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3: 专家表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聚焦电子商务领域新业态、新问题，通过健全监管制度，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持续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4: 专家介绍，2018年制定电子商务法时，电子商务平台主要形态是传统电商平台，因此在立法的时候，主要是明确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两类主体的权利义务。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
5: 电子商务法实施以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的业态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货架式电商以外，还有包括的直播了、小程序了还有这个二手了、跨境各种新业态的电商形态不断涌现，在新业态的法律适用上呢，做出了回应。

0: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
1: 平台如果不认真履行审核义务，不把好这个入门关，让一些无资质无证照的一些企业到平台上从事经营活动，这个是当前人民群众颇为关注的这样一种形态。那么另外还有的话，就是说是平台不履行好相应的一些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这样的一些当前备受关注的形态呢，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把它纳入到就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一些法律后果的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对它启动比例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多层级法律责任体系，形成处罚梯次，实现惩戒力度与违法程度相匹配，使法律责任设定更加公平合理。
0: 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
1: 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类型的这个企业形态，就是平台型企业，他们往往体量巨大，那么因此呢，如果对于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有严重后果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只是用一些就是说不痛不痒的一些处罚呢，可能他对此没有什么体感。为此呢，这一次特别规定，平台型企业如果有一些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造成特别恶劣的一些社会后果的话，可以适用比例罚的，就是上一年度这个经营额的5%的这样一些处罚，起到一个促进它改正的效果。
0: 专家表示，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创新监管举措，新增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避免全面停业整顿影响企业经营。
3: 法律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停业整顿，并且加上罚款。但是，一停业整顿很多的话呢，就是会影响企业的这个持续的经营。他现在增加规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除了停业整顿之外，还可以暂停用户注册就是不能再新的注册了，或者暂停相关业务，不一定全面的停业整顿了。这样呢，使他的这种过错违法程度和这个处罚惩戒的这个措施呢，相匹配。
0: 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 来看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

0: 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朗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许可。根据目前的信息，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3: 从4号开始，连续两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两天内对离南部的珍珠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离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受伤。
0: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5时20分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

0: 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台风最新动向，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美沙克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昨天晚上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以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随着台风中心移出海南，现在三亚情况怎么样？目前台风对海南还有哪些影响？马上连线在三亚的总台记者杨涛。杨涛，介绍一下当地这个路面积水情况怎么样？
3: 好的，梁燕，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三亚市的迎宾路，这也是三亚市的一条主干道。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那么现在呢，三亚市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这个雨啊比昨天晚上是明显小了不少。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的身后啊，这个迎宾路上，我们看到这个迎宾路的机动车道上面目前是基本上没有了积水，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目前非机动车道上面是还有这个积水，我目测了一下，大概这个积水的深度还有10厘米左右。因为我看到有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啊还在涉水通过。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路口的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下水井，我们看到那个排水的工作人员是在上面立了这个提示牌，这个从这个井口啊是还不断的有这个水来往外冒。另外再到我的脚边下，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啊，像这里是有这个排水井，那么现在路面的这个水呢都是通过这个排水井啊在往下排。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在这个路口来拍摄了一下，昨天晚上这个路口积水是比较的严重。像这个积水的深度呢最深的大概是有50厘米。当时啊这个机动车是只能紧靠着路中间的那一条车道涉水通过，那个车道的水呢大概也都有30厘米，而且在这个路面上当时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动车抛锚了。另外昨天晚上我在三亚的各个积水点也是看到，在各个积水点的这个路口啊都是有这个排水工作人员把这个排水井的这个水壁子打开，然后同时站在边上随时清理这个冲往这个排水口的这个垃圾，来加快这个排水。另外在各个积水点，特别是一些车辆暂时无法通过的地方呢，也是有工作人员在提醒这个准备通过的这些驾驶员，提醒他们绕道行驶。那么再来回顾一下整个昨天晚上这个台风对三亚的一个影响的过程。那么其实昨天晚上这个我在三亚这一晚上感受就是确实反映了这次这个台风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风小雨大。首先来说这个风，那么昨天晚上整个是感觉没有感觉到这种狂风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雨呢是一直下得特别的大。那么今天早上我看到在三亚各个路段，我也看了一下，基本上路边的这个树木呢基本上是没有吹倒或者吹折，甚至连这个树枝吹断的都很少。但是这个雨是下了一整晚，像三亚有两个站点的降雨量都是超过了300毫米。所以这也是导致昨天晚上三亚多个道路出现一个严重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到今天现在目前来说，三亚的各个道路呢除了个别道路还有积水无法通行以外，大部分的道路都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一个通行，三亚这个市民的生活啊基本上也是得到一个恢复。那么说完三亚的情况，我们再来说一下全省的一个交通情况。首先就是三亚凤凰机场是在昨天下午暂停航班起降，那么到今天早上呢，三亚的凤凰机场已经是恢复了一个航班的正常起降。另外昨天停运的海南环岛高铁啊今天也是恢复了正常的 开通。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琼泽海峡，那么目前呢暂时还没有接到这个琼泽海峡恢复通航的情况，也请需要过海的人呢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梁燕，
2: 台风对海南造成的影响，感谢杨涛从三亚发回的报道。除了台风带来的降雨之外，昨天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从昨天下午开始，辽宁抚顺城区等地先后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329.2毫米。强降雨造成抚顺市区部分内涝。马上连线正在抚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奇峰，介绍一下当地的降雨情况，看来好像已经停雨了。
4: 好的，对，目前呢，现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抚顺呢市区的雨已经停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抚顺的长春桥北的一个十字路口，大家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十字路口呢积水还没有完全退去。那么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降雨太大了，很多这个车辆呢都抛锚在了这个十字路口的路中间。我们从抚顺的房总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抚顺从昨天下午的15点开始到今天早晨的8点，那么经历一轮特大暴雨，最大的降雨量超过了329毫米。一些降雨的观测点呢，一小时、六小时的这个观测量呢，都已经突破了历史的极值。那么329毫米对于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抚顺常年的降雨量大概平均是770毫米左右，那么在汛期，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它的降雨量大概平均是480毫米左右。那么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大家可以想见一下，这么大392毫米这样一个巨大降水量，降到了这个抚顺的市内，包括一些县区里，造成了大量的一些低洼区呢，形成了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内涝的情况。那么我们目前了解到呢，抚顺现在市区以及一些县区呢，现在预警的级别呢，最低是橙色，最高已经到了红色预警的一个级别。市内目前刚刚发布了公共交通暂停运营的一个情况。那么强降雨来了之后呢，抚顺市内各个相关部门呢也积极出动，在我们旁边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个马达的声音。这个因为突如其来的降雨呢，使这个排水系统呢现在已经有点不堪重负，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型的车辆临时要参与到了这个排水，还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电力啊，还有住建部门呢等等，都在进行一个各地的险情的摸排，防止一些次生灾害的到来。那么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个小时里抚顺当地降雨呢预计还有50到100毫米这样一个降雨量。那么我们也会在当地持续关注这场强降雨对当地造成的影响。梁燕，
2: 看来当地还是要采取措施啊，防止内涝等等一切的影响啊。感谢奇峰从辽宁抚顺发回的报道。当前也正值江南、江淮等地的梅雨季，持续降雨导致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体感闷热黏腻，衣物久晾难干，家居器物极易反潮发霉，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这一期间的连续降雨为什么被称作梅雨呢？一起来了解。
5: 梅雨的名称最早与梅子成熟有关，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长江中下游一带常出现一段持续阴雨天气，而此时正值江南梅子集中黄熟，古人便将这段雨水称为梅雨。从气象学角度看，梅雨有着更为严谨的定义。根据国家标准梅雨监测指标，梅雨是主要出现在六月至七月江淮流域一带，雨期较长的连续降水过程。这一期间，副热带高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在江淮流域持续交汇。正常情况下，梅雨持续约20至30天，但每年入梅和出梅的时间、雨量大小均存在差异。
2: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三天，也就是7月1号至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今明两天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研学线路客流将迎来攀。

升。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铁路部门加大运能投放，提升站车的服务品质。经常乘坐高铁。

0: 局沈阳动车段沈阳南动车所两个露天洗刷库一字排开，天晴的时候列车洗完就能美美晒个日光浴。而在大连北动车所，列车搓澡走的是室内路线，浴湿、喷液、刷洗、冲洗、风干五个步骤环环相扣。
1: 按照检修规定，复印号动车组跑满48小时或者里程开到9900公里就得清洗一遍车身。到了暑运，上线的动车组变多了，咱们的清洗次数自然也就增加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是室外搓还是室内搓，都有一套专属流程。在列车清洗作业前，自动清洗机操作人员要和司机进行联控，并确认洗刷库内各系统准备就位。在动车组司机的操纵下，复印号以每小时不超过5公里的速度缓缓驶入这条全自动洗车线。门口的自动识别系统会智能识别列车车型、驶入方向和行进状态，数十个喷嘴瞬间启动。
2: 我身后的这台设备是我们洗刷库的操作台，列车经过洗刷线路时，首先喷洒清水进行浴湿，喷洒完清水之后会喷洒我们专用比例调配过的清洗剂，喷洒完清洗剂之后就进入列车的搓澡阶段。
0: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侧洗刷组、斜洗刷组、裙边洗刷组齐上阵，从各个角度清除附着在车体上的灰尘和污渍。毛刷可以灵活调节与列车之间的间距，确保车身两侧、侧顶弧面、侧下裙边全覆盖。同时喷头向车底喷洒清水，配合毛刷清除水渍，将车身上的泡沫冲洗干净。最后，洗净的列车驶过风干工位，经过强力风筒一顿猛吹，车身重回干爽状态，只要5分钟就能完成一列8节车厢的动车组外皮全自动清洗。
2: 清洗产生的废水不会直接排放，而是流入水循环处理系统，经过过滤、沉淀、软化，实现再生，重新用于初洗环节。而对于自动洗车装置不容易清洗到的地方，比如门框、风挡等部位，列车驶入检修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用软刷与专用布料进行二次清洗，来确保列车干净无污渍。
0: 清洗完成并不代表作业结束，动车组机械师还会对车顶受电工、车底转向架等部位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列车状态良好。焕然一新的动车组列车将以最佳状态再次出发，在暑运期间护送旅客们踏上旅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是我国重要的优质玉米主产区。进入7月，玉米来到关键的喇叭口生长期，也就是长身体的关键期。那么现在玉米长势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邀月。邀月，请带来你的现场观察。
5: 好的，梁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您看现在我身边这个玉米啊，长得可以说是郁郁葱葱的，而且整体上呢是一个苗齐苗壮的状态，底下的根系我们观察一下也是非常的强壮有力。那我这两天跟着种植户在地里也是学到了一招，叫做五光六毛。那五光六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五光六毛就是去数玉米叶片的一个方式，可以帮助种植户在田间能快速地确认玉米的生长周期，从而去安排适宜的农事活动。那么刚才我们直播之前数了一下哈，像这颗玉米，这个就是它的第五片的叶子，能看到它这个上面是一个还是比较光滑的触感，而这片呢就是它的第六片叶子了，上面已经长了这种白白的小的绒毛，然后摸起来呢是比较粗糙拉手的一个质感。像这个玉米一共是目前长了11片完全展开的叶子，这部分是还没有完全展开的。那么我们再看一眼它的形状，它这个是上面展开底下收束的一个形状，是不是看起来像一个喇叭？所以像这种啊，它一共有10到12片完全展开的叶片的玉米，它现在就处于生长的大喇叭口期。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 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哈，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

0: 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现在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今年春播前后，当地的降水是不足的，而进入到夏天之后，又持续的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阶段性的低温和干旱的天气，让当地一小部分的玉米一度出现了有效基温不足、田间伤情不稳的一个情况。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形呢，当地的农技人员也是去利用我们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在干旱的时候去给玉米这个精准的补水补肥，而在多雨的时候去减少我们水肥的流失，从而更加稳定玉米的长势。也是在这样子的技术和两种良田的三者这个赋能加持之下，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长势的玉米。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好的，梁燕，这就是我在吉林梨树所了解的现场情况。
1: 看来在玉米长身体攒营养的关键期啊，当地利用科技手段来保障玉米的生长啊。感谢邀月从吉林四平发回的报道。其他消息，贵州铜仁市沿河县多丘陵山地，长久以来种在山上的农产品如何轻松运输一直困扰着农户。这几年当地持续建设山地运输轨道，破解农产品下山难题。
2: 眼下，贵州铜仁市沿河县的3600余亩青花椒进入采摘期，在板场镇的一处种植基地里，青花椒长势良好，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车。打包好的花椒不再依赖人力搬运，而是通过架设在坡地间的单轨运输车自动运往烘干厂房，及时加工，最大限度保持花椒的新鲜度和品质。
3: 以前采花椒的时候用人工背，每天只背了10几趟，每天晚上回去搞得很疲劳。现在有这个小货车了，我们用人工装上车了，手上一放就在厂里面去了。
2: 这条运输线由轨道、汽油机动力机头和货箱组成，设置前进或后退档位即可自动运行，牵引机头可无人操作，运行最大坡度达45度，运输车一趟相当于过去20个工人的运输量。目前该种植基地已建成7条总长2.82公里的轨道，日均采收鲜花椒超过3500公斤。
4: 每一车差不多能装500公斤左右，平均20分钟一个来回。
2: 今年沿河县已在多个乡镇建设山地运输轨道，助力花椒、水果和粮油作物便捷下山。
1: 随着雨季来临，云南红河州石屏县的野生菌进入上市销售高峰期，各大农贸市场菌香四溢，购销两旺。
2: 在云南红河州石屏县西门农贸市场的野生菌交易区，牛肝菌、奶浆菌、青头菌等各类野生菌摆满了摊位，品种繁多，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5: 像这两天的菌子是多量的上市嘛，市场上的菌子好像品种多呢，洗洗好嘛，就是那个放点青萝卜啊、蒜啊这些的炒炒。
2: 石屏县山林植被茂密，水土适宜，野生菌种类丰富。每年六月至八月是本地野生菌集中上市的季节，菌农们凌晨进山采摘，天亮后拿到市场售卖。新鲜出土的野生菌成为了这个季节最受欢迎的时令美味。
1: 野生菌味美，但也要注意食用安全。来看生活服务台。
2: 医生介绍，野生菌中毒是我国夏秋季节高发的食源性疾病，其中胃肠型食物中毒最为常见，初期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普通胃肠炎。
6: 这一类型呢，主要就是病人会出现一个恶心、呕吐啊、腹痛啊这些消化道症状啊，跟我们胃肠炎的症状呢比较相似。等到后期呢，出现脏器功能损伤以后啊，甚至出现一些神经系统症状呢，可能就会延误诊治了。
2: 医生提醒，若食用野生菌后身体出现不适，应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6: 比如说腹痛啊、恶心啊、腹泻啊，我们建议居民呢还是就近到医院进行就诊，由医生呢进行专业的一个临床判断。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能把就是你剩余的一个食材呢一同带到医院去，让医生呢去鉴别一下。
2: 医生建议患者在就医时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食用了野生菌，这可以帮助医生准确判断病情，避免延误治疗。同时，消费者在品尝野生菌时要从正规渠道购买，不要轻信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
6: 有的居民会认为，长得比较鲜艳的可能有毒，长得比较朴素的蘑菇呢，他认为就没有毒，这是一个误区。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居民认为，就是有的蘑菇啊被虫子咬过了，他认为虫子吃过的东西应该也是没有毒的，这也是一个误区。建议我们居民呢，不随意采摘野生菌，不随意购买来路不明的野生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其中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毁灭性打击，大片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地面深坑遍布，满目疮痍。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看到聚集的人群。与此同时，多方救援力量还在全力搜救，重型机械正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多片坍塌区交错分布，受损规模触目惊心。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拉瓜伊拉州华人社区遭受重创，连日来当地华侨华人志愿者坚守在搜救一线，协调救援力量，捐赠救援物资，安抚遇难者家属，用行动守护受灾同胞。总台记者跟随一位侨领，记录他奔波于重灾区的一天。
2: 中午，总台记者跟随当地侨领陈公勉驱车1小时前往拉瓜伊拉州，沿途道路已实施封锁，随处可见军警值守，临时安置点人满为患，而昔日热闹的海滩如今却空无一人，目之所及满目疮痍，一片萧瑟。陈公勉的首站是拉瓜伊拉港，这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如今，这里临时划区专门安放遇难者遗体。他连续多天来到这里，协助当地政府辨认遇难同胞身份。
8: reconociendo los cadáver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y de la nacionalidad asiática, estamos viniendo para acá para reconocerlo。
2: 随后，总台记者随陈公勉赶往卡拉瓦列达，这里是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沿途可以看到，部分救援人员仍在废墟间工作，挖掘机扬起漫天尘土。据救援人员介绍， 目前4台大型机械设备已经投入作业。

0: trayendo lo que necesitan ellos, el gasoil, la comida, el agua, la hidratación, la lámpara, todo lo que necesitan ellos manualmente, pico, pala, emeril, taladro.
1: 下午5点半。 陈公勉又赶往拉瓜伊拉州另一处受灾严重的地区卡地亚拉马尔。由于废墟突发火情，现场已被军方封锁。越靠近现场，空气中刺鼻的焦糊味越明显。天空中不时传来救援飞机低空飞行的轰鸣声。
2: 一户四口的华人同胞原本就居住在这里。傍晚，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衣物和一部手机，并交到了幸存下来的19岁女孩手中。目前这里下起了雨。 由于废墟内突发火情，现场救援工作暂时中断，消防人员刚刚抵达现场救火，救援人员将在火势扑灭之后，根据前期锁定的位置继续展开搜寻。
0: Porque aquí en este edificio vive más de cuatro familias chinos, pero en ese momento se encontraban nada más dos familias, que uno está rescatada y tres fallecidos.
1: 当天晚些时候，这户人家三名遇难者的遗体被找到。从傍晚到深夜。 陈公勉的三部手机的消息几乎没有停过，他不停协调救援车辆和各类救援物资。在震后的日日夜夜，陈公勉等华侨华人志愿者们用不眠不休的坚守，守护着受灾同胞，也让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人社区在灾难中感受到彼此扶持的力量。 当地时间3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
3: 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 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基础设施建设、乌克兰问题等诸多分歧再次浮现。尽管外界普遍预计北约峰会最终仍将达成妥协，并发布联合声明，但围绕防务开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队伍政策等议题，各成员国分歧明显。 磋商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复杂。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在峰会声明上的分歧涵盖了诸多方面。首先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北约各成员国都希望优先争取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身安全中。另一项分歧则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北约内部对持续军事支持还是外交解决看法不一。 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得到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得到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 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觉权，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

0: 链等方面加强合作。世卫组织三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部基武省持续扩散。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举行线上发布会，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他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说，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这项临床试验将评估一种实验性抗体的单药疗法，以及其与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联合使用的疗效。据悉，该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将涉及1000多名患者。实验室负责人表示，研究人员预计将招募至少500名受试者，以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
0: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7: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8: 日本连续参加重磅军演，跻身连演指挥层，潜射鱼雷击沉1000吨靶舰，引进研发新式无人装备，岸舰导弹前移部署，是强化防卫还是公然用武力划线？日本扩军又耍哪些新花招？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为您解读。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商机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在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抵达香港，3号到5号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在昨天的首个开放日，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南宁舰和衡阳舰在舰艇外部通道等位置设置了展板和视频，让港澳民众和青少年学生更好地了解两艘战舰。

0: 舰藏在航迹里的热血和守护。活动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在衡阳舰的介绍展板前，展板上展示的是这艘功勋战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中俄海上联演、边境友好交流活动等任务的珍贵资料和照片。
1: 作为衡阳舰的首批舰员，刘丽在服役的23年中，有18年都是在衡阳舰上度过的。
2: 2009年参加这个第4批护航的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商船的整个编队的从前到后，大约有10海里左右。当时也看到了这些商船需要帮助，然后我们能够做到保证他们的安全，因为我们军人所说的价值体现在哪？体现在这个。
0: 任务中体现在这个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出现在哪里面？在南宁舰的甲板上，一群小朋友被讲解员讲述的南宁舰撤离我在苏丹人员的故事，深深吸引。当听到军舰提前7个小时抵达指定港口时，孩子们眼中满是惊叹。这看似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绝非偶然，而是南宁舰跑在命令前面的前瞻与担当。
3: 指挥员在做这个战前动员的时候是说的，如果我们军舰靠不上去，那我们就派小艇一批一批的来回接送。按照人流量来讲的话，可能百余次左右，不管多少次都要将侨民全部安全撤离到舰上来。
0: 从衡阳舰上跨越3大洋的深蓝航迹，到南宁舰上不落一人的生死救援，这些藏在航迹里的故事，正是两艘战舰最硬核的勋章。
1: 在这次舰艇开放活动中，港澳民众及青少年学生近距离触摸这些带着战火硝烟与和平使命的钢铁巨舰，看到的不仅是先进的武器装备，更是人民海军向海图强、守护家国安宁的坚定决心。
2: 随着这个任务的增加，包括我们舰艇服役数量的增多，就是我们的任务的类型可能越来越多样，走出去的这个频次。
4: 越来越高，航舰的海域啊越来越多，国家地域需要我们在哪些地方，我们应该要能及时在那个地方出现。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
5: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接连4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1000瓦时，能够满足近10000000人口的。 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645人，1265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 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其中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大片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地面深坑遍布，满目疮痍。废墟之上， 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看到聚集的人群。与此同时，多方救援力量还在全力搜救，重型机械正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多片坍塌区交错分布，受损规模触目惊心。在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废墟遍地，满目疮痍。然而，灾难的阴霾之下，生命的守望从未中断。 一位被困人员的家属守在废墟旁，等待两位亲人生还的消息。

0: 他说希望是支撑他等下去的信念。
1: Sí, todavía tengo esperanzas. Siempre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la esperanza y es lo que nos lleva adelante.
2: ¿Quién está dentro?
1: Un cuñado y una tía. Un cuñado de 53 años y una tía de 84 años.
3: Sacaron ahorita unos niños y están vivos, gracias a Dios.Pero estamos esperando que muevan ahorita. Sí, por el otro lado del frente.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0: 三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朗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许可。根据目前的信息，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两天内对黎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受伤。
4: 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二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十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三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两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0: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4: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5时20分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三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

0: 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是青海湖的特有物种。每年五月到八月，黄鱼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在昨天的报道中，我们介绍了全集河这条通往青海湖大产房的回游之旅。今天总台报道团队将走进青海湖布哈河和鸟岛，直击鱼潮涌动的回游胜景，探访黄鱼宝宝的人工繁育基地，在鱼翔浅底鸟语高歌的和谐乐章中解读青海湖万物共生的生态密码。发源于祁连山南麓的布哈河是青海湖最大的支流，也是黄鱼回游产卵最主要的生命通道。每年夏季，大批黄鱼会从这里逆流而上，河道中鱼群首尾相接，层叠涌动，形成壮观的鱼潮。接下来我们先去布哈河看一看。盛夏时节，水量丰沛的布哈河携高原雪水奔涌而下，百里清流穿行碧草，滋养湿地，蜿蜒汇入青海湖，铺展出一幅鱼鸟共生的高原生态长卷。此时正值黄鱼回游季，成群的黄鱼溯流而上，为水鸟馈赠食源。河道沙洲之上，大批水鸟栖居翩跹穿梭，时而潜入清波捕鱼，时而静立滩涂休憩。湿地浅滩间，黑颈鹤悠然踱步，优雅身姿为高原平添了几分诗意。布哈河滋养着一方水土，山水相融，鱼鸟共生，尽显青海的生态之美。布哈河作为青海湖的最大入湖河流，每年黄鱼回游季，这里都在上演着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情节。湍急的河水既是黄鱼逆流而上的产卵地，同时也是棕头鸥、鸬鹚等捕食者的露天猎场。河面上鱼鸟大战不停，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守候在布哈河畔的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黄鱼的回游路吧。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刚察县境内的布哈河河道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河道中，这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就是鸬鹚和棕头鸥。我早上大概数了一下，现场有将近这个近百只的鸟儿。首先啊，我们来通过长焦镜头来带您近距离的看看这些鸟儿。您看这全身黑色，脖颈弯曲，长有长长的喙的就是鸬鹚，它们也是啊鸟中出了名的游泳健将。哎，这些头部呈现棕色，身上是白色，嘴巴尖尖的就是棕头鸥。您别看它们个头小，但却是身形矫健的捕鱼高手。进入到回游季之后啊，它们每天都像是排着队一样站在这里。您别看这会儿安静优雅，晒着太阳惬意十足，但只要时机一到啊，这些鸟儿们就会变身这方天地间最具天赋的猎手。这段时间呢，我们的直播团队一直驻守在这里，捕捉到了许多鱼鸟大战的精彩画面。这些猎手们和黄鱼展开的战斗啊，首先登场的就是棕头鸥。您看这只棕头正钳着一只黄鱼，这只棕头刚从河道中捕捉了一条黄鱼，它是连跑带跳想要带走鱼饵，可是鱼饵偏偏从嘴中挣脱，一旁的同伴啊看到机会立马要过来抢走。他们之间啊你争我夺，有来有回，谁也不想让着谁，谁都想独吞这条黄鱼。抢到之后立马就要跑，但是鱼饵又一次鸟口脱险，但是这也让身后的同伴们看到了希望，加入了争夺当中。几轮争夺

0: 下来啊，这只扇动翅膀向同伴示威的隼头啊，最后成为了赢家。其实啊，在自然界中可不止我们人类有拔河比赛，您看这几只鸟儿啊，它们也在进行一幕幕拔河争夺，它们低头翘尾，扇动翅膀，围在一起。仔细一看，原来是在抢嘴中的猎物，两方鼓足劲儿，你不松口，我也不松口，比的呀就是一个来回拉扯。但是随着队友们不断的松口啊，这只坚持到最后的鬃头最终赢得了拔河争夺。除了地面外啊，你看空中也是他们的战场。这只刚捕获黄鱼的鬃头正准备离开，身后就出现了来抢食的同伴，共同啊上演了一场这个精彩的空中对决。其实相比于鬃头们在地面和空中的激烈争夺啊，水中的捕猎虽然平静啊，但却也危机四伏。借助我们的高速摄像机啊，我们看到这只鬃头正悠闲地待在这个水面上，哎，却未曾想到一只鸬鹚从水底一跃而起，它的嘴里啊紧紧地叼着一条黄鱼。作为鸟中的游泳健将啊，它们最擅长的就是潜入水底来捕捉猎物。面对鸟儿们的穷追不舍，黄鱼游到这一河段啊，总是争先恐后，奋力向前，其实都是希望从鸟口逃生，因为啊，游过这一段，生的希望就多了一分。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鱼鸟大战啊，其实是大自然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展现。但是啊，我们人类也在用最质朴的方式啊，为他们铺就一条逆流而上的生命通道。您看，这个紧挨着布哈河旁边的这座房子啊，是当地的牧民家。这两天啊，我们时不时啊，在这里就会看到由这个当地牧民们啊自发组成的护鱼队啊，在为这些洄游的黄鱼保驾护航。因为在这个洄游期间啊，有一部分黄鱼会因为河水退去后啊，在浅滩处被搁浅。住在河边的牧民们看到后啊，就会把他们转移回他们洄游的这个河道当中。为了让他们顺利上游啊，大家还会搬走就是这个河道中大的这些石块造成断流的这些，而且还会就是为了防止黄鱼从河道游到这个灌渠当中啊，关上这个闸门。这一个个举措啊，都是为了让黄鱼们的洄游路啊能够畅通无阻。当地的牧民啊也告诉我，如今啊护渔队的人数啊，从最初的二十几人啊，已经发展到了几百人。只要看到了黄鱼被搁浅，在微信里说一声啊，大家都会一起来帮忙。这些看似朴素的举动啊，其实正是人与自然最真挚的约定。敬畏生命啊，各安其所，共生共荣。高原净土之上啊，鱼游合唱，鸟飞鸿舒。牧民守护的不只是黄鱼洄游的生命之路，更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缩影。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黄鱼逆流而上，延续生命，候鸟严阵以待，繁衍生息。当地的牧民们也是自发组队护鱼，真是构成了一幅青藏高原生生不息的生态图景。谢谢。今年的黄鱼洄游路，除了能看到鱼跃鸟飞的盛况，听说还多了一位特殊的观察员。那它长什么样，又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甘科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位于青海湖的主要入湖河流之一全集河的一处河湾，从这里往下游再开车个十来分钟啊，就能够抵达全集河的入湖口。每年的六月到八月，黄鱼会从咸涩的青海湖里面钻出来，沿着全集河、布哈河、沙柳河等淡水河逆流而上，进行产卵繁衍。我此刻所处的河湾呢，大概是处于黄鱼洄游的起步路段，这里的地势啊，整体呈现出一个坡地特征，离我比较近的这块水域呢，它的水深会更深一点，但越往对岸走啊，水会变浅。这样的一个地势呢，也是方便黄鱼进行一个集结。前两天这里是下了一些雨啊，所以目前这个水质看起来会相对来说浑浊一点点，但在浅滩处依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挤满了逆流而上的黄鱼。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现在在黄鱼堆里面似乎混进了一只又大又扁的奇怪的东西。别惊慌啊，这就是我们特邀观察员，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仿生浮粪柔体潜水器。它我们所说的浮粪呢，就是常常说到的魔鬼鱼哈。因为仿生浮粪外表呢没有这个高速旋转的部件，所以它对于黄鱼的伤害会比较的小，所以我们看到水下拍摄的画面呢，它们相处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并且它的动作相对来说也比较的轻盈，它游动起来也不会掀起过大的浪花，也不会搅动太多的泥沙，并且它产生的噪音也比较的小，对于水下的生态呢也比较的友好。现在也可以看到我身后有西工大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相应的科研工作，其中有的呢正在进行仿生浮粪的这个调控，另外的呢还在进行着即将下水的小型设备的进行的相应的检修。

0: 的工作等等。以往啊，这些仿生福分呢，通常是应用在这个深海的领域。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把它请到了这里呢？因为它们是可以对河流湖泊的不同深度的地形地貌来进行相应的勘测，同时呢还能进行一个水质环境的实时的监测。那么大家也可能会好奇啊，它能监测哪些数据呢？通过我们的电脑屏幕可以看到，它们实时传送回来的画面呢，可以检测到水流的温度、pH 值、浑浊度等等。那么黄鱼它生活的环境到底怎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脑屏幕，可以看到目前通过这个水下的实时监测的仿生福分呢，已经传送回来了一些数据。可以看到这个 pH 值啊，大概是在 7.8 到 8.2 的这个范围的区间。通过我们前期的采访调研呢，它这里的水质啊，相对来说 pH 值也是比较稳定的。当然，科研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进行相应的支撑的，因此相关专家对于大量各方面的数据的掌握和分析，青海湖流域的这个入湖的水质啊，它的常年基本上保持在3类及以上的这样的标准。对于黄鱼而言呢，这些河流可谓是它们天然的优质产房，也衷心的期待这一茬又一茬逆流而上、生机勃勃的黄鱼能够在青海湖的这方清水当中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1: 半河清水、半河鱼的景象十分壮观，但这背后离不开多部门的合力保护，特别是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年黄鱼洄游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除了要救护体力比较差的黄鱼，他们还要在洄游河道挑选身体强壮的成年黄鱼。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
2: 这里是全集河，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的主要河道之一。在这里，数万尾的黄鱼将逆流而上，去往上游产卵。
3: 游得快不一定到得早，在雨水不太丰沛的日子，这些黄鱼也会堵车。它们有时会这样翻鱼肚白，这样拥堵，这样跳跃失败，还有可能是这样成为候鸟的自助餐。当然，逆流而上的黄鱼也会与一群特殊的助产师相遇。野外黄鱼的繁育存活率极低，自然产卵出苗率不足千分之二，也正因如此，人工增殖放流才成了黄鱼种群逆袭、数量暴涨的关键大招。但这份守护从第一步就难度拉满，洄游河道密密麻麻全是黄鱼，想要精准揪出雌雄青鱼，对眼力可是一大考验。
4: 雌鱼的话，相对体型大一点，然后我们按压它的腹部，如果有金黄色的卵流出来，那说明它是雌鱼。雄鱼相对于雌鱼，它的体型偏小，尾部的话它有锥心，用手按压的话会有突兀的感觉。我们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辨别雌雄鱼的。
3: 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多采集精子，保证鱼卵完全受精，还要对盆中的受精卵进行清洗、脱黏，保持每一颗受精卵颗颗分明。处理完毕的受精卵会集体搬进专属孵化产房。繁育车间里一排排像小抽屉一样的孵化盒，就是黄鱼宝宝的专属摇篮。孵化用水更是顶配待遇，全部取自原生河道的活水，经过多重净化、层层过滤，再精准调控水流速度，一比一复刻自然河道生态环境，完美适配鱼卵的生长需求。为了守护这些珍贵的小生命，工作人员开启24小时全天候贴身守护模式，日夜轮值不敢松懈，每天还要细心翻动孵化盒，及时分开粘连的鱼卵。在精心的养护下，鱼卵顺利破膜孵化，大概20天左右，小小黄鱼宝宝就能解锁平游技能，相当于人类小朋友学会了走路，同时体色慢慢褪去通透感。
2: 人工繁育的黄鱼幼苗被送到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之后，被投放到我脚底下的这些鱼塘里面。这些鱼塘里面水温适宜，饵料丰富，能为黄鱼宝宝提供足够的营养。
3: 别看池塘养殖方式朴素，却是妥妥的天然育幼宝地。这里相当于黄鱼成长的幼儿园小班，然后继续转入室内车间越冬精养，才算完成完整的幼儿园培育。在这里，鱼苗完全能实现自主干饭，身体各项指标达标以后，就会统一转入室内车间蓄力生长。
5: 为了提高我们增殖放流的一个成活率吧，黄鱼呢会从池塘分一部分分到咱们的车间进行越冬，因为它冬季是

0: 水温是维持在17度左右，非常适宜黄鱼生存。
1: 我旁边的这些池子里面呢，都是经过人工繁育的一年生的黄鱼宝宝，目前已经长到了10厘米左右，它们也将离开这里，被送往青海湖进行放流。
2: 在这所幼儿园里，育幼师们会根据黄鱼的生存状态、摄食状态以及水质变化进行调水和饲喂，还要对黄鱼宝宝们进行疫病监测和预防。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将一年生的黄鱼宝宝进行拉网装箱。2个小时之后呢，他们会被送达到青海湖，在那里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2: 多年持续封湖育鱼，加上全链条人工繁育增殖，成效显著。截至目前，青海省已累计向青海湖放流黄鱼幼苗2.64亿尾。海量放流数量看似庞大，但青海湖水域辽阔，生态修复缺口大，这些幼苗刚好补足黄鱼种群短板。依托从河道育儿所到中心幼儿园的完整培育体系，青海湖裸鲤资源量持续回升，重现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景象。
3: 在青海湖不只有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生态景象，还有鱼鸟共生的双向奔赴。接下来我们就前往青海湖鸟岛，有两条候鸟迁徙通道经过青海，其中一条是中亚迁飞通道，从中亚地区飞往南亚地区，另一条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从西伯利亚飞往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而青海湖就在这两条通道的交汇点上。为了更好地保护鸟类资源，从2017年起，鸟岛全面关停，不再接待游客，转为纯生态保护区。几年来，鸟岛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又有哪些珍稀新客来此安家？总台记者经过允许，跟随工作人员踏上了鸟岛。
4: 现在是早上8点多，我们正搭乘着巡护船前往青海湖的鸟岛。早些年间呢，这里是有陆路可以直达的，后来随着青海湖水位的上涨，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上已经被淹没了，现在乘船就是登岛的唯一交通方式。
2: 青海湖的鸟与鱼并非单向捕食，而是构成了精妙的互利共生。鸟粪落入湖水与湿地，滋养大量藻类与浮游生物生长，为黄鱼提供饵料，而黄鱼种群的繁盛又为鸟类的繁殖筑牢了食物根基，形成鱼养鸟、鸟育鱼的良性循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青海湖鸟岛的核心栖息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整片崖壁就是名副其实的鸬鹚城堡。每年夏天呢，大量的鸬鹚会在这里筑巢繁育。
2: 借助 8K 超高清长焦设备，拍摄人员在不打扰鸟类的安全距离外，清晰看到了成鸟捕鱼归巢、浮生未除的完整过程。
5: 画面中的这只鸬鹚刚飞回窝里，小雏鸟们就一窝蜂围了上来，抢着要吃的。不远处的另一个巢位，还有一只鸬鹚正安安稳稳趴在蛋上孵着，静静等着小家伙们破壳出世。
2: 这种安心过日子的场景，正是青海湖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健康的最好佐证。
6: 我是2016年来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的，当时鸟岛景区还没有关停，每年有上万的游客来到鸟岛，对自然景观和水鸟多多干扰。
2: 人流密集的前往，对水鸟近距离的观看，不仅破坏了鸟类的栖息地，也导致很多鸟儿受惊飞离巢穴，甚至弃巢飞走。自2017年起，青海湖鸟岛正式关停旅游，彻底退出景区经营体系，转为纯生态保护核心区。关闭后，鸟岛区域人为干扰减少，栖息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青海湖鸟岛由鸬鹚岛和蛋岛两座小岛组成，景区关停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随着青海湖水位上涨，蛋岛被逐渐淹没，仅留下地势较高的鸬鹚岛，曾居住在蛋岛上的鸟类只能被迫飞往别处安家。2020年开始，保护区通过长达5年的翻耕、固基、覆沙防渗等人工措施，修复栖息地约3.4万平方米，还修建了人工岛，吸引斑头雁筑巢。
4: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人工岛，那这个人工岛呢，它复刻了蛋岛浅滩沙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专门吸引斑头雁前来筑巢，弥补了自然繁殖地消失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那也是人为生态修复的关键举措。

0: 2025年，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环湖进行了11次水鸟监测，累计记录到了水鸟共79种，其中有15种水鸟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1: 新发现了这个棉蝠、红嘴巨眼鸥，还有斑胸滨鹬3种鸟类。同时呢，我们这个标志性物种这个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台中国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青海湖晴雨表》。近年来，依靠保护区的成效管护与智慧监测，再加上附近居民护鸟意识的提高，青海湖正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守护万千候鸟的高原驿站。
1: 眼下青海湖湿地水草丰茂，环湖的十多处湿地每一处都有不同的生态样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环湖前行，开启一场湿地探秘之旅，一起解锁水草鱼鸟人是如何和谐共生的。
2: 我们来到了青海湖仙女湾景区，要说哪里能够零距离地感受到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这里就是最好的观赏地。走进仙女湾，蜿蜒的河道像血管一样铺展在草原上，湖水清澈见底，水草长势旺盛。优质的水域和丰美的水草为黄鱼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环境。透过水面，能清晰看到一条条黄鱼正逆着水流奋涌前进。 再顺着河道望向湖畔，开阔的水面上，成群的斑头雁、鸬鹚等水鸟正悠然觅食，好生态、好景色也带来了人气与活力。
3: 风景就是很棒嘛，看到这个青海湖这么大，太奇观了。
2: 人气旺了，景区的游览设施也跟着不断完善。 更重要的是，世代守护这片土地的当地人也真切享受到了生态保护带来的红利。
3: 水鸟的话就比之前多多了，草也密了。来咱们这边的游客都说这边像个世外桃源。我之前在外地打工，现在就在家门口上班，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守着它，它养育着我。
4: 告别仙女湾，我们来到了道躺河。如果说仙女湾是鸟儿迁徙途中的加油站，那么道躺河则是它们安家繁衍的育儿所。
5: 黑颈鹤、分头鼻涕、斑头雁每年都会来。你看那边有两只黑颈鹤，
4: 看到了。
5: 对，然后它们是今年4月份刚生下宝宝的，
4: 生态好不好就取决于黑颈鹤，因为黑颈鹤它们对栖息地的生态很挑剔。
2: 多杰错毛说这话时，脸上带着一种我家孩子特争气的自豪感。确实，挑剔的房客愿意留下来繁衍生息，是大自然给出的生态好评。而青海湖湿地的惊喜，远不止温润的草甸与河湖鱼鸟。

0: 现在我来到了青海湖东北部的沙岛湿地，您看这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金色的沙丘，湛蓝的湖水，翠绿的草丛，这三种神奇的元素交织在一起，完全像是大自然随意打翻了的调色盘。
1: 很难想象，十年前这里还是人声鼎沸的华沙景点，如今它已彻底褪去喧嚣，人工布设的草方格牢牢锁住流动沙丘，耐旱的沙棘林扎根生长，步步阔绿，喧嚣人声换成了清脆鸟鸣，斑头雁、黑颈鹤在此栖息繁衍，沙岛成功实现从沙漠游乐场到生态绿洲屏障的转变。作为我国高原内陆湖泊湿地的典型代表，青海湖的生态地位极其重要。近年来，青海湖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黄鱼资源量大幅恢复，水鸟种类不断增加，普氏园林恢复到3700多只。如今的青海湖正生动演绎着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新图景。
2: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在青海湖的湿地中还居住着黑颈鹤。黑颈鹤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和关键指示生物，其种群动态直接反映区域生态环境质量。那么它们在青海湖生活的如何呢？为了减少对它们的惊扰，今天四组仿生机器狗匆匆将化身特约观察员深入这片湿地秘境。

0: 带大家一探究竟。
1: 任务正式开启，我背上驮着的就是 4K 长焦摄像头及传输设备，接下来看我的吧。哇，水青草绿，天蓝云白，青海湖是真好看啊，每一帧都是治愈系大片。顺带给大家秀一下我的滑步，穿行在柔软的草垫上，四只脚像踩着溜冰鞋一样，那叫一个丝滑。继续向着湿地深处行进，看似静谧的湿地，实则处处都是泥浆陷阱。一番努力过后，终于拔出了脚，顺利脱困。虽然样子有些狼狈，但我丝毫没有松懈，稳住状态，继续前行。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遇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颈鹤一家四口。优雅的鹤爸爸、鹤妈妈身姿挺拔，一边踱步觅食，一边守护着身边的两只幼崽。两只小黑颈鹤摇头晃脑，模样软萌可爱。就在一家人安稳休憩，享受幸福时光的时候，突然一只鱼鸥振翅飞来，慢悠悠落在鹤妈妈的不远处。突如其来的陌生访客瞬间让两只鹤宝宝紧张起来，他们快速钻进了鹤妈妈的羽翼中，把自己都藏了起来，又萌又可爱。泥泞跋涉的一路辛苦，在看到高原湿地美景和遇见黑颈鹤一家的这一刻都值了。本次的青海湖之旅圆满落幕，我们下次再见。
0: 在布哈河畔，我们看到了鸬鹚围猎黄鱼的生态大战，探访了鸟岛上候鸟翔集的快乐家园，也见证了黄鱼宝宝如何健康成长，最终回归青海湖的生命旅程。明天我们将走进沙柳河，探秘黄鱼回游路上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存智慧。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广阔而充满生机的青海湖。

0: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2: 真好。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辽宁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同时，内蒙古东部、吉林西南部、辽宁北部和西部、山西东部、河北西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我们来关注辽宁抚顺强降雨

0: 的最新情况，从昨天下午开始，辽宁抚顺遭遇了强降雨，造成市区部分区域内涝。今天早上，城区交通受到了较大影响。现在，总台记者严奇峰正在当地进行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奇峰，目前抚顺城区内的交通恢复得怎么样了？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抚顺市公安局的联勤指挥大厅。通过这个联勤指挥大厅的一个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抚顺市区的实时的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看到现在抚顺市区雨已经停了，现在和旁边的这些主路啊，整个交通呢是比较顺畅的恢复了通行。那么现在呢，我们从抚顺市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整个抚顺市区域内还有30多处这样的这个积水点还没有恢复通行。我们在旁边看到这两个这个监控的镜头里面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晰。那在抚顺顺城东路的一个公铁桥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积水没有退去。现在通过这个画面里面还有一些车啊还在水里面，在上面呢我们看到一些救援车辆还在进行紧急的继续排险。那么在上面的一个图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点位里面的这个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的车呢已经泡在了里面，差不多这个水位还是在缓慢的下降。那么消防部门呢出动了很多的这个消防车正在紧急的进行一个排水，预计呢这个工作呢还会持续到晚间。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这个大厅里面实际上感到了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气氛。从昨天凌晨开始，这里就人头攒动，大家都纷纷的紧张应对这个强降雨。那么我们目前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预计今天晚间抚顺地区还有一场估计是大雨级别的一个强降水。那么这里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的应对，通过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系统，当地这个系统呢是39个无人机场，可以随时的覆盖，抚顺各个点位的一个风险点。通过这个系统呢实时进行研判。那么我们也会坚守在抚顺，继续跟踪这场强降雨对当地造成的影响。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抚顺现场情况就是这些。
0: 抢险工作正在进行，而且刚才听你说今天晚上还会有降雨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从6月29号起，江西上饶婺源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 S303 省道浙林县多处路段发生不同程度塌方，大量泥土碎石倾泻而下，覆盖路面，造成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对道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设置警示标识。由于塌方区域水土饱和，岩层松软，存在再次塌方的风险，目前暂不具备开展表层清理作业的条件。待现场具备安全作业条件后，公路部门将立即组织抢险，尽快恢复道路通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近日，一股热浪席卷了加拿大的部分省份，艾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多地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据魁北克水电公司的数据，3号上午雷暴导致该公司50000多名客户遭遇停电。此前在7月1号，强雷暴天气还曾导致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大规模断电，部分地区树木被吹倒，房屋被淹。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3: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 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

0: 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六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1: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2: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民众制冷设备需求激增。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3: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4: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5: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3: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6: 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3: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2: 世卫组织3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举行线上发布会，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他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说，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这项临床试验将评估一种实验性抗体的单药疗法，以及其与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联合使用的疗效。据悉，该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将涉及1000多名患者。实验室负责人表示，研究人员预计将招募至少500名受试者，以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早进行的32强赛中，阿根廷战胜佛得角晋级16强。比赛第29分钟，阿根廷率先破门，这个1-0的比分也一直保持到了上半场结束。进入下半场第59分钟，佛得角破门，将比分扳平。

0: 比赛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战平，进入加时赛。第92分钟，阿根廷再进一球，将比分改写为2-1。第103分钟，佛得角世界波破门，2-2，再度扳平比分。第111分钟，阿根廷再进一球，最终以3-2战胜佛得角，挺进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6分之1决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1: 比赛上半场，埃及队率先取得进球，哈菲兹右路送出挑传到禁区之内，效力于开罗国民队的左边锋阿舒尔后点头球攻门得分，埃及队1-0领先于澳大利亚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澳大利亚队继续加强攻势，在第55分钟，他们获得任意球机会，球开到禁区之后，埃及队后卫哈尼头球自摆乌龙，澳大利亚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二个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3个乌龙球，超过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2个乌龙球的记录，13球也创下了世界杯乌龙球数量的历史新高。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自乱阵脚，中后卫苏塔和18岁小将赫林顿双双罚丢点球，而埃及队4名球员全部主罚命中。最终，埃及队点球大战4-2，总比分5-3击败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这也创下他们193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战绩。而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9支亚足联球队已经全部告别本届世界杯。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为您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5: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7: 近一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8: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河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规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 PM2.5 平均浓度、全国优良水体比例、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森林覆盖率等。
5: 这6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工期。

0: 合理确定的进度。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连续第四份五年规划。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本次规划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
2: 发电企业要将退役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处置费用纳入电站建设运维成本，建立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实施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控。
1: 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五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
1: 专家表示，电商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关键主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那我国电子商务法实施近8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3: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4: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继续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情况。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
2: 预计今晚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
5: 昨天18:20前后，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位于海南陵水附近海域的海上深海网箱摄像头记录到了台风美沙克经过时的画面。近海风浪势头猛烈，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
6: 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佛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5: 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昨晚三亚市区多个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在积水较深的路口，工作人员加快积水排除，并对准备涉水通过的车辆人员进行劝离。
7: 咱不过就先不过，我。
5: 有车辆因积水抛锚，接警后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携带救生衣靠近被困车辆，将车辆推至附近安全高地，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在三亚市祁阳区，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桥面时，因水流湍急落入河中，凭借浮木等待救援。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往现场，成功将该男子拉至岸边安全地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8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

0: 强风雨天气及江河涨水过程，广西气象台仍维持台风三级预警。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天下午启动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美沙克正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仍在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的北部湾海面上。
2: 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广东、海南等华南沿海的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而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0: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截至昨天15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昨天，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昨天，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
3: 短时强降雨伴随着大风，可以通过我手机上的卫星云图看到，整场大雨呢是从北京的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的地区。个别地区呢还出现了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北京雷阵雨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昨天14点，河北石家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
5: 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0: 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明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一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的持续高温炎热。二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今明2天，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能达到25摄氏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中央气象台预计，6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巴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3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为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启用，该退税服务点直接设在口岸出境大厅，境外旅客离境时可当场办理退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俄罗斯当地时间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经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科斯坦丁诺夫卡市。
7: 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顿涅

0: 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1: В июн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СУ выбиты из 6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установле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городом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взяти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 это только первый, н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этап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удерживающих пока Славяно-Краматорско-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й, как вы сказали, укрепрайон, где противник выстроил глубокую эшелонированную систему фортификацион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превратив города Славянск, Краматорск, Дружковка и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в единый узел обороны.
0: 乌克兰当地时间3号晚10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凌晨3点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晚10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其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乌军阻止俄军24次进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
2: 康斯坦丁诺夫卡为何被称为顿涅茨克地区重镇？
3: 那这一地区有何战略意义？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这一地区乌军就此失去后勤保障。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2: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3: 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5: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3: 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
2: 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
3: 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任期5年。世卫组织3号发布数据显示，

0: 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的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3号，西班牙、法国南部等部分地区接连发生山火，而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截至当天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
1: 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的美国州博览会当天临时关闭。
2: 作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重要庆祝活动之一，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主办方3号宣布，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博览会当天午间紧急闭馆。报道说，华盛顿特区当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113华氏度，也就是45摄氏度。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G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用电需求暴增，叠加发电机组停运、输电线路严重过载等问题，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该公司称，已通知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对签订应急降负荷协议的用户实施限电。据美国媒体报道，极端高温和干旱正持续加剧全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野火风险。计划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民众将面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据悉，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以及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县市已经发布了烟花爆竹禁令。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7: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正宗椰汁，椰树牌。
10: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11: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9: 正宗椰汁，椰树牌。
1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4: 哇，你那个在佛亮同行吗？这从这儿
15: 啊。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在三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亚洲区球队自此全部出局。
2: 那本届黑马佛得角对阵上届冠军阿根廷，两队经过120分钟缠斗，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阿根廷3-2涉险击败佛得角晋级下轮。
3: 这是澳大利亚队第3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埃及队则是首次小组出线。第13分钟，埃及队。

0: 哈菲兹禁区外传球精准找到队友阿舍尔头球破门。一边再战第55分钟，埃及队后卫哈尼将球顶入自家大门，这是他本届杯赛的第二粒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第13粒乌龙球，闯历届之最。1-1的比分维持到加时赛结束。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中后卫苏塔和赫林顿先后罚丢，埃及队四罚全中，最终4-2胜出，获队史淘汰赛首胜。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宣告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全军覆没。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两队纸面实力相差悬殊，但这场1/16决赛并未出现人们预料中的碾压。第29分钟梅西率先进球，第59分钟佛得角杜阿尔特小角度破门将比分扳平，1-1的比分维持到了常规时间结束。加时赛开始仅2分钟，阿根廷开出角球，麦卡利斯特前点争顶后蹭，后点插上的马丁内斯无人盯防轻巧停球爆射入网，阿根廷再度领先。第103分钟佛得角再度扳平，卡布拉尔在禁区顶角扣球过掉扑防的麦卡利斯特，轰出一脚世界波直挂球门死角，技惊四座。第111分钟阿根廷再次抓住角球机会，罗梅罗的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此后佛得角队再未能改写比分，阿根廷最终以3-2赢下这场鏖战，艰难击败佛得角晋级16强。
1: 另一场1/16决赛在南美劲旅哥伦比亚与非洲球队加纳之间展开。
2: 第14分钟哥伦比亚队前场打出配合，苏亚雷斯接队友传球长驱直入，在禁区边缘传球遭封堵，但是皮球重回脚下，行至底线附近极限传中，后点插上的艾亚里斯不停球直打球门底角，攻入全场唯一进球。那最终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挺进16强。
1: 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球队全部产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图上这一大片海域以及沿海地区将会6-8级风，最大阵风10-11级，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海南西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在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北华北一带也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同时还会有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20到26度，银川20到36度，兰州20到37度，榆林20到34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6到33度，广元23到32度，南充24到32度，乐山23到34度，泸州24到32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8到25度，

0: 晋城20到35度，邯郸28到39度，鹤壁25到38度，安庆25到30度，襄阳25到30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渤海晴转小雨，南风4到5级，北部湾中雨，南风6到8级，南海西北部多云，南风5到7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收看。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湖北欢迎民。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
13: 不
8: 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根据台风大风影响时间、大风的强度，台风预警信号可分为四级：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种台风预警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时会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而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近期日本几乎同步参与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和环太平洋三场联合

0: 发生了变化。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远离本土的岛屿部署了岸舰导弹，是加强防卫还是火力划线？日本全方位军事扩张的脚步还在加速，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一进行解读。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近期参与的联合军演。
1: 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本次演习号称史上最大规模，共有31个国家参演，投入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演习内容涵盖两栖作战、舰炮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科目。与以往不同的是，日本在这次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的角色。除了环太平洋，近期日本还扎堆参与了坚毅之龙和勇敢之盾军演。6月20号至30号，坚毅之龙26演习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包含部分民用机场。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两栖作战、联合夺岛。演习中，日本自卫队还首次在宫古岛部署了轻转旋翼运输机鱼鹰，日方表示将依托该机保障印太区域快速运输部署能力，支撑日美同盟联合战备与岛屿防御等任务。坚毅之龙26还未落幕时，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演习已经接棒。6月22号至7月1号，日美勇敢之盾2026演习同步举行，日本自卫队派出4000多人和大量武器装备参加。此次演习区域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大地区。演习重点是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演习期间还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美国空军的 BRA 隐身轰炸机投掷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常规动力潜艇迅鲸号发射重型鱼雷，先后击中作为靶舰的美军退役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排水量10000多吨的朱诺号沉没于距离关岛约200海里的海域。
0: 在31个国家参与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演习当中，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的副总指挥。魏先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太平洋的范围内，那么在美国的盟友当中，日本自卫队的实力最强，尤其是它的海上的作战能力，最近这些年啊，可以说提升的比较快。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果美军的作战兵力无法抵达，或者说呢，相关区域内美军的作战兵力比较少，而日本呢相对而言兵力比较多，那它甚至可以发挥这种主导性的、领导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我们再来说说坚毅之龙，在这次的军演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还首次飞抵了宫古岛。那我们知道宫古岛的位置很重要啊，直接就扼守着宫古海峡。您怎么看这个动作？
2: 鱼鹰轻转旋翼机啊，在日本新构建的夺岛作战的这个兵力体系当中，它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宫古岛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扼守宫古海峡。那么如果在上面部署一些进攻性的作战兵力，或者说不断的投送作战部队和这种军用物资，那也可以让日本的陆上自卫队针对重要的海峡通道具备更强的前置能力。所以鱼鹰轻转旋翼机啊，它不仅是兵力的投送平台，也是作战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转运平台。
0: 在这一次的坚毅之龙演习当中，还动用了多个民用机场。那我们也知道，一般的军演就是动用军用机场，等到民用机场也要动用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这样的军演就比较接近于战时的状态？
2: 确实是这样，如果动用大量的民用机场，这说明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它所调动的部队啊数量比较多，甚至呢要针对演习区域要投送更多的这个作战物资，所以呢需要更多的保障体系和支援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也表明日本的夺岛行动规模可能不会小，可能是针对周边的大型岛屿进行长时间作战的意图。可以说呢，这种动作和倾向性非常的危险。
0: 还有另外一场演习，就是勇敢之盾2026。那在这场演习当中，

0: 中，日本潜艇发射鱼雷击沉了美军退役的船务运输舰朱诺号，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日本现在在军演当中啊，已经是从配角慢慢的就变成了进攻主力了？
1: 确实已经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在美国和日本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联合火力打击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啊，美国海军是试图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常规潜艇部队推到第一线来，作为一个这个敢死队，或者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炮灰部队。因为针对大型战舰进行鱼雷攻击，要在比较近的位置上，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潜艇能不能到达这个位置，会不会无法返航，我认为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
0: 嗯，那日本是不是也想借着这些多国联合军演，把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朝着向海外能打仗的方向来发展？
1: 确实有这个趋势，因为呢，要进行海外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日本现在还是缺乏经验。以前日本它主要是在硬件层面进行准备，要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要引入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但是现在呢，它在软件层面、在指挥架构层面、在决策层面，也要开始进行全方位的准备。这说明日本谋战备战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那么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冲突针对这个战争进行实实在在的准备，这样的一些动作是越来越危险，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
0: 三场军演轮番上阵，表面看是练协同磨战术，实际上是给真实的火力部署打前站做铺垫。这边演习的热度还没有消退，那边日本就已经把岸舰导弹直接搬到了西太平洋的岛屿上。
2: 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并计划于2027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这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西北距东京约1800公里。120岸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原始型号全长约5米，最大射程约200公里，主要用于近岸防御。为实现射程突破，日本对该导弹进行了全方位技术升级，不仅将射程提升至约1000公里，还优化了制导系统与隐身性能，使其具备了一弹多用的作战能力。此外，日本还在水下作战领域推进新型装备研发。6月27号，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这种无人潜艇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日本政府这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大量批评。
0: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南鸟岛的位置。南鸟岛是在西太平洋上，距离东京大概是有1800-1900公里。日本现在要把岸舰导弹部署到那么远的一个岛屿上去，它究竟瞄的是哪里啊？
1: 确实，南鸟岛是日本东部最远的这样的一个小型离岛，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因为这个岛屿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把它的这个120式反舰导弹的发射系统部署到了南鸟岛上，我认为呢，它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因为南鸟岛不会面临任何的外部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显然它是有其他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把南鸟岛作为一个导弹测试基地，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弹打靶比较方便，周边都是广阔的海域，可以设置靶标或者是靶船。那么现在部署的是120式反舰导弹，那以后呢，不排除会把25式岸舰导弹部署在南鸟岛，然后呢，要发挩它的最大射程，要让它打9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的这种海上目标。所以呢，未来南鸟岛可能会成为日本陆上自卫队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弹实弹打靶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地点。
0: 日本这么做是不是也是在太平洋上给自己画

0: 火力控制区呢？
1: 确实是这样，因为南鸟岛它周边就是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些海域，可能也涉及到一些海上的这个航运通道。那么如果在南鸟岛部署120式反舰导弹，后续再部署25式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就可以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威慑。那这样的话呢，以南鸟岛为核心的火力打击圈和日本此前在西南诸岛上构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它就会连到一起。所以不排除啊，日本有意要把南鸟岛打造成西太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阵地，这样的一个火力堡垒，要针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这种海军力量的训练活动进行这种限制，或者说进行威慑。所以根本不是出于防御需求，而是有着明确的进攻属性。
0: 说到进攻意图，日本现在还在引进和开发无人潜艇。日本说这种无人潜艇只是用来执行侦察任务，用来加强防卫的，但事实上这种无人潜艇它还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那这种进攻意图也是非常明显吧。
1: 日本自卫队在西太平洋要强化它的远程的打击能力，它有一明一暗两种手段。明面上的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各种导弹，你像25式反舰导弹射程接近1000公里。暗中的手段是什么呢？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无人潜艇，其实呢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日本现在没有能力进行研发和制造，所以它会先进行购买，然后呢再进行仿制，就是要强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悄悄的秘密的这种远距离的偷袭能力。这不仅仅是要先发制人，甚至呢还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近海区域和岛屿进行这种直接的水下威慑。另外一个呢，如果在水下发射鱼雷或者说进行这种布雷，也会针对国际的航运通道构成负面影响。
0: 日本这套偷换概念的扩军套路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面对国际社会的反对之声，日本不但没有收敛，还更加的变本加厉。近日我国商务部出台了一份管控名单，禁止对20家日本实体出口两用物项。
2: 商务部6月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这20家日本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这些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两用物项是指既有民事用途又有军事用途，或者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特别是可以用于设计、开发、生产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货物、技术和服务，包括相关的技术资料等数据。这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均为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防卫研究所隶属日本防卫省，是日本防务顶层智库，负责制定军备发展战略，研究进攻性作战理论，为扩充军工产能、突破装备发展限制提供政策支撑。陆上装备研究所专攻坦克、车载导弹、军用特种材料等陆战装备研发，是陆上自卫队主战武器的核心攻关单位。航空装备研究所主导隐身战机、军用发动机、空射导弹等航空军工技术研发，直接对接各类军机自研项目。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包括三井物产航空航天株式会社维修中心、泰拉无人机株式会社、三菱原子燃料株式会社等，这些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
0: 这次商务部列入出口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当中，有9家都是属于三菱集团。那二战时期，三菱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兵工厂。现在三菱在日本的军工体系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三菱公司啊，可以说是日本最大的军工复合体型的企业啊。最近这些年，它通过收购和并购，那么也拿到了更多的和防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业务。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很多主战装备啊，都是三菱公司提供的。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的新一代战斗机，三菱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三菱通过民用技术的这个发展，去推动日本自卫队进攻能力的强化。所以呢，在

0: 三菱的这种军工复合体的内部，军和民的界限并不是特别的清晰。
1: 嗯，日本有几大这种军工复合体，您怎么看这些军工复合体在日本扩充军力的过程当中他们扮演的角色？
0: 除了三菱之外，还有三井，还有石川岛波磨重工，还有一些这种钢铁的这样的一些生产企业。其实呢，他们都被日本自卫队生产这个相关的武器装备。这些大的企业受到了日本政府更多的扶持，不仅要给更多的钱，甚至呢还要帮他们引进更多的技术。在大企业在日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配合下，现在自卫队在不断的架空和平宪法，不断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样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已经形成。
1: 所以我们在观察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不仅仅要看自卫队参加了什么样的演习，或者说他进行了什么样的部署，也要注意观察这些军工复合体，看他们在做什么。
0: 确实，因为这些军工复合体呢，可以说它是能够有效地支撑日本大规模的这个作战行动。如果说它的产能或者说防务技术的创新能力是越来越强，这说明日本对外用兵的这样的一个野心也是处于高度膨胀的状态。那如果它的这种相关的产品和技术这个获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那日本自卫队想要扩充兵力可能也会受到牵制。从中我们就可以解读出日本在军事层面究竟有怎样的野心，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个用兵的意图。
1: 从参加联合军演到装备部署，再到军工产业的发展，您怎么看日本现在这一套全方位渐进式的军事扩张的路子？
0: 首先呢，现在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层面是要把日本向战争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推动，因为他已经公开表示要针对邻国的敏感的重要的事物要进行武力介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我们看日本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已经在进行了全方位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那么要有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有兵力的融合，要有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而且呢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现在是开足马力生产武器装备。所以无论是从顶层设计，还是从这种作战物资和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包括他的这种演习演练以及新式战法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我们都可以看出现在的日本变得更加的危险。日本自卫队他的这种对外用兵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意图也是不断的展示出来。
1: 日本军事扩张的脉络已经清晰可见，专守防卫早就已经名存实亡，对此国际社会必须持续关注和高度警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哪一些问题。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接收了首批六架没有安装真正雷达的 F-35B。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在今年的晚些时候都将被迫开始接收没有雷达的 F-35A 和 F-35C。有网友提问说，没有雷达的战斗机不就是废铁一块吗？这怎么用啊？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尚永玲。
3: 我们先说说为什么这些 F-35 会没有雷达。那按照计划呢，他们要换装全新的氮化镓有源相控阵雷达，但是雷达承包商诺格公司的测试进度延迟了，量产就推到了2028年4月。但是新生产的第17批次 F-35 修改了雷达安装基座，它呢又安装不了老式的雷达。那能不能让洛马公司停产等着雷达，这个当然也不行，因为订单都是排着队的，一旦停工就会损失巨大，还要支付巨额的违约金，所以美军只能接受先交机身后期补装雷达的折中方案。那么这件事儿其实暴露出美国军工体系的一些深层问题，一个就是它的高端军工供应链非常脆弱，你说延期就延期。再一个就是这种边造边升级的模式，看起来好像能够节约时间，但是这里边的风险非常大，所以就出现了有飞机没有雷达的荒诞局面。
1: 6月2

0: 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此次联合巡航时长大约是6小时。有网友提问说，联合巡航我国出动了预警机、加油机、轰炸机、歼击机等，那这个编队有什么特点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张学峰。
1: 这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我方出动战机的体系化程度比较高，其中轰6K 轰炸机是空中战略巡航的主角。那么这些轰炸机呢，可以挂载长剑20巡航导弹、鹰击21高超声速导弹等远射程的集载武器，可以在对方拦截之前发射导弹。这次巡航过程中呢，它挂载了大型的电子战吊舱，那么为其护航的主要是歼16、歼10C、歼11B 等先进战斗机。通过公开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歼16挂载了2枚霹雳10空空导弹和2枚霹雳15空空导弹，能够有效拦截试图对我进行骚扰的外方的战机。此外，还出动了大型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提供情报保障，可以有效截获试图对我进行探测跟踪的外军的雷达，对它进行分析定位，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扰，有效保护我方飞机安全。运于 20A 进行了空中加油，提高战斗机的航程，更加有利于战斗机为我们的轰炸机进行护航。而空警 500A 预警机作为空中指挥所，可以有效的掌握周边空情，指挥调度飞机运筹帷幄。这实际上也是一次预演未来在西太平洋的拒止作战或者攻势作战。所以说呢，这次战略巡航体现出中国空军强大的体系化战力投送能力。
2: 山海之间，情味之选，中华酒。
3: 水不厚，吃不厚，精神不厚。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0: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魏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6: 你偏爱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7: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0: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11: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12: 一辆车哪儿够啊？
13: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为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河北雄安新区今天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活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回迁群众及技能人才等多元求职需求，提供80家用人单位的5600多个岗位。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

0: 议长海巴特·哈勒布希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傍晚，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预计今晚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广东、海南等华南沿海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昨晚发生多起车辆涉水抛锚的事故，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在海棠区一路口，一辆车在积水中抛锚，车内有五人被困，其中一名是儿童。消防员合力将车推出积水路段，五人成功脱困。在天涯区胜利路也有一辆车在水中抛锚，车内三人被困。由于现场积水已没过车门底边，车门无法打开，救援人员迅速引导被困人员从车窗爬出，随后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昨晚海南三亚风雨交加，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一处湿地公园无护栏的桥面，被湍急的水流冲入河中，路过群众看到后立即报警求助。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抱住一块木板漂浮在水中，救援人员迅速下水带着该男子往岸边游，在岸上人员的配合下，该男子成功脱险。美沙克在海南登陆以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三亚发回的报道。
2: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那么现在呢，三亚市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这个雨啊，比昨天晚上是明显小了不少。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的身后啊，这个迎宾路上，我们看到这个迎宾路的机动车道上面目前是基本上没有了积水，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目前非机动车道上面是还有这个积水，我目测了一下，大概这个积水的深度还有10厘米左右。因为我看到有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啊还在涉水通过。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路口的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下水井，我们看到那个排水的工作人员是在上面立了这个提示牌，这个从这个井口啊是还不断的有这个水来往外冒。另外在到我的脚边下，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啊，像这里是有这个排水井，那么现在路面的这个水呢都是通过这个排水井啊在往下排。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在这个路口来拍摄了一下，昨天晚上这个路口积水是比较的严重。像这个积水的深度呢，最深的大概是有50厘米。当时啊，这个机动车是只能紧靠着路中间的那一条车道涉水通过。那个车道的水呢，大概也都有30厘米，而且，在这个路面上，当时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动车抛锚了。另外，昨天晚上我在三亚的各个积水点也是看到，在各个积水点的这个路口啊，都是有这个排水工作人员把这个排水井的这个水壁子打开，然后同时站在边上，随时清理这个冲往这个排水口的这个垃圾，来加快这个排水。那么其实昨天晚上啊，这个我在三亚这一晚上感受就是确实反映了这次这个台风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风小雨大。首先来说这个风，那么昨天晚上整个是感觉没有感觉到这种狂风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雨呢是一直下得特别的大。那么今天早上我看到在三亚各个路段，我也看了一下，基本上路边的这个树木呢基本上是没有吹倒或者吹折，甚至连这个树枝吹断的都很少。但是这个雨势下了一整晚，像三亚有两个站点的降雨量都是超过了300毫米，所以这也是导致昨天晚上三亚多个道路出现一个严重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到今天现在目前来说，三亚的各个道路呢 除了个别道路还有积水无法通行以外，大部分

0: 那道路都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一个通行，山下这个市民的生活啊，基本上也是得到一个恢复。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大洋岔河3条中小河流最大超保幅度0.44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从7月2号开始，重庆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此影响，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
2: 受上游来水量加大的影响，重庆市酉阳县酉畴水电站水位持续上涨。当地水利部门研判雨情水情，7月1号开启了5孔泄洪闸门预泄腾库，提前释放库容。7月2号，酉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导致该水电站水位逼近安全水位。为此，水电站加大泄洪流量，最大泄洪流量达3000立方米每秒。目前累计泄洪量达1.5亿立方米，将水库水位保持在安全范围内。与此同时，酉阳县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不同程度上涨。7月3号，董河、龙潭河水位一度超过保证水位。随着降雨的减少，目前上述河流的水位均已回落至保证水位以下。据介绍，为应对本轮降雨，当地提前调度了3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排查各类风险隐患32处。此外，强降雨还导致酉阳县仓岭镇、黑水镇等部分乡镇道路垮塌，居民房屋进水。目前，当地正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西上饶婺源县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 S303 省道柘林县多处路段发生不同程度塌方，大量泥土碎石覆盖路面，造成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对道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由于塌方区域水土饱和，岩层松软，存在再次塌方风险，目前暂不具备开展表层清理作业条件。待现场具备安全作业条件后，公路部门将立即组织强检，尽快恢复道路通行。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3: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截至昨天15点，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48.9摄氏度，创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新高。昨天，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昨天，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
4: 短时强降雨伴随着大风，可以通过我手机上的卫星云图看到，整场大雨呢是从北京的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的地区，个别地区呢还出现了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
3: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北京雷阵雨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昨天14点，河北石家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5: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
6: 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3: 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明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一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的持续高温炎热。二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今明2天，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能达到25摄氏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中央气象台预计，6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巴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3号晚，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
2: 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7: В июн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СУ выбиты из 6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установле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городом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взяти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 это только первый, н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этап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удерживающих пока Славяно-Краматорск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й, как вы сказали, укрепрайон, где противник выстроил глубокую эшелонированную систему фортификацион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превратив города Славянск, Краматорск, Дружковка и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в единый узел обороны.
2: 乌克兰当地时间3号晚10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凌晨3点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晚10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其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乌军阻止俄军24次进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
1: 康斯坦丁诺夫卡为何被称为顿涅茨克地区重镇？这一地区有何战略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这一地区乌军就此失去后勤保障。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导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从2027年1月1号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具体内容如何？对行业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听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怎么说。
9: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 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同步退出。重点提

0: 醒，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对咱们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内，这次新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依旧不用交税。也就是说，咱们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呢，如果您要购买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的时候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说到这儿，很多人有疑问，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老王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从2012年落地，多年来通过税费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成熟发展。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成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专项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公平，弱化税收的调节作用，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1: 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五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专家表示，电商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关键主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我国电子商务法实施近八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2: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3: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1: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今天顺利并网发电。
4: 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5: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4: 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1: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抵达香港，3号到5号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两艘舰艇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昨天是首个开放日，众多市民学生前往参观。
4: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驻足在衡阳舰的介绍展板前，展板上展示的是这艘功勋战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中俄海上联演、边境友好交流活动等任务的珍贵资料和照片。作为衡阳舰的首批舰员，刘丽在服役的23年中，有18年都是在衡阳舰上度过的。
6: 2009年参加这个第四批护航的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三船的整个编队的从前到后大约有10海里左右，当时也看到了这些三船需要帮助，然后我们能够做到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因为我们军人所说的价值体现在哪？体现在这个任务中，体现在这个人民需的时候，我们能够出现在哪里面。
1: 在南宁舰的甲板上，一群小朋友被讲解员讲述的南宁舰撤离我在苏丹人员的故事深深吸引。当听到军舰提前7个小时抵达指定港口时，孩子们眼中满是惊叹。这看似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绝非偶然，而是南宁舰跑在命令前面的前瞻与担当。
2: 指挥员在做那个战前动员的时候是说的了，如果我们军舰靠不上去，那我们就派小艇一批一批的来回接送，按照人流量来讲的话，可能100余次左右，不管多少次都要将侨民全部安全撤离到舰上来。
1: 从衡阳舰上跨越三大洋的深蓝航迹，到南宁舰上不落一人的生死救援，这些藏在航迹里的故事正是两艘战舰最硬核的勋章。在这次舰艇开放活动中，港澳民众及青少年学生近距离触摸这些带着战火硝烟与和平使命的钢铁巨舰，看到的不仅是先进的武器装备，更是人民海军向海图强、守护家国安宁的坚定决心。
0: 随着这个任务的增加，包括我们舰艇服役数量的增多，就是我们的任务的类型可能越来越多样，走出去的这个频次越来越高，航行的海域啊越来越多，国家地域需要我们在哪些地方，我们应该要能及时在那个地方出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5: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4: 当地时间4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6: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4: 当地时间3号，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在受强震影响断电后，已于当天重新投入使用。此外，还有一家炼油厂已恢复供电，但尚未重新恢复运行。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数家炼油厂受到影响，导致电力供应中断。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政府除了持续开展搜救工作，也开始着手推进震后重建工作，对受损建筑进行评估，勘察受灾区域，确定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
1: 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

0: 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正深入各个社区，这是委内瑞拉政府成立的多个专项工作组之一，他们对建筑物进行检查，评估受损情况，并解答居民的疑问。
1: Para hacer análisis de las estructuras que quedaron en pie y determinar si son aptas para habitabilidad o si definitivamente hay que desalojar preventivamente.
0: 委内瑞拉政府启用了红黄绿三级风险评估体系，其中红色表示建筑物存在极高风险，很可能需要拆除。此外，现场调查还会收集相关数据，用于制定灾后重建方案，划定安全区域。
2: Hacer una zonificación, una nueva zonificación, incluso una nueva normativa, ¿no? que nos rija como política.
3: A medida que se reducen las réplicas y las personas tienen certeza del estado de sus edificios, comienzan a retornar a sus hogares, no sin temor por lo vivido y aún con las heridas abiertas por los efectos visibles de estos terremotos.
0: 世卫组织3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举行线上发布会，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他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说，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这项临床试验将评估一种实验性抗体的单药疗法，以及其与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联合使用的疗效。据悉，该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将涉及1000多名患者。实验室负责人表示，研究人员预计将招募至少500名受试者，以获得可靠的研究结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
5: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两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表示，在法国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3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报告显示，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两倍多。此外，荷兰和比利时也因热浪导致的持续高温记录到超额死亡。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5: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

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

0: 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三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1: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2: 近日，一股热浪席卷加拿大的部分省份，艾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多地已经发布高温预警。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据魁北克水电公司数据，三号上午，雷暴导致该公司50000多名客户遭遇停电。7月1号，强雷暴天气还曾导致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大规模断电，部分地区树木被吹倒，房屋被淹。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的美国州博览会当天临时关闭。
0: 作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重要庆祝活动之一，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主办方三号宣布，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博览会当天午间紧急闭馆。报道说，华盛顿特区当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113华氏度，也就是45摄氏度。医疗人员当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现场救治44名游客，其中1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
3: They were starting to make the people come out, and they just said people were getting sick and passing out, and they just thought we gotta get the people a break and get them into the museums and try to get them cool off and out of the heat.
0: 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G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用电需求暴增，叠加发电机组停运、输电线路严重过载等问题，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该公司称，已通知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对签订应急降负荷协议的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三号晚间发布消息说，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皇后区西南部约9800户居民及商户的电力供应。连日来，由于电力系统承压，纽约市官员多次呼吁市民节约用电，减少非必要电器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极端高温和干旱正持续加剧全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野火风险。计划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民众将面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据悉，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以及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县市已经发布了烟花爆竹禁令。
2: 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4号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
0: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纪录。有气象专家表示，球迷在看台久坐，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另据法新社报道，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
4: Oui, ça coûte de l'énergie forcément parce que quand tu joues sous la chaleur, tu transpires beaucoup plus, donc tu perds plus d'eau, tu peux être un petit peu moins lucide à certains moments.
0: 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指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中，高温难耐的球员不得不借助场边的喷淋设备降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温实验室主任文卡特解释，在高温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

0: 至可能引发猝死。据美联社报道，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1: 在三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亚洲区球队自此全部出局。本届黑马佛得角对阵上届冠军阿根廷，两队经过120分钟缠斗，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阿根廷3-2涉险击败佛得角，晋级下轮。
2: 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三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埃及队则是首次小组出线。第13分钟，埃及队哈菲兹禁区外传球精准找到队友阿舍尔头球破门。一边再战，第55分钟，埃及队后卫哈尼将球顶入自家大门，这是他本届杯赛的第2粒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第13粒乌龙球，闯历届之最。1-1的比分维持到加时赛结束。点球大战，澳大利亚队中后卫苏塔和赫林顿先后罚丢，埃及队4罚全中，最终4-2胜出，获队史淘汰赛首胜。澳大利亚队的出局宣告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全军覆没。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两队直面实力相差悬殊，但这场16分之1决赛并未出现人们预料中的碾压。第29分钟，梅西率先进球。第59分钟，佛得角杜阿尔特小角度破门将比分扳平，1-1的比分维持到了常规时间结束。加时赛开始仅2分钟，阿根廷开出角球，麦卡利斯特前点争顶后蹭，后点插上的马丁内斯无人盯防，轻巧停球爆射入网，阿根廷再度领先。第103分钟，佛得角再度扳平，卡布拉尔在禁区顶角扣球，过掉扑防的麦卡利斯特轰出一脚世界波，直挂球门死角，技惊四座。第111分钟，阿根廷再次抓住角球机会，罗梅罗的头球攻门造成对手自摆乌龙，此后佛得角队再未能改写比分，阿根廷最终以3-2赢下这场鏖战，艰难击败佛得角晋级16强。
1: 另一场16分之1决赛在南美劲旅哥伦比亚与非洲球队加纳之间展开。第14分钟，哥伦比亚队前场打出配合，苏亚雷斯接队友传球长驱直入，在禁区边缘传球遭封堵，但皮球重回脚下，行至底线附近极限传中，后点插上的阿里亚斯不停球直打球门底角，攻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挺进16强。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球队全部产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昆明海关近日公布，海关工作人员在云南西双版纳州猛龙通道对一辆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现车上装载的部分南瓜表面有粘合痕迹，打开后发现南瓜内部竟然藏有毒品。
2: 这些南瓜猛一看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车厢中部的一些南瓜表面有明显的粘合痕迹。于是海关工作人员开箱彻查，逐层分拣，发现一些南瓜的内部已被掏空，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打开胶带，里面包裹的是大量红色片剂，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红色片剂为冰毒。最终办案人员在115个内部掏空的南瓜中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近日，上海奉贤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案，一对父子架梯翻墙潜入工厂仓库，以蚂蚁搬家的作案手法接连盗走整整1吨铜料。
4: 近期，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光明派出所接到一家企业报警，称工厂仓库内堆放的1吨铜料失窃，价值10余万元。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了厂区周边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两名男子架设梯子翻越厂房围墙盗走铜料，随后迅速找废品回收站出手。而这样的盗窃行为重复了多次。很快，警方就锁定了曾某父子，并在两人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当场查获了作案用的梯子、三轮车等工具。
5: 这次偷东西没有？
6: 没有。
5: 去厂里偷东西吧？
6: 没有。
5: 一次都没出来去厂里啊？
6: 没有。
4: 到案后，两名犯罪嫌疑人企图蒙混过关，但在警方出示的证据之下，曾某父子两人最终认罪。经查，两人是采取蚂蚁搬家的作案手法，多次驾驶三轮车往返厂区分批搬运铜料，随后以低价卖给废品

0: 回收站非法牟利。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父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最近，在湖北恩施建始县，一辆满载木质板材的货车在行驶中因高温爆胎起火，附近村民合力施救。
0: 当晚，一辆货车行驶至湖北恩施州建始县高平镇一路段时，突然爆胎，声音巨大。附近村民谭振林听到后迅速赶来，此时轮胎部位已燃起明火。谭振林立即拉出自家水枪，对准起火轮胎持续喷水降温灭火，但火势并没有减弱。他又从家里拿出灭火器交给司机，两人同时扑救，但水枪的管线长度有限，无法对准起火中心点位。货车司机挪车调整位置，周边群众陆续赶来，用水桶提水灭火的方式协同作业。在大家齐心协力救援下，大约五分钟后，明火被彻底扑灭。为消除复燃隐患，谭振林与货车司机将车辆所有轮胎充分淋湿降温。一小时后，确认车辆无安全隐患，货车司机才驾车前往修理厂检修换胎。
2: 确实知道的是没想太多，也许我们今后在外面遇到这种困难，同样有好心人这样帮我们。
1: 二号凌晨，在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一路段，一辆货车与正在倒车的工程吊车相撞，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情况紧急。
0: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车头严重凹陷，驾驶室变形，货车司机腿部被卡住，无法动弹，身上多处擦伤出血。急救人员为驾驶员处理伤口，监测生命体征，消防员则使用液压钳、液压顶杆等工具对驾驶室进行扩张破拆。经过约25分钟的紧张救援，货车司机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该司机生命体征平稳。经交警初步调查，事发时吊车正在倒车，由于天色较晚，视线不佳，货车司机行经此处避让不及，撞上吊车，从而引发事故。目前该起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1: 最近，江苏盐城市大丰区的湿地滩涂上，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如期上演，雄性麋鹿为了争夺配偶权展开激烈角逐。
3: 在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雄性麋鹿活跃的身影。青青草地、林间深处、湿润水洼边，都是它们的比武赛场。一般年龄到5岁的雄鹿就可以参加鹿王争霸了。雄鹿头顶绒角，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争夺交配权，它们互相抵触着鹿角，发起一次又一次撞击，轮番展开紧张激烈对决。
4: 只有取胜的这个我们叫鹿王，他才可以在这个群体中有繁殖的权利，而战败呢，他在这一年之中他就没有机会再参与到繁殖的这个过程中来了。
3: 只有雄鹿中的强者才能留下后代，这也是麋鹿种群延续优质基因持续壮大的关键要素之一。
4: 今年呢，麋鹿的总数量突破了8800头，其中呢，区外的麋鹿呢数量突破了4000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七一前后，一批有温度、有新意的红色题材作品集中上演。
6: 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以只有一日党龄的共产党员冬子妈为主角，为掩护乡亲撤退，她引开敌军壮烈牺牲，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
7: 看完了这个歌剧了之后呢，我非常的感动，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8: 这五年我们创作了一批主旋律的作品，比如说我们的民族歌剧《映山红》，还有舞剧 杨家岭的春天。

0: 以及新时代的《山海情》，这些作品呢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1: 话剧《哈达铺的灯光》聚焦红军长征抵达哈达铺这一历史时刻，以一盏穿越岁月的灯火串联初心、民心、信仰三重精神内核，同时通过对乡村老中医等普通百姓的刻画，用生活化故事消解宏大历史的距离感。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八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
2: 新时代下的现代革命京剧是有它的时代性的，讲究的是在共性的情况下，我们更多要体现他们的个性。我觉得对我们当下的，尤其是年轻观众，我希望是一个不经意间的一个提示，我们应该这么活着，我们活得要有信仰，我们活得要有目标。
1: 歌剧、戏曲之外，话剧、音乐剧等舞台艺术创新表达形式，以年轻化的当代视角，让经典剧目在舞台上焕发新生机。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这部剧以同名经典歌曲为情感纽带，通过普通藏族百姓的视角，生动再现党领导西藏人民开展民主改革、繁荣发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
3: 唱支山歌给党听，谁来唱，怎么唱，唱什么。第一句叫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二句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歌词给我们了一个特别好的启发。于是乎我们整个这个舞剧就用了两个母亲的寓意串起全剧的一个核心表达。
1: 在湖南长沙，《恰同学少年》自上演以来持续火热，剧目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和演员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一众青年演员的生动诠释，也将革命先辈的少年形象变得更加鲜活。在他们的演绎中，百年前的革命先辈不再是历史课本中的符号，而是有热血、有理想、有思考、有担当的少年学子。青年演员用细腻、真挚、贴合时代的表演，积极与游客互动，带他们一起领略百年前的时代风云。
4: 我去向景瑜的故居去做了一个参观，回来了之后马上写了一个人物小传。我觉得历史红色题材的这些演出，要以人的温度讲信仰的重量。
1: 红色文艺作品通过舞台化呈现，将历史故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体验。数字赋能、文创融合等模式也带动了一些地方的红色旅游热。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瓷器口烟火、嘉陵江奔腾等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雄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没有台阶，没有围挡，观众抬头即入戏。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了全新的呈现方式。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了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在飞夺泸定桥一幕中，前排观众能真切感受到水雾扑面，仿佛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
5: 我们用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史实和今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种现代的一种表现手法，高科技的手法，它又有工业的美学，但它有很深层的历史情感。它们从视觉上体现的是一种非常当代的、非常

0: 现代化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但是他从他的历史的深处，情感深处，又是他最熟悉的那种味道。
1: 这部剧目自2023年首演以来，观演总人数已超38万人次。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许多游客来到江西都会选择观看这部剧目。
0: 我们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的，我们只是如何去塑造这个英雄，真情换实感，用真情去呼唤出观众的真实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红色题材这里边要做的这个很重要的功课。
2: 南海北部湾的大浪区逐渐减弱消散，但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巴威正在向西移动，未来会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上午到明天早晨，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有 2.5 到 3.8 米的大浪区。同时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广西沿海将出现7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连云港、上海海域是青浪，宁波海域有中浪，温州汕头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海域是青浪，深圳海口海域有中浪，北海三亚海域有大浪，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钓鱼岛是青浪，湄洲岛、黄岩岛是青到中浪，涠洲岛、永兴岛有大浪。
3: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1: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4: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1: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5: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不来这上了。
1: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6: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一样，看火就行了。
1: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的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7: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浓厚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三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和北侧的切变线维持少动，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太大洋岔河3条中小河流最大超保幅度0.44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13:20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汤原、鹤岗部分乡镇雨量已达50到70毫米，预计未来两小时还将有30到50毫米的降水，累计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需要注意防范。北京市气象台今天8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2点至明天5点，北京市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大兴、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相关部门注意防范。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10:07联合发布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浙江省长兴县、安吉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相关人员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截至今天下午1点，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1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晚海南三亚城区多个路段出现严重积水，当地连夜排除积水，尽快恢复道路通行。来看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晚上的11点，随着这个台风的影响持续，现在三亚市是还在下着雨。那么我现在是在三亚市区的这个迎宾路，现在是有比较深的积水，这个积水深度大概有30公分左右。我们看到在前面有一辆车是抛锚在那里，刚才呢还不时有一些车贴着这个路的这个最里面在慢慢的通过。
3: 在积水路段，工作人员逐一掀开雨水壁子，打开排水井口，清理排水口堆积杂物，加速路面积水外排。
4: 按照目前的排水设施，这个下水口太小了，需要人工打开，把它周边的那些垃圾清理掉，清理掉了之后让它排水通畅一点。
3: 随着降雨逐渐减弱，今天早上三亚市区交通基本恢复正常。

0: 场。
1: 台风美沙克是今年首颗登陆我国的台风。此前，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年七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目前来看，这些台风是否会带来特别的危害？哪些地区将受到影响？我们来看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的分析。
2: 那我们预计呢，七月份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台风的总体强度偏强，多数台风呢生成后会沿着西北路径移动，会显著地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地区。我们预计呢，在7月10日的前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会出现第二次的季节性北跳。那副高的这个位置调整之后呢，会更加有利于热带的对流扰动的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台风的活动。同时呢，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这个海表温度也是持续偏高的，低层的西南风输送充沛的水汽，这些条件呢都为台风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今年的西太副高是明显偏强的，这种偏强的副高有利于引导台风沿副高的这个南侧气流呢西行北上，从而影响我们国家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北方地区，也就是说剩下出现台风北上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一般而言，台风在下半年会较为活跃。那么今年下半年台风整体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我们继续来看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的分析。
2: 我们预计下半年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和登陆国的台风数量是接近常年的，但是呢，阶段性的特征非常明显。其中呢，夏季台风的活跃程度和强度呢，都整体的高于秋季。受当前海温的这个特征以及环流配置的这个影响，剩下台风生成的原地更有利于整体偏东。也就是说，海洋的这个下载面能量充足，这个是有利于台风发展增强的。所以呢，台风有整体偏强的特点。进入秋季之后呢，随着大气环流对厄尔尼诺发展的响应，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会呈现更加的偏强偏西的特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西北太平洋呢就是会盛行反气旋性的环流，这样的就不利于台风活动了，所以对台风的这个生成和发展的起到一个抑制作用。所以后半年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由前期的偏强偏活跃到后期呢呈现不活跃，然后致灾的风险有所降低的阶段性的特点。
1: 2025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个数为27个，其中11个登陆我国，登陆台风比例较常年偏高。那么相比2025年，今年台风活动有哪些不同的特点，有怎样的变化趋势呢？我们继续来看陈丽娟的分析。
2: 2025年和我们预计的2026年的台风活动特征也是有差异的。这种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海温背景的不同。首先看这个台风的数量，2025年是全年生成的是27个，其中有6个达到超强台风级，5个呢形成于秋季。也就是说，秋季台风的强度较夏季的是明显的增强，而且2025年上半年1到6月份只有2个台风生成，但今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今年1到6月份是有6个台风生成，这个是远远超于去年同期的。也就是说，今年台风的这个活跃期呢是明显的提前。台风降水的集中期叠加，会加强这个防台防汛的这个压力。这2年的海温背景不同，那2025年，在春夏季的时候，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处于一个中性状态，秋季呢进入拉尼娜状态。那受这个拉尼娜状态的影响，2025年的副高是偏西偏北，台风生成的原地呢也是相对偏西的，所以台风的这个在南海、菲律宾近海的这个扰动呢，相对的比较活跃。然后台风的路径也是以西行为主，所以呢，它主要的影响区域是我国华南沿海区域。2025年呢，全年的台风强度啊是总体偏弱的，然后部分台风接近我国近海的时候呢，有一个快速增强，造。

0: 冲比较强的降水。然后今年呢是在2026年呢是五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然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持续上升。相比之下呢，我们预计2026年的台风生成原地会更加偏东一些，这样呢强度更有利于总体偏强。在路径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的这样一个特征下呢，是主要影响我们国家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那剩下呢北上台风发生的概率呢会高于2025年。
1: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清明两天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中央气象台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天气频繁，闷热感全天候再现。山西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警区域包括临汾市、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太原市、吕梁市、忻州市。预计连续3天预警区域内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措施。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河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达37到39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
2: 昨天下午3点，石家庄市区的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外出的市民纷纷撑起遮阳伞，穿上防晒衣，抵御高温。
3: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2: 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明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补水措施。
1: 昨天，甘肃酒泉市出现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当地通过洒水降温、调整户外作业时间、加强防暑保障等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
2: 在甘肃玉门市，当地持续开展洒水降温和高空喷淋作业，在降温的同时抑制扬尘，改善群众出行环境。
4: 按照早晨3次、下午4次的频率，对城区主干道呢进行洒水降温。
2: 针对户外作业，当地合理调整工作时间，避开高温时段施工，并提供防暑物资和药品，开放带空调的休息场所供工作人员午间避暑。
5: 天气热，给的我们绿豆汤、丝瓜，挺温馨的。现在就是我们中午的话，多休息一会，避开这个最热的时候。
2: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高温将持续至7月8号，敦煌、瓜州、玉门、金塔及宿州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至42摄氏度，局地将超过45摄氏度，公众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连日来，新疆巴州若羌县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4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当地环卫部门加密城区道路洒水频次，持续为路面和城区环境降温增湿，并推行弹性排班制度，确保环卫工人避开高温时段作业。若羌县多处爱心驿站也全面开放，驿站内配备空调、饮用水、藿香正气水等，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避暑服务。很多人关心，本次北方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持续多久？北方干热烘烤，南方闷热蒸笼，两种高温体感差异大，成因又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最高气温1到3号的时候突破45度，局地达到50度左右。那如此高的气温，一个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另一个呢，也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呢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

0: 最高气温，那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了。另外呢，地表砂石的比热容远低于空气，吸收相同热量的时候呢，温度上升的幅度会更大，这就导致地面温度远高于气温。那不仅是吐鲁番盆地，四到五号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的高温范围都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新疆以及甘肃西部的气温会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呢能达到25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此外，南边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呢，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的频繁。那副高来自海上，这里的水汽含量更高，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体感温度或许会高于北方，闷热感更强，更容易引发中暑。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那南边呢，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是规范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筑牢网络法治基石的重要行政法规。昨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号。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哪些具体规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据了解，《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自2000年施行以来，对依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促进互联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管理体制机制、方式手段、作用对象等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对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完善。此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的原则要求和管理机制，完善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管理要求，规定在我国境内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应当依法取得电信主管部门核准，未经核准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同时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信息发布管理、公共信息巡查、应急处置和内容导向管理等制度。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安全评估。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相应资质，接受相应培训考核。
3: 这些要求体现了国家对互联网信息服务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治理理念。当前互联网信息服务形态已扩展到应用程序、智能体等多元形态，通过统一的核准可以确保服务提供者具备基本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能力，避免带病入场。本质呢是构建源头治理机制，要求建立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信息发布等全链条的制度，则是要求平台对内容生态承担实质性的管理义务，而不是仅仅做事后免责的技术处理。
2: 此外，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增设失信惩戒机制，将严重违法主体纳入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实施限制或禁止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等惩戒措施。
4: 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实施信用惩戒啊，把这个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的信用监管上升到行政法规的层级，破解啊传统互联网信息服务违规处罚的短板，解决违法主体经常去换壳经营、反复实施造谣啊，实施这个水军黑灰产、数据侵权等等这些违法难题，依托跨部门跨平台名单共享实施行业进入，形成啊长效的约束，有助于整治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市场秩序。
1: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聚焦群众反映强

0: 列的网络水军、网络暴力、虚假网络营销、直播乱象、网络谣言等问题靶向施策，从严划定了行为红线。
1: 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加强了用户账号管理，完善了网络信息内容规范，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用户注册账号信息管理，及时对账号信息进行动态核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内容的信息，同时明确禁止操纵利用多个账号批量发布违法和不良信息，制造虚假舆论热点等扰乱互联网信息服务秩序行为，要求不得为他人实施违法行为提供支持帮助等。
2: 这些要求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可以压缩违法账号的生存空间。例如，我们通过动态核验和异常账号的处置机制，能够有效地识别并且清理批量注册、虚假身份、僵尸号等等这些违规账号，配合不得为他人违法行为提供支持帮助，从源头削弱这个网络水军他的一个操作基础，使违法信息失去传播的载体。通过明确处置义务和法律责任，就能够促使平台投入资源，加强内容审核和风险防控，而非依赖避风港等等规则来逃避监管，有助于净化网络生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1: 此外，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设平台信息服务专节，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互联网用户公共账号生产运营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内容的信息和不良信息。平台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信息预警模型，及时发现预警网络暴力信息风险。发现存在网络暴力信息风险的，应当对异常账号及时采取真实身份信息动态核验、弹窗提示、违法警示、限制流量等措施。发现相关信息内容浏览量、评论量、举报量显著增长等情形的，还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应当支持用户加强网络暴力信息防护，向用户提供屏蔽特定对象、禁止转载或者评论、拒绝接收所有私信等防护选项，以及网络暴力信息快捷取证等功能。
3: 它是落实网络治理法规、净化网络生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抓手，就是风险源头的前置防控，可以运用智能预警技术去识别谩骂、人肉开盒、批量攻击等等这些网暴的苗头，第一时间啊限流干预，它就可以很好的去把一部分网暴啊消灭于无形之间。通过这个预警线索，它可以锁定煽动施暴、水军炒作的账号啊，能够呢就是联动失信名单去实施跨平台的约束，精准啊打击网络暴力黑灰产的产业链，倒逼平台去履行它的一个法定的治理义务，推动他去配齐这种意见防护啊、快速的取证啊等等保护的工具，对于重点保障未成年人、普通网民的人格权和个人信息安全啊，会起到非常关键的这种实际的作用。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AI 生成内容对网络治理也带来了新挑战。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专门设置智能信息服务专节，对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情形进行规范。
1: 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智能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技术、人工等方式，加强对生成、合成信息内容的管理。提供生成、合成服务的智能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对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标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恶意删除、篡改、伪造、隐匿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同时，要求规范算法推荐技术应用，不得将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内容的信息和不良信息作为关键词计入用户兴趣点，或者作为用户标签。

0: 并据以推送信息内容，不得利用算法屏蔽信息、过度推荐、操纵榜单或者检索结果排序、控制热搜或者精选等干预信息呈现，实施扰乱网络舆论或者规避监督管理行为。
1: 这个算法是人工智能它能够得以运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之一，所以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它立足以主流价值去驾驭算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啊，从源头去遏制这个算法滥用的乱象啊，比如说可以筑牢不良信息传播的防火墙，杜绝呢平台啊借个性化分发去持续扩散一些低俗、违规啊甚至违法的内容，遏制流量造假、恶意控评、人为制造虚假热点啊，从而呢保障这个信息呈现的客观公正啊，维护网络舆论秩序的清朗，防范规避监管、误导公众等等这些风险，纠正平台所特有的这种重流量、轻导向的运营倾向。
2: 针对未成年人群体身心健康发展的需求，老年人等群体弥合数字鸿沟的需要，《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0: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研发和提供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未成年人模式、未成年人专区等服务，便利未成年人获取有益身心健康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防范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行为，防止未成年人过度依赖或者沉迷互联网信息服务。针对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保障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充分考虑老年人、残疾人需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标准提供适老服务、技术安全应用保障服务和无障碍服务等。
3: 平台掌握技术架构与算法规则，天然具有塑造信息环境的能力，要求平台提供未成年人模式、适老服务、无障碍功能，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加法，而是将它的社会责任嵌入到产品设计的底层。例如，未成年人的模式呢，需要限制使用时长，过滤不良信息；适老化服务呢，则要求优化界面交互，防范网络诈骗等等。这推动平台从流量最大化转向用户福祉最大化，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也让互联网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公平地惠及到全体的人民，最终呢，构建全龄友好无障碍的数字社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三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5: 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伊朗各界官员出席仪式，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拉克等多国派出官员参加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6: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 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

0: 和平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伊朗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为哈梅内伊举行送葬仪式。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三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朗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许可。根据目前的信息，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希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两天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受伤。
2: 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二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十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三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两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1: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三号5时20分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江西吉安市新干线的中道正在陆续栽插中。今年呢，有。

0: 在田间进行中稻机插作业，机械所到之处，秧苗被迅速精准地插入田中。
1: 用机插秧的话，三台机子可能3天半就可以插完。如果用人工刨秧，一天要30个人，起码要1个多星期才能把这200亩刨完。
0: 得益于近年来当地搭建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网络体系，曾少强没有花钱自己买机器，而是从农机合作社购买了农事服务。他和合作社签订服务协议，只要有农事需求，打电话给合作社，所需的农机就能开到田间。而合作社依托手机小程序和北斗卫星远程定位系统，能实时掌握农机作业地点、面积和效率，让社会化服务更加高效。
2: 目前我们在机插的中稻面积约300亩左右，二晚机插面积在2000亩左右。现在种植户选择机插的越来越多。
0: 今年以来，新干线继续完成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集约化育秧、专业化农机服务，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提升水稻全程机械化程度。目前，当地有50000多台农机做好了生产服务的准备。
3: 这几天，新疆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这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小的考验。眼下，北屯市的10余万亩春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关键期。当地农业技术人员指导种植户做好一喷三防，科学防范干热风。
0: 在新疆北屯市海川镇的田间地头，小麦正值灌浆关键期，持续高温易诱发干热风，导致灌浆受阻，籽粒干瘪。农业技术人员仔细查看小麦长势后，向种植户讲解了干热风的防范要领。
4: 改善这个田间小气候，少量多次的浇水，只要田间湿度大于30%，干热风的危害就会降到很低。
0: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种植户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将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科学混配，一次性喷施，实现防病虫、防早衰、防干热风的多重效果，促进籽粒饱满。此外，依托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户对伤情不足的麦田及时补水，保障小麦灌浆期的用水需求。
5: 看现在的长势比去年好，现在就是穗头整齐，籽粒饱满，预计比去年产量要高。
0: 据了解，北屯市春小麦种植面积10.51万亩，针对本轮高温天气，当地统筹调集植保无人机，密集开展一喷三防，已完成100余架次飞行植保作业。目前，当地小麦长势整体良好。
3: 这两天，甘肃天水市的68万多亩冬油菜进入收获尾声。今年当地抢抓有利天气，扩大机械化收割范围，确保丰产丰收。
6: 在甘肃天水市清水县松树镇，村文化广场、农家院落都成了天然晒场。这些刚刚收获的油菜籽在此堆晒。冬油菜是天水市种植面积最大的油料作物，也是农户们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今年冬油菜收获期，当地根据辖区田块大小、地形差异，调配大中型适配农机分片作业，提升机械化收割作业的范围。
7: 今年天气好，菜籽收成非常好，颗粒又圆。以前靠人工收是费时又费力，现在用上机械化是一亩10来20亩就收完了。
8: 针对油菜收割，我们只要推行机械化菜籽收割模式，就要多请些农业合作社收割设备，使得农技术下田进行作业。每亩菜量可达到350至400斤，预计每亩收益可达750元。
6: 今年天水市冬油菜种植面积68.4万亩，截至7月3号，收获进度已超99%。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六月的最后一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上演了一出罕见的道歉剧。福克斯旗下多档节目的主持人就传播抹黑中国言论道歉，这一幕在福克斯电视台历史上并不常见。
10: As Kevin O'Leary appeared as a guest on this program back on May 11th and discussed the ongoing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his planned data center project in Utah. Now he made certain claims relating to the opponents of that project. Mr. O'Leary has now corrected the record and explained that he has no evidence that the Alliance for a Better Utah elevates strategies Josh Cantor, Taylor Knuth, or

0: 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
1: 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2: В июн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СУ выбиты из 6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установле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городом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взяти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 это только первый, н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этап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удерживающих пока Славяно-Краматорск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й, как вы сказали, укрепрайон, где противник выстроил глубокую эшелонированную систему фортификацион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превратив города Славянск, Краматорск, Дружковка и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в единый узел обороны.
1: 乌克兰当地时间3号晚10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凌晨3点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晚10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其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乌军阻止俄军24次进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启动为反应堆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尽管外界普遍预计北约峰会最终仍将达成妥协并发布联合声明，但围绕防务开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乌政策等议题，各成员国分歧明显。消息人士透露，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北约各成员国都希望优先争取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身安全中。围绕乌克兰问题，北约内部对持续军事支持还是外交解决看法不一。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按计划，她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任期5年。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3号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目前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遭受强震重创，其中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大片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地面深坑遍布，满目疮痍。废墟上临时帐篷和各类杂物随处可见， 多处仍能看到聚集。

0: 的人群。与此同时，多方救援力量还在全力搜救，重型机械正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世卫组织三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威斯康星州南部遭强风暴袭击，日内瓦湖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有7人获救。当地警方已开始着手调查事故原因。据威斯康星州沃尔沃斯县地方官员介绍，强风暴导致当地大量树木倒伏，多处建筑受损，该县有多人受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2026黄鱼洄游季。每年盛夏时节，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会成群结队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周边淡水河里产卵。黄鱼洄游路上，我们能看到鱼跃鸟飞的景象，而且今年洄游路上还多了一位特殊的观察员仿生福分，它能让黄鱼在水下的生活环境一目了然。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青海湖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位于青海湖的主要入湖河流之一全集河的一处河湾，从这里往下游再开车个10来分钟啊，就能够抵达全集河的入湖口。每年的6月到8月，黄鱼会从咸涩的青海湖里面钻出来，沿着全集河、布哈河、沙柳河等淡水河逆流而上，进行产卵繁衍。我此刻所处的河湾呢，大概是处于黄鱼洄游的起步路段，这里的地势啊，整体呈现出一个坡地特征，离我比较近的这块水域呢，它的水深会更深一点，但越往对岸走啊，水会变浅。这样的一个地势呢，也是方便黄鱼进行一个集结。前两天这里是下了一些雨啊，所以目前这个水质看起来会相对来说浑浊一点点，但在浅滩处依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挤满了逆流而上的黄鱼。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现在在黄鱼堆里面似乎混进了一只又大又扁的奇怪的东西，别惊慌哈，这就是我们特邀观察员来自西北工业大学的仿生福分柔体潜水器。它我们所说的福分呢，就是常常说到的魔鬼鱼哈，因为仿生福分外表呢没有这个高速旋转的部件，所以它对于黄鱼的伤害会比较的小，所以我们看到水下拍摄的画面呢，它们相处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并且它的动作相对来说也比较的轻盈，它游动起来也不会掀起过大的浪花，也不会搅动太多的泥沙，并且它产生的噪音也比较的小，对于水下的生态呢也比较的友好。现在也可以看到我身后有西工大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相应的科研工作，其中有的呢正在进行仿生福分的这个调控，另外的呢还在进行着即将下水的小型设备的进行的相应的检修的工作等等。以往啊，这些仿生福分呢，通常是应用在这个深海的领域。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把它请到了这里呢？因为它们是可以对河流湖泊的不同深度的地形地貌来进行相应的勘测，同时呢还能进行一个水质环境的实时的监测。那么大家也可能会好奇啊，它能监测哪些数据呢？通过我们的电脑屏幕可以看到，它们实时传送回来的画面呢，可以检测到水流的温度、pH 值、浑浊度等等。那么黄鱼它生活的环境到底怎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脑屏幕，可以看到目前通过这个水下的实时监测的仿生福分呢，已经传送回来了一些数据。可以看到这个 pH 值啊，大概是在7.8到8.2的这个范围的区间。通过我们前期的采访调研呢，它这里的水质啊，相对来说 pH 值也是比较稳定的。当然，科研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进行相应的支撑的，因此相关专家对于大量各方面的数据的掌握和分析，青海湖流域的这个入湖的水质啊，它的常年基本上保持在

0: 三类及以上的这样的标准。对于黄鱼而言呢，这些河流可谓是他们天然的优质产房，也衷心的期待这一茬又一茬逆流而上、生机勃勃的黄鱼能够在青海湖的这方清水当中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的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
1: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明两天，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
1: 这两天上海在降雨加湿、晴热升温之间反复切换，不少人体感潮湿闷热。根据气象预报显示，下周上海的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4摄氏度，这种蒸笼模式还将进一步加剧。
0: 一大早趁着降雨暂歇，在上海市金山区的新城公园里，有不少居民出来散步锻炼。
2: 太阳出来，虽然是出来了，但是有点闷热，跳了一大舞嘛，就是汗水往下流。
0: 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上海市仍处在梅雨带边缘，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上升至32摄氏度。由于湿度高达95%，体感极其闷热。上海市气象台预计，这样的湿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降水将有所减少，但气温将继续攀升，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左右。
1: 今天早上6点，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菏泽、聊城、济南北部、淄博北部等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7摄氏度，持续高温给市民出行、户外作业带来严峻的考验。针对高温天气，山东多地推出了清凉举措，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户外劳动者的健康。
0: 在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当地整合工会驿站、银行网点、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及沿街商户资源，打造了101个好客博山服务驿站，免费为市民、游客、外卖员、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等群体提供纳凉、饮水、充电、如厕等便民服务。同时，部分驿站还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就餐9折优惠。
3: 社区开这个驿站以后，我们外卖员可以在这边充电、接水、休息，对我们外卖员来说很方便。
0: 在聊城市冠县，当地聚焦环卫保洁、城建施工两大户外作业群体，推行科学错峰作业模式，应对高温酷暑。环卫部门优化作业时段，每天5点至18点开展7轮全域洒水作业。
4: 通过错峰高频湿式作业，有效降低地表温度，净化空气，减少扬尘污染，为市民营造洁净、凉爽、舒适的出行环境。
0: 同时，当地通过相应的调度措施，引导各施工单位进行错峰作业。
5: 我们现在是早晨和傍晚施工，避开中午的极端高温，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工人的中暑风险，保障一线人员安全。
1: 在2号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同时预计7月份将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这4次高温也几乎连成片。相较往年，这属于正常现象还是异常状况呢？来看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的分析。
6: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7月有4次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呢主要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后期的高温呢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未来10天呢，西北地区有4到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41到44度，这是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的。9日后呢，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但是呢，华北南部、黄淮高温呢，它也有一个集中时段， 分别出现在3到5日、9到11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39到41度。往年初夏的高温呢是主要出现在华北到黄淮地区，今年6月份由于东北冷涡活跃，华北呢没有出现高温天气。然而由于欧亚中纬度地区贝加尔湖以西的高度场偏强，也就是说受暖高压的影响，我国新疆西北地区大部气温是较常年明显偏高的，高温日数也偏多。那7月份这个特征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1: 根据预测，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如何界定厄尔尼诺的强度和级别？此次厄尔尼诺事件会达到历史极值吗？我们继续来听陈丽娟的分析。
6: 厄尔尼诺事件的判别呢是有国家标准的，那根据国家标准是对赤道中东太平洋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进行持续的监测，它是以厄尔尼诺事件发展到峰值的海温异常程度来定义强度，分为4个等级：弱、中等、强、超强。那1951年以来呢，实际上是共有22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其中有3次达到超强的级别。这3次里边呢，最强的一次呢是2014年10月到2016年4月份，峰值呢是达到2.8度，这也是迄今呢强度最高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呢，今年4月份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也称为尼诺3.4指数，它的值是0.45度，5月份达到0.96度，6月份呢为1.60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温呢上升的速度非常快，海温增速的这个速呢是超过了前边的其他的厄尔尼诺事件，所以未来呢发生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1: 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时意味着什么？对气候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看。
6: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发展以及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们国家气候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呢，在厄尔尼诺发展期的夏季，我们国家长江以南降水容易偏多。国家气候中心是综合考虑了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以及气候系统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预测我们国家今年的主汛期有南北两条多雨区，其中呢南方的多雨区呢是包括江南、华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北方的多雨区呢包括东北和华北中东部等地区。预计呢这个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在秋冬季达到峰值。通常呢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这个秋季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降水整体会呈现一个北少南多的分布，那多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华东南部、华中中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中南部等地区，那偏少的区域呢主要是在东北、华北、华东北部、华中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也是偏高的，偏高的区域啊主要是在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
1: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7: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
8: The impacts of El Niñ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until end of the year and beyond, also during 2027.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have in mind, this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hifting rainfall patterns. But El Niño will also give an extra boost to global temperatures. We know that during El Niño years,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normally reach record levels.
7: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1: 受多家媒体3号的报道，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

0: 多国记录到了超4000例超额死亡。
1: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两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表示，在法国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3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报告显示，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两倍多。此外，荷兰和比利时也因热浪导致的持续高温记录到超额死亡。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1: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 7.5 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2: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0: 不止欧洲，在北美呢，近日一股热浪席卷了加拿大的部分省份，埃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多地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据魁北克水电公司的数据，3号上午，雷暴导致该公司5万多名客户遭遇停电。7月1号，强雷暴天气还曾导致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大规模停电，部分地区树木被吹倒，房屋被淹。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4号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将对球员和现场数万名球迷的健康构成威胁。
3: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纪录。有气象专家表示，球迷在看台久坐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另据法新社报道，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
4: Oui, ça coûte de l'énergie forcément parce que quand tu joues sous la chaleur, tu transpires beaucoup plus, donc tu perds plus d'eau, tu peux être un petit peu moins lucide à certains moments.
3: 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

0: 上下半场各有三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指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中，高温难耐的球员不得不借助场边的喷淋设备降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温实验室主任文卡特解释，在高温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猝死。据美联社报道，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提到广东，您可能首先会想到全国规模第一的制造业，想到高效先进的服务业。不过，随着科技创新的活力不断的赋能高质量发展，这里的农业也塑造出了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今天，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了珠海，那里有一座现代化的果蔬工厂，一年四季都能产出味道鲜美的水果蔬菜。总台记者赵晶此刻呢就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赵晶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蝴蝶，我现在啊就是在粤港澳现代农业示范园，这里的面积啊超过20万平方米，它不仅是华南地区技术水平最高，也是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现代农业示范标杆。这里的果蔬年产量超过4000吨，年产值呀接近1亿元。这里种植的果蔬有草莓、甜椒、青瓜、小番茄等等各式各样的种类。一走进这个示范园呀，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整洁。这里的栽培槽一列一列排列得非常的整齐。比如说，就拿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种植区来说，那么这里啊种植的是这种樱桃番茄。这个品种啊，如果在传统的农业进行露天种植的话，年每亩的这个产量大概是2000斤左右，而在这里啊，这个产量可以提升10多倍。这个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个呀，就是进行一个立体化的种植，向纵向要面积。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啊，这里这个番茄苗是在向上进行一个生长。第二个秘诀就是进行一个大数据的精准化的管理，那么能够精准的去匹配这个植株所生长的需求，能够从根源上提质增产。大家能够看到哈，这些小番茄啊，它们不是长在土里的，而是种在这些栽培槽上的种植袋当中。在这个种植袋里面啊，填充的是椰糠。那么每一颗这个番茄苗的根部呀，还都连着一个自动的滴灌系统。根据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生长周期，这个滴灌系统啊，可以将水肥精准的输送到这个植株的根部。这样一套滴灌系统啊，可以比传统的灌溉来说，能够节约用水量40%左右，营养物质的利用率还能够提高接近30%。这还只是这个温室大棚啊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温室中啊，还遍布着很多的这个数据采集器，能够实时去监测每一个大棚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等这样各类的数据。那么这个管理人员啊，可以提前设置好一些数值。那么一旦监测到这些数值超过他们设置的这个预定数值之后，这个系统啊就会自动的打开天窗，或者是打开风扇、打开补光灯，以及是自动去输送冷气、暖气等等。这也就是说呀，相当于这里种植的15万株番茄苗，就相当于住进了一个可以自动控温调湿的一个空调房当中。用这样手段种植出来的番茄啊，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大小、色泽和口感也能够保持高度的一个统一。那我们在解决了这个环境问题之后呀，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果不想使用化学农药，怎么样能够防治住这些病虫害呢？这个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呀，他们是采用了一个生物防治技术。那么在这个园区里啊，挂了很多的这个黄板，通过这个黄板来吸引害虫，再分析它们的种类，然后再将这些害虫的天敌投放到这个温室大棚中，能够让它形成一条完整的生物防治链。 那么大家再看哈，在这个大棚中呀，还放置了很多。

0: 样的蜜蜂箱，这个里面住的是雄蜂，它是这个番茄苗呀授粉的一个专属员工。那么通过这个雄蜂来授粉结出的这个番茄果啊，它的这个坐果率会大大的提升。通过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样一系列的生物防治技术呀，可以减少这个化肥农药的使用。那么种植出来的这个小番茄，我刚才也尝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呀是非常的鲜美可口。最后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使用的这样一套大数据系统。那么这个大数据系统呀，就相当于整个这个园区的一个大管家。在这个系统上呀，可以实时显示每个种植区的温度、湿度、光照以及二氧化碳等等用水用电等等这样各式各样的一些数据。这样一套系统呀，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那它可以实现啊，从这个温室的规划设计到种植、采摘整个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智能化控制。过去呢，像类似这样的系统呀，还有这种软硬件设备啊，通通都是依赖国外。那么设备贵，而且维护难。像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套系统呀，它的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5%。像我所在的这个温室大棚啊，它的软硬件和技术现在已经输送到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等这样11个国家，能够让世界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中国的科技创新带来了新鲜和美味。好的，蝴蝶，我在这里观察到的现场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赵晶发回的报道。这成串的鲜红的番茄，让我们见到了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自主创新的硬实力。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从昨天开始，辽宁中东部、东南部、西部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天气，受到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浑河沈阳段的水位上涨明显。今天早上3个橡胶坝全部开闸泄洪，具体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杨雪，现在浑河的沈阳段水位怎么样了？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3: 好的，蝴蝶，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浑河沈阳城市段的河岸边。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呢，在我身边的这个浑河的河面上，水流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伴随着上游的泄洪，河面上呢现在是有很多的这个像树枝啊、杂物啊以及泥沙等等是倾泻而下的。那么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呢，就是现在这个浑河沈阳城市段的这个水啊是变得偏黑偏黄了，跟昨天这个非常清澈的感觉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区别。那么我们了解到呢，从昨天早上开始呢，辽宁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是迎来了一次强降水的天气过程，部分地区呢还出现了像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我们从辽宁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辽宁全省一小时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点位就有100多个，而同样也是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点，那么累计降雨量最大的3个区域都出现在了抚顺市。浑河呢，它其实是发源于抚顺清源的鬼马岭，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持续的强降水呢，浑河抚顺段今天早上5点钟的左右的时候呢，两座橡胶坝是开始开闸泄洪，伴随着这个由于上游来水的持续增多，再加上区域径流的影响，浑河沈阳城市段的水位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上涨的情况。为此呢，沈阳市也是及时采取了行动，首先呢是通知了浑河下游像这个辽阳啊、营口啊等区域的进行一个应急的处置啊，提示大家要离开这个河岸边。在今天早上大约7点钟左右的时候呢，沈阳浑河沈阳城市段的3座橡胶坝陆续开始塌坝运行，开始进行这样的泄洪。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目前呢泄洪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了。那么在今天中午大约12点左右的时候呢，浑河的这个沈阳城市段的水位是超过了警戒水位有0.13米。那么伴随着这个泄洪的持续呢，那么目前这个已经回落到浑河沈阳城市段的水位已经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了。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现在脚边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游客的通道，大家可以通过这里走这座浮桥，然后去乘坐游船来欣赏浑河的风景。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区域已经被上游洪水带来的很多像这个杂草啊、杂物啊所覆盖，包括还有很多淤泥。那么目前呢，浑河沈阳城市段的这个水位啊，比平时要高出大约有0.8米左右。那么伴随着水位的回

0: 回落呢，稳定之后，工作人员也将会这片区域进行这样的及时的清淤作业。在省会沈阳呢，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是一个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那么目前呢，城区当中的主要降水时段是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天空有一些开始放晴了，不过这个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沈阳呢，也是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提示广大市民和游客要远离河岸边的这些危险区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叫做外滩市集，是像这样的周末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来到这儿进行亲水啊、露营啊、包括骑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场地了。在我身后大家看到还有很多这个商户包括游乐设施是供大家游玩的，但是在今天浑河沈阳城市段的这两边所有的经营场所已经全部停业了，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外滩市集所在的浑南区也是采取了广播通知以及志愿者疏导等等这样多种的方式来劝导游客离开危险的场地。进入汛期以来呢，天气变化还是比较无常的，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要根据预警的信息来远离危险区域，注意自身的安全。那么，关于降雨带来的这样的持续影响，我们也将继续给予关注。好的，蝴蝶，前方的情况暂时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1: 好的，我们看到了浑河沈阳段的水位在逐渐的下降，那大家要注意安全。稍后还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关注。谢谢杨雪发回的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期，日本几乎同步参与了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和环太平洋三场联合军演，演习从近岸到远洋全覆盖。日本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远离本土的岛屿部署了岸舰导弹，是加强防卫还是火力划线？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应对？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3: 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本次演习号称史上最大规模，共有31个国家参演，投入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演习内容涵盖两栖作战、舰炮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科目。与以往不同的是，日本在这次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的角色。除了环太平洋，近期日本还扎堆参与了坚毅之龙和勇敢之盾军演。6月20号至30号，坚毅之龙26演习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包含部分民用机场。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两栖作战、联合夺岛。演习中，日本自卫队还首次在宫古岛部署了轻转旋翼运输机鱼鹰。日方表示，将依托该机保障印太区域快速运输部署能力，支撑日美同盟联合战备与岛屿防御等任务。坚毅之龙26还未落幕时，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演习已经接棒。6月22号至7月1号，日美勇敢之盾2026演习同步举行，日本自卫队派出4000多人和大量武器装备参加。此次演习区域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大地区。演习重点是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演习期间还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美国空军的 BRA 隐身轰炸机投掷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 日本海上自卫队常规动力潜艇

0: 顶迅鲸号发射重型鱼雷，先后击中作为靶舰的美军退役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排水量10000多吨的朱诺号沉没于距离关岛约200海里的海域。
1: 在美国的盟友当中，日本自卫队的实力最强，尤其是它的海上的作战能力，最近这些年啊，可以说提升的比较快。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果美军的作战兵力无法抵达，或者说呢，相关区域内美军的作战兵力比较少，而日本呢，相对而言兵力比较多，那它甚至可以发挥这种主导性的、领导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鱼鹰轻转旋翼机啊，在日本新构建的夺岛作战的这个兵力体系当中，它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宫古岛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扼守宫古海峡。那么，如果在上面部署一些进攻性的作战兵力，或者说不断的投送作战部队和这种军用物资，那也可以让日本的陆上自卫队针对重要的海峡通道具备更强的前置能力。所以，鱼鹰轻转旋翼机啊，它不仅是兵力的投送平台，也是作战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转运平台。在美国和日本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联合火力打击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啊，美国海军是试图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常规潜艇部队推到第一线来作为一个啊这个敢死队，或者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炮灰部队。因为针对大型战舰进行鱼雷攻击，要在比较近的位置上，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潜艇能不能到达这个位置，会不会无法返航，我认为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要进行海外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日本现在还是缺乏经验。以前日本它主要是在硬件层面进行准备，要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要引入啊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但是现在呢，它在软件层面、在指挥架构层面、在决策层面也要开始进行全方位的准备。这说明日本谋战备战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那么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冲突针对这个战争进行实实在在的准备，这样的一些动作是越来越危险，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
2: 演习热度还没有消退，日本宣布已经把安舰导弹搬到了西太平洋的岛屿上，它究竟瞄的是哪里，背后有何目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0: 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并计划于2027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这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南鸟岛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西北距东京约1800公里。12式岸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原始型号全长约5米，最大射程约200公里，主要用于近岸防御。为实现射程突破，日本对该导弹进行了全方位技术升级，不仅将射程提升至约1000公里，还优化了制导系统与隐身性能，使其具备了一弹多用的作战能力。
1: 南鸟岛啊，是日本东部最远的这样的一个小型离岛，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因为这个岛屿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把它的这个12式反舰导弹的发射系统部署到了南鸟岛上，我认为呢，它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因为南鸟岛不会面临任何的外部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显然它是有其他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把南鸟岛作为一个导弹测试基地，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弹打靶比较方便，周边都是广阔的海域，可以设置靶标或者是靶船。那么现在部署的是12式反舰导弹，那以后呢，不排除会把25式岸舰导弹部署在南鸟岛，然后呢，要发挥它的最大射程，要让它打9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的这种海上目标。所以呢，未来南鸟岛可能会成为日本陆上自卫队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弹实弹打靶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地点。南鸟岛它周边，就是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些海域，可能也涉及到一些海上的这个航运通道。那么，如果在南鸟岛部署12式反舰导弹，后续再部署25式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就可以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威慑。那这样的话呢，以南鸟岛为核心的火力打击圈和日本此前在西南诸岛上构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它就会连到一起，所以不排除啊，日本有意要把南鸟岛打造成西太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阵地，这样的一个火力堡垒，要针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这种海军力量的训练活动进行这种限制，或者说进行威慑。所以 啊，根本不是出于防御需求，而是有着明确的进攻属性。
0: 此外，日本还在水下作战领域推进新型装备研发。6月27号，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这种无人潜艇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日本政府计划

0: 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日本政府这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大量批评。
1: 日本自卫队在西太平洋要强化它的远程的打击能力，它有一明一暗两种手段。明面上的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各种导弹，你像二五式反舰导弹，射程接近1000公里。暗中的手段是什么呢？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无人潜艇，其实呢，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日本现在没有能力进行研发和制造，所以它会先进行购买，然后呢再进行仿制，就是要强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悄悄的、秘密的这种远距离的偷袭能力。这不仅仅是要先发制人，甚至呢还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近海区域和岛屿进行这种直接的水下威慑。另外一个呢，如果在水下发射鱼雷或者说进行这种布雷，也会针对国际的航运通道构成负面影响。
2: 商务部6月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其中有9家都是属于三菱集团。二战时期三菱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兵工厂。那么现在三菱在日本的军工体系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日本军工复合体在日本扩充军力的过程当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三菱公司啊，可以说是日本最大的军工复合体型的企业啊。最近这些年，它通过收购和并购，那么也拿到了更多的和防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业务。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很多主战装备啊，都是三菱公司提供的。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的新一代战斗机，三菱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三菱通过民用技术的这个发展，去推动日本自卫队进攻能力的强化。所以呢，在三菱的这种军工复合体的内部，军和民的界限并不是特别的清晰。除了三菱之外，还有三井，还有石川岛播磨重工。因为这些军工复合体呢，可以说它是能够有效的支撑日本大规模的这个作战行动。如果说它的产能或者说防务技术的创新能力是越来越强，这说明日本对外用兵的这样的一个野心也是处于高度膨胀的状态。那如果它的这种相关的产品和技术这个获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那日本自卫队想要扩充兵力可能也会受到牵制。从中我们就可以解读出日本在军事层面究竟有怎样的野心，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个用兵的意图。首先呢，现在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层面是要把日本向战争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推动。因为他已经公开表示要针对邻国的敏感的重要的事物要进行武力介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我们看日本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已经在进行了全方位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准备。那么要有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有兵力的融合，要有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而且呢，它的这个军工复合体现在是开足马力生产武器装备，所以无论是从顶层设计，还是从这种作战物资和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包括它的这种演习演练，以及新式战法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我们都可以看出，现在的日本变得更加的危险。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意图，也是不断的展示出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4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经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已经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由于美国和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重要进展，法国在此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

0: 的军力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经离开中东，正驶回该国土伦港。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启动为反应堆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尽管外界普遍预计北约峰会最终仍将达成妥协并发布联合声明，但围绕防务开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乌政策等议题，各成员国分歧明显。消息人士透露，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北约各成员国都希望优先争取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身安全中。围绕乌克兰问题，北约内部对持续军事支持还是外交解决看法不一。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也绝不出售。法国外长巴罗表示，尼尔森公开拒绝出售格陵兰岛的表态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引发美国与丹麦及其他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按计划，她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任期5年。世卫组织3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世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集中展出明代五帝皇陵瑰宝，其中十二龙九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凤冠的主人是谁？有什么讲究？一起来看看。
3: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环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

0: 传有云：“至理尚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盈不可久，月盈则食”，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处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服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1: 一顶凤冠不仅展现出了明代精湛的手工技艺，也体现了形制尺寸中蕴含的礼仪规范。此次明代主题文物展览不只是文物展示，更是用五大明代皇陵的文物资源，讲一个宫廷生活当中的明代礼制系统。
2: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明代不同时期宫廷的珍贵文物。眼前这条丙午玉革带玉质细腻莹润，刻有大明万历丙午年制描金款制，为万历皇帝所用之物。革带的形制和材质反映出明代的礼制内涵。
3: 丙午玉革带呢，它是仿照着天上的星斗来制作的，这样体现了古人敬天法祖的一个理念，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敬重。还有一条是大陆带，上面镶嵌的20块祖母绿呢，都是从海外贸易得来的，也是使用在国家极其重要的一些场合，这些都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体现。
2: 除穿戴外，宫廷宴会上器物等级分明，帝用金玉，臣工递简。祭祀典礼中，玉镇圭及玉礼器承载着沟通天地的功能。皇家建筑上，琉璃瓦以黄色为尊，用于皇家宫殿与坛庙。从宫廷用品到建筑构建，礼制文明浸透在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3: 那么明代是中国礼仪制度发展的一个巅峰，那么我们透过这些文物呢，也去看到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就是在秩序中追求和谐，在传承中追求创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看几个新闻现场。当前盛夏高温闷热，外出旅行呢容易引发身体不适。这两天北京南站、河南中牟站就遇到了相似的情况，铁路工作人员立刻展开救援。
5: 几天前，在北京南站北平面上行扶梯处，一名旅客乘坐扶梯时突发身体不适，四肢抽搐并不慎摔倒，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6: 据发出的广播，没有医生来北高架。
5: 正在值守的客运员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大声提醒扶梯上其他旅客扶稳站好，随即果断按下紧急停止按钮，8秒钟关停扶梯，避免患病旅客坠落摔伤，造成二次伤害。其他工作人员抵达后，全程密切关注患病旅客身体状态，细致监测旅客生命体征。经过短暂休息，患病旅客意识逐步恢复平稳。一处险情刚刚化解，暖心救援接续上演。 日前，在一列由重庆西开往济南的

0: 快十六次列车上，一名乘客突发腹痛，当时列车在中牧站六道停靠，车站站长及吊车组人员迅速抵达车厢门口，并与列车长做好人员交接。
1: 啊，这个人
2: 两人，他有他父亲陪着他，孩子年轻的，中牧站是吧？
1: 啊，对。
2: 啊，刚才我听么个，有腹部疼，他怀疑是么个阑尾炎。
1: 阑尾炎是吧？
2: 哎，
1: 我
2: 看，
1: 你看你坐哪？阑尾炎坐到台阶上。
3: 坐台阶上，到底到哪了？
1: 到门口了，马上过来。
0: 120救护车随即抵达车站，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初步判断，并送往附近医院进行专业救治。目前该患者已健康出院。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暑期出行建议提前备好常用药品，若出行前身体状态欠佳，建议适当休整暂缓行程，必要时及时就医，确保旅途平安健康。
4: 二号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流卷入海中。危急时刻，好心人伸出援手，分工协作将孩子救了上来。
5: 从现场群众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一名少年不慎落海，离岸流将人越带越远。此时社区工作者张连铎挺身而出，跳入汹涌的海水中，同时另一名社区工作者杜长青也赶来帮忙。
6: 因为我水性不好，我就在顶上，咱得扶住。我说靠这边，靠这边。
5: 由于海上风浪持续加大，离岸流反复拉扯，大大增加了海上救援的难度。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发现险情后，迅速下海与张连铎会合。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
7: 你往前进了两步，他给你出库一步半了。好不容易出来到这个地方吧，是真没人了。
6: 遇上这事，还是义无反顾啊？
8: 没什么想法，就是下去救人。不管下去几个，都得一块上来，不能一个不能落下。当过兵肯定是冲在前面的。
5: 由于救援及时，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
4: 近日，山西太原古交市一游客在饺子崖景区游玩时不慎失足坠崖，被困在崖壁的石缝当中。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民警、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连夜展开救援。
9: 事发区域为深山峡谷，崖壁陡峭，草木丛生，加上夜间视线差，更是增大了搜救难度。为快速找到被困游客，救援人员使用了搭载红外设备的无人机，对整片河谷区域展开全方位排查。凌晨四点多，终于在一处悬崖中段的石缝中发现了被困游客。
10: 看见这个女的了，看见这个女的了。
9: 确定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搭建绳索营救通道，配齐安全防护装备。两名救援人员沿陡峭崖壁缓慢垂降。在下降了40米后，来到被困游客的位置，一人帮他穿戴好防护装备，另一人则做保护措施。随后，在上方救援人员的配合下，三人抓牢绳索，慢慢向上攀爬。
11: 好嘞，好嘞，再起，上去了，上去了，慢点，慢点，上去了。
9: 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该游客身上有多处磕碰擦伤，但无生命危险。据了解，这名游客为看日出在悬崖边过夜，因夜间视线不清，距离判断失误，脚下打滑，不慎坠崖。救援人员提醒，山区地形险峻，切勿在崖边停留、露营、观景，户外游玩务必远离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4: 感谢收看本届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2: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面对突发冰雹灾害，不少车辆因此受损，车主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吗？流程又是什么？2020年车险改革后，冰雹、暴雨这些自然灾害都写进车损险里。您要是投保了车损险，那冰雹把车身砸凹了、玻璃震碎了都能赔，可要是只投保了交强险或者三者险，那就没法赔了。那怎么赔呢？记住48小时黄金法则。第一步，车辆出险后48小时内给保险公司报案。现在好些保险公司都明确，如果超过了48小时，理赔的时候就可能碰壁，甚至被拒赔，可能拿不到全额赔偿。目前像平安、太平洋这些公司都有冰雹快拍功能，上传3张照片就能启动理赔。第二步，把证据给锁死了。拿手机拍个全景视频，得把车牌、冰雹残留物还有车身受伤的细节都包含进去。第三步，定损。要是损失轻微的，有些公司支持免定损，1个小时内赔款就能到账。要是损伤比较严重，建议还是要去保险公司合作的维修点定损，这样能避免不少纠纷。第四步，贴膜这些附加的东西被损坏了，保险公司通常是不赔的，这得单独买附加险。需要注意的是，车停在消防通道被砸了，或者您违法停车，保险公司很可能不赔。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继续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今天下午三点，台风美沙克的中心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10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九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为了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今天13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沿海渡口、景区、游艇等船舶已全面停航，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值班。

0: 值守。台风美沙克目前正朝着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登陆，此刻处于台风路径上的防城港天气如何？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钟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渔港的一号码头。那此时此刻呢，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了美沙克来临前的威力。那现在的风力呢，相比较上午呢是有所的加强，而且这海面的浪涌呢有所加剧。那受这个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呢，这样的影响也会持续的去升级。那直播前呢，我们也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雨，一些低洼路段也形成了一些积水。那我所在的这个起沙渔港呢，是广西第二大渔港，停泊了1000多艘休渔渔船和渔排，其中呢有一些它是从北海过来避风的渔船，所以呢这一轮的这个台风的防御工作是锚泊的防护。目前呢所有渔船全部加固停泊，起沙镇的一些干部也要求渔民要船要回港，人要上岸，提前排查一些老旧房屋和低洼地段的居民。如果要是届时这个降雨雨势较大的有险情的情况下呢，要及时撤离。其实呢从7月2号开始呢，当地的海事、海警、渔政等一些应急部门呢就已经开始投入到了台风的防范的工作中。目前当地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了排查管控，核查船舶的锚泊状况，然后协助渔民呢去加固一些船缆，确保辖区的这个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全部撤离上岸，消除渔港就是防风的安全隐患。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起沙镇呢，其实是防城港生蚝鱼虾养殖的一个主产区。从2号开始呢，当地的这蚝农就开始用绳索加固蚝排，来提升整体的抗风浪的能力，将台风对蚝排的损失降到最低。那与此同时，在离起沙渔港直线距离大概11公里左右的这个防城港渔万港区，是防城港主要的一个货运主港。台风来临之前呢，海事部门也是根据船舶类型分类去组织防台避风，辖区所有的客船、渡船以及游艇已经全部停航，海上的一些娱乐项目也全部暂停，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那防城港海事局呢也是将这个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现在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呢，东兴的多个景区临时关闭，国铁南宁局已停运了这个青房线房东铁路，多趟旅客列车取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这个沿海的居民，台风影响期间呢要远离海边码头以及海堤礁石区域，居民在家关好门窗，非必要不外出。那美沙克预计是今天晚上将在这个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的附近沿海再次登陆，我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个美沙克再次登陆广西的这个消息。钟鲁，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谢谢张慧发自广西防城港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受台风影响的海南的情况。昨天呢，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以后带来的强降雨是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三亚发回的报道。
2: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那么现在呢，三亚市还在下着这个小雨，但是这个雨啊比昨天晚上是明显小了不少。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的身后啊，这个迎宾路上，我们看到这个迎宾路的机动车道上面目前是基本上没有了积水，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目前非机动车道上面是还有这个积水，我目测了一下，大概这个积水的深度还有10厘米左右。因为我看到有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啊还在涉水通过。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路口的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下水井，我们看到那个排水的工作人员是在上面立了这个提示牌，这个从这个井口啊是还不断的有这个水来往外冒。另外在到我的脚边下，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啊，像这里是有这个排水井，那么现在路面的这个水呢都是通过这个排水井啊在往下排。那么其

0: 是从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在这个路口来拍摄了一下，昨天晚上这个路口积水是比较的严重，像这个积水的深度呢，最深的大概是有50厘米，当时啊，这个机动车是只能紧靠着路中间的那一条车道涉水通过，那个车道的水呢，大概也都有30厘米，而且，在这个路面上，当时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动车抛锚了，另外，昨天晚上我在三亚的各个积水点也是看到，在各个积水点的这个路口啊，都是有这个排水工作人员把这个排水井的这个水壁子打开，然后同时站在边上，随时清理这个冲往这个排水口的这个垃圾，来加快这个排水。那么其实昨天晚上啊，这个我在三亚这一晚上感受就是确实反映了这次这个台风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风小雨大。首先来说这个风，那么昨天晚上整个是感觉没有感觉到这种狂风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雨呢是一直下得特别的大，那么今天早上我看到在三亚各个路段我也看了一下，基本上路边的这个树木呢基本上是没有吹倒或者吹折，甚至连这个树枝吹断的都很少，但是这个雨是下了一整晚，像三亚有两个站点的降雨量都是超过了300毫米，所以这也是导致昨天晚上三亚多个道路出现一个严重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到今天现在目前来说，三亚的各个道路呢，除了个别道路还有积水无法通行以外，大部分的道路都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一个通行，三亚这个市民的生活啊，基本上也是得到一个恢复。
1: 台风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此前，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年七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有2到3个会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目前来看，这些台风是否会带来特别的危害？哪些地区将受到影响？我们来看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的分析。
2: 那我们预计呢，七月份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台风的总体强度偏强，多数台风呢生成后会沿着西北路径移动，会显著地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地区。我们预计呢，在7月10日的前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会出现第二次的季节性北跳。那副高的这个位置调整之后呢，会更加有利于热带的对流扰动的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台风的活动。同时呢，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这个海表温度也是持续偏高的，低层的西南风输送充沛的水汽，这些条件呢都为台风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今年的西太副高是明显偏强的，这种偏强的副高有利于引导台风沿副高的这个南侧气流呢西行北上，从而影响我们国家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北方地区，也就是说剩下出现台风北上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3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和北侧的切变线维持少动，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预报，今天至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 吉林辉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水利部今天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3:25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辽源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辽宁省气象台今天11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1点至明天8点，沈阳、抚顺、本溪、丹东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8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可达80毫米以上，雷雨时最大风力8至10级，个别乡镇街道可达10级以上。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上午9:05，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沿河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这是2026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辽宁抚顺遭遇了强降雨，造成市区部分区域内涝。今天早上，城区交通受到较大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就来到了抚顺市公安局的联勤指挥大厅，通过这个联勤指挥大厅的一个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抚顺市区已经雨已经停了，和旁边的这些主路啊，整个交通呢是比较顺畅的恢复了通行。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整个抚顺市区域内还有30多处这样的这个积水点还没有恢复通行。那在抚顺顺城东路的一个公铁桥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积水没有退去，还有一些车啊还在水里面，在上面呢我们看到一些救援车辆还在进行紧急的继续排险。那么在上面的一个图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点位里面的这个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的车呢已经泡在了里面，差不多这个水位啊还是在缓慢的下降。那么消防部门呢出动了很多的这个消防车，正在紧急的进行一个排水，预计呢工作呢还会持续到晚间。那么我们目前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预计今天晚间抚顺地区还有一场估计是大雨级别的一个强降水，那么这里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的应对。当地这个系统呢是39个无人机可以随时的覆盖抚顺各个点位的一个风险点，通过这个系统呢实时进行研判。
0: 昨天上海早晚高峰均遭遇了强对流天气，雷电大风暴雨一同袭来，给交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2: 这是昨天晚高峰时的画面，先是乌云密布，天色暗沉，随后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气象部门监测，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中北部、松江及闵行等地普降大到暴雨，其中浦东塘镇6小时雨量达60毫米，为全市最大。青浦、嘉定、闵行等多区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随后大风与暴雨蓝色预警叠加，中心城区及奉贤等地出现6到8级雷雨大风，局地阵风达7到9级。此次强对流过程范围广，强度大。航空方面，华东空管局通过长三角区域协同机制提前组织会商，分析天气情况，并制定了应对整轮天气的措施，对航班的时刻进行了优化。强对流天气没有造成虹桥浦东机场大面积停飞，只有部分航班出现延误，少量取消，整体影响时长在30分钟左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3号晚，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

0: 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
1: 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2: В июн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СУ выбиты из шести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установле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городом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взяти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 это только первый, н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этап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удерживающих пока славяно-краматорско-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й, как вы сказали, укрепрайон, где противник выстроил глубокую эшелонированную систему фортификацион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превратив города Славянск, Краматорск, Дружковка и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в единый узел обороны.
1: 乌克兰当地时间三号晚十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四号凌晨三点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三号晚十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其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乌军阻止俄军24次进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
0: 据乌克兰媒体4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是不实信息。依据乌军掌握的情况，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区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导弹。斯洛伐克总理菲索3号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义务。他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始终认为乌克兰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而现在又有人提出要通过一项正式声明为乌克兰再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支持。菲索说，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根据多方消息，即将在7号至8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将公布一项总额700亿欧元的对乌军事支持计划。该方案由德国牵头提出，但北约内部对此存在分歧。当地时间三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政府除了持续开展搜救工作，也开始着手推进震后重建工作，对受损建筑进行评估，勘察受灾区域，确定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
3: 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正深入各个社区。这是委内瑞拉政府成立的多个专项工作组之一，他们对建筑物进行检查，评估受损情况，并解答居民的疑问。
4: Habitabilidad o si definitivamente hay que desalojar preventivamente.
3: 委内瑞拉政府启用了红、黄、绿三级风险评估体系，其中红色表示建筑物存在极高风险，很可能需要拆除。此外，现场调查还会收集相关数据，用于制定。

0: 随后表示，尼尔森公开拒绝出售格陵兰的表态，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
1: Souvenons-nous l'année dernière, quand sous la pression colossale et impérialiste de l'Amérique, Jens Frederik Nielsen s'est levé et il a dit non, le peuple groenlandais a choisi l'Europe, a choisi l'OTAN, il n'est pas à vendre, il n'est pas à prendre. Il a fait preuve ce jour-là d'un courage inouï, ce jour-là, il était le visage de l'Europe. Bravo!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今年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近日表示，特朗普没有忘记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想法。
2: 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名为阿斯彭英姆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扩火面积达到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目前火势已完全失控。据美国媒体报道，阿斯彭英姆山火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持续干旱等极端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阿斯彭英姆山火只是美国西部当前严峻火情的缩影，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从2027年1月1号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那具体内容如何，对行业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怎么说。
4: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同步退出。重点提醒，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对咱们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内，这次新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依旧不用交税。也就是说，咱们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呢，如果您要购买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的时候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说到这儿，很多人有疑问，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老王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从2012年落地，多年来通过税费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成熟发展。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成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专项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公平，弱化税收的调节作用。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2: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万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独家了解到召回的最新进展。
0: 此次召回源自美国。

0: 和部分用户在使用产品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的事件。
1: 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时，由于开启瞬间罐体内外压力差过大，无泄压功能的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善博士美国公司呢，接到了27例，消费者的伤害报告，其中呢3例因为撞击到眼睛而导致了永久性的失明。
0: 市场监管总局获知线索后，立刻统筹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督促善博士中国公司开展自查，对国内在售同型号产品全面开展技术分析。5月29号，善博士中国正式发布召回公告，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缺陷保温食物罐399万余件。善博士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
2: 截至目前，该公司呢已经接到消费者的累计的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下一步啊，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多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要求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安全防范能力，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规范暑期托管服务，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燃油附加费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昨天，陕西西安新增直飞首尔仁川机场的往返航班，每周二、周三、周五、周日直飞，进一步丰富了西北地区旅客出行的航班选择。同时，西安还加密了至中国香港、新加坡的航班，进一步织密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空中通道。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顺利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昨天，广东福建档案部门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编研开发3大维度进行合作。据统计，广东馆藏侨批总量超34.2万件，福建8万多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眼下呢正值毕业季，许多人不久后将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进行轮岗定岗。近日，一则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在劳动合同中原本定岗的电工突然被调去做饲养员，是合理用工还是变相裁员？有人认为企业有权对员工进行岗位调整，另外呢有一些人则表示，即便调岗也应该遵循法律规定。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4: 来自湖南的龙某此前通过面试应聘进入到一家

0: 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在工作一年多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某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
1: 饲养员这个岗位就跟那个监控维修的岗位就完全不搭界的两个工作岗位嘛，然后我就不同意。
0: 几天后，龙某在办公系统中

0: 为饲养员。龙某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院沟通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
1: 我们那边就态度就很强硬，他就是说非得要过去，如果说就是说我不过去就不服从公司的那个安排嘛，要不就我自离职。
2: 仲裁委经过仲裁审查，认为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公司本有权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调岗。那么此次调岗是公司撤销电工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调岗，而且调岗也没有降低龙某的薪资待遇，并且给予了他3个月的培训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委认为公司的调岗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所以呢，公司不应该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
0: 龙某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畜牧公司与龙某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畜牧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某的工作岗位进行变更，因此龙某应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转岗过渡期间，公司还曾两次向龙某下达催岗通知函，要求龙某去育肥厂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视为旷工处理，而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培训，其行为已构成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形，因此法院不支持龙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求。
3: 一审后呢，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是否有借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当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利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产生冲突时，应当怎样找到平衡点呢？
0: 据法官介绍，被告畜牧企业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的抗辩理由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2: 第一点是，这个劳动者旷工并不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第二点呢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本身就有调整工作岗位的权利。第三点呢是，用人单位在调整工作岗位之后，并没有降低这个劳动者的薪资待遇，调岗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0: 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企业的用工自主权，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在考察企业用工自主权是否合法的时候，我们应当从它的目的正当性、程序合法性等等方面来进行考虑。具体到本案当中，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这个劳动者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实际履行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与饲养员这个岗位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工作的环境、专业技术的要求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工作岗位的约定的变更，应当是双方要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属于对合同事项的重大变更。
0: 二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变更为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证明企业还是需要这一工种。但是，企业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
3: 此案中虽然

0: 双方在入职之初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里约定了，畜牧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岗位，但此项权利的行使呢，并非不受限制，必须具有客观合理性与必要性，并遵循诚信原则，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劳动者权益。
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在双方未能就此重大变更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畜牧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属于用人单位的根本违约行为。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而畜牧公司提出的龙某未按照调令通知要求如期到新岗位就职，属于旷工行为。二审法院认为，在调岗争议发生后，龙某通过与公司人事沟通、提起劳动仲裁等方式，明确表达不接受调岗的立场，但畜牧公司仍坚持调岗，并催促其尽快报到。在此情况下，龙某的离岗行为是其在原劳动条件已无法获得保障的情形下，对畜牧公司违法行为的合理回应。龙某有权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因此，湖南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要求涉案畜牧企业限期内支付龙某经济补偿金。
2: 那么，即便劳动合同当中有这样的条款，其实啊，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完全可以让企业想怎么调就怎么调的一个依据。我们从司法实践角度来讲呢，有几种情形是企业调岗不可以碰的所谓的这种红线。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啊，完全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完全是出于啊这个对员工个人的这样一个打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完全没有进行这样一种人岗的匹配，也完全不符合技能的这样的一种匹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可能这种调岗会有大幅度的或者叫断崖式的这种劳动待遇的降低。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种跨区域的啊远距离的工作地点的这样的一种变更，企业又没有给到相应的合理的一种补偿。那么在实践当中，法官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这样一个企业的调岗行为啊是不是合理的。
1: 专家表示，劳动者在遇到类似调岗的劳动争议时，在维护自身权益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 你首先不能去签字，同时你可能需要去保留，比如说用人单位给你通知调岗的相关的通知、原有岗位的劳动合同、还有工资流水等相关的这些证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接到这些通知的时候，劳动者也是尽快需要把你的意见以书面的形式反馈给用人单位，说明为什么拒绝。那么第三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哈，就是劳动者拒绝调岗，比如说那劳动者就不去新的岗位去报到，那么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用人单位在后续就会因为你旷工来解除劳动合同。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还是要坚持去原有岗位去打卡，然后去继续履行你的这样的一个合同，这样会对未来的维权呢更加的有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面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

0: 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四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路透社三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勒普的数据报道，六月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五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五月增加超过350万桶。另据能源研究机构沃泰克萨估算，六月上述地区日均出口量仍较去年同期低40%。克勒普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四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在过去两天内对黎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受伤。
1: 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二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三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两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是青海湖的特有物种。每年五月到八月，黄鱼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布哈河作为青海湖的最大入湖河流，每年黄鱼洄游季这里都在上演着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情节。接下来我们就去跟随记者看一看河面上上演的鱼鸟大战。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刚察县境内的布哈河河道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河道中这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儿，就是鸬鹚和棕头鸥。我早上大概数了一下，现场有将近这个近百只的鸟儿。您边看这会儿安静优雅，晒着太阳惬意十足。但只要时机一到啊，这些鸟儿们就会变身这方天地间最具天赋的猎手。这段时间呢，我们捕捉到了许多鱼鸟大战的精彩画面。这些猎手们啊，和黄鱼展开的战斗啊，首先登场的就是棕头鸥。这只棕头鸥刚从河道中捕捉了一条黄鱼，它是连跑带跳啊，想要带走鱼饵，可是鱼饵偏偏从嘴中挣脱，一旁的同伴啊，看到机会立马要过来抢走。他们之间啊，你争我夺，有来有回，谁也不想让着谁，谁都想独吞这条黄鱼。抢到之后立马就要跑，但是鱼饵又一次鸟口脱险，但是这也让身后的同伴们看到了希望，加入了争夺当中。几轮争夺下来啊，这只扇动翅膀向同伴示威的棕头鸥啊，最后成为了赢家。其实啊，在自然界中可不止我们人类有拔河比赛，您看这几只鸟儿啊，

0: 他们也在进行一幕幕拔河争夺，他们低头翘尾，扇动翅膀，围在一起。仔细一看，原来是在抢嘴中的猎物。两方鼓足劲儿，你不松口，我也不松口，比的呀就是一个来回拉扯。但是随着队友们不断的松口啊，这只坚持到最后的鬃头最终赢得了拔河争夺。除了地面外啊，你看空中也是他们的战场。这只刚捕获黄鱼的鬃头正准备离开，身后就出现了来抢食的同伴，共同啊上演了一场这个精彩的空中对决。其实相比于鬃头们在地面和空中的激烈争夺啊，水中的捕猎虽然平静啊，但却也危机四伏。借助我们的高速摄像机啊，我们看到这只鬃头正悠闲地待在这个水面上，哎，却未曾想到一只鸬鹚从水底一跃而起，它的嘴里啊紧紧地叼着一条黄鱼。作为鸟中的游泳健将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潜入水底来捕捉猎物。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鱼鸟大战啊，其实是大自然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展现。但是啊，我们人类也在用最质朴的方式啊，为他们铺就一条逆流而上的生命通道。这个紧挨着布哈河旁边的这座房子啊，是当地的牧民家。这两天啊，我们时不时啊在这里就会看到由这个当地牧民们啊自发组成的护鱼队啊，在为这些洄游的黄鱼保驾护航。因为在这个洄游期间啊，有一部分黄鱼会因为河水退去后啊，在浅滩处被搁浅。住在河边的牧民们看到后啊，就会把他们转移回他们洄游的这个河道当中。为了让他们顺利上游啊，大家还会搬走河道中大的这些石块，造成断流的这些，为了防止黄鱼从河道游到这个灌渠当中啊，关上这个闸门。这一个个举措啊，都是为了让黄鱼们的洄游路啊能够畅通无阻。这些看似朴素的举动啊，其实正是人与自然最真挚的约定。敬畏生命啊，各安其所，共生共荣。
1: 近日，山西省晋中市酒泉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冲入路边沟渠被困。消防赶到现场后发现，货车一侧车轮陷入沟渠，车身倾斜无法行驶，车上拉载着260头生猪。由于当天气温较高，有部分生猪出现中暑的症状。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车主损失，消防员利用水枪持续向车厢内的生猪喷水。经过不间断的冲凉，生猪的状态逐渐恢复平稳，随后货车被脱离沟渠。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烟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6: 台风来临前做好3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 二倍，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九级。今天下午四点，台风美沙克的中心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8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九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为了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今天13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沿海渡口、景区、游艇等船舶已经全面停航，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值班值守。台风美沙克目前正朝着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移动，处于台风路径上的防城港天气如何？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一小时之前从广西防城港市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渔港的一号码头。那此时此刻呢，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了美沙克来临前的威力。那现在的风力呢，相比较上午呢是有所的加强，而且这海面的浪涌呢有所加剧。那我所在的这个起沙渔港呢，是广西第二大渔港，停泊了1000多艘休渔渔船和渔排，其中呢有一些它是从北海

0: 过来避风的渔船，所以呢，这一轮的这个台风的防御工作是锚泊的防护。目前呢，所有渔船全部加固停泊，也要求渔民要船要回港，人要上岸，提前排查一些老旧房屋和低洼地段的居民。如果要是届时这个降雨雨势较大的有险情的情况下呢，要及时撤离。其实呢，从7月2号开始呢，当地的海事、海警、渔政等一些应急部门呢，就已经开始投入到了台风的防范的工作中。目前当地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了排查管控，核查船舶的锚泊状况，然后协助渔民呢去加固一些船缆，确保辖区的这个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全部撤离上岸，消除渔港就是防风的安全隐患。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起沙镇呢，其实是防城港生蚝鱼虾养殖的一个主产区。从2号开始呢，当地的这蚝农就开始用绳索加固蚝排来提升整体的抗风浪的能力，将台风对蚝排的损失降到最低。那与此同时，在离起沙渔港直线距离大概11公里左右的这个防城港渔湾港区，是防城港主要的一个货运主港。台风来临之前呢，海事部门也是根据船舶类型分类去组织防台避风，辖区所有的客船、渡船以及游艇已经全部停航，海上的一些娱乐项目也全部暂停，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将这个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现在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呢，东兴的多个景区临时关闭，国铁南宁局已停运了这个青房线房东铁路，多趟旅客列车取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这个沿海的居民，台风影响期间呢，要远离海边码头以及海堤礁石区域，居民在家关好门窗，非必要不外出。
1: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未来3天，也就是7月4号到6号，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的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和北侧的切变线维持少动，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至六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今天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舰艇开放活动进入第2天，丰富的参观互动体验项目让登舰的民众感受到了人民海军的现代化风采。
4: 这里是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今天的天上不时飘着小雨，但是依然难以抵挡现场参观的热烈氛围。不少市民全家出动，带着老人和小孩一起来参观，整体的氛围热烈而有序。
5: 我哋由琴晚开始咧就好期待啦，今朝咧我哋都一早起身啦，嚟到参观啦，见到2个军舰咧嘅情绪都好激动，亦都好兴奋。咁我哋最后咧都想祝愿祖国和香港明天会更好。
6: 今天看到这两艘舰艇的话，就感觉到这个舰艇真的是很雄伟。我觉得这次开舰艇开放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机会，所以我们带了2个小朋友都来，然后参观一下，然后让他们从小就能感受到我们国家发展的很好，然后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为了保障大流量参观客流的体验，官兵们提前优化了

0: 参观路线，增派了引导人员，同步落实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各项预案，让每一位登舰市民都能充分感受人民军队的过硬作风和热情周到。活动现场，首次来到香港的衡阳舰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几位衡阳籍的香港市民登上自己的家乡舰，兴奋不已。
1: 以我们家乡命名的衡阳舰能够来到香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自豪，一种的骄傲。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部队，离不开军人，离不开我们的那个军舰，祝福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香港市民登舰参观的热情持续高涨，现场歌舞快闪环节更是精彩纷呈。驻香港部队文化工作队香港歌手也加入进来，官兵与市民共同唱响歌唱祖国、军港之夜等经典爱国歌曲，铿锵雄壮的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2: 来到这里呢，和市民有所接触之后，感受到了香港市民的亲切与热情。在此我祝愿祖国国泰民安，香港繁荣稳定，我们的强军事业也蒸蒸日上。
3: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千亿件。
0: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千亿件提前了9天。
4: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在安徽池州梅村镇邮政投递员周清华正准备将当天400多件快递包裹分送到7个建制村，网购已成为村民们的生活日常。
5: 小孩子进站机有时一天好几个，以前还到镇上去拿嘛，现在就在家门口都方便了。
0: 面对旺盛需求，当地建立市县村3级物流网络，通过整合县域内分散的客货邮电商资源，构建集约高效的运输服务体系。
6: 我们这个站点大概每天有700到1000件，高峰期有2000件左右。今年的快递量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5%左右。
0: 梅村镇快递业务量的快速增长，不仅是我国农村消费方式变化的一个缩影，更是快递进村的不断深入。在甘肃省瓜州县，当地盘活村级闲置场地，免费投放智能快递柜，设立快件存放点，同时将末端服务与村级公益性岗位结合，选聘本地村民负责快件分拣、保管等工作，既打通乡村寄递最后1公里，也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7: 我在家门口盖这个快递公益性岗位，既能照顾家里的农活，每个月还有2000左右的收入，日常就是帮着村里整理收发快递，看着大家取件，不用再跑远路，我也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实实在在帮乡亲们办了实事。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3: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在业务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之下，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推进高效能治理，智能仓储、自动分拣、无人配送等创新应用不断落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这几天，贵州镇宁枫糖梨陆续成熟上市，迎来产销旺季。快递企业直接下沉到果林，与果农一起分拣打包，通过无人机和接驳车等，构建起采摘及揽收、分拣及直发的一体化寄递体系，解决以往果农下山自行送货、多次辗转寄递、果品损耗大等问题。
8: 果农打包好果子以后，先由无人机转。

0: 运至三下集散点，再通过货车统一运往丰检中心发货。当天采摘包装完成的丰坛李，当天就能由无人机运出，搭建起一套高效快捷的鲜果运输通道。
1: 在前端揽收全面加速的同时，中转分拣环节也迎来升级。针对往年鲜果中转分拣耗时、二次分流耽误时效的多重痛点，快递企业投入智能自动分拣车，划分专属发货流向，打通直达机场运输链路。
2: 自动分拣车的话，它分六个流向，直发到这个对应的机场进行快速的分流。我们六条线是直达的，那从时效板块来说的话，就大大的缩小了我们的这个分拣的速度啊，比往年的话是要快，至少是要快0.5天以上。
1: 无人机解决了山区水果运输的难题，无人车的投入则有效缓解了农村及偏远地区配送时效长的压力。
3: 以前吧，我们这地方也比较偏，快递到的比较迟。现在自从有了的无人车送快递的，时间也比较短，我们工作就可以迟到，速度比以前快多了。
1: 如今，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无人机年运输量近400万件，行业规模以上分拣中心基本实现自动化运营。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集包，最快仅需15分钟。电子运单实现全覆盖，干线车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安装率超95%。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收、转、运、派各个环节发力显效，投递效率和妥投率持续提高，用户满意度逐年提升。
4: 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业务结构，增强发展韧性，提升运行效率。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受多家媒体的影响的报道，三号呢，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了超4000例超额死亡。
1: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表示，在法国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三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报告显示，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此外，荷兰和比利时也因热浪导致的持续高温记录到超额死亡。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6: 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因为干旱处于危急状态，而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监测数据，7月1号，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的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期的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脚的马焦雷湖水位正以每天4厘米的速度下降，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 虽然一号和二号的零星小雨暂时缓解了高温，但是根据意大利管理部门预测，若后续没有进一步的降雨，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1: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三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三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7: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6: 不止欧洲，在北美，近日一股热浪席卷了加拿大的部分省份，埃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多地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着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据魁北克水电公司的数据，三号上午，雷暴导致该公司50000多名客户遭遇停电。7月1号，强雷暴天气还曾导致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大规模断电，部分地区树木被吹倒，房屋被淹。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名为阿斯彭英姆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目前火势已经完全失控。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阿斯彭英姆山火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持续干旱等极端大风天气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的普维布罗县和卡斯特县。阿斯彭英姆山火只是美国西部当前严峻火情的缩影。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了红色火灾预警。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4号将会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将对球员和现场数万名球迷的健康构成威胁。
8: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纪录。有气象专家表示，球迷在看台久坐，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另据法新社报道，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
9: Oui, ça coûte de l'énergie forcément parce que quand tu joues sous la chaleur, tu transpires beaucoup plus, donc tu perds plus d'eau, tu peux être un petit peu moins lucide à certains moments.
8: 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指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中，高温难耐的球员不得不借助场边的喷淋设备降温。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温实验室主任文卡特解释，在高温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

0: 引发猝死。据美联社报道，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期，日本几乎同步参与了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和环太平洋三场联合军演，演习从近岸到远洋全覆盖。日本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远离本土的岛屿部署了岸舰导弹，是加强防卫还是火力划线？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应对？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3: 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本次演习号称史上最大规模，共有31个国家参演，投入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演习内容涵盖两栖作战、舰炮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科目。与以往不同的是，日本在这次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的角色。除了环太平洋，近期日本还扎堆参与了坚毅之龙和勇敢之盾军演。6月20号至30号，坚毅之龙26演习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包含部分民用机场。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两栖作战、联合夺岛。演习中，日本自卫队还首次在宫古岛部署了轻转旋翼运输机鱼鹰。日方表示，将依托该机保障印太区域快速运输部署能力，支撑日美同盟联合战备与岛屿防御等任务。歼翼之龙26还未落幕时，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演习已经接棒。6月22号至7月1号，日美勇敢之盾2026演习同步举行，日本自卫队派出4000多人和大量武器装备参加。此次演习区域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大地区。演习重点是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演习期间还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美国空军的 BRA 隐身轰炸机投掷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常规动力潜艇迅鲸号发射重型鱼雷，先后击中作为靶舰的美军退役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排水量10000多吨的朱诺号沉没于距离关岛约200海里的海域。
4: 在美国的盟友当中，日本自卫队的实力最强，尤其是它的海上的作战能力，最近这些年啊，可以说提升的比较快。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果美军的作战兵力无法抵达，或者说呢，相关区域内美军的作战兵力比较少，而日本呢，相对而言兵力比较多，那它甚至可以发挥这种主导性的、领导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鱼鹰轻转旋翼机啊，在日本新构建的夺岛作战的这个兵力体系当中，它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宫古岛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扼守宫古海峡。那么，如果在上面部署一些进攻性的作战兵力，或者说不断的投送作战部队和这种军用物资，那也可以让日本的陆上自卫队针对重要的海峡通道具备更强的前置能力。所以，鱼鹰轻转旋翼机啊，它不仅是兵力的投送平台，也是作战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转运平台。在美国和日本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联合火力打击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啊，美国海军是试图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常规潜艇部队推到第一线来作为一个啊这个敢死队，或者是做

0: 为这样的一个炮灰部队，因为针对大型战舰进行鱼雷攻击，要在比较近的位置上，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潜艇能不能到达这个位置，会不会无法返航？我认为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要进行海外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日本现在还是缺乏经验。以前日本它主要是在硬件层面进行准备，要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要引入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但是现在呢，它在软件层面、在指挥架构层面、在决策层面，也要开始进行全方位的准备。这说明日本谋战备战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那么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冲突针对这个战争进行实实在在的准备，这样的一些动作是越来越危险，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
1: 演习的热度还没有消退，日本宣布已经把岸舰导弹搬到了西太平洋的岛屿上，它究竟瞄的是哪里，背后有何目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2: 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并计划于2027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这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南鸟岛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西北距东京约1800公里。120式岸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原始型号全长约5米，最大射程约200公里，主要用于近岸防御。为实现射程突破，日本对该导弹进行了全方位技术升级，不仅将射程提升至约1000公里，还优化了制导系统与隐身性能，使其具备了一弹多用的作战能力。
0: 南鸟岛是日本东部最远的这样的一个小型离岛，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因为这个岛屿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把它的这个120式反舰导弹的发射系统部署到了南鸟岛上，我认为呢，它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因为南鸟岛不会面临任何的外部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显然它是有其他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把南鸟岛作为一个导弹测试基地，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弹打靶比较方便，周边都是广阔的海域，可以设置靶标或者是靶船。那么现在部署的是120式反舰导弹，那以后呢，不排除会把25式岸舰导弹部署在南鸟岛，然后呢，要发挥它的最大射程，要让它打9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的这种海上目标。所以呢，未来南鸟岛可能会成为日本陆上自卫队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弹实弹打靶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地点。南鸟岛它周边就是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些海域，可能也涉及到一些海上的这个航运通道。那么如果在南鸟岛部署120式反舰导弹，后续再部署25式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就可以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威慑。那这样的话呢，以南鸟岛为核心的火力打击圈和日本此前在西南诸岛上构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它就会连到一起。所以不排除啊，日本有意要把南鸟岛打造成西太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阵地，这样的一个火力堡垒，要针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这种海军力量的训练活动进行这种限制，或者说进行威慑。所以根本不是出于防御需求，而是有着明确的进攻属性。
2: 此外，日本还在水下作战领域推进新型装备研发。6月27号，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这种无人潜艇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日本政府这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大量批评。
0: 日本自卫队在西太平洋要强化它的远程的打击能力，它有一明一暗两种手段。明面上的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各种导弹，你像25式反舰导弹射程接近1000公里。暗中的手段是什么呢？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无人潜艇，其实呢，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日本现在

0: 没有能力进行研发和制造，所以他会先进行购买，然后呢再进行仿制，就是要强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悄悄的、秘密的这种远距离的偷袭能力。这不仅仅是要先发制人，甚至呢还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近海区域和岛屿进行这种直接的水下威慑。另外一个呢，如果在水下发射鱼雷，或者说进行这种布雷，也会针对国际的航运通道构成负面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对于视力不好需要佩戴眼镜的消费者来说呢，验光配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非常重要。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昨天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一新规主要针对目前配镜行业存在的哪些问题，消费者如何放心的来选配眼镜呢？我们来看报道。
4: 记者了解到，此次新规的制定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眼镜制配行业经营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5: 长期以来，计量监管和群众投诉的重点和行业发展痛点，一是计量器具带病上岗，部分门店核心的验光设备超期未检，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仍然默然无视，继续使用，从源头上就埋下了失准的隐患。
4: 验光设备是视力检测的公平秤，仪器失准对于消费者，尤其是孩子，可能带来伤害。
5: 对于眼球尚在发育的儿童青少年，长期佩戴计量不合格的眼镜，轻则视力持续下降，重则诱发斜视、弱视，耽误最佳矫正时机，形成越戴眼镜视力越差的恶性循环。
4: 根据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店对验光设备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从采购到维修一把尺管到底，让每一台验光设备都有据可查，有据可依。
5: 所有从事验光定配眼镜的门店必须配齐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四大核心计量器具，缺一不可。核心设备必须选购持有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的产品，门店需留存证书复印件、采购合同备查，严禁采购使用无形式批准证书、证书信息与设备不一致的计量器具，全面禁止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及对应器具。
3: 记者了解到，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门店必须配齐持证专业人员，开展常态化培训，同时按照经营品类、服务类型，对眼镜门店计量器具配备、设备采购资质作出差异化清单式规定。今后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资质、看设备、验标识、问人员、留凭证五大步骤，避开配镜陷阱。
4: 首先是查经营资质，拒绝三无小店，优先选择公示营业执照的正规门店，查看经营范围是否包含验光、配镜相关项目，要远离场所简陋、证照缺失、流动摆摊式配镜点。第二步，对照清单查设备，核对标配是否齐全，根据自身配镜类型核对设备。普通框架眼镜确认店内有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箱、瞳距仪。配隐形眼镜，主动查看角膜曲滤剂；选配太阳镜，留意可见光透过滤仪、镜片侧后移。设备缺失，直接放弃选择。
5: 焦度计、验光仪等均为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必须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主动查看设备标志日期，发现无标志、标志模糊、已过检定有效期，果断更换门店。并可拨打12315举报。
4: 可以要求店家出示计量器具形式批准证书复印件，确认设备来源合规，同时查看验光人员是否经过计量与专业培训，持有相关培训证书，拒绝非专业人员干技术活，仓促验光。在配镜后，务必保留配镜单据、验光数据、付款凭证，一旦出现佩戴不适、度数偏差，凭证依法维权。
3: 记者还了解到，新规征求意见稿专门将计量投诉处理机制列为经营者必备管理制度之一，作为硬性要求，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4: 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眼镜配置经营者规范处置流程，做到投诉有入口，处置有实现，反馈有结果，违规有约束，切实解决消费者维权难、投诉慢、处置虚的痛点。

0: 做到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可投诉，同时要求明确投诉负责人，让消费者知道找谁反映，向谁维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称，乌军还打击了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今天通过社交媒体称，该市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基洛夫区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目前袭击引发的技术问题已经被消除，无人伤亡。别格洛夫说，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启动为反应堆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尽管外界普遍预计北约峰会最终仍将达成妥协并发布联合声明，但围绕防务开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乌政策等议题，各成员国分歧明显。消息人士透露，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北约各成员国都希望优先争取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自身安全中。围绕乌克兰问题，北约内部对持续军事支持还是外交解决看法不一。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也绝不出售。法国外长巴罗表示，尼尔森公开拒绝出售格陵兰岛的表态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引发美国与丹麦及其他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按计划，她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任期5年。世卫组织3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死亡452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于2号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试验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完成。美国威斯康星州南部3号遭强风暴袭击，日内瓦湖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有7人获救。当地警方已开始着手调查事故原因。据威斯康星州沃尔沃斯县地方官员介绍，强风暴导致当地大量树木倒伏，多处建筑受损，该县有多人受伤。
1: 您正在

0: 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文旅市场持续释放活力，接待游客总量达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4.60%，全市文旅消费总额达5433.26亿元。为了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从7月8号至8月31号，上海将启动暑期旅游季，共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时，文旅联票也将于7月8号在沪小游小程序上正式发售，助力市民游客畅游生成。这个暑期，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这个夏天，外国游客有哪些方式可以打卡上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上海武康路街区是不少外国游客打卡上海的第一站。这条历史风貌街区汇聚了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这几天又有多家国内外品牌首店在此集中落地。
3: Now we just arrived in Shanghai. It's our first stop. It's beautiful. It's a really nice area. It's very busy.
2: 在豫园，古典园林建筑与市井小吃市集构成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站点。景区全域设有多语种指示标识，小笼包、中式茶饮深受外国游客的喜爱。沿街还有国风丝绸、文创手作、伴手礼，可一站式选购。
3: 小笼包 I think it's really popular in this place, that's why we came. I think I really like it. There's a lot of food and there's a lot to buy also. It's a really good spot if you want to come with like friends and family, yeah.
2: 今年上半年，豫园商圈接待境外游客量占到景区总客流的21%。夜幕降临，豫园暑期推出的夏日奇幻夜灯光秀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消费的时间。夜游上海选择不少，可以前往西岸滨江、沿江散步赏江景，再看一场沿江露天电影，感受本地人的生活方式。如果想要高空俯瞰城市夜景，最好的选择就是到陆家嘴，登上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层，这里配备了多语种城市介绍手册、夜景打卡指引。今年上半年，这里已累计接待境外游客15.2万人次，同比增长68%。上海的暑期旅游消费季，针对外国游客，专门推出了多条线路，涵盖著名商圈地标，项目涉及购物、餐饮、文创、夜游、高空观光等业态，不仅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还拓宽了消费品类。
1: 今年暑期，上海聚焦国际顶级赛事、国际化演艺、全球潮流文娱三大核心板块，向外国游客推出了多语种家庭套票、跨境一站式玩乐套餐，提升入境消费的增量。
2: 今天，2026 FE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激情开赛，不少车迷专程来观赛，其中不乏外国游客。在赛事开始前，上海多个商圈就推出了与之相关的消费场景，打通观赛、购物、餐饮等链条。这个暑期，浦东美术馆针对外国游客的观展需求，在场馆入口配备了专职外语接待人员，提供英日韩多语种购票指引。场馆同步接入上海武馆联动跨界联票，境外游客凭一张联票可一站式打卡浦东美术馆、上海博物馆等五大文博场馆。
4: 我们即将在这个暑假，在我们上海博物馆会举办一个叫世界数字天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那么这次展览，我们从墨西哥和秘鲁两个国家啊借来的文物达到将近3000件，展期16个月，大家都可以来上海。
2: 几天前，史前星球恐龙主题特展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开启全球首展，运用 3D 环绕影像、全域沉浸式光影技术，打破传统展陈模式，搭配分章节叙事体系，让观众沉浸式解锁恐龙世界。
3: 6 different chapters, and you learn about all the different dinosaurs.
2: 此外，上海将集中落地多场国际潮流演艺、海内外重磅文博大展等58项高能级国际活动，形成赛事加演艺加文博三位一体多元矩阵，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全新增长空间。
1: 自7月1号全国离境退税2.0无纸化新政推行后，上海率先落地一整套数字化退税便民方案，同时围绕提振入境消费，同步推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系列特色活动与全链条。

0: 配套服务，多维度优化境外游客在沪购物、游玩、出行的体验。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客流稳步增长，有力拉动境外购物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63.2%，其中即买即退销售额增幅达2.9倍。上海全市新增退税商店超500家，退税商店总量突破2400家。7月1号，国家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落地，新政简化小额商品海关核验流程，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上海同步上线数字化工具，各大商圈2.0版自动退税机具全覆盖。
2: I think the process was really easy. It didn't take much time, like 2 minutes or so. I'm sure that it would be easier.
3: 我们的外籍游客在购买完商品之后，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全国的通用码，生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专属服务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码通办。上海也进一步优化了离境退税的服务举措，推出了上海的特色掌上办服务。我们的旅客可以在线上实现即买即退的退付功能，一键到账。
1: 围绕入境游客多元化游玩与消费需求，上海于7月3号起启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等活动，围绕体育、城市、文博、音乐、娱乐、休闲六大主题板块，落地100余场特色活动，打造跨业态套票，并配套入境退税等便利措施。
4: 今年呢，我们更加聚焦以家庭为单位来沪消费体验上海之下的各大场景，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更加用好上海 Pass 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从7月2号开始呢，宁夏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在吴中市昨天至今天，部分地区的气温均超过35摄氏度。为此，相关部门将洒水车和雾泡车编组作业，上路洒水驱散暑热。针对本轮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气温高的特点，环卫部门将洒水降尘作业提前至清晨6点开始，并在全域开展作业。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仍将维持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公众要注意防暑降温。连日来，河南多地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各地加密路面洒扫作业，全面开放城市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避暑遮阳伞。
6: 在河南郑州各主次干道，洒水车、清扫车、雾泡车组成机械化清扫车队，轮番上路作业。车辆驶过，高压水流清扫路面杂物污渍，升腾的水雾有效降低地表温度。
7: 坚持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原则，气温达到35度以上时，实行户外作业轮岗轮休，缩短连续作业时长，高温时段暂停常规室外人工作业。
6: 在城市驿站里，空调全天候开放，饮用水、休息座椅配套齐全。不少环卫工人在此歇脚避暑，
8: 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俺都渴了来这接点水，热了还能坐着歇会儿，凉快凉快。要是手机没电了，还能来充充电。
6: 在商丘市梁园区的工会驿站内，劳作间隙的一线人员在此消暑休憩。志愿者为户外工作者送来了冰镇绿豆汤。目前，梁园区已建成28座工会驿站，其中部分站点可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
9: 不忙的时候来咱驿站去休息一会儿，提供了有免费的水啦，有绿豆粥啦，非常温馨。
0: 昨天，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受山区降雨的影响，发生了泥石流险情；而在乌恰县，当地刮起了强风沙天气，两地的交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 在新疆克州阿克陶县，这段314国道路面覆盖了大量泥石，由于山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该段道路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辖区边境派出所联合属地相关部门，协调人员车辆赶到现场，快速清理路面泥石，排查道路安全隐患。经过4个小时不间断作业，受阻路段顺利抢通，昨晚11点多，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同一天，克州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局部区突发强风沙天气，狂风骤起，沙尘弥。

0: 慢，部分路段最低能见度不足5米。交管部门立即派出警力抵达现场，在险要路段开启警灯警戒，采取警车压速带道、徒步分段疏导的方式，分批护送了70余辆滞留车辆、120余名司乘人员有序撤离。截至当晚9点，风沙减弱消散，道路恢复通行。
1: 近日，重庆开州区的一个男孩不小心被玩具手铐把手腕牢牢地锁住了，无法取下。情急之下，家长向消防部门求助。
0: 当时这副玩具手铐卡在男孩的左手手腕上，手腕已经勒出红印，玩具手铐质地坚硬。不巧的是，配套钥匙已丢失，消防员只能用专业破拆工具将其剪断。
2: 把眼睛保护好不？
0: 仅用了30秒，玩具手铐就被成功剪断。经检查，男孩手腕只有轻微摩擦，并无大碍。消防提醒，暑期是孩子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如遇手脚被卡等意外情况，切勿生拉硬拽，要第一时间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瑰宝。昨天，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
4: 西汉楚国是汉朝分封的诸侯国，定都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一带。本次展览是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展览精选了 S 型玉龙佩、龙首玉带钩、出阔凤鸟纹玉横等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其中有7件一级文物，37件二级文物。
5: 在这些汉代文物当中呢，还有当时南北文化交融的珍贵见证。这一件华美的文物呢，叫做金带扣，出土于江苏徐州的狮子山楚王墓。整体呢是采用浅浮雕工艺，生动刻画了草原猛兽搏斗的纹样，那是一气之内兼有浓墨风貌。
4: 本次展出的文物玉器占比过半，精妙的制玉工艺与审美相融相生，集中展现了汉代楚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6: 看到了很多之前就很想看的文物，很多玉器都非常的精美，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件雷纹的玉环，非常的漂亮。
4: 特展将展出至11月8号，期间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文化活动。
1: 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沈阳篇》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本期节目带领观众走进辽宁沈阳，探访历史文化街区方城，深入老工业基地，全景展现沈阳工业底蕴与民生温情相融的城市风貌，生动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沈阳发展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8: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9: 只喉咙痛了，说
7: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8: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7: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3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10: 该做的事必得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7: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0: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1: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2: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1: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2: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稳定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继昨晚登陆海南陵水后，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暴雨和强对流三预警，总台多路记者现场直击。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修法有哪些新变化？消费者网购权益能得到哪些新保障？如何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一问到底，为您解答。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部队并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乌克兰武装部队否认俄军占领顿涅茨克州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官方将在多地举行送葬仪式。款式新潮，配色多样，穿一两次就可丢弃或转售，满足暑期旅拍需求，售价十几元的刺抛衣热销。专家提示，警惕品质不达标引发皮肤健康问题。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截至今天17点，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昨天18点20分前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时。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1: 位于海南陵水附近海域的海上深海网箱摄像头记录到了台风美沙克经过时的画面。近海风浪势头猛烈，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
2: 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浮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0: 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昨晚发生多起车辆涉水抛锚的事故，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在海棠区一个路口，一辆车在积水中抛锚，车内有5人被困，其中一名是儿童。消防员合力将车推出积水路段，5人成功脱困。在天涯区胜利路也有一辆车在水中抛锚，车内3人被困。由于现场积水已经没过车门底边，车门无法打开，救援人员迅速引导被困人员从车窗爬出，随后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区域。昨晚海南三亚风雨交加，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一处湿地公园无护栏的桥面，被湍急的水流冲入河中。路过群众看到之后立即报警求助，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抱住一块木板漂浮在水中，救援人员迅速下水带着该男子往岸边游，在岸上人员的配合下，该男子成功脱险。昨晚美沙克在海南登陆以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三亚发回的报道。
3: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这个雨啊比昨天晚上是明显小了不少。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的身后啊，这个迎宾路上，我们看到这个迎宾路的机动车道上面目前是基本上没有了积水，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非机动车道，目前非机动车道上面是还有这个积水，我目测了一下大概这个积水的深度还有10厘米左右。因为我看到有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啊还在涉水通过。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路口的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下水井，我们看到那个排水的工作人员是在上面立了这个提示牌，这个从这个井口啊是还不断的有这个水来往外冒。另外再到我的脚边下，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啊，像这里是有这个排水井，那么现在路面的这个水呢都是通过这个排水井啊在往下排。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在这个路口来拍摄了一下，昨天晚上这个路口积水是比较的严重。像这个积水的深度呢最深的大概是有50厘米。当时啊这个机动车是只能紧靠着路中间的那一条车道涉水通过，那个车道的水呢大概也都有30厘米，而且在这个路面上当时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动车抛锚了。另外昨天晚上我在三亚的各个积水点也是看到，在各个积水点的这个路口啊都是有这个排水工作人员把这个排水井的这个水壁子打开，然后同时站在边上随时清理这个冲往这个排水口的这个垃圾，来加快这个排水。
0: 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今天13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沿海渡口、景区、游艇等船舶已经全面停航，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值班值守。台风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此前，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年7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有2到3个会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2025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个数为27个，其中11个登陆我国，登陆台风比例较常年偏高。那么，相比2025年，今年台风活动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0: 点有怎样的变化趋势？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1: 2025年和我们预计的2026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有差异的。这种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海温背景的不同。首先看这个台风的数量，2025年是全年生成的是27个，其中有6个达到超强台风级，5个呢形成于秋季。也就是说，秋季台风的强度较夏季的是明显的增强，而且2025年上半年1到6月份只有2个台风生成，但今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今年1到6月份是有6个台风生成，这个是远远超于去年同期的。也就是说，今年台风的这个活跃期呢是明显的提前。台风降水的集中期叠加，会加强这个防台防汛的这个压力。啊，这2年的海温背景不同。那2025年，在春夏季的时候，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处于一个中性状态，秋季呢进入拉尼娜状态。那受这个拉尼娜状态的影响，2025年的副高是偏西偏北，台风生成的原地呢也是相对偏西的，所以台风的这个在南海、菲律宾近海的这个扰动呢，相对的比较活跃。然后台风的路径也是以西行为主，所以呢，它主要的影响区域是我国华南沿海区域。2025年呢，全年的台风强度啊是总体偏弱的，然后部分台风接近我国近海的时候呢，有一个快速增强，造成比较强的降水。然后今年呢是在2026年呢是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然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持续上升，相比之下呢，我们预计2026年的台风生成原地会更加偏东一些，这样呢强度更有利于总体偏强，在路径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的这样一个特征下呢，是主要影响我们国家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那剩下呢北上台风发生的概率呢会高于2025年。
0: 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会继续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警。今天云南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南北部、江苏南部以及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西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河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辽宁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到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吉林辉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今天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昨天上海早晚高峰均遭遇了强对流天气，雷电、大风、暴雨一同袭来，给交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 这是昨天晚高峰时的画面，先是乌云密布，天色暗沉，随后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气象部门监测，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中北部、松江及闵行等地普降大到暴雨，其中浦东塘镇6小时雨量达60毫米，为全市最大。青浦、嘉定、闵行等多区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随后大风与暴雨蓝色预警叠加，中心城区及奉贤等地出现6到8级雷雨大风，局地阵风达7到9级。此次强对流过程范围广，强度大。航空方面，华东空管局通过长三角区域协同机制提前组织会商，分析天气情况，并制定了应对整轮天气的措施，对航班的时刻进行了优化。强对流天气没有造成虹桥浦东机场大面积停飞，只有部分航班出现延误，少量取消，整体影响时长在30分钟左右。
0: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 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

0: 新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沿河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这是2026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从昨天下午开始，辽宁抚顺遭遇了强降雨，造成市区部分区域内涝。今天早上城区交通受到较大影响。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就来到了抚顺市公安局的联勤指挥大厅，通过这个联勤指挥大厅的一个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抚顺市区已经雨已经停了，和旁边的这些主路啊，整个交通呢是比较顺畅的恢复了通行。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整个抚顺市区域内还有30多处这样的这个积水点还没有恢复通行。那在抚顺顺城东路的一个公铁桥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积水没有退去，还有一些车啊还在水里面。在上面呢，我们看到一些救援车辆还在进行紧急的继续排险。那么在上面的一个图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点位里面的这个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的车呢已经泡在了里面，差不多这个水位还是在缓慢的下降。那么消防部门呢出动了很多的这个消防车，正在紧急的进行一个排水，预计呢工作呢还会持续到晚间。那么我们目前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预计今天晚间抚顺地区还有一场估计是大雨级别的一个强降水。那么这里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的应对。当地这个系统呢是39个无人机，可以随时的覆盖抚顺各个点位的一个风险点，通过这个系统呢实时进行研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际方面，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前来为哈梅内伊送别。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从4号开始，连续3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悼念和送葬仪式，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那这3天原本其实是普通工作日，德兰政府是特地提前将这3天划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我现在就在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大穆萨拉清真寺，也称为伊玛目霍梅尼大礼拜堂内，哈梅内伊的遗体便是放置在这里，以供民众瞻仰。从4号清晨6点开始，这座清真寺会向伊朗民众开放2天的时间。在清真寺内的这个露天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场正中区域有一个搭起来的高台，高台之上便放置着哈梅内伊的灵柩。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前来悼念的民众数量庞大，德黑兰交通部门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清真寺周围基本是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由于大批民众是从德黑兰以外的地方赶来，当地是安排有穿梭巴士把他们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德黑兰政府在这2天也是鼓励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前来，向所有公共交通服务是免费，地铁24小时全天候命。
4: و تاریخ این رو نشون داده نه فقط ترام سیاست های آمریکا در طول تاریخ این بوده که همیشه با زور همیشه با دروغ همیشه با استکبار خواسته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ه و الان شاهد این هستیم که مردم دنیا دارن آگاه میشن و این خون رهبر ما باعث آگاهی و بیداری مردم انشالله خواهد شد.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

0: 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一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英国和法国七月三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已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由于美国和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重要进展，法国在此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离开中东，正驶回该国土伦港。今天，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听信网络直播带货主播，买了某种商品，收到货却发现有质量问题，找平台投诉又遭遇推诿扯皮。针对这些网购当中的闹心事儿，我们即将迎来新修订的法律武器。今天起，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这次修正草案有哪些新变化？消费者网购权益能得到哪些新保障？如何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修正草案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1: 电子商务当中的一些违法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处罚力度不足，违法成本过低。此次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多层级法律责任体系，形成处罚梯次，实现惩戒力度与违法程度相匹配，使法律责任设定更加公平合理。
0: 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
3: 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类型的这个企业形态，就是平台型企业，他们往往体量巨大，

0: 那么因此呢，如果对于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啊，有严重后果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只是用一些就是说不痛不痒的一些处罚呢，可能他对此没有什么体感。为此呢，这一次特别规定，平台型企业啊，如果有一些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造成特别恶劣的一些社会后果的话，可以适用比例罚的，就是上一年度这个经营额的5%的这样一些处罚，起到一个促进它改正的效果。
1: 专家表示，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创新监管举措，新增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避免全面停业整顿影响企业经营。
2: 法律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停业整顿，并且加上罚款。但是，一停业整顿很多的话呢，就是会影响企业的这个持续的经营。他现在增加规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除了停业整顿之外，还可以暂停用户注册啊，就是不能再新的注册了，或者暂停相关业务，不一定全面的停业整顿了。这样呢，使他的这种过错违法程度和这个处罚惩戒的这个措施呢，相匹配。
1: 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0: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 随着电子商务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对于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和实践中群众反响热烈的问题，在压实平台责任方面都有哪些修改完善呢？
0: 平台如果不认真履行审核义务，不把好这个入门关，让一些无资质、无证照的一些企业到平台上从事经营活动，这个是当前人民群众颇为关注的这样一种形态。那么另外还有的话，就是说是平台不履行好相应的一些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这样的一些当前备受关注的形态呢，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把它纳入到就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一些法律后果的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对它启动比例罚。
1: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2: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啊，完善监管的机制啊，这个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啊，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啊，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呢，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从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4号，公众可通过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和商务部官网，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和邮寄信函的方式提出意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军对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石油基础设施发动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称，乌军还打击了卡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今天通过社交媒体称，该市遭到乌军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基洛夫区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目前袭击引发的技术问题已被消除，无人伤亡。别格洛夫说，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 此前，在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普京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
1: 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区打击乌军。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境地区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5: В июн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СУ выбиты из 6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установле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городом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Хочу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взяти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и – это только первый, н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этап уничтожен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ВСУ, удерживающих пока Славяно-Краматорско-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й, как вы сказали, укрепрайон, где противник выстроил глубокую эшелонированную систему фортификационных сооружений, превратив города Славянск, Краматорск, Дружковка и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в единый узел обороны.
1: 乌克兰当地时间3号晚10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4号凌晨3点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晚10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其中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乌军阻止俄军24次进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乌军击退俄军24次进攻。
3: 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俄罗斯方面称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是不实信息。依据乌军掌握的情况，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的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康斯坦丁诺夫卡为何被称为顿涅茨克地区重镇？这一地区有何战略意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这一地区乌军就此失去后勤保障。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7月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的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着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乌克兰一直希望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导弹。北约峰会即将于7月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基础设施建设、乌克兰问题等诸多分歧再次浮现。当地时间7月3号，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他已要求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同样在7月3号，斯洛伐克总理菲索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义务。他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始终认为乌克兰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而现在又有人提出要通过一项政治声明为乌克兰再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支持。菲索说，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根据多方消息，即将在7月7号

0: 号到八号举行的北约峰会将公布一项总额700亿欧元的对乌军事支持计划。该方案由德国牵头提出，但北约内部对此存在分歧。斯洛伐克、波兰两国总理最新的表态反映出北约内部在对乌军事和资金支持上怎样的立场分化。此次北约峰会可能以什么样的形式出台援乌出资方案？北约整体对乌战略协调的前景又如何？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解读。
1: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化也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一些国家想把对乌支持包装成联盟责任，实际上是在推动，各成员国共同承担这种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而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保留态度则表明北约内部它并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心被拖入长期的财政消耗。此次北约峰会大概率不会发布一个真正有强制力，包括统一缴款式的援乌出资方案。实际操作上呢，可能继续依靠双边援助、欧盟贷款、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机制以及其他小多边援助安排等方式拼接落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援乌，中东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付账。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北约可以通过政治宣言来维持团结的表象，但却很难真正形成稳定、均衡、可持续的出资机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北约的方案并不能推动停火，而是在把乌克兰危机进一步的军事化、长期化，把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分摊给成员国，最终只会加剧欧洲内部的财政压力和安全困境。
0: 本周，芬兰正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7月2号，俄罗斯对芬兰发出警告称，芬兰已经成为俄方核打击目标。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芬兰已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这给芬兰人带来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已被俄罗斯列为核打击目标。1号，芬兰政府旨在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的核能法修正案正式生效，这意味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与此同时，立陶宛总统瑙塞达2号表示，立陶宛也在推进解除本国核武器禁令，不过此举在立陶宛国内引发争议。有反对党领导人表示，事关核武器的改变必须谨慎评估后果。今年6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正在讨论在更多欧洲北约国家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这将允许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双重用途战机。该报称，包括波兰在内的几个波罗的海国家和北约东翼国家对这项部署计划很感兴趣。
3: 北约计划在欧洲部署更多的核武器，目前来看，芬兰和立陶宛可能会成为新的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地点。首先呢，像法国很有可能会把阵风战斗机和阵风战斗机能够挂装和发射的核巡航导弹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强化针对俄罗斯方向的核威慑以及战术核打击能力。那美国呢，也可能会应北约成员国，也就是欧洲盟友的要求，部署更多的战术核武器，比如说，通过特殊改造的 F-35A 隐身战斗机可以挂装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一旦在东欧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包括在北欧方向进行部署，那俄罗斯它面临的这种安全环境将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甚至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和北约会在核武器的层面出现新的军备竞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

0: 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
1: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两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表示，在法国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

0: 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报告显示，今年六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六月所记录数据的两倍多。此外，荷兰和比利时也因热浪导致的持续高温记录到超额死亡。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0: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 7.5 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2: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1: 近日，一股热浪席卷加拿大的部分省份，艾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多地已经发布高温预警。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据魁北克水电公司数据，3号上午雷暴导致该公司50000多名客户遭遇停电。7月1号，强雷暴天气还曾导致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大规模断电，部分地区树木被吹倒，房屋被淹。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的美国州博览会当天临时关闭。
3: 作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重要庆祝活动之一，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主办方3号宣布，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博览会当天午间紧急闭馆。报道说，华盛顿特区当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113华氏度，也就是45摄氏度。医疗人员当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现场救治44名游客，其中1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
4: They were starting to make the people come out, and they just said people were getting sick and passing out, and they just thought we gotta get the people a break and get them into the museums and try to get them cool off and out of the heat.
3: 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用电需求暴增，叠加发电机组停运、输电线路严重过载等问题，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该公司称，已通知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对签订应急降负荷协议的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3号晚间发布消息说，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皇后区西南部约9800户居民及商户的电力供应。连日来，由于电力系统承压，纽约市官员多次呼吁市民节约用电，减少

0: 非必要电器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极端高温和干旱正持续加剧全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野火风险。计划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民众将面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据悉，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以及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县市已经发布了烟花爆竹禁令。
1: 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4号将会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将对球员和现场的数万名球迷健康构成威胁。
0: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受持续热浪影响，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本周末体感温度可能升至37至46摄氏度左右，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多地预期打破高温纪录。有气象专家表示，球迷在看台久坐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另据法新社报道，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未安装空调设施。
2: Oui, ça coûte de l'énergie forcément parce que quand tu joues sous la chaleur, tu transpires beaucoup plus, donc tu perds plus d'eau, tu peux être un petit peu moins lucide à certains moments.
0: 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场高温天气对球员带来的安全隐患持续引发外界担忧。根据国际足联规定，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有3分钟强制补水时间，以保护球员和裁判健康。但有专家指出，现行补水时间太短，建议延长，让球员真正降温，补足水分。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法国对阵瑞典的比赛中，高温难耐的球员不得不借助场边的喷淋设备降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温实验室主任文卡特解释，在高温湿热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散热难度增加，极易出现严重乏力、恶心、眩晕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猝死。据美联社报道，部分球迷还会在观赛期间饮酒助兴，而在高温环境下，这一举动可能进一步加剧健康风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目前正值暑期出游季，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不少年轻消费者偏爱这类服饰，花费不高就能够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刺抛衣热销的背后也暗藏着健康风险。刺抛衣为何走红，成为不少年轻人出游拍照的选择？我们先来看看消费者怎么说。
4: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5: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刺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4: 马晓是山西太原的应届毕业生，在他看来，低价、轻便、出片是刺抛衣最大的优势，但面料卫生问题也让他心存顾虑。
6: 单件大多20-30块钱，最贵的也不到50块，一趟行程能换好几套造型，整体花销也不大。像去古镇、海边打卡，一套衣服配一个景点，拍照也不会重复。但是我买回来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清洗消毒，担心会不干净，穿的时候也会搭配内搭，避免衣服直接接触皮肤。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不同于常规快时尚或者是服装租赁品类，所谓的刺抛衣售价通常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专家表示，这类一次性服饰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7: 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

0: 节点的仪式感，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1: 低价出效果好处理，刺泡衣看上去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由于它是商家推出的消费概念，目前呢行业内并没有专门针对刺泡衣的相关标准，这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的担忧。
2: 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泡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
3: 到手之后感觉和图片差距还是挺大的，能摸出来是比较粗糙的面料，但是其实因为价格确实是很便宜，我也就穿一两次，所以也就这样了。
2: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泡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
4: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刺泡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
1: 皮肤科医生介绍，廉价刺泡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学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5: 廉价的刺泡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2: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刺泡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泡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5: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金葡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1: 刺泡衣虽然看上去物美价廉，但背后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您要理性消费。专家表示，若已购买刺泡衣需做好多层防护，穿着前要充分清洗并晾晒，去除化学残留，穿着时内搭纯棉打底衫，隔绝劣质面料，拍照后及时换下，避免长时间贴身穿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7: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8: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廊

0: 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继续共同关注，7月2号，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流卷入海中。危急时刻，好心人伸出援手，分工协作，将遇险的少年救了上来。
3: 从现场群众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一名少年不慎落海，离岸流将人越带越远。此时社区工作者张连铎挺身而出，跳入汹涌的海水中，同时另一名社区工作者杜长青也赶来帮忙。
4: 因为我水性不好，我有点顶上，但得扶住，我说靠这边靠这边。
3: 由于海上风浪持续加大，离岸流反复拉扯，大大增加了海上救援的难度。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发现险情后，迅速下海与张连铎会合。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
5: 你往前进了2步，他给你出库1步半了。好不容易出来到这个地方吧，是真没人了。遇上这事还是义无反顾啊？
6: 没什么想法，就是下去救人，不管下去几个都得一块上来，不能一个不能落下。当过兵肯定是冲在前面的。
3: 由于救援及时，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玉树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司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

0: 案、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5: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

0: 鼓舞人心。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8: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五六千。
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9: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0: 就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定。

0: 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2: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3: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2: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5: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6: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7: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6: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7: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6: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8: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6: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

0: 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1: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输家到活家实现了，
2: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源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校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3: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4: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5: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5: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7: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5: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7: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不行，我来。
8: 妈妈，你当心点。
5: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7: 赶紧！
5: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7: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9: 眼睛红了，脸色了还好。
10: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11: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5: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 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8: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4: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12: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3: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1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5: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

0: 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妈，她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十号台风梅沙克昨天以热带风暴的级别穿过海南岛之后进入北部湾，虽然它本身并不是很强，但是因为北上的时候

0: 后结合了季风气流的水汽输入，所以降雨的威力还是不小。像海南三亚，24小时雨量超过了350毫米，打破当地7月份单日最强降雨记录。那预计美沙克未来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图上这片海域及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其中北部湾等部分海域的风力将会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同时，在广西、广东中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广西南部的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另外，在长江沿线以及华北、东北等地也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还将会伴随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很多地方小时雨量将会超过50毫米，部分地区将会超过80毫米，有可能会引发严重内涝，特别是在广西南部要注意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山区要警惕山洪灾害。那预计广西的强降雨将会至少持续到7号，特别是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山区，过程累计雨量将会达到600到700毫米，局地很有可能还将会超过历史同期极值，具有致灾性，要注意防范，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天津雷阵雨，26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19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28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多云，15到34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5到37度；拉萨晴转多云，16到28度；成都晴转多云，24到34度；重庆多云转晴，25到35度；贵阳阴转阵雨，21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19到33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济南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7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南京大雨，25到3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7到30度；长沙雷阵雨，26到33度；南昌雷阵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6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暴雨，23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6到29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社会救助或为佳丽，
12: 低保边缘家庭、刚进突出家庭纳入到了我们社会救助体系当中来，
13: 为特困老人提供助餐助浴，精准地解决居家照护难题，
14: 开展造血式救助帮扶，帮助他们实现自立自强。
10: 筑牢民生发展底线，
12: 社会救助法总则的第一条啊，就讲到要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15: 感觉一下子就是心里有底了。
1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0: 赞。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现在，我国的社会救助事业已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阶段。那么，这部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如何聚焦救助工作中的堵点难点，构建更加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及时的社会救助体系，又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哪些获得感呢？
3: 李琴是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横岗社区的居民。去年12月，李琴的一对双胞胎出生了，本来是迎接新生命的欢喜时刻，然而因为早产，两个孩子都住进了保温箱，并查出多种新生儿重症，不仅需要治疗，其中一个孩子还做了手术。
4: 手术期间的话，每天就是1万多、2万块钱的支出嘛，当时不住啊，就是每天就是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哭。
3: 李琴和丈夫同在当地的一家企业上班，薪资虽然算不上优厚，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很安稳。然而两个孩子持续几个月的治疗，不仅揪着一家人的心，医疗费用也让这个普通的家庭掏空了家底儿。就在李琴和丈夫一筹莫展的时候，民政部门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了门。
5: 因为我们建立的是每月的信息共享比对机制，然后他们会推送自付费用在1.5万以上的那部分群众名单给我们。当时看到李琴的那个医疗支出，它是比较大的，达到了16万多。
3: 为了进一步了解李琴一家的困难，确认对他的帮扶政策，在征得李琴的同意之后，社区和民政部门对李琴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核实。
5: 核实出来了，发现了李琴呢，他家庭就是也只有一套自住房，然后也没有车辆，然后存款呢也所剩无几。初步判断他是符合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的条件。
3: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有别于低保家庭、特困人员等传统的社会救助对象，其家庭成员一般是拥有一定收入，但因在医疗、教育、残疾康复等方面的刚性支出较大，导致其家庭基本生活存在实际困难。经过核查，民政部门确认，在困难发生的初期，李琴一家按常规收入口径核算，没有达到传统救助项目准入门槛。但因大额刚性支出占比过高，扣除必要开支后，实际生活已陷入重度困境。于是今年5月，当地民政部门为李琴一家申报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大额临时救助金。
5: 所以就是感觉一下子就是心里有底了。
3: 像李琴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低收入群众的困难情形出现新的变化。比如有的经济困难但收入略高于低保线，有的因大病、受灾等刚性支出骤增陷入困境。
6: 多年来呢，传统的社会救助政策呀，主要聚焦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核心对象，对于一些略高于低保对象的困难群体，他们呢也面临较大的生活困难，但是往往由于收入超标没有能够纳入低保社会救助呢相对不足，这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悬崖效应。
3: 近年来，民政部门积极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工作，推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社会救助政策向他们延伸，初步形成了按困难程度分层、按救助需求分类救助的梯度救助格局。社会救助法吸收过去几年成熟的实践做法，明确并拓展了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 并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将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者人员纳入社会救助对象。

0: 量范围。
1: 低保边缘家庭是比我们的低保对象他们的收入财产它的相对情况要好一些。那我们刚性住宿家庭呢，主要是面对于我们在这个大病和教育大额住宿当中所产生的生活的困难的家庭。那么这两类家庭纳入到了我们社会救助体系当中来，使整个社会救助的范围扩大了，使整个社会救助从我们原来的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的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转变，这是一个体系的迭代升级。
0: 社会救助既要将困难群众精准纳入保障范围，也要确保能够让困难群众获得真正需要的帮助。孙远红是山东省肥城市新城街道的特困人员，双腿丧失行动能力，经评估为全失能老人，家中还有行动不便的年迈母亲。与过去只负责发放生活补助资金的形式不同的是，针对他的情况，当地民政部门派来了专业的照护人员。
2: 我们团队为特困老人提供住餐、住浴、住洁等六住服务，精准地解决他们居家照护难题。
0: 孙磊说的是山东省肥城市正在推行的分散特困人员照护服务。过去在推行照护服务改革之前，肥城市采取的是与特困人员近亲属签订照护协议，定期发放照护费的形式落实照护责任。
3: 原有的发放照护费的方式会因为照护人的年龄啊、经历啊，还有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原因，照护责任不能很好的落实到位。因此呢，我们在充分开展服务需求评估的基础上，从问题导向出发，精心策划了项目，统筹照护服务资金，以公开招标购买服务的方式，创新了服务供给，开展了试点探索。
0: 传统的社会救助是给钱给物的单一物质性救助，难以满足救助对象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多元需求。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形成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但仅依靠政府救助，难以有效满足多样化的救助需求。社会力量参与是社会救助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救助的重要补充。2020年，肥城市开始探索对特困人员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并于2021年4月全面推行政府购买企业服务。为了监管资金和服务质量，当地还建设了智慧化监管平台。
4: 数据呢是实时进行上传的，杜绝了虚假服务。每次服务完成后呢，有关的服务数据必须要得到特困人员和镇村工作人员的满意度评价之后才能进行结算。
0: 社会救助法明确规定，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这些规定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帮助加救助服务的综合救助转变，顺应了现代社会救助的发展趋势。
1: 社会救助法总则的第一条啊，就讲到我们的社会救助啊，是要让人民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我们整个的社会救助法来看，我们的党委是领导，政府是负责，民政它是牵头。那么因而的话呢，整个政府实际上是在资金筹集上是他们的非常重要的任务。然后呢，提供专业的服务呢，是由专业的社会组织来，物质加服务。今天我们讲，它是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这里面就形成了一种综合的救助。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救助的初心是救急、救难、救困，而要摆脱困境，还要激发起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鲁刚是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的居民，因为长期患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直享受着当地的低保政策。
1: 自己也试过去找工作，但是呢，这个疾病的情况呢，也确实，自己试了多次努力都没成功。
0: 在社会救助对象当中，也有一些是像鲁刚这样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并且有就业意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正常就业的群众。除了低保救助资金的支持以外，如何能够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呢？
2: 我们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社会救助对象中呢，还有一些是有劳动能力的，对于他们，我们既要输血更要造血。一方面要开展输血式救助，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更要开展造血式救助帮扶，帮助他们增强内生动力，实现自立自强，这样呢，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0: 因此，为了帮助低保对象自立自强，浙江省余姚市相关部门也在努力对接，开发适合的工作岗位。
3: 一方面，我们链接了很多的爱心企业的资源，像这种小手工件，可以让老百姓带回家里去做，提高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开发了很多村级的公益性岗位，这种岗位一方面时间灵活，工作强度比较低，又能提高他们的收入。
0: 有了政策帮扶，一直希望能够自食其力的鲁刚有了现在的工作。如今他每天来到街道的残疾人之家，在这里做一些爱心工厂委托的小手工活，这既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够在低保之外增加一些收入。
1: 有低保啊，还有呢这些就是手工活的收入啊，这些经济上的收入过得去了，很喜欢这种感觉。
0: 近年来，在各地的帮扶中，我们也看到了全新的救助导向，针对有劳动能力、有脱困意愿的困难家庭，政策帮扶不再是简单的资金兜底，而是精准送技能、送岗位、送出路。更暖心的是，各地推行救助渐退机制，群众通过自主奋斗实现收入提升后，不会立刻退出救助体系，而是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彻底打消群众的后顾之忧。这些实践也在社会救助法中得以体现。社会救助法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救助对象自助自立、解困脱困。
4: 我们有助跳板，我们有助力器，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分享我们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就是长远的一个立足点。
0: 社会救助法明确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以及法律责任，让民生兜底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规可溯。
2: 我们将对照社会救助法的相关规定和精神，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制度体系，优化社会救助程序和工作机制，同时强化数字赋能，通过大数据比对加铁脚板摸排相结合，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此外，我们还将加强监督管理，强化统筹协同，推动社会救助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5: 从只看收入到兼顾支出，从给钱给物到救助服务，从保障兜底到助人自立，新时代的社会救助不断向深度、精度、温度发力。社会救助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连着社会公平，以法治护航民生，以服务温暖民心。相信在十五五时期，发展成果将会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持续筑牢民生幸福底线，夯实社会和谐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2: 帮您走出算法，
1: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2: 帮您追根溯源，
1: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2: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3: 面对突发冰雹灾害，不少车辆因此受损，车主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吗？流程又是什么？2020年车险改革后，冰雹、暴雨这些自然灾害都写进车损险里。您要是投保了车损险，那冰雹把车身砸凹了、玻璃震碎了都能赔。可要是只投保了交强险或者三者险，那就没法赔了。那怎么赔呢？记住48小时黄金法则。第一步，车辆出险后48小时内给保险公司报案。现在好些保险公司都明确，如果超过了48小时，理赔的时候就可能碰壁，甚至被拒赔，可能拿不到全额赔偿。目前像平安、太平洋这些公司都有冰雹快拍功能，上传3张照片就能启动理赔。第二步，把证据给锁死了，拿手机拍个全景视频，得把车牌、冰雹残留物还有车身受伤的细节都包含进去。第三步，定损。要是损失轻微的，有些公司支持免定损，1个小时内赔款就能到账。要是损伤比较严重，建议还是要去保险公司合作的维修点定损，这样能避免不少纠纷。第四步，贴膜这些附加的东西被损坏了，保险公司通常是不赔的，这得单独买附加险。需要注意的是，车停在消防通道被砸了，或者您违法停车，保险公司很可能不赔。
4: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5: 到政府我免费的这个地方，
6: 这喉咙痛了，说
4: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5: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4: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3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7: 该做的事必得该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4: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8: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4: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底价给大伙种，

0: 接着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1: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0: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着稳定促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重点来关注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通过进口更少石油来支撑世界经济。法国《费加罗报》称，中国第二次拯救了世界经济。为何外媒称中国第二次拯救了世界经济？一场能源危机之下，中国给了世界怎样的答案？中国有哪些新的能源方面的规划布局？未来又能在何种程度上来改变全球的能源格局？稍后时空观察重点关注。近日多地出现了暴雨强对流双预警，东北、江淮、江南等地遭遇了强降雨。同时呢，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的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当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气候会带来哪些影响？更多详细内容，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东方时空，首先我们要来继续关注一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就在昨天的傍晚，美沙克呢在海南陵水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在今天下午，台风美沙克已经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了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即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呢将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我们注意到，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今天20点到5号的20点，广西大部分地区还有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的西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广西中南部、广东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也会有特大暴雨。就在昨天的18点20分左右，我们看到热带风暴级的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的沿海登陆了。登陆时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那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9: 位于海南陵水附近海域的海。

0: 上深海网箱摄像头记录到了台风美沙克经过时的画面。近海风浪势头猛烈，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又落下，剧烈摇晃。
1: 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一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浮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2: 我们看到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呢，海南三亚昨天晚上发生了多起车辆涉水抛锚的事故，消防在接警之后迅速赶往了现场展开救援。在海棠区一路口，一辆车呢在积水当中抛锚了，车内有五人被困，其中一名是儿童。消防员合力将车推出积水路段，五人成功脱困。在天涯区胜利路也有一辆车在水中抛锚，车内三人被困。由于现场积水已经没过了车门底边，车门无法打开，救援人员迅速引导被困人员从车窗爬出，随后将他们转移至了安全区域。昨天晚上，海南三亚风雨交加，一个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了一处湿地公园无护栏的桥面，被湍急的水流冲入了河中。路过的群众看到之后，立即报警求助。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该男子呢抱住了一块木板，漂浮在了水中。救援人员迅速下水，带着该男子往岸边游。在岸上人员配合之下，该男子成功脱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下午的18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橙色、强对流黄色、山洪灾害橙色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晚8点到明晚8点，东北、江淮和江南等地呢多降雨。我们看到，其中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的西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北部等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情况，来看一下上海。昨天上海早晚高峰都遭遇了强对流天气，雷电、大风、暴雨一同袭来，给上海的交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4: 这是昨天晚高峰时的画面，先是乌云密布，天色暗沉，随后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气象部门监测，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中北部、松江及闵行等地普降大到暴雨，其中浦东塘镇6小时雨量达60毫米，为全市最大。青浦、嘉定、闵行等多区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随后大风与暴雨蓝色预警叠加，中心城区及奉贤等地出现6到8级雷雨大风，局地阵风达7到9级。此次强对流过程范围广，强度大。航空方面，华东空管局通过长三角区域协同机制提前组织会商，分析天气情况，并制定了应对整轮天气的措施，对航班的时刻进行了优化。强对流天气没有造成虹桥浦东机场大面积停飞，只有部分航班出现延误，少量取消，整体影响时长在30分钟左右。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辽宁的情况。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上午的9点05分，我们看到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40米，流量呢达到了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呢还在继续呈上涨的趋势。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的管理办法的规定，我们看到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了洪水的蓝色预警，在这儿要特别提醒沿河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要加强防范。同时我们看到，这也是2026年辽宁省所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辽宁抚顺就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城区多地出现了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呢是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的2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联动开展了抢险、抢修和排涝作业。
5: 7月3号15时至4号8时，抚顺市区抚顺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当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项降雨数据刷新历史记录，强降雨导致城乡出现多处险情，大片农田受淹，城区多个医

0: 涝点积水严重，部分小区出现积水倒灌，同时还有区域性停水断电以及人员被困等情况。当地迅速集结抢险人员，出动各类装备车辆1500多台，全力开展人员转移、排涝作业以及水电通信抢修工作。目前21条受损电力线路完成抢修，受影响区域人员的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苏的情况。今天中午，江苏南通市经历了短时强降雨，伴有大风和雷电，城市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道路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开展了抽水排涝作业。
0: 江苏南通市的短时强降雨伴有7至9级雷暴大风，其中启东沿海出现了10级大风。在南通市海门区，部分低洼路段因强降雨发生道路积水，影响通行，当地迅速开展应急疏通、抽水排涝作业。据气象部门预计，4号夜里到5号，南通市因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能出现暴雨，相关部门要做好城市排涝、交通疏导等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刚刚我们关注了强降雨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这两天呢，我国北方的高温范围比较广泛，我们看到像新疆、甘肃等地的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高温闷热天气比较频繁。就在本周，我们看到新疆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度飙升，连日都在炽烈的烤烧。我们看到火焰山的地表温度现在已经高达了84度。同时呢，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了消融，引发了局地融雪性洪水，造成了部分路段损毁。
3: 目前测出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4: 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出。那么此次吐鲁番的高温天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移东伸，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星系统高压脊所致。
5: 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的巨大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空气持续下沉增温，并且天空晴朗无云，阳光毫无遮挡，气温迅速攀升。
4: 新疆巴州且末县奥伊亚伊拉克镇位于昆仑山脚下，受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昆仑山部分积雪出现消融，造成融雪性洪水，戈壁滩部分路段遭洪水冲刷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疏通堵塞的道路排水沟渠。据了解，由于这里地势较低，易受昆仑山冰雪融水引发的洪水影响，每年汛期来临前，当地都会组织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向农牧民普及汛期出行、山洪避险等安全知识，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6: 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安全知识，车上带了绳索和食品，防止被困在野外，同时也给我们讲在野外碰到困难的要我们及时要帮忙。
1: 在2号中国气象局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夏秋季将会形成一次东部型的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同时呢，预计7月份将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其中呢，第一次主要发生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后期的高温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未来10天，西北地区有4到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了3号到8号。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1度到44度，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极值。同时，我们看到华北南部、黄淮高温有一个集中的时段，分别会出现在3号到5号、9号到11号。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也可能会达到39度至41度。根据气象专家的介绍呢，厄尔尼诺指的是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的海域的海温异常的升高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国家气候中心呢，主要对于这个特定的区域的海温指数进行了监测， 当指数三个月滑动

0: 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度，而且持续至少了5个月，就可以判定这一次是厄尔尼诺事件了。那么我们看到根据国家的标准，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分为了4个等级，分别是弱、中等、强和超强这4个等级。那么当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时候，对于全球的气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气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一下专家分析。
1: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发展以及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们国家气候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呢，在厄尔尼诺发展期的夏季，我们国家长江以南降水容易偏多。国家气候中心是综合考虑了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以及气候系统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预测我们国家今年的主汛期有南北两条多雨区，其中呢，南方的多雨区呢是包括江南、华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北方的多雨区呢包括东北和华北中东部等地区。预计呢，这个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在秋冬季达到峰值。通常呢，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这个秋季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降水整体会呈现一个北少南多的分布。那多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华东南部、华中中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中南部等地区。那偏少的区域呢，主要是在东北、华北、华东北部、华中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也是偏高的，偏高的区域啊主要是在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近期呢，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3: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4: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0: 法国近期遭遇了罕见的热浪，民众制冷设备需求正在激增。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的门店推出了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了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一度大打出手。
5: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6: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0: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1: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2: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3: 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2: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连日来呢，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名为阿斯彭鹦鹉的山火火情是最为严峻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目前呢，火势已经完全失控了。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阿斯彭鹦鹉山火是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的，受到持续干旱等极端大风天气的影响，火势迅速地蔓延到了该州的2个县。那同时我们看到阿斯彭鹦鹉山火呢，只是美国西部当前严峻火情的一个缩影。目前全美大概有40处大规模的山火是处于这种失控的状态的，而这种山火的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呢，已经对西部的大片地区发布了红色火灾预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从昨天24点开始呢，我国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950元和915元。平均来看哈，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都分别下调了0.75元、0.79元和0.78元。这一轮成品油价格的下调呢，是建立在6月18号以来国际油价下降的背景之下。就在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呢，已经跌破了每桶76美元的关口，这也就意味着回落到了美以一战事爆发之前的水平了。而截止到7月1号收盘，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下跌，收于每桶71.57美元，这让很多国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注意到，国际媒体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着国际油价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多评论文章一度对于油价的高企表示了深深的忧心。而就在6月的中旬，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明确指出，中国的努力支撑了世界经济。以2家有影响力的大报为例，我们看到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通过进口更少石油来支撑世界经济，这是来自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条报道。同时我们看到法国的《费加罗报》则称，中国第二次拯救了世界经济。那文章的用词是第二次，文章当中所指的第一次拯救世界经济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曾经支撑了世界经济。那我们特别提取了这两篇文章当中的一些关键词：压低、维持、支撑、缓冲。为什么外媒会这么说？一场能源危机，中国到底给了世界怎样的答案？今天时空观察，我们就来重点关注。在今年的上半年，受到美以一战事的影响呢，国际油价经历了一轮过山车的行情，多个国家石油储备一度出现了紧张。我们先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2: 2026年年初，国际原油市场还在低位波动。当时的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美以伊之间的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2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一直到5月，油价维持高位。美油价格长时间在每桶83至108美元区间波动，布油则在每桶90至115美元区间震荡。能源危机波及全球多国，战事爆发后，日本石油进口遭遇重大挫折。日本政府3月16号起释放合计约8000万桶石油储备，相当于日本45天所需石油供应，为日本1978年创建国家石油储备制度以来释放

0: 放量最多的一次。五月上旬，日本又启动第二轮石油储备释放，释放满足20天需求的石油储备。即便如此，石油短缺仍然影响日本多个行业。在日本大型零售商伊藤洋华堂在东京的这家超市，原来糕点都是放置在塑料盒中供顾客挑选，而现在超市要求顾客使用塑料袋来装糕点，因为塑料盒的价格已经上涨了 20%。 在肉类区，盛放肉类托盘将由彩色改为无色或白色，以减少油墨使用量。
1: 企業努力でまず抑えられるところ、価格転嫁を最終に持っていくために我々として今何ができるんだ、そういった視点で今仕事をしております。
0: 缺油导致日本陷入石脑油危机，需要使用石脑油来制造的一些建筑材料、日用品等出现缺货。
2: 4件行ってなくって、途方に暮れて、月曜日の話ですよ、
3: はい、
2: で月曜日ゴミだったんですよ、
3: はい、
2: で出しちゃって1枚もなくって、どうしようと、これは大変だと思って友達に LINE を送ったんですね、やっぱ友達も仕事しているので、やっぱ3件回ったけど ないって言って、もう怖くなっちゃって、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0: 非洲国家也受到能源短缺的影响，比如在当地时间3月31号，赞比亚政府宣布该国燃油供应进入紧急状态。
4: The energy insecurity is huge. It's not just for Zambia, it's about 75% of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And for Zambia, the price definitely is also going to swing up, just like other countries. And also there is another fear, apart from just the price going up, the other fear is the availability factor.
0: 国际油价走高也影响到了美国国内企业的运营。美国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成为美国航空业出现的首个牺牲品。
5: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曾于三月份表示，由于中东地区的冲突，所面临的全球能源危机比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加起来还要严重。
6: Many of us remember the two consecutive oil crises in 1970s, 1973 and 1979. And at that time, in each of the crises, the world has lost about 5 million barrels per day.Both of them together 10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And today, only as of today, we lost 11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So more than two major oil shocks put together.
7: 刚刚呢，我们梳理了一下能源危机在多国造成的影响。那在一开始我们说到外媒有这样的评价，来自《华尔街日报》说，中国通过进口更少石油来支撑世界经济，而《费加罗报》则说，中国拯救了世界经济第二次。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些评价？为什么外媒会说在本次因为战争导致油价高企引发的系列危机当中，中国拯救了世界经济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8: 这个评价的核心逻辑呢，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通过主动的战略需求调节，阻断了地缘冲突下油价失控的连锁反应，避免全球经济陷入高通胀引发的滞胀危机。那第二次拯救呢，它是有历史参照的。第一次是指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扩大内需托底全球的总需求，拉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那这一次呢，则是在能源供给冲击的一个危机场景下，中国从需求端平抑大宗商品价格，两次分别是应对了需求塌方和供给中断这两类典型的全球经济风险。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以后啊，市场曾经恐慌性的预期油价会不断突破，那中国这时呢没有加入全球的抢油潮，反而主动的缩减短期采购量，直接消除了全球油市最大的恐慌性买盘，压制了抢油涨价更抢油的这种价格螺旋，推动了油价的回落，给全球油市卸下了涨价的核心推力。所以它深层次的价值是守住了全球通胀的底线，为当时高烧的原油市场提供了难得的冷静期，为抑制全球通胀争取了宝贵的空间和时间，避免了新一轮全球性的经济下行，因此呢，就被外媒视为

0: 危机中的关键支撑力量。
1: 我们知道石油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呢是由市场预期驱动的。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过原油以及石油产品大概是2000万桶，占到全球石油运输总量的约1/5。这条通道一旦关闭，抢购几乎是必然发生的。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抢购石油呢？美国商业机构亚洲集团的分析指出，更根本的支撑来自中国能源体系本身的变化。即便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中国凭借清洁能源和政策工具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
2: 中国曾经是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最强劲的引擎。根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05年到2024年，中国石油消费量翻了一倍多，占这些年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一半以上。但2024年这个趋势有所改变，美以伊战事期间变化更加明显。中国5月份原油进口量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约 30%。 2024年中国交通领域的石油消费下降，也是在这一年电动汽车的普及每天就能替代约43万桶的汽油消费。这个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后，对外依存度一度超过 70%。于是不能把能源命脉压在别人的身上变成了战略判断。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汽车企业时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同年，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指引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之后十多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量从 7.85 万辆增长到超1600万辆，是原来的200多倍。如今中国道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已经在每天的实际出行中置换掉了大量化石能源消费。
1: 我们注意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期间呢，中国没有抢购石油，得益于能源体系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在能源布局方面到底有哪些举措以应对外界的不确定性呢？我们继续来听万哲的解读。
0: 首先是咱们建成了多层次石油储备的缓冲体系，形成了国家战略储备加商业储备协同的体系，规模呢是远超国际能源署90天净进口的安全标准的。到今年年初呢，总量是超过13亿桶，足够满足全国140天到180天的消耗，这呢是应对短期地缘冲击的核心的压舱石。而且呢，这个进口来源和通道啊也在全面的多元化，而且我们也在强化化石能源的兜底保障能力，坚持煤炭的基础能源定位，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也持续加大国内油气勘探的开发力度，保留煤制油、煤制气等等极端场景的产能，牢牢守住能源自主的底线。非化石像风电、光伏装机规模，咱们是稳居全球第一。在交通工业领域呢，也推进以电代油、以电代气，这就从需求端持续降低油气对外的依存度。而且我们也构建了高韧性的新型的电力系统，所以我们能这么做呀，还是因为长期构建了一套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多重保险体系。
1: 我们看到现在呢，多个主要的产油国开始把能源转型纳入到了国家战略当中。比如说阿联酋计划到2030年来实现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19.8 吉瓦，到2050年呢，清洁能源在能源的消耗总量当中的占比将会达到 50%。 同时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正在力争在4年之内实现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各占一半这样的一个能源结构，阿曼则在2050年要实现净零排放，那作为一个他新的目标。近年来可持续能源的合作一直是中国和海湾国家合作的亮点之一，我们来详细了解。
2: 位于阿联酋迪拜的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公园之一，也是中企助力迪拜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点项目。据介绍，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大幅提高迪拜使用清洁能源的比例。
3: Upon completion in 2030, it will exceed 8,000 megawatt and it will reduce 8.5 million tons of carbon emissions on annual basis and will reach Dubai clean energy capacity up to 36%.
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能源企业从出货商逐步转变为合作伙伴，他们纷纷在

0: 海湾地区建厂，或者成立区域总部，深度参与当地的能源转型。
1: China is being absolutely at the lead in both way, in provide technologies that make the cost of a solar panel to be affordable around the world, and also having an amazing increase of the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y in the energy system.
2: 一场能源危机让世界从中国的能源布局规划的思想当中学到了什么呢？目前中国有哪些新的能源方面的规划布局，未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来改变全球的能源格局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请教了万哲，我们来听万哲的解读。
3: 过去能源安全的思维呢是零和博弈，就是控制资源，而中国不是控制思维，而是通过技术创新摆脱对资源的依赖。所以能源安全呢必须前置布局，长期投入，应急手段难以应对系统性的地缘危机。中国经验证明，战略规划和长期建设是应对风险的核心基础，全产业链自主是能源转型的底层支撑。中国掌握光伏、风电、储能全产业链核心技术和产能，避免了外部技术封锁、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影响，这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呀提供了低成本可自主的路径的参考。15规划就提出非化石能源在15末发电量占比要达到 50% 左右，那中国大规模的应用就会持续拉低新能源的装备成本，带动全球可再生能源普及提速，推动全球能源体系从油气主导向电力主导转型。未来全球能源格局啊，是由谁有技术谁定标准决定。中国在特高压、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领域的领先，正在为全球电力互联互通提供技术框架。那随着新能源体系扩张，全球能源贸易的核心呢，就将从资源禀赋转向技术和制造能力。所以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呢，正转变为主动的稳定力量，让大家都意识到应以结构性转型来寻求能源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扫描热点。我们的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天中国海警秀山编队接替了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呢，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的海域开展了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等行动，保障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的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就在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了公告，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呢，要调整节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到底具体的内容有哪些？对于行业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怎么说。
5: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同步退出。重点提醒，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对咱们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内，这次新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依旧不用交税。也就是说，咱们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呢，如果您要购买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的时候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说到这儿，很多人有疑问，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老王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从2012年落地，多年来通过税费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成熟发展。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成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专项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公平，弱化税收的调节作用。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魔善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呢，近日宣布召回了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的数量是399万5410。

0: 用产品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的事件。
1: 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时，由于开启瞬间罐体内外压力差过大，无泄压功能的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山姆士美国公司呢接到了27例消费者的伤害报告，其中呢3例因为撞击到眼睛而导致了永久性的失明。
0: 市场监管总局获知线索后，立刻统筹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督促膳魔师中国公司开展自查，对国内在售同型号产品全面开展技术分析。5月29号，膳魔师中国正式发布召回公告，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缺陷保温食物罐399万余件。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
2: 截至目前，该公司呢已经接到消费者的累计的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下一步啊，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刚刚我们了解到了膳魔师中国企业因为单次的消费品的召回的整个的案件的进展，那相关的报道呢，我们东方时空将会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专业新势力》。当前呢，我国的城市的更新步入到了数万亿级规模的市场。今年呢，教育部将城市更新增设为了独立的本科专业。那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呀？人才培养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我们一块来详细了解一下。
5: 像这样给老建筑拍一张全息照片，诊断它哪里需要维护，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即将开设的城市更新专业里面学生们会参与到的一种深入项目现场的实践过程。他们将学习如何用数字化的技术为老建筑建立数字档案，用工程知识让危旧房变好房子，用规划设计来平衡功能与美学，最终呢成为能够开展城市外科手术的工程师，让老旧街区、工业遗址和待改善社区重获新生。
6: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我国首批即将开设城市更新专业的高校，课程体系融合结构工程、新型材料、数字智能、城市运维等多领域知识，搭建检、诊、治、养一体化的课程架构。
7: 一个是呢，对于检测一类呢，是对于这个诊断，还有呢一类呢是对于它的性能的提升，还有最后的运营运维这方面都有安排不同的课程。我们呢在力学分析方面，新型材料方面，结合具体的工程项目，让学生到真实的工程当中、真实的这个现场当中去做真实的实践。那么将来他到社会上就从事这个行业，那他就具有很强的这个理论基础和他的专业的这样的实践的能力。
6: 城市更新培养的是跨领域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城市空间布局、历史文脉保护、公共空间优化，还要了解绿色建筑、智慧城市技术、基础设施更新，同时具备项目运作能力。
3: 今年呢，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规划》，为行业整体画了一张非常清晰的路线图。我们看到随着全国城市更新项目在持续的大规模推进，一个懂城市、精技术、调治理的新工程师的群体将会不断的壮大，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6: 城市更新15规划中明确，15期间将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77万公里地下管网，推进4000个城中村改造。业内预计，未来5年城市更新市场总容量将达到15万亿至20万亿元。巨大的市场对应的是巨大的人才缺口。规划明确支持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联合培养城市更新工程硕博士、卓越工程师。那么这个专业和传统的土木工程建筑类专业有哪些不同呢？
8: 我们城市更新的专业不像原来我们只学一张白纸，从无到有怎么样去盖房子。我们现在要面临的状况要复杂的多， 其中有一大块

0: 工作是给建筑物诊病治病，如何知道它哪地方处于安全状态，哪地上处于有风险状态，这个素质实际上也是一个新职业，叫工程医生。
1: 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历史建筑修缮和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也是重点。如何科学地以绣花功夫保护历史建筑、延续文脉，同样是相关人才培养的要求之一。
0: 要掌握结构的历史、建筑的历史、材料的历史、施工的历史。比如说，我要看一个民国的建筑，那我要理解当时建筑材料的工业水平，我还要了解民国那个时候工程师他建房子的时候的思维方式。我们要跟考古一样学会穿越。
2: 现在呢，城市更新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这个领域的就业前景到底怎么样呢？新专业毕业生将会走上怎样的工作岗位呢？我们来听一下一线从业者的亲身体验和他们真实的感悟。
3: 我是胡潇，从事城市更新相关工作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我们做城市更新坚持的是人民城市的理念，简单来说就是让我们的城市环境越来越舒心，让社区的烟火气越来越暖心。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曾经参与上海市一个历史建筑片区的更新项目。为了保护城市文脉，我们采用了保护性开发的方式。这些老建筑有90多年的历史，每一栋建筑重达850吨，我们采用顶升工艺将它们平移了200多米，有点像乾坤大挪移，实际上就是为了既留住海派弄堂的烟火记忆，又让城市空间焕发新生。我们还深入社区，听居民聊他们的日常困扰和期盼。城市更新不能只好看，更要好用。于是我们增设了遮阳棚、座椅、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为轮椅婴儿车设置通畅的道路，老人小孩都方便，真正实现全力友好。我们还采用雨水花园、透水铺装、太阳能座椅等低碳技术，让社区更绿色、更环保。城市更新不仅需要传统建筑学的功底，懂设计、懂结构、懂材料，还需要懂社会学，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懂历史，了解城市的文脉，懂绿色低碳技术和机器人智能建造等智能技术。我们经常在档案馆查阅历史资料，在居委会听取居民意见，在电脑上绘制设计图纸，在工地上跟工人讨论建造方案。这是一个脚上有泥眼里有光的职业。如果你既喜欢建筑艺术，又关心社会人文，愿意在老街旧巷里寻找创意，在民生细节当中挖掘价值，那城市更新这个既有专业深度又有社会温度的方向很适合你。未来的城市需要一大批有创意懂技术的建设者，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做那个在城市里绣花的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2: 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了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呢，今年春季着手谈判的时候，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阿拉格奇和外长阿拉格奇所在内的一方高级的谈判代表们。在4号，伊朗外交部分分管法律和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呢并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于任何在这样一个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将会发出警告。同时我们看到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呢应该由沿岸的国家共同来维护，任何

0: 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要承担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新闻现场。二号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个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的这个离岸流转入到了海中。在危急时刻，好心人伸出了援手，分工协作，将孩子救上岸了。
4: 从现场群众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一名少年不慎落海，离岸流将人越带越远。此时社区工作者张连铎挺身而出，跳入汹涌的海水中，同时另一名社区工作者杜长青也赶来帮忙。
5: 因为我水性不好，我有点顶上，但都扶住，我说靠这边，靠这边。
4: 由于海上风浪持续加大，离岸流反复拉扯，大大增加了海上救援的难度。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发现险情后迅速下海与张连铎会合，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
6: 你往前进了两步，他给出乎一步半了，好不容易出来到这个地方吧，是真没劲了。遇上这样事还是义无反顾啊，
7: 没什么想法，就是下去救人啊，不管下去几个都得一块上来，不能一个不能落下，当过兵肯定是冲在前面的。
4: 由于救援及时，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
14: 考过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生难，就再不行。
13: 当传统医学宣告不可逆，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寻找新的出路。
15: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13: 不同的技术路径正在谨慎地推开临床探索的大门。
16: 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17: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
13: 严格筛选的适应症，漫长的康复训练，仍在不断优化的路径与算法。面对广阔的未知，这仅仅才是一个漫长探索的起点。
15: 记忆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意识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18: 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开始实施，备受关注的农村养老将会出现什么变化？
19: 最大的制度亮点之一就是不回避农村养老短板，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
20: 怎么样呢？平衡养老服务的区域之间配置，从错配到适配是他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21: 我们把这个整个养老的资源、政策、技术、人才要做一个统筹的这个考虑。
18: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条例施行，重庆养老服务观察。人造太阳已有时间表，又有关键突破。
22: 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我们是希望在2030年能够发出第一度电。
18: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秦金刚为人造太阳加速。
23: 天哪，我一看77万多消息，我靠，该怎么办？
18: 奶奶的手机里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好不容易删除，又冒出3万条。
24: 光写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
23: 群太多了。
25: 下面最后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18: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失控的手机。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

0: 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村中发展了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5: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7: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8: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7: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 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

0: 过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应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站高铁、深站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

0: 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不行，
3: 妈妈，你当心点。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4: 了，已经红了，已经红了，还好。
5: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6: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7: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8: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

0: 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1: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2: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4: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脑机接口。

0: 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
1: 考过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身难就再不行。
0: 当传统医学宣告不可逆，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寻找新的出路。
2: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0: 不同的技术路径正在谨慎地推开临床探索的大门。
3: 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4: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
0: 严格筛选的适应症，漫长的康复训练，仍在不断优化的路径与算法，面对广阔的未知，这仅仅才是一个漫长探索的起点。
2: 记忆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意识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20年的2月9号，当年三十晚上，
2: 路上离开电瓶车，
1: 头发没晒掉就压住到后面了。
3: 2024年，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骑着电瓶车的他，因为摔了一跤，再也站不起来。
4: 那就是损伤到后面这个脊椎这边
1: 了。对，动不了了。康复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身冷语，就站不起来了。
3: 长久以来，脊髓损伤在医学界被视为不可逆损伤。作为连接大脑与四肢的关键神经通路，脊髓一旦严重受损，大脑便无法指挥肢体运动，肢体的感觉也无法回传至大脑。
5: 在神经科学当中，大家都比较多的共识就是神经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损伤以后恢复是很难的，再生是基本上现在是有争论的。各种的病因的影响之下或者损害之下，造成了我们的四肢的瘫痪，每年的不断的产生的这些损伤呢，会累积非常多的病人，至少是按千万级的那个数字存续在社会上面。
3: 2025年初，在参加上海市残联的一次活动时，老徐和家人第一次听说了脑机接口这项新技术。也正是那时，全家人头一回感到老徐的状况或许还有转机。
4: 犹豫过吗？觉得害不害怕？因为总觉得要在脑子里植一个东西嘛。
1: 害怕怎么说呢？我只要好了，可能是苦一点就苦一点了，对吧？你比躺在床上这个不是个问题。
3: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它能为像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怎样的改变？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随着大脑中神经元活动的变化，这些信号还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
6: 这个就是他这边电极采集到的一个波形信号。
4: 现在的波形实时的？
6: 对，实时的。
4: 你一扭头就这样了是吗？你在纽约给我看。
7: 我眨眼也会有。
6: 眨眼，对，
4: 眨眼了。忽然之间就，
6: 然后包括他咬牙，
4: 尿，
6: 对，也会有相应的波形出现。
3: 佩戴脑机接口设备的受试者做不同动作时，电极采集到的脑电波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信号。
5: 你如果说想要知道脑部它想要做的动作，那它必须要有非常干净非常清晰的一个脑电信号。这个信号在目前来说非侵入式的是做不到的。
3: 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在科研领域，脑机接口技术可以帮助神经科学家更深入地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在交互领域，脑机接口为行动受限者提供了操控外部设备的全新可能。未来，它还可能在教育、智能家居，甚至人类能力增强等方面发挥作用。而眼下，它最迫切、最可落地的方向之一，是为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运动功能的患者重建一条与外界沟通的通道。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随后，以 Brain Gate 为代表的皮层内微电极脑机接口研究进一步证明，瘫痪患者可以通过解码运动皮层信号控制光标和外部设备。这些突破让该领域发展驶入快车道， 可11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瘢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
7: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的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3: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
8: 当然是那种还没有脑机械的这个产业啊。
3: 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许红来。
9: 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洪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能做出来啊。
8: 是一个刚才
3: 许红来2001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随后加入神经工程实验室，那时中国脑机接口研究刚刚起步。
8: 你看，这是我
3: 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嘈杂而微弱的大脑电信号中找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在清华的10年里，许红来参与过国际脑机接口竞赛，也参与过国家科研项目。他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许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
9: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成就是做人工耳蜗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
4: 也可以。
9: 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
4: 全能，
9: 而且都得跑完。
3: 微创，小体积，无电池，无线功能，还要采集到

干净信号并实时解码，同时解决发热与抗干扰，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无先例可循。把电极放在硬膜外，意味着它不直接

0: 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
1: 医生能告诉你？
0: 医生不能告诉我，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2: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不能只在实验室闭门造车。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
3: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2: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电极植入、神经信号采集、算法与材料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
1: 水箱其实是因为我们是植入的一个产品，那么水箱本身呢是模拟了我们本身在一个无脑的一个环境。
4: 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有各种的电磁波，
1: 对，等它这边运行起来了以后，它就能发出我们标准所要求的一个电磁能的一个环境。
2: 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是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不仅承担医疗器械的注册检验、进出口检验及监督抽验，还同时开展安全性、有效性的前沿技术研究，并参与牵头制定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5: 这个就是电机，对吧？这个是前面的电机的这个头端，它用到的这些材料，包括这样的这个形式以及植入的形式，都是从前在其他的医疗器械里面出现过的。它其实还是在我们以传统的这个脑部有源植入物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说它整体上只要它的材料工艺，它的这个生产体系是有保证的，并且通过了我们这边的形式检验，也通过了生物相容性的实验、动物实验等等一系列的实验之后，是可以保障它的安全性的。
2: 十年磨一剑，2022年，这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
6: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7: 还有电气安全性。
2: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
3: 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它加另外一把锁，这把锁就是有一些对脑机接口有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认识的这些科学家们，这些临床试验的那个开展的人，医生还有这些那个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这个就是上海市层面上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它叫脑机接口医学伦理委员会。
2: 这种层层设卡的机制核心只有一个，确保研究不会偏离方向，更不会伤害到患者。
3: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是不是那个科学性是什么样，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可给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一些就是说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2: 2025年6月，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 医生团

0: 团队综合评估了他的脊髓损伤情况、病程稳定性、手部功能受损程度，以及是否能够配合后续长期居家训练和随访。确认符合研究方案要求后，6月20日，老徐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
1: 想要做这个动作，这个高起来的部分可能是植入的部分，是吧？
2: 对对对，一开始就有胀痛，
1: 现在是完全没有感觉。
2: 现在没感觉。
0: 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
1: 这会儿握紧是您自己想，我要握紧这个。
2: 对啊，
1: 他能读懂你的意思了，然后就帮助你抓住他，是吧？现在每天是两个手都练吗？
2: 都练。
1: 都练哈。所以在这个机器上，现在每天是练一共多少个小时？虽然中间有休息。
2: 4个小时。
1: 一共4个小时。
0: 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
1: 觉得想要恢复到什么程度？自己心里有的愿望？
2: 愿望现在我可以自理一点，慢慢来。起床能起床，穿衣服都可以，上厕所都可以。那就好了，可以自己烧饭了，自己可以。
1: 还自己烧饭了？
0: 除了老徐，还有31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颈段脊髓损伤患者陆续入组了这款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多中心确证性临床试验。该试验在全国11家三甲医院同步开展，经过6个月的临床观察，所有患者均达到了试验的主要终点，也就是达到了预期目标。
3: 32个病人，他们的评估并不是我们这些做的医生来评估的，而是有专门独立的一些医生，跟这个临床试验不相关的医生来评估它的疗效，这样来充分保证这个临床试验出来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
0: 目前能够接受这项手术的患者必须经过严格筛选，特定的脊髓损伤阶段、稳定的病程、尚存的上肢运动意图信号、良好的身体状况和坚定的康复意愿，缺一不可。即便是老徐这样恢复良好的患者，他所获得的功能改善也主要集中在手部抓握这一单一动作上。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照，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
4: 如果合适的话，就是脑袋里放一个芯片，然后去租用一个气囊手套帮他去抓握，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有可能会产生康复的效果。正常，你这个可能是在脑袋的一个高通枢纽，大概率啊，就是那里受伤了。
1: 嗯，
4: 是原理呢，就是可能会从其他的方向绕开，就把这个神经环路给重新建立起来了。
5: 那如果做的话，是只管胳膊吗？
4: 对，
5: 基本腿就不管是吧？
4: 嗯，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做的第一批是康复的皮鞭在逐渐往下移，就是先是胳膊好了，然后大小便好了，然后是腿呢也有点那种迹象，就是每天可能要训练个4个小时，是6个小时，我们有一些特别厉害能训练8个小时。那训练的越多越好，可能重塑的可能性越大。
2: 那不签了吧？签了我。
4: 不是签，现在只是报名，要双向选择，你选择我们，博士康要选择你才行。就是大概在半年前， 我们觉得其他普通门诊咨询脑接口的病人开始增多了，所以就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门诊，它主要是针对脑力接口帕金森还有癫痫这类算是功能神外的疾病，专门给他设立了一个门诊给他们。
3: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那么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6: 这么说就是他们可能会高估这个技术目前能立刻马上起到的效用，或者觉得是可以适用很多人的。
3: 是，所以医生他可能能够比较客观的去分析病人的各种损伤的因素和他损害的程度，然后在这个当中去选择合理的病人去提供给现在的那个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很大的一部分病人都是被筛选出去的。我们在博瑞康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三到颈六或者是更下的颈七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一损伤颈二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7: 博瑞康植入式脑脊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获批上市，为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了希望。但是符合这款侵入式脑脊接口手术严格适应症的患者在庞大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中只是少数，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为了获取更高质量的信号，帮助更复杂的病例实现功能重建，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电极向大脑更深处推进。

0: 哎滑了，190斤的水泥砸下去，那脖子承受不了，那重量都断了。
1: 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
2: 我动不了，我就觉得人生没意义，
0: 有点落差，
2: 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学生啊，上课有点难受。就是你从一个很欢乐的课堂，瞬间的变老了好多岁，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1: 小邓的损伤截断临床表现虽与博瑞康适应症范围内的患者相似，但小邓手部几乎完全丧失运动功能，这意味着手部功能重建的目标更复杂，难度更大。
3: 这里面是我们这个斜神经电极，这是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了，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1: 博瑞康的硬膜外方案在安全性上优势显著，以帮助众多脊髓损伤患者重获抓握能力。然而，当临床需求指向更精细的运动解码时，便需要另一条技术路径来突破。
3: 块是贴在我们的这个大脑上的，然后我们这块
1: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脑虎科技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3: 它太小，我们就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十几个微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不是玻璃纸很薄很薄嘛，对吧？它很薄，贴上去它粘在那，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1: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这一次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一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
3: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

0: 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如果插入的大脑里面是一个质变，就是对大脑急性的损伤和它长期载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一个跟不插到大脑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本质性的一个区别。我们认为的话，如果它不插到大脑里面去，它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尽可能的贴近大脑，它的信噪比它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1: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能够熟练操控光标后，小邓就可以实现脑控各种数字设备。随后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小邓原本无法做任何运动的手，在进行了一个月的康复训练之后，目前已经实现了在脑机接口与外骨骼或者功能电刺激的辅助下实现了抓握等动作。
2: 这个范式里边，我们功能性的肌肉电刺激是我们把它现在想去抓握笔这个意图传递到我们的中间的外设的效应端，相当于越过了受损的神经，搭建的桥梁一样，信号直接传递到它的肌肉上。这样的话，邓老师自己也能慢慢的神经会更好更快的去修复，慢慢去恢复它自己的功能，
3: 共同完成。
4: 你刚刚给了我一点信心，就是发现经过这样训练的话，神经的环路会慢慢的修复一些。我还特别希望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的动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
1: 这款脑机接口在帮助小邓进行运动功能重建的同时，也为他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
0: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它的鼠标都是它脑控的鼠标，
5: 我让它往上一，
0: 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看碟也好，你购物也好，都是可以的。
5: 那确认呢？它难道在想双击？
0: 但是我们就是后台算法就是这样的，
5: 就是双击。
0: 对，或者停留，或者是右键，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所以我说这个活下来是有很多层意味的，但你活下来有滋有味的话，这些都是要有的。
5: 它电脑控制手机其实都 OK，
0: 现在就可以。
1: 还有一位参与脑虎科技临床试验的患者正在训练用脑控制一辆小车，他的脑电信号被实时解码成指令，小车就能灵活地向前后退转弯。这种训练以后可以方便地迁移到脑控轮椅等各种外设上。
0: 很开心看到你，很抱歉打扰你。现在训练怎么样？最近都在训练这个遥控小车是吧？人的大脑是这样，你要 focus， 就是你想要想这个事儿，它就可以训练得很清楚。你看它停，你看前进，你看停前进，停。
5: 咱们的工作人员跟他说，你让他往左，然后他来。
0: 对。
5: 但这样就是证明他这个信息的解码，它的传递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可以指挥小车，我也可以指挥任何人。
0: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小车的话，因为。
1: 在屏幕背后是实时跳动的脑电波形和高速运转的解码算法，
0: 这就是实时看它的波形。这个信号的话，就你放在一模上一模下到大脑里面，它的这个质量就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信号质量最好要比较好，但又不要通道数特别多，对吧？因为通道数特别多，你数量就大。但如果你这个通道数太少，这个信号质量不好的话，那你后面解出来又不准。就是看你把负担放在哪一头了。
5: 就是有效信息呗，我不需要。
0: 对，你这个说的很专业。我们说的是有效通道数和有效数据量。什么叫为什么说有效没有效？就从它的解码的需求倒推的。
1: 对于重度瘫痪需要稳定精细控制的患者，植入式脑机接口因为更接近大脑信号源，能够获得质量更高、更稳定的神经信号。但在现实临床中，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适合接受植入手术。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

0: 我当时刚住院的时候，我的左侧，我们是偏瘫患者嘛，左侧的手跟脚是一点知觉都没有，不要说动了，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种状况。
1: 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

0: 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
1: 开始静息态训练，请闭眼。
2: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就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
1: 想象左手握拳。
0: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在康复科医生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止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2: 他坚持了很长很长时间，他一直不放弃，性格也非常坚韧。他的手的功能在本来我们认为是提升意义不大的一个周期内，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符合综合的治疗累积的效果所一起产生的。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0: 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经能缓慢抓握简单物体。
3: 他目前只存在上肢，但是我觉得他对下肢的康复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他是运动神经这块的感觉不光是上肢的感觉，连同下肢的感觉一点也都在恢复，我就觉得是这样子。
2: 是不是本身这两个主要应该要有区分呢？如果不区分的话，那么这样我觉得很不太合理。
4: 从这个结果来讲，它的信号并没有很好的被解码出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采集数据过程中就是怎么样去配套脑电帽，怎么样去评测这个初始的信号的质量这一块然后再或者另外一个就是病人对于这个运动任务的一个培训
2: 理解
4: 还没有够。
0: 与需要开颅植入电极的侵入式方案不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也正因如此，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
4: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就是中风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这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接口系统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说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0: 在金晶教授的实验室，我们看到一名学生正头戴脑电帽，用意念操控一台人形机器人，控制它的行走、招手，甚至还能让它开口说话。
5: 进入陡跑模式，请控制速度，注意安全。
0: 这套系统开发了两年多，从最初只能在本地控制机器狗，到现在实现远程的替身式交互，可以透过机器人视角来看现实世界。
4: 现在是通过机器人去看世界了，加入了视觉和听觉，将来就把这个所谓的把那个机器人的感知和人的感知连在一起相互的感知传递，通过这个模式就更加的让人感觉那种真实感。
6: 这个还是需要一点专注力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有可能你自己也不太清楚你自己脑子里是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所以你需要把你这个目标的一些想法强化一下，还是对这个注意力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刚才说的你需要非常用劲儿的去想
7: 就是其实就是要聚精会神，给他下明确指令，是这样的，
6: 对
7: 吧？
8: 可以啊。这套是一个就是康复系统的一个出血。
0: 用意念操控机器人，并非为了简单的炫技，而是旨在解决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难题。
4: 就怎么样实现这个解码的稳定，就达到99%或者99.99%，甚至100%，对吧？然后在一定的速度下，对吧？可能和人的实际肢体控制啊相似的速度下实现控制，这块还是有很多挑战的，啊，这块如果突破，那脑机接口。这真正可以延展了人的能力，这个肯定是需求性很大的。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脑切口领域，特别是非植入式这一块啊，巨大的一个挑战。
0: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中，有失语的患者已经通过植入的脑机接口系统，重新获得了说话的能力，解码准确率达85%，速度可达每分钟300个字。而视觉重建这一更为艰难的课题也已经被摆上了日程。
9: 视觉是可能有一个照相机或者一个什么其他的捕捉到了电信号或者捕捉到这个画面，它要反过来刺激大脑皮层，让大脑皮层产生这个画面，就是要求它刺激的参数要非常的精确，而且甚至于每个人的刺激参数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课题。
10: 多短的时间里面，
0: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
11: 我们看到的是老年痴呆的患者，他能够把及时的记忆都丢失掉了，存不进去了。但是我不知道记忆以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里面。我们在了解语言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你能说话，有的人是能说会道，有的人是很木讷的，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们的 ICU 里面躺的这些意识丧失的病人，你肯定会想到有没有可能让他把意识恢复过来。但意识是什么？意识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内容呢，还是以某种形式，以高速计算的方式，以神经元之间相互的联络，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让我们去感觉到那个你感觉到世界的存在，
7: 是存储在那儿的，还是丢失了的？
11: 不知道。
7: 这个不知道。
11: 对，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7: 可探究的空间
11: 实在是太大了。
0: 正是这些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
11: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它并不是一个独唱。当然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
7: 就是知道单细胞的一个调之后，要知道它跟其他人是怎么合作的。
1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也正是因为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还只是冰山一角，脑机接口技术目前所能读取和解读的也主要局限于运动、语言等相对表层的功能信号。公众所担心的读心、读取记忆、窃取思维、控制意念，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还远未成为现实。
12: 大家可能这个还不要太妖魔化脑接口这个事情，我们远远还没那么厉害。
7: 我们根本就没有还要盗取脑
12: 对对对对
7: 脑部信息和读心的功能，
12: 对对对，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
0: 然而，人的脑电信号毕竟是最个人化的数据之一，它比指纹更私密，比面容更多变。即便现在的解码能力还很有限，只能识别患者想往左还是往右，想握拳还是放松，从大脑中直接提取电信号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引起人们对数据安全的关注。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当脑机接口能够解码更多更复杂的意图时，这些从大脑皮层流出的信号就更需要一道严格的防线。
11: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严格鉴定任何一个个人采集到的那个数据，我们都是放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它是严格的保护隐私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些数据加以洗脱，加以规整，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在严格的那个 SOP 的要求下形成的脑电数据，放到了数据库里面。我们将来做的这个数据库，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我们叫 open access， 也就是对外公开的。这些数据里面它最大的问题是经过洗脱了，你看不到任何病人的隐私的。隐私的信息就是指病人的姓名、病人的身份证号码、病人的住址等等，但这些东西就是完全隐掉了。但这些数据又是真实的，所以我想这些数据从一开始来说它就属于我们全人类的，然后使用的时候是全公开的，这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10: 为了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最大化数据的科研价值，华山医院牵头联合全国十几家顶尖医院建立了一个脑电数据联盟，它的运行遵循着一套严格的规则，可用不可拿。
9: 我们联合十几家国内顶尖的医院做了一个 iBrain 的数据联盟，大家就可以往一个池子里面去使劲儿，然后做一些科研项目的话就比较简单。那这个池子肯定会越来越大，那数据安全一定也会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角度。国家数据局也是颁布了一些条令吧，就是说数据一定要留在医院里面，数据是可用不可拿的，因为不用的话这些数据永远是尘封在那里，没有什么意义啊。去用它就是要在一些特定的环境，比如说什么可信空间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可用不可拿的环境，我可以把自己的算法放进去去进行一些调试，最后形成一个例如算法产品这样一个结果。
10: 为了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
11: 这个取起来呢？
13: 那没有。
11: 那么这个手抓起来呢？
13: 这抓不了。
11: 这个大拇指动动看看。
13: 大拇指
11: 也没有。它肌张力蛮高的嘛。啊，这个手呢？就是这里面能动，
14: 对，这里右手还差一点。
11: 这个捏起来呢，不行，它就是典型的可以抓握动作，没有，就是这里面没有抓握动作，有信心吗？要训练很长时间了。有信心就可以，这个接下来要好长时间的锻炼的，训练以后要很多的那个自己要会吃苦的啊。好吧。
13: 好。
10: 面对有限的已知和广阔的未知，神经科学家与神经外科医生的探索仍在持续。对于众多曾经沉默的患者而言，这项技术正带来改变的可能。而对于关于大脑这座迷宫，人类目前所了解的或许仍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但只要探索仍在推进，前行的方向就会继续延伸。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开始实施，备受关注的农村养老将会出现什么变化？
1: 最大的制度亮点之一就是不回避农村养老短板，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
2: 怎么样呢？平衡养老

0: 服务的区域之间配置，从错配到适配是他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我们把这个整个养老的资源、政策、技术、人才要做一个统筹的这个考虑。
2: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条例施行，重庆养老服务观察。人造太阳已有时间表，又有关键突破。
3: 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我们是希望在2030年能够发出第一度电。
2: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秦金刚，为人造太阳加速。
4: 天哪，我一看77万多消息，我靠，该怎么办？
2: 奶奶的手机里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好不容易删除，又冒出3万条。
5: 光写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6: 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2: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失控的手机。
7: 方程豹、泰系 EV 闪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可能最近好多人呢都看到了一个视频，是内部的饭局，画面里呢有人递了瓶某某特饮给饮品自家创始人林木琴，林木琴摆摆手，随口一句，我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前后几十秒就把饮品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连创始人自己都不喝，我们凭什么喝？可是本周一，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通报，这是不实信息，来自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罗某某，他为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罗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看到这个通报，估计很多人心里依然堵得慌，造谣很简单，损失却巨大，我们怎样才能不让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呢？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三7月1号，从中央到地方又有一批新的法律法规落地，其中北京和重庆的养老服务条例也都在这一天开始实施。一北一南两个直辖市面对的养老考题却截然不同。在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农村地区老人占26.5%，不到30%。重庆呢，这个数字是51%，超过一半的老年人住在农村。重庆是座大城市，但更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村地区不光面积大，而且很多都在山区，老人住得散，服务半径长，养老资源很难覆盖。跟北京以城市为主的养老格局相比，重庆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显然是如何把养老服务送到乡村，送进山区。所以，当重庆出台养老服务领域首部综合性法规时，就提出了要建设从市到村的4级养老服务网络，其中乡镇和村社2级养老，显然就是农村养老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那么，重庆的养老服务条例对目前大家普遍关注的农村养老提出的思路是什么？方法有哪些？它的养老体系建设能有效延伸到农村吗？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条例施行，重庆养老服务观察。
2: 在这座超大城市的每一个清晨，一趟列车可以装下2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这条已经成为一座城市标志的背篓专线，既连接着繁华的中心城区，也通向偏远的村镇，体现着城市温度的同时，也映射出重庆独特的城乡结构。
9: 重庆养老治理的难点就在于，重庆它是一座典型的超大城市与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深度叠加的这样的一座城市，它养老治理的难度、复杂性都比较高。重庆它的农村地区幅员广阔，山地占地较多，它在发展养老的基础条件这个方面和一线城市以及平原城市相比都相对较为落后。重庆它的城乡养老服务的差距也相对比较大。
2: 2025年底，重庆3187万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八百

0: 35.06万人，占比26.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18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居西部地区第一，而城市和农村老年人口几乎各占一半。城乡结构复杂的山城重庆如何解决养老难题？本周三，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明确提出要构建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养老服务网络。
1: 国家提的是三级，那么我们重庆呢，在三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我们四一级，是基于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我们把整个养老的资源、政策、技术、人才要做一个统筹的这个考虑。
2: 在养老服务这个体系中，农村的养老服务呢发展比较慢，是一个短板，也是一个痛点。加上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重庆它的这个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个呢其实是它这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怎么样呢平衡养老服务在区域之间的这个它的这种空间的这个配置，从错配到适配是它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0: 重庆的条例提出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协作机制，要求区县政府要通过运营管理、人员培训等多种帮扶方式，提高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促进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
3: 这一次条例的制定最大的制度亮点之一，就是不回避农村养老短板，但是呢，也不照搬城市的养老模式，针对农村养老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明确了城乡建立养老服务的协作机制，推动城市的养老资源、人才，还包括技术下沉到农村，打破城乡之间的资源壁垒。
0: 除了眼下的现实，重庆要考虑的还有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根据预测，2030年重庆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30%，这正是从中度老龄化迈入重度老龄化的一个门槛。重庆的老年人口将超过1000万，每年新增老年人口30到40万，重庆的养老公共服务将面临巨大挑战。
3: 第一个层面呢是兜底保障压力巨大，因为重庆老年人的人口规模体量很大，那么失能老人、特困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规模庞大，相对的他们所需要的关爱服务、高龄津贴的发放，还包括适老化改造等等啊，这个工作覆盖面很广，导致公共财政压力比较大。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全市的养老服务人才缺口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所以在这个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0: 老龄化正在加速，此次条例制定必须着眼未来，预留制度空间，针对长期制约养老发展的用地、资金、人才、数字化等难题，条例出台了一系列保障举措，比如明确划定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不低于0.2平方米的标准，要求各级政府将养老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等。此外，还专门单设了养老服务人才章节，从培训补贴、技能认定、薪酬、职称评定等方面完善激励机制。
1: 因为养老这些年来政策的确比较多，但是呢，我们通过出台地方性法规《重庆市养老服务体例》呢，实际上我们就从法治层面把既有的那些成果进行了巩固。我们当时立法的时候，我们想解决在过去当中我们觉得的一些这个瓶颈问题，那么养老里面可能涉及到的一些瓶颈问题，第一就是比如说用地的问题，第二呢，我们是想解决财力投入的问题，第三呢，我们是想解决人才的问题，所以我们呢是想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在条例当中都把它法规化了、制度化了。
4: 目前在我国愿意住养老院的老人比例不高，只有3%。在农村这个比例更低，许多养老院床位空着，老人却不愿来。这背后当然有观念的原因，更有收入的原因。很多农村老人一年的

0: 养老金才一两千块，不是不愿住，是住不起。但更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养老院自身的定位不清。一些公办养老院只收特困老人，有需求的进不来，能进来的又住不满，结果养老院养不活自己，留不住人才，吸引力呢也就越来越低。如何打破死循环？重庆养老服务条例提出要把乡镇现有机构改扩建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赋予专业照护等三大功能，并实现社会化运营。这样的探索能为乡镇养老院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吗？
1: 你看我现在才66岁，自己在家里一个人无法生活了，以后老的知识又不懂了怎么办呢？我就想到在这个地方养老院呢啊比较好一点，能照顾，身材还变啊。
2: 在重庆垫江的这家公建民营的乡镇养老院，吴泰明老人已经住了将近5年，他没有稳定的家庭照护，属于特殊困难老人，在这里完全由政府财政补贴供养。但假如回到养老院还没经历改革之前，他可能也不会来这里养老。那时这里还是纯粹的公办敬老院，只对特困老人开放，条件非常简陋，没有专业护理人员，入住率只有34.2%，整个垫江县的乡镇敬老院几乎都是同样的情况。
3: 过去主要是由政府在管理，就是属地乡镇在负责管理。第一个就是他说的，他瓶颈就是不专业，而且资源利用率不高，他就算只有2个人老年人住在里面，他依然会有3个人来保障，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 的话，以前我们乡镇敬老院更多的就是为我们集中照顾的这一部分的特困老人提供服务，更多的是我们的村干部退下来之后，然后来进行敬老院的管理。在专业人才的这一块的培养上他的专业的服务能力上面是有一定缺失的。
2: 为改变局面，垫江县将20多家公办养老机构整体打包，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将20年运营权推向市场，推行公建民营改革。特殊困难老人要优先保障，公益属性不会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面向有照护需求的社会老人。
3: 原则就是兜底作用不减弱，养老用途不改变，国有资产不流失，服务质量大提升。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情，运营方他对这个机构只有运营权，比如说资产的管理，产权都还是公家的。即使公建民营之后，这个功能是绝不能减弱的，因为它主要的功能是兜底作用。打个比方，我有50张床位，我有38个兜底老人，好，这我保证了这部分老人的入住情况下，剩下的12个床位可以向我们的低保等其他的社会老人开放。好，这里面产生的一些盈利的东西就会产生租金的话，就交给属地政府。
2: 经过5年经营，这家养老院的吸引力得到提高，目前128张床位入住老人97人，入住率提高到80.1%，其中特困52人，社会老人43人。前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在做好兜底保障基础上，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支持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扩大优质机构养老服务供给。这样的思路也体现在重庆养老服务条例中。
3: 通过这几年公建民营改革后，它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服务标准，也倒逼了我们其他的民办养老机构，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办养老机构，它一些整改提升，我们专业人员的就是护理员的持证率从0到了81%。
4: 我们私自和私人的老人基本上占了我们的80%，所以说的话，这一部分的需求量在我们的乡镇需要专业性的照护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然而，重庆条例出台的相关材料也指出，农村养老服务依然存在供给不足的短板。供给端，重庆市农村养老服务床位不足8万张，而需求端，农村户籍老年人达到479.4万人。没有自理能力等需要重点关爱的老年人约50余万人。供给不足之外，供需匹配度也不高。养老设施通常距离家较远，环境设施和服务质量偏低。对此，条例对于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的定位是建设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成为连接区县与村社养老的枢纽。
5: 乡镇敬老院转型为乡镇区

0: 区域性的养老服务中心。第一个呢是它的功能的一个转变，从过去的这个兜底保障，那么把它转变为面向全体老年人的普惠性的一个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服务内容的转变，那么从过去的只满足吃穿住这样的一个生存型的保障，那么转型为日间照料，还有健康护理，还有精神慰藉、休闲娱乐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功能。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服务场景转变。
1: 在专家看来，农村老人不去养老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支付能力偏低。以重庆为例，2025年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每月185元。对比之下，公办民营的乡镇养老院最低入住费用也在每月1800元。未来如何让乡镇养老机构更加普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 以前我们常说养儿防老，但是如今家庭结构变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和子女住在一起。在重庆这样的劳务输出地区，农村老人留守和空巢现象更加突出，子女不在身边，除了养老院还有谁能帮自己养老呢？重庆的一些村庄探索出了互助养老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一点的老人照顾村里更年长的老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失能老人都能变成积分，要么兑换商品，要么实现心愿。很多人都想不到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老话在农村养老问题上竟然成了一条很现实的路径，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让农村老人多了一个选择。
1: 唐红村的唐奶奶今年80多岁，负责照顾她的袁小慧也是一位老人，62岁，不是她的亲人，而是她的邻居。一年多前，唐奶奶摔伤后生活无法自理，子女不在身边，家里还有一个未成年孙女，袁小慧的到来解了燃眉之急。
3: 刚开始的时候嘛，年终他都不能去，有时候洗头啊，他自己不方便嘛，换衣服呀，然后一个月有空那些就过来帮他打扫一下卫生啦，然后跟他聊聊天啦，他的子女也不在家嘛，觉得这个老人比较可怜，就过来帮帮忙。
4: 袁阿姨她也是护理的非常到位，在她受伤的时候呢，她每天都坚持过来给她进行的那个擦洗，到后边唐奶奶在床上躺半年，她也没有起我们床褥子的病。
1: 袁小慧与唐奶奶的结对帮扶源自于长虹村目前正在探索的积分互助养老模式，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洗衣做饭、生病后的照护等等都可以获得奖励积分，可以到村里的互助超市兑换成商品或服务。袁小慧结对帮扶唐奶奶一年多，累计获得2000多积分，10个积分差不多相当于1块钱，兑换的商品不过就是普通的日用品，但村民们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5: 打扫卫生他会积分，还有就是说给他代买东西或者代买药我们都会有积分的。我兑过洗衣粉然后还兑过什么牙膏，几十分就可以了嘛。
4: 很多老人在家里边特别容易出现就是灯和水有问题的这种情况，比如我们去给他找修理工，你只需要拿我们的那个积分来进行兑换。
1: 在长虹村，留守、失能、独居等特殊困难老人有128人，由于经济能力不足等原因，他们几乎全部居家养老。积分互助养老连接起供需两端，实现了可持续运行。
0: 从表面上来看，它是一种微弱的经济激励，但是从深层核心来看，他把过去农村的人情帮忙转化成了可量化、可兑换、可持续的正向价值，能够使得村民他的付出被看见、尊重，所以说他会有很强的荣誉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个是金钱无法做到的。
1: 今年4月，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互助性养老服务作出部署。本月施行的《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也提出，支持以农村互助小院、村级互助养老点等为依托，构建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网络。 不过互助养老要持续运转，

0: 依靠稳定的资金支持，在长虹村互助超市一年的运行成本约12万元，其中一半由政府出资，30%来自村集体经济收益，其余20%来自社会捐赠。在这方面，重庆的条例提出，区县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互助养老提供必要的支持。
1: 把这个互助发展下去，仅靠组织，仅靠我们村里或者几个老人自己来做不够，那么政府给一定的这种金额来进行补助，还有我们村集体出一点钱，或者其他的社会的企业、社会的这些人士再捐一点，这种方式来做这个事情。
2: 这个呢，就是政府能发挥引导的一种这个作用，把这种能从草根呢变成一种制度，让那些呢能够提供志愿的，到他老的时候他不会吃亏。这次条例呢，其实特别强调了互助养老这种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你要在制度上、在经费上、在人员上，那么要确予保障。
0: 在长虹村，五彩稻田带来的旅游和研学收入，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哺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济收益用于本村养老服务，但不做统一比例规定。
3: 条例对计提比例不做统一制度安排，是贴合农村实际的一个做法。因为在重庆各个地方，它村集体的收入水平是不一致的啊，有的地方差距还相当大，所以如果说做统一的一个比例规定的话，反而可能会加剧各地养老服务的一个失衡。
0: 村民之间的互助养老解决的是日常照料等基础需求，无法替代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体系。重庆市民政局透露，今年还将出台一系列举措，包括配备智能监测设备，设置村社区心理工作站，配备养老服务协管员上门探访等。这些服务要在渝东南、渝东北等山区实现每村全覆盖。
2: 互助养从我个人来讲，只是能是一个补充的这个力量。农村地区的，特别是村居的层面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体系，它还没有完全构建。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基本的这种养老服务，把餐饮医康富乐整个服务体系能构建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4: 预计到2030年，重庆农村的老龄化率要增长到45%，这意味着4-5年后，重庆农村几乎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当农村人口以这样的速度老去，谁来为农村养老，就不只是重庆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各地都要面临的严峻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期待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在本地有就业、有收入，让农村老人不再空巢。但更迫切的是，让国家的养老体系加快向农村铺设，让普惠的专业的养老服务能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只靠意愿、靠重视，更重要的是养老服务条例背后的法治化之路。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最近，江苏常州罗溪派出所辅警蒋鑫被江苏省公安厅记了特等功。蒋鑫没破过什么大案，也没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用14年的坚守，把平凡的工作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14年里，出差600多趟执行抓捕任务。面对中缅边境抓捕任务，他主动请缨，和战友一道把多名嫌疑人安全带回。辖区拉车门盗窃频发，他想了个笨办法，一辆车一辆车拉门检查，看车主是不是忘锁车门。一晚上几百上千辆，就这么坚持一整个夏天，警情同比下降35%。

高考物理类699分。本周来自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河南涯县实验高中韩雅萍的好成绩令人赞叹。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常年卧床，几乎丧失劳动能力，一家生计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支撑。然而面对这样的人生剧本，韩雅萍一

0: 班，全靠跟紧课堂，多花时间啃错题。家中最显眼的是满满一面墙的奖状。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韩亚平反复说，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决定自己要走的路。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医学专业。本周一，湖北乡村中学教师郑明被授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明在罗汉中学任教26年，一直坚持每年家访上百次，足迹遍布100余个村庄。他认为，只有走进孩子家里，才能走进孩子心里。面对农村留守儿童，老师要承担起一部分家长责任，力所能及去引导。虽然在县城有房子，但为了陪伴学生，郑明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学校。现在他已经带出了1000余名学生，帮助过600多名留守孩子。今年暑假，51岁的他又要走上家访之路。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前，西藏当雄县草原上，3岁女孩尼玛拉姆趴在母亲背上，第一次在家门口见到火车呼啸而过的瞬间，被记者定格。20年来，列车可以载着尼玛拉姆往返牧区和拉萨上学，后来又一路把她送到江苏求学。小时候，尼玛拉姆认为世界就是面前的草原和雪山，走出去才知世界很大很精彩。如今，照片里的小女孩已经成为当雄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导医。她的愿望是带母亲去北京看一看天安门。20年，一列列火车不仅改变了一代人抵达远方的方式，更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路。
1: 看完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了一个关键词，改变。韩亚平用好成绩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也一定会改变家庭的命运。但愿这样的事情以后更多更平常。乡村中学班主任郑明在26年时间里坚持每年进行上百次家访，他改变的是很多学生的命运。尼玛拉姆见证青藏铁路通车20年，恰恰也是火车改变着青藏高原很多人的生活轨迹。从这个角度来说，尼玛拉姆既是见证者，更是受益人。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希望在改变地球能源短缺困境方面，中国能走在最前列。
0: 被大家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进展。6月27号，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
2: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0: 模拟太阳内部释放能量的机制，人造太阳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3: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 也就是高温的离子体啊。
0: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0,000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能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

0: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1: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2: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微型，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1: 能控制这些，就是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什么魔法。
3: 然后扭脚起来，
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一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脚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2: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0: 六年前，秦金刚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2: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有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0: 经过六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4: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包缠的这个胶带吧。
2: 对对对对，这种绝缘材料，
4: 绝缘材料，
2: 对对对，
4: 材料都是国产的。
2: 对，
4: 对吧？
2: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磁体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0: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2: 只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就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0: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而此次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5: 在19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0: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1: 嗯，第一天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俩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对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我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就要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2: 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的巨大挑战让整个世界对未来多了一些悲观色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风能还是太阳能还是打造人造太阳，科技都正在消除这种悲观，这是人类共同的事儿，但也更希望中国跑在最前面。在北京、上海、四川、广东等地，针对控烟都有了自己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但是我们依然在这些地方的很多公共空间里看到法律法规无奈的失效，特别是餐馆，喷云吐雾者到处都能看到。但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北京一家餐馆张贴的禁烟提示非常严格，写着喝了酒也不行，就剩您一桌一个人也不行，假如不听劝阻，我们只有选择报警。这样硬核提示会影响生意吗？餐馆老板娘表示，有顾客因为店里禁烟离开，但是更多的年轻人、携带老人小孩的家庭和女性顾客慕名而来，店里的生意反而更好了。或许这样的餐馆多了，控烟就真的更好落地了。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3: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
4: 天哪，我一看，
3: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5: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
6: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7: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她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她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5: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8: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哎，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9: 是
8: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5: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 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对孙女小林都有些繁琐，何况眼神不好的奶奶呢？
7: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6: 删不过来。
7: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5: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8: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5: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6: 声音上的互动是吗？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8: 啊？没有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6: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8: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6: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5: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1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孙女小林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许多人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截至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
2: 外出旅游或者出差住酒店，大多数人已经被迫接受你即便下午3点才开始入住，第二天也必须12点前退房这样的条款，交的是24小时的钱，但也就最多住个21、22个小时。可最近一家酒店发布视频称，其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活动，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不管几点入住都住满24小时才退。这新规一出，立即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当然以点赞为主，因为大家期待这样的服务呢已经很久了，别的宾馆会学它吗？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

0: 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个没心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0: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晚上9点前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之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的强降雨，将会波及到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1: 今天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海南等地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将降雨影响降到最低。
12: 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从今天下午起，广东多地降雨增强，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站高铁、深站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受美沙克影响，海南三亚昨晚发生多起车辆涉水抛锚的事故，在海棠区一路口，一辆车在积水中抛锚，车内有5人被困，其中一名是儿童。消防员合力将车推出积水路段，5人成功脱困。昨晚美沙克在海南登陆带来的强降雨，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一度被淹。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一处湿地公园无护栏的桥面，被湍急的水流冲入河中。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抱住一块木板在水中漂浮，救援人员迅速下水，在岸上人员的配合下，带领该男子成功脱险。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的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
13: 我现在位于海口市主要的客货枢纽港口之一铁路南港。那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昨天，也就是3号的凌晨2点停运。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的这些带渡货车正在等待琼州海峡复航。
12: 在恢复通行前，总台记者在带渡车场看见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车正在等待过海，有的货车装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产品。
14: 是下午过来的，装了一车菠萝蜜，放都2天就坏掉了。
12: 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场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热面条等物资送到司机旅客手中。与此同时，在码头作业区，港口调度人员和海事部门工作人员也引导带渡货车依次驶入船舱，确保复航安全有序。据了解，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晚9点恢复通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1: 再来关注伊朗。今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

0: 大批民众前来为哈梅内伊送别。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从四号开始，连续三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道别、悼念和送葬仪式。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那这三天原本其实是普通工作日，德黑兰政府是特地提前将这三天划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我现在就在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大穆萨拉清真寺，也称为伊玛目霍梅尼大礼拜堂内。哈梅内伊的遗体便是放置在这里，以供民众瞻仰。从四号清晨6点开始，这座清真寺会向伊朗民众开放2天的时间。在清真寺内的这个露天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场正中区域有一个搭起来的高台，高台之上便放置着哈梅内伊的灵柩。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前来悼念的民众数量庞大，德黑兰交通部门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清真寺周围，基本是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由于大批民众是从德黑兰以外的地方赶来，当地是安排有穿梭巴士把他们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德黑兰政府在这两天也是鼓励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前来，向所有公共交通服务是免费，地铁24小时全天候命。
2: و تاریخ این رو نشون داده نه فقط ترامپ سیاست های آمریکا در طول تاریخ این بوده که همیشه با زور همیشه با دروغ همیشه با استکبار خواسته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ه و الان شاهد این هستیم که مردم دنیا دارن آگاه میشن و این خون رهبر ما باعث آگاهی و بیداری مردم انشالله خواهد شد。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4: 英国和法国7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经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已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此外，由于美国和伊朗签订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重要进展，法国在此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离开中东，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4: 今天，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高温天气。
4: 据多家媒体3号的报道，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的超额死亡。
3: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表示，在法国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三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报告显示，今年六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六月所记录数据的两倍多。此外，荷兰和比利时也因热浪导致的持续高温记录到超额死亡。数据显示，六月22号至28号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六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3: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三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 7.5 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三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6: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近期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了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在这个夏天悄然走红了。移动空调、手持风扇等降温产品凭借着不用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在持续的增长。
0: 中国制造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与精工设计，为欧洲市场提供定制化产品，以硬核实力为欧洲送去清凉。
7: 近期，这家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该机型贴合欧洲居住习惯、建筑法规与气候条件专门研发，免安装的设计使其成为欧洲市场上最抢手的降温产品之一。
8: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7: 这个夏天席卷欧洲的热浪让空调成为不少家庭的消费刚需。企业根据欧洲消费市场量身定制的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市场欢迎。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静音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9: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室内，没有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噪音的问题。
7: 佛山作为国内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五个月，空调出口

0: 49.7亿元，同比增长 13.9%， 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针对欧洲国家空调安装使用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的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不仅能在3分钟内将出风口周围温度降至16摄氏度，还具备 WiFi 远程控制等功能。
1: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0: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2: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是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3: 不仅是传统的清凉家电非常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这段时间，浙江义乌的多种降温产品都迎来了销售高峰。
4: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从事折扇生意的经营户刘小英，近期就接到了不少欧洲客户的定制订单。这款印有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折扇已通过空运紧急发往法国巴黎。
5: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
4: 同样在国内市场热销的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
6: Because in Europe today is really hot and I need some fans as fast as possible。
4: 宠物降温用品同样销售火热，在一家专营宠物用品的商铺中，经营户告诉记者，今年新款的宠物水上玩具兼顾轻量化与可玩性，受到不少采购商的欢迎。这几个月他家的宠物水上玩具系列产品单月出口量超过3万个，订单同比增长20%以上。
7: 东南亚像欧美北美这些国家，设计上也是采用橘色、青色的颜色，会给人感觉比较清凉。
8: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一系列来自中国的降温神器正在快速进入欧洲市场，这其中有不少是能效升级后的清凉小电器。
9: 在浙江宁波一家电器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台台家用冰淇淋机正陆续下线，这批共计2万多台的产品将在7月中旬陆续发往欧洲各国。
10: 我们的新产品今年刚刚上市，3月份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出口了48000台，还有一些德国、英国、西班牙的订单。
9: 去年夏天，风扇帽销售火爆，今年随着气温上升，这款产品再度走俏。不仅如此，产品已全新升级到2.0版本，订单排到了8月。
11: 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12: 200多个。
13: 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初的样子。
9: 为更好匹配市场需求，今年企业将产品设计进行升级，提高便携度的同时，也能带来更好的清凉体验。
13: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14: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9: 从国内走俏到全球热销，客户的反馈验证了市场热度。
13: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2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国内焦点，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巡逻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从

0: 2027年1月1号起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具体内容如何？对行业会有哪些影响？来听听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磊怎么说。
1: 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也将同步推出。重点提醒，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对咱们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本身不在车船税征税范围内，这次新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依旧不用交税。也就是说，咱们普通家庭购买的纯电动汽车依旧不用交车船税，大家可以放心。不过呢，如果您要购买插电式包括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买车的时候需要问清楚政策。另外，这次政策的调整不涉及燃油车，所以油车的车船税也不会有变化。说到这儿，很多人有疑问，这项实施了15年的惠民政策为什么会调整呢？老王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车船税法从2012年落地，多年来通过税费优惠大力推动了节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产业早已经实现了规模化成熟发展。税收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税制设计引导资源配置，调节市场结构，调节经济运行。那么在新能源汽车成熟发展的今天，继续保留专项优惠反而会破坏税收公平，弱化税收的调节作用，政策退出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今年五月，广西柳州发生两次5.2级地震，震中房屋倒塌，10,000多名群众被转移安置。58岁的彭杰从100公里外的河池赶了过去，搬运物资、搭帐篷、给群众送饭，一待就是10几天。他说，他做这些是在报恩。
1: 18年前，他是汶川地震的幸存者，那场灾难让他记住了四面八方伸来的援手。从那时起，哪里有灾他就往哪里去，而柳州是他去过的第10个灾区。今天的遇见你，我们来看彭杰的故事。
2: 在柳南区的一处抗震物资存放点，彭杰与其他志愿者在搬运抵达的捐赠生活物资。几百箱的物资，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搬运，有的铺垫子，有的开叉车。
3: 你这个宽度不够吧？够了够了够了。慢一点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刚刚好。
2: 柳州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捐赠的爱心物资在这里聚集暂放，然后根据不同临时安置点的需要进行分发。彭杰和其他志愿者们每天通过接龙报名来这里进行物资收库出库。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哎呀，这个物资啊，给人感觉很暖心。其实我们力量可能会很小，但是呢，凝聚起来的相互这份感动啊，确实能够深入骨髓。我去喝口水。
2: 搬运完这批货物，彭杰终于能喘口气。他来柳州10多天，搭帐篷、卸物资，帮助群众检查帐篷用电。
3: 这儿不能插电啊！
4: 啊，因为各位村民立即拔下插座上的插头，
3: 导电，
4: 谢谢配合，
3: 好吧？
2: 为了不给政府和群众增加负担，吃穿用度都是自己负责。头几天忙得紧，经常从一大早忙到第二天凌晨，有时还有强降雨来袭。连续几天下来，彭杰的身体也有些吃不消。
3: 住的是那个便携式帐篷，就是我自己带的折叠的那个，我就搭一个帐篷放在他们的帐篷旁边。外面下大雨，下里面就下小雨，然后我们有时候工作干工作到差不多凌晨1、2点，甚至2、3点，然后有时候7、8点起来睡了，要凌晨的时候下暴雨了，下暴雨的时候又困啊，又想起来避雨啊，然后最终选择了什么呢？让雨淋吧，睡觉比淋点雨还享受。
2: 除了搬物资，彭杰还给安置点的群众送饭，陪他们聊天，做一些心理疏导工作。他说，刚到的时候看到的都是群众们慌张的脸，
3: 不光是要排除他们恐惧，最关键要树立他们信心，最关键。不过我跟他们讲，就是现在天灾来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给天灾去抗争。
4: 1、2、3，来，1、2。
2: 地震发生几天后，受到影响的震区群众已经得到妥善安置，大部分的志愿者也已陆续离开。彭杰也走了，但走到半路又折返了回来。
3: 哪里活我做一点儿啊，不然的话，我心里面就是好像做了99分，但是差那一分。100减1，在我的心里面不是99，而是0。那老乡见了我，他们好认识啊，见了我乐呵呵的，跟开始那表情真不一样。看他们笑，嘿嘿，我就笑了。
0: 彭杰说，他来柳州是来报恩的，而这一切的起点呢，要回到2008年5月12号。
1: 那场灾难让彭杰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从那时起，他踏上了18年的报恩路。
2: 2008年5月12号，汶川8.0级大地震。当时40岁的彭杰家在四川绵竹，那里是地震受灾最惨重的区域之一。当时他因恰巧待在室外，幸免于难。
3: 汶川地震我受灾亲身经历，好像天塌下来了，就是感觉就是这个世界末日，就是我的地狱一样。
2: 不久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援助陆续赶来，这让彭杰看到了希望。
3: 我一下就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光啊，就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这个大爱灵魂或者心 死亡一下就重生了，啊，就看到希望，看到感动了吧。
2: 无数人的帮助让他重获新生，也在他心里埋下了报恩的种子。这段经历让彭杰比谁都清楚灾区群众最需要什么。
3: 因为我经历过汶川地震，我就知道了，一个恐惧，第二个呢，他们可能心情处于就像我当初一样，可能比较低落。所以如果我过来的话呢，让他们感觉到八点零都过来，那五点几他可能心理上他就有一种安全感啊，安慰要重一些。
5: 这边有好多，我看有好多这个照片。
2: 在彭杰家里，墙上贴着这些年的救援照片，而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格外特殊，那是彭杰第一次参与救灾工作。
6: 对，2008年5月12号当天的时候，0:28地震，不到20分钟我就自己。用这个桌子，用这个纸，然后写的抗震救灾志愿团。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志愿者，弄帐篷啊，弄伞，还有就是包括组织他们那个做饭啊，组织救伤员啊，转运重伤员啊等等这些啊。
2: 汶川地震之后，彭杰成为了一名公益救援志愿者。2010年4月14号。青海玉树发生7.1级大地震，他紧急驱车1000多公里，从绵竹赶往玉树灾区。为了节约近10个小时的车程，他选择了一条更为危险的道路，结果险些连车带人翻下悬崖。
6: 几百公里看不到一户人家啊，然后雪山路绕过去，旁边都是雪山。雪山呢，北天呢会好一些，到晚上啊，它到零下了。它的路面啊
5: 结冰，
6: 好像我们那个车打滑了，然后4个轮子有一个轮子已经是半悬空了，那个时候已经在水天翼吧。结果呢，哗哗哗哗，一些小碎石头从那又下来，给卡住了。
5: 对，
6: 这我在现场捐的。
5: 现场捐的。
6: 嗯，
5: 这也是在这个救灾现场吗？
6: 对对对，这是河南新乡水灾。
5: 水灾那次。
6: 对。
2: 当时他全部存款不到3000元，为了省钱，他坐硬座火车1天1夜赶去支援。
6: 钱不多啊，但是捐一点心里舒服一些。在新乡也待了差不多有14天15天呢。那个时候更多到新乡去做的是后勤多一点。
5: 这个是哈达，这个是
6: 哈达，就是。

0: 在西藏定日的那个，就最重那个村，然后老乡感觉我走的时候说的好的。
1: 当时你在那儿待多少天？在定日
0: 待了也是13天吧，14天。那个海拔太高了，应该在4600
1: 左
0: 右吧。
1: 4600左右。
0: 啊，去了之后老乡说不要跑啊，就走路走慢一点。然后我又着急想去搬东西，结果去了之后感觉就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开始吸氧嘛。
2: 彭杰在柳州救援时穿着的救援服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而这件救援服他已经穿了13年。
0: 他不光是在灾区的时候干事情的汗水，它里面其实印记了很多什么呢？就是在灾区人当中的那种感动。
2: 四川、青海、河南、甘肃、西藏，彭杰的报恩路走了18年。而柳州是他志愿救灾的第10个地方。离开柳州时他曾说，这一路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在疗愈着自己。
0: 我走了，我感觉就是好像心里面很释放，我觉得哈，我可以走了，我可以离开了，我心里很舒服。其实也在疗我的伤，助人自助。我现在感觉我很幸福，他们心里走向了阳光，开始走向阳光，然后他们有笑容啊，我觉得很幸福，知道吗？
3: 我看你们笑容是我这次最大的收获，知道吗？
4: 彭杰是四川绵竹人，在汶川地震之后他搬到了广西组建家庭，重新开始生活。每次出门救灾的路费都是他自己出的。他说对家里有太多的亏欠，但始终放不下报恩的念头。
5: 彭杰能够在灾区安心的救援离不开家人的支持，但彭杰从不跟妻子和女儿提救援现场的凶险。对于女儿，他有自己的教育方式，他希望女儿能够成为一个心里有别人的人。
0: 7+2，我就给他定的是一个星期做一个公益，就言传身教嘛，引导他，比如讲一讲垃圾啊，你在家里面洗碗了啊，或者是扶了老人也好，等等这些东西啊，就是只要你发现你能够做爱心的，你都去做一件。
2: 彭杰和妻子有一个暗号，每当彭杰准备赶赴灾区支援救灾，他都会淡淡地和妻子说一句：“我出差了。”
6: 我在工作的时候接到他电话，他就跟我说：“我可能要出差几天，你不用担心。”他就，跟我说了一下。
0: 他回来一看，我的救援服，哎，不见了，他就知道了。到达了那灾区，我就会给他发个微信。
2: 彭杰每次参与救援，妻子韦丽琴都会担心他的安危，但韦丽琴了解彭杰的倔劲儿，他知道劝不住，那就支持他。
6: 他如果愿意做的话，支持他吧，因为也走了那么多年了，他也是一个比较那种倔强的。我们家这种条件就是说，尽自己的所能吧，都会支持。
2: 彭杰的妻子韦丽琴每天早起送女儿上学后，在家附近的酒店做保洁。尽管彭杰有时无法照顾家庭，但妻子韦丽琴并无怨言。
6: 他在外面也挺辛苦的，反正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2: 18年，彭杰走过一个又一个灾区，搬过物资，搭过帐篷，捐过所剩无几的存款，他用一次次逆行回应着当年那束光。今年58岁的彭杰体力已经远不如当年，有人问他以后还去吗，他说还会去。
0: 18年，我个人觉得仅仅是我的一个起点。我想啊，每个人都有一生的他的价值，可能我的价值就是解决我自己温饱的同时，我希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知恩必报。这条路对我来讲，我从没有想过哪天会停止，在我心理角度上讲，我是用一辈子、用一生，甚至用生命去诠释。
5: 彭杰说，2008年汶川地震那两天，他感觉天都塌了。不久后，全国各地的救援到了。他说，他心里那束光又亮了起来。
4: 就是从那天开始，他踏上了一条报恩路。18年，10个灾区，搬物资、搭帐篷、捐存款，能做的都做了，路费自己出，坐硬座火车一天一夜也要去。身上的那件救援服穿了13年，洗得发旧了，也还在穿。
5: 彭杰说，他曾经被那束光照亮过，如今只想把它传下去，哪怕他这束光很微弱，但只要能给一个人哪怕一点点力量，也值得他再跑10年、20年。这条路他已经走了18年，至今还没有想过要停下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现在正好是暑期出游的旺季，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旅行拍照啊，这个需求特别多。那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现在在电商平台上销量暴涨，不少年轻消费者比较喜欢这种服饰，因为花钱不多就能够轻松打造各种各样的氛围感的造型。拍完照之后，衣服要么就是转卖了，要么直接就扔了。
5: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次抛衣热销的背后也暗藏着健康风险。次抛衣为何走红，成为不少年轻人出游拍照的选择？我们先来看看消费者怎么说。
7: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8: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7: 马晓是山西太原的应届毕业生，在他看来，低价、轻便、出片是次抛衣最大的优势，但面料卫生问题也让他心存顾虑。
9: 单件大多20-30块钱，最贵的也不到50块，一趟行程能换好几套造型，整体花销也不大。像去古镇、海边打卡，一套衣服配一个景点，拍照也不会重复。但是我买回来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清洗消毒，担心会不干净，穿的时候也会搭配内搭，避免衣服直接接触皮肤。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跟常规的快时尚类或者是服装租赁品类不太一样的是，这些所谓的次抛衣呢，他们的售价通常不到50块钱，款式比较新潮，配色也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也就是穿上一两回就会被扔了或者是转售了。专家表示，这类一次性服饰的流行反映出了年轻人旅游方式还有思维方式的变化。
10: 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5: 低价出片还好处理，次抛衣看上去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由于它是商家推出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并没有专门针对次抛衣的相关标准，这也引发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担忧。
7: 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
11: 到手之后感觉和图片差距还是挺大的，能摸出来是比较粗糙的面料，但是其实因为价格确实是很便宜，我也就穿一两次，所以也就这样了。
7: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
12: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刺泡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

0: 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
1: 皮肤科医生说，廉价刺泡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

0: 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1: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0: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金葡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2: 次抛衣虽然看上去物美价廉，但背后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您要理性消费。专家表示，若已购买次抛衣，需做好多层防护，穿着前要充分清洗并晾晒，去除化学残留，穿着时内搭纯棉打底衫，隔绝劣质面料，拍照后要及时换下，避免长时间贴身穿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长镜头。2019年，江西萍乡的蛋糕店主周敬田偶然间刷到了寻亲节目的片段，亲人重逢的那种悲喜一下撞进了他心里。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要为更多的离散家庭做点什么。于是，他的蛋糕店里的墙面上就贴满了层层叠叠的寻人启事。他每天也定时推送自己剪好的寻人短视频，穿过乡间小路，挨户去问寻仅有的线索。周敬田寻亲志愿者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2: 奔走的脚步越走越远，善意在山野街巷扎下细密的根。渐渐的，他成了许多人熟悉的网友小米粥帮您寻人。七年光阴，周敬田放下了经营，自学剪辑，自费奔波，一双柔面的手托举起300多场跨越半生的重逢。
5: 我叫周敬田，江西萍乡上立长平人，今年47岁。我平时经营一家母婴店和生日蛋糕店。2019年起，我帮助了300多个家庭的团圆。每一次看到人家团圆的时候，我就会掉眼泪，掉完眼泪我就想下一个是谁团圆，我就感觉我就上瘾了样的，无法收拾了。这个事情我一定要一直做下去，就是再艰苦再艰苦我也会坚持做下去这个事情。我是2019年开始接触这个，一直坚持到现在。是无意之间，就是网上刷到一个小视频嘛，那这些人啊，就是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寻亲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所以说，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也就注册了那个寻亲网，就成为一个需要学习的那种志愿者。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天天就问接触的早的、做的早的那些志愿者，就这样子不可收拾的，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我就天天就研究怎么样去做这个视频，我做的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人看的。所有的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啊，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样的，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警官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在我本地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

0: 接生婆啊，那个年代的，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那个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然后就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认识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他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他可能就有机会。很多人他也知道我是用心在做这个，他就会介绍的人更多。去年就是过年前不久，广东一个女孩子委托我，她只知道她妈妈是江西萍乡上里人，从我这里出发来回刚好100公里，我就把这个门一锁，我不就跑过去啊？我通过小细节我就去摸索的，他记得他妈妈有一个什么字，我就是去这个疑似的这个地方去打听一下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我就去到这户人家，我就进门嘛，我就问有没有人在家里嘛，他叫我走，我说我不走，我说我有事找你们，你看见这个视频。他看见这个视频哭的是很响亮的，一直在寻找他这个小孩。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哎呀我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你知道他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
1: 202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好像是看了他的寻人视频以后，我叫他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我说有好多年了。他就回了我，他说把那个我小姨的那个资料给他。我当时我就有点怀疑哦，毕竟你从2002年失踪到现在也20年了，就到今年，我说5月份找到的吗？这么久，他每一年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他就是把你这个事情了解了以后，他就负责到底的这种人。

0: 我想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我这样子坚持下去我怎么办？ 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一想，我看到那些人，我就脑子里想，就是又有人团圆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团圆了，我又有进来了， 我又去搞这个事了。我的改变是什么呢？所有的亲情都是要更紧密的来往，只有你这些亲人在一起团结有爱生活，你才会过得更顺。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二十四小时现场。7月2号，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流卷入海中。危急时刻，好心人伸出援手，分工协作，将遇险的少年救了上来。
3: 从现场群众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一名少年不慎落海，离岸流将人越带越远。此时，社区工作者张连铎挺身而出，跳入汹涌的海水中。同时，另一名社区工作者杜长青也赶来帮忙。
4: 因为我心情不好，我有点顶上，但都扶住。我说靠这边，靠这边。
3: 由于海上风浪持续加大，离岸流反复拉扯，大大增加了海上救援的难度。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发现险情后，迅速下海与张连铎会合。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
5: 你往前进了2步，他给你出库1步半了。好不容易出来到这个地方吧，是真没劲了。遇上这事，还是义无反顾啊？
6: 没什么想法，就是下去救人，不管下去几个都得一块上来，不能一个不能落下。当过兵肯定是冲在前面的。
3: 由于救援及时，落水少年身体。

0: 体并无大碍。
1: 这个暑期来北京旅游又有了新看点，相关部门将演出搬离舞台，打通街道、名人故居、胡同等场景，给游客带来处处有戏的体验感。如果您有计划来北京旅游，不妨去感受一下。
2: 账本、算盘，身旁这里呢搭建的是一个中国古代店铺柜台的场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北京东城区齐白石故居，这个故居呢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在这儿即将要上演的是一出中国经典话剧《茶馆》。
3: 特别的是，这出话剧以故居为舞台，搭建了丰富的场景道具，演员可以近距离和观众互动，打造出沉浸式的创意演出。
4: 经典文化，搭配咱们的那个京腔京韵，韵味十足，就是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演出。让我身临其境，我觉得特别好。
5: 除了故居里的经典重现，在玉和庵遗址，数字影像与民乐演出组合在一起，让古建筑有了不一样的魅力。据介绍，这些演出都是2026南锣戏剧展演季的热门剧目。本届展演打通剧场、名人故居、胡同三大空间，融合科技、沉浸式演出与互动体验，共有22部优质剧目，将持续至9月份，让戏剧艺术真正走进老城街巷的市井烟火之中。
6: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新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新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讲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
2: 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3: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三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3: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4: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3: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5: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营，看火就行了。
3: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6: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这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继续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四号晚九点前后，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四号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中央气象台四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广西、广东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北部、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东南部、北京东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西部、黑龙江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

0: 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黄淮北部、江淮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四号至六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至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吉林挥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四号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赴防洪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
2: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天，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四号，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从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等五方面作出修正，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四号，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四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前来为哈梅内伊送别。
4: 从四号开始，连续3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悼念和送葬仪式。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那这3天原本其实是普通工作日，德兰政府是特地提前将这3天划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我现在就在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大穆萨拉清真寺，也称为伊玛目霍梅尼大礼拜堂内，哈梅内伊的遗体便是放置在这里，以供民众瞻仰。从四号清晨6点开始，这座清真寺会向伊朗民众开放2天的时间。在清真寺内的这个露天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场正中区域有一个搭起来的高台，高台之上便放置着哈梅内伊的灵柩。 那除了

0: 阿米内伊本人还有另外三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阿米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前来悼念的民众数量庞大，德黑兰交通部门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清真寺周围基本是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由于大批民众是从德黑兰以外的地方赶来，当地是安排有穿梭巴士把他们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德黑兰政府在这两天也是鼓励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前来，向所有公共交通服务是免费，地铁24小时全天候运。
1: 4号，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国家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维护者，对任何在这一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马里武装部队4号发布公报说，马里多地军方阵地当天遭袭，所有袭击均被击退，遇袭阵地目前处于军方完全控制之下。公报说，遭袭阵地位于该国北部阿盖洛克、阿内菲兹、加奥以及中部塞瓦雷等地，军方已击毙多名恐怖分子，清剿行动仍在进行中。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频发。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监测数据，7月1号，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的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脚的马焦雷湖水位正以每天4厘米的速度下降，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东京小雨22到26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卡拉奇小雨转晴29到36度，莫斯科小雨16到20度。 开罗晴24到37度，巴黎晴16到30度。

伦敦晴转阴，17到29度。悉尼小雨，10到16度。渥太华晴，15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脑机接口。

0: 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
1: 考过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生难愈，就再不行。
0: 当传统医学宣告不可逆，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寻找新的出路。
2: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0: 不同的技术路径正在谨慎地推开临床探索的大门。
3: 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4: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
0: 严格筛选的适应症，漫长的康复训练，仍在不断优化的路径与算法，面对广阔的未知，这仅仅才是一个漫长探索的起点。
2: 记忆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意识是什么？对，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2020年2月9日，当年三十晚上，
2: 路上开电瓶车，
1: 头发没晒掉就压住到后面了。
0: 2024年，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骑着电瓶车的他因为摔了一跤，再也站不起来。
3: 那就是损伤到后面这个脊椎这边了。
1: 对，动不了了。康复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身冷语，就站不起来了。
0: 长久以来，脊髓损伤在医学界被视为不可逆损伤。作为连接大脑与四肢的关键神经通路，脊髓一旦严重受损，大脑便无法指挥肢体运动，肢体的感觉也无法回传至大脑。
4: 在神经科学当中，大家都比较多的共识就是神经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损伤以后恢复是很难的，再生是基本上现在是有争论的。各种的病因的影响之下或者损害之下，造成了我们的四肢的瘫痪，每年的不断的产生的这些损伤呢，会累积非常多的病人，至少是按千万级的那个数字存续在社会上面。
0: 2025年初，在参加上海市残联的一次活动时，老徐和家人第一次听说了脑机接口这项新技术，也正是那时，全家人头一回感到老徐的状况或许还有转机。
3: 犹豫过吗？觉得害不害怕？因为总觉得要在脑子里植一个东西嘛。
2: 害怕怎么说呢？我只要好了，可能是苦一点就苦一点了，对吧？你别躺在床上，这个不是个问题。
0: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它能为像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怎样的改变？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随着大脑中神经元活动的变化，这些信号还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
5: 对，这个就是他这边电极采集到的一个波形信号。
3: 现在的波形实时的？
5: 对，实时的。
3: 你一扭头就这样了是吗？
5: 对。
3: 你在纽约给我看。
6: 我眨眼也会有。
5: 眨眼，对，眨眼
3: 在离
5: 眼。
3: 忽然之间就，
5: 然后包括他咬牙，对，也会有相应的波形出现。
0: 佩戴脑机接口设备的受试者做不同动作时，电极采集到的脑电波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信号。
4: 你如果说想要知道脑部它想要做的动作，那它必须要有非常干净非常清晰的一个脑电信号。这个信号在目前来说非侵入式的是做不到的。
0: 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在科研领域，脑机接口技术可以帮助神经科学家更深入地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在交互领域，脑机接口为行动受限者提供了操控外部设备的全新可能。未来它还可能在教育、智能家居甚至人类能力增强等方面发挥作用。而眼下它最迫切最可落地的方向之一，是为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运动功能的患者重建一条与外界沟通的通道。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随后以 Brain Gate 为代表的皮层内微电极脑机接口研究进一步证明，瘫痪患者可以通过解码运动皮层信号

0: 控制光标和外部设备。这些突破让该领域发展驶入快车道，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瘢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
1: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的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0: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
2: 当然是那种还没有脑机械的这个产业啊。
0: 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许红来。
3: 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黄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能做出来啊。
2: 是一个刚才
0: 许红来2001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随后加入神经工程实验室，那时中国脑机接口研究刚刚起步。
2: 你看，这是我
0: 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嘈杂而微弱的大脑电信号中找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在清华的十年里，许红来参与过国际脑机接口竞赛，也参与过国家科研项目。他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许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
3: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成就做人工耳蜗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
4: 也可以，
3: 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又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
4: 全能，
3: 而且都得跑完。
0: 微创，小体积，无电池，无线功能，还要采集到干净信号并实时解码，同时解决发热与抗干扰，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无先例可循。把电极放在硬膜外，意味着它不直接接触脑组织，安全边界更高，但代价是信号会更弱、更复杂，也更考验企业的系统工程能力。
3: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
4: 医生能告诉你？
3: 医生不能告诉我，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不能只在实验室闭门造车，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
5: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0: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电极植入、神经信号采集、算法与材料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
6: 铁箱其实是因为我们是

0: 植物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么水箱本身呢是模拟了我们本身在一个无脑的一个环境。
1: 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有各种的电磁波。
0: 对，等它这边运行起来了以后，它就能发出我们标准所要求的一个电磁能的一个环境。
2: 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是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不仅承担医疗器械的注册检验、进出口检验及监督抽验，还同时开展安全性、有效性的前沿技术研究，并参与牵头制定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3: 这个就是电机，对吧？这个是前面的电机的这个头端，它用到的这些材料包括这样的这个形式以及植入的形式都是从前在其他的医疗器械里面出现过的，它其实还是在我们以传统的这个脑部有源植入物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说它整体上只要它的材料工艺它的这个生产体系是有保证的，并且通过了我们这边的形式检验，也通过了生物相容性的实验、动物实验等等一系列的实验之后，是可以保障它的安全性的。
2: 十年磨一剑，2022年，这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
4: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5: 还有电气安全性。
2: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
6: 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它加另外一把锁，这把锁就是有一些对脑机接口有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认识的这些科学家们，这些临床试验的那个开展的人，医生还有这些那个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这个就是上海市层面上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它叫脑机接口医学伦理委员会。
2: 这种层层设卡的机制核心只有一个，确保研究不会偏离方向，更不会伤害到患者。
6: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它的人员它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是不是那个科学性是什么样，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可给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一些就是说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2: 2025年6月，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医生团队综合评估了他的脊髓损伤情况、病程稳定性、手部功能受损程度以及是否能够配合后续长期居家训练和随访。确认符合研究方案要求后，6月20日，老徐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
1: 这个高起来的部分可能是植入的部分是吧？
7: 对对对，一开始这个胀痛，
1: 现在是完全没有感觉。
7: 现在没感觉。
2: 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
1: 这块握紧是您自己想我要握紧这个？
7: 对啊。

0: 能读懂你的意思了，然后就帮助你抓住它，是吧？现在每天是两个手都练吗？
1: 都练。
0: 都练哈。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机器上，现在每天是练一共多少个小时？虽然中间有休息。
1: 四个小时。
0: 一共四个小时。
2: 经过近十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
0: 觉得想要恢复到什么程度？自己心里有的愿望？
1: 愿望现在我可以自理的，
3: 慢慢来。
1: 起床能起床，穿衣服都可以，上厕所都可以。
0: 嗯，
1: 那就好了，可以自己烧饭了，自己可以。
0: 还自己烧饭了？
2: 除了老徐，还有31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颈段脊髓损伤患者陆续入组了这款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多中心确证性临床试验。该试验在全国11家三甲医院同步开展，经过6个月的临床观察，所有患者均达到了试验的主要终点，也就是达到了预期目标。
4: 32个病人，他们的评估并不是我们这些做的医生来评估，而是有专门独立的一些医生，跟这个临床试验不相关的医生来评估它的疗效，这样来充分保证这个临床试验出来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
2: 目前能够接受这项手术的患者必须经过严格筛选，特定的脊髓损伤阶段，稳定的病程，尚存的上肢运动意图信号，良好的身体状况和坚定的康复意愿，缺一不可。即便是老徐这样恢复良好的患者，他所获得的功能改善也主要集中在手部抓握这一单一动作上。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照，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
5: 如果合适的话，就是脑袋里放一个芯片，然后去租用一个气囊手套帮他去抓握，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有可能会产生康复的效果。正常，你这个可能是在脑袋的一个睾酮枢纽，大概率啊，就是那里受伤了。
0: 嗯，
5: 是原理呢，就是可能会从其他的方向绕开，就把这个神经环路给重新建立起来了。
6: 那如果做的话，是只管胳膊吗？
5: 对，
6: 这个腿就不管是吧？
5: 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做的第一批是康复的皮鞭在逐渐往下移，就是先是胳膊好了，然后大小便好了，然后是腿呢也有点那种迹象，就是每天可能要训练个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我们有一些特别厉害能训练8个小时。那训练的越多越好，可能重塑的可能性越大。
1: 那个签了吧，签了我。
5: 不是签，现在只是报名。要双向选择，你选择我们，博士康要选择你才行。就是大概在半年前，我们觉得其他普通门诊咨询脑接口的病人开始增多了，所以就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门诊。它主要是针对脑力接口、帕金森还有癫痫这类算是功能神外的疾病，专门给他设立一个门诊，给他们。
4: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那么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0: 怎么说？就是他们可能会高估这个技术目前能立刻马上起到的效用，或者觉得是可以适用很多人的。
4: 是，所以医生他可能能够比较客观的去分析病人的各种损伤的因素和他损害的程度，然后在这个当中去选择合理的病人，去提供给现在的那个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很大的一部分病人都是被筛选出去的。我们在博瑞康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 或者是更像。

0: 盖了景漆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景一损伤、景二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1: 博瑞康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获批上市，为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了希望。但是符合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严格适应症的患者，在庞大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中只是少数。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为了获取更高质量的信号，帮助更复杂的病例实现功能重建，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电极向大脑更深处推进。

0: 哎，滑了，190斤的水泥砸下去，那脖子承受不了那重量都断了。
1: 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
2: 我动不了，我就觉得人生没意义，
3: 有点落差，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学生啊，上课有点难受。就是你从一个很欢乐的课堂，瞬间的变老了，好多岁，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1: 小邓的损伤截断临床表现虽与博瑞康适应症范围内的患者相似，但小邓手部几乎完全丧失运动功能，这意味着手部功能重建的目标更复杂，难度更大。
4: 这里面是我们这个斜神经电极，这是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了，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1: 博瑞康的硬膜外方案在安全性上优势显著，以帮助众多脊髓损伤患者重获抓握能力。然而，当临床需求指向更精细的运动解码时，便需要另一条技术路径来突破。
4: 块贴在我们的这个大脑上，然后我们这块
1: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脑虎科技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4: 它太小，我们就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十几个微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吗？它不是玻璃纸很薄很薄吗？对吧？它很薄，贴上去它单单的它，就它就会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1: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这一次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一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
4: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如果插入到大脑里面是一个质变，就是对大脑急性的损伤和它长期载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一个跟不插到大脑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本质性的一个区别。我们认为的话，如果它不插到大脑里面去，它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尽可能的贴近大脑，它的信噪比它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1: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能够熟练操控光标后，小邓就可以实现脑控各种数字设备。随后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小邓原本无法做任何运动的手，在进行了一个月的康复训练之后，目前已经实现了在脑机接口与外骨骼或者功能电刺激的辅助下，实现了抓握等动作。
5: 这个算是一种功能性的肌肉电刺激，是我们把它现在想去抓握比这个意图传递到我们的中间的外设的效应端，相当于越过了受损的神经搭建的桥梁一样，信号直接传递到它的肌肉上，这样

0: 话，邓老师自己也能慢慢的神经会更好更快的去修复，慢慢去恢复他自己的功能，
1: 共同完成。
2: 你刚刚给了我一点信心，就是发现经过这样训练的话，神经的环路会慢慢的修复一些。
3: 嗯，
2: 我还特别希望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的动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
4: 这款脑机接口在帮助小邓进行运动功能重建的同时，也

0: 它的鼠标都是它脑控的鼠标。
1: 我让它往上移，
0: 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看碟也好，你购物也好，都是可以的。
1: 那确认呢？它难道在想双击？
0: 但是我们就是后台算法就是这样的，
1: 就是双击。
0: 对，或者停留，或者是右键，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所以我说这个活下来是有很多层意味的，但你活下来有滋有味的话，这些都是要有的。
1: 控制电脑、控制手机其实都 OK 的，
0: 现在就可以。
2: 还有一位参与脑虎科技临床试验的患者正在训练用脑控制一辆小车，他的脑电信号被实时解码成指令，小车就能灵活地向前后退转弯。这种训练以后可以方便地迁移到脑控轮椅等各种外设上。
0: 很开心看到你，很抱歉打扰你。现在训练怎么样？最近都在训练这个遥控小车是吧？人的大脑是这样，你要 focus， 就是你想要想这个事儿，它就可以训练得很清楚。你看它停，你看前进，你看停前进停。
1: 咱们的工作人员跟他说，你让他往左，然后他来试试。
0: 对。
1: 但这样就是证明他这个信息的解码，它的传递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可以指挥小车，我也可以指挥任何人。
0: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小车的话，因为。
2: 在屏幕背后是实时跳动的脑电波形和高速运转的解码算法，
0: 这就是实时看它的波形。那个信号的话，就你放在一模上一模下大脑里面，它的这个质量就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信号质量最好要比较好，但又不要通道数特别多，对吧？因为通道数特别多，你数量就大。但如果你这个通道数太少，这个信号质量不好的话，那你后面解串又不准。就是看你把负担放在哪一头了。
1: 就是有效信息呗，我不需要。
0: 对，你这个说的很专业。我们说的是有效通道数和有效数据量。什么叫为什么说有效没有效？就从它的解码的需求倒推的。
2: 对于重度瘫痪需要稳定精细控制的患者，植入式脑机接口，因为更接近大脑信号源，能够获得质量更高、更稳定的神经信号。但在现实临床中，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适合接受植入手术。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

0: 我当时刚住院的时候，我的左侧，我们是偏瘫患者嘛，左侧的手跟脚是一点知觉都没有，不要说动了，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种状况。
1: 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
2: 开始静息态训练，请闭眼。
3: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就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
2: 想象左手握拳。
1: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在康复科医生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止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3: 他坚持了很长很长时间，他一直不放弃，性格也非常坚韧。他的手的功能在本来我们认为是提升意义不大的一个周期里，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符合综合的治疗累积的效果所一起产生的。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的重塑。
1: 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经能缓慢抓握简单物体，

0: 目前只存在上肢，但是我觉得它对下肢的康复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是运动神经这块的感觉，不光是上肢的感觉，连同下肢的感觉一点也都在恢复，我就觉得是这样子。
1: 是不是本身这两组又应该又有区分呢？如果不区分的话，那么这样我觉得不太合理
2: 啊。从这个结果来讲，它的信号并没有很好的被解码出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采集数据过程中啊，就是你怎么样去配上脑电帽、怎么样去评测这个初始的信号的质量这一块啊，然后再或者另外一个就是病人对于这个运动任务的一个培训啊，
1: 理解
2: 还没有够。
3: 与需要开颅植入电极的侵入式方案不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也正因如此，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
2: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这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接口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说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3: 在金晶教授的实验室，我们看到一名学生正头戴脑电帽，用意念操控一台人形机器人，控制它的行走、招手，甚至还能让它开口说话。
4: 进入陡跑模式，请控制速度，注意安全。
3: 这套系统开发了2年多，从最初只能在本地控制机器狗，到现在实现远程的替身式交互，可以透过机器人视角来看现实世界。
2: 现在是通过机器人去看世界了，加入了视觉和听觉，将来就把这个所谓的把那个机器人的感知和人的感知连在一起啊，相互的感知传递，通过这个模式就更加的让人感觉那种真实感。
5: 这个还是需要一点专注力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有可能你自己也不太清楚你自己脑子里是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所以你需要把你这个目标的一些想法强化一下，还是对这个注意力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刚才说的你需要非常用劲儿的去想，
6: 就是其实就是要聚精会神，给他下明确指令，是这样，
5: 对
6: 吧？
7: 可以啊。
2: 这套是一个就是康复系统的一个出血，
3: 用意念操控机器人并非为了简单的炫技，而是旨在解决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难题。
2: 就怎么样实现这个解码的稳定，就达到99%或者99.99%甚至100%，对吧？然后在一定的速度下，对吧？可能和人的实际肢体控制啊相似的速度下实现控制，这一块还是有很多挑战的啊。这一块如果突破，那脑机接口这真正可以延展了人的能力，这个肯定是需求性很大的。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脑接口领域，特别是非植入式这一块啊，巨大的一个挑战。
3: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中，有失语的患者已经通过植入的脑机接口系统重新获得了说话的能力，解码准确率达85%，速度可达每分钟300个字。而视觉重建这一更为艰难的课题也已经被摆上了日程。
8: 视觉是可能有一个照相机或者一个什么其他的捕捉到了电信号或者捕捉到了这个画面，它要反过来刺激大脑皮层，让大脑皮层产生这个画面，就是要求它刺激的参数要非常的精确，而且甚至于每个人的刺激参数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课题。
9: 多短的时间里面，
3: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
10: 我们看到的是老年痴呆的患者，

0: 他能够把及时的记忆都丢失掉了，存不进去了。但是我不知道记忆以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里面。我们在了解语言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你能说话，有的人是能说会道，有的人是很木讷的，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们的 ICU 里面躺着这些意识丧失的病人，你肯定会想到有没有可能让他把意识恢复过来？但意识是什么？意识它是。 一个虚无缥缈的内容呢，还是以某种形式，以高速计算的方式，以神经元之间相互的联络，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让我们去感觉到那个你感觉到世界的存在，
1: 是存储在那儿呢，还是丢失了的？
2: 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
2: 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0: 可探究的空间
2: 实在是太大了。
0: 正是这些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它并不是一个独唱。当然，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
2: 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儿。
3: 就是知道单细胞的一个调之后，要知道它跟其他人是怎么合作的。对，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还只是冰山一角，脑机接口技术目前所能读取和解读的，也主要局限于运动、语言等相对表层的功能信号。公众所担心的读心、读取记忆、窃取思维、控制意念，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还远未成为现实。
2: 大家可能还不要太妖魔化脑，接口这个事情。我们远远还没那么厉害。
3: 我们根本就没有还叫盗取脑部信息和读心的功能，
0: 对对对，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然而，人的脑电信号毕竟是最个人化的数据之一，它比指纹更私密，比面容更多变。即便现在的解码能力还很有限，只能识别患者想往左还是往右，想握拳还是放松。从大脑中直接提取电信号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引起人们对数据安全的关注。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当脑机接口能够解码更多、更复杂的意图时，这些从大脑皮层流出的信号就更需要一道严格的防线。
4: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严格鉴定任何一个个人采集到的那个数据，我们都是放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它是严格的保护隐私的。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些数据加以洗脱、加以规整，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在严格的那个 SOP 的要求下形成的脑电数据，放到了数据库里面。我们将来做的这个数据库，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我们叫。 叫 open access， 也就是对外公开的。这些数据里面，它最大的问题是经过洗脱了，你看不到任何病人的隐私的。隐私的信息就是指病人的姓名、病人的身份证号码、病人的住址等等。但这些东西就是完全隐掉了。但这些数据又是真实的，所以我想，这些数据从一开始来说，它就属于我们全人类的。然后使用的时候是全公开的。
2: 这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为了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最大化数据的科研价值，华山医院牵头联合全国十几家顶尖医院，建立了一个脑电数据联盟。它的运行遵循着一套严格的规则，可用不可拿。
5: 我们联合十几家国内顶尖的医院，做了一个 iBrain 的数据联盟，大家就可以往一个池子里面去使劲儿，然后做一些科研项目的话就比较简单。那这个池子肯定会越来越大，那数据安全一定也会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角度。国家数据局也是颁布了一些条令吧，就是说数据一定要保在留在医院里面，数据是可用不可拿的，因为不用的话，这些数据永远是。 尘封在那里没有什么意义啊，去用它就是要在一些特定的环境，比如说什么。

0: 可信空间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可用不可拿的环境，我可以把自己的算法放进去去进行一些调试，最后形成一个例如算法产品这样一些一个结果。
1: 为了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
2: 这个取起来呢？
3: 那没有。
2: 那么这个手抓起来呢？
3: 这抓不了。
2: 这个大拇指动动看呢？
3: 大拇指
2: 也没有。它肌张力蛮高的嘛，啊，这个手呢？就是这里面能动，
4: 对，这里离右
2: 手还差一点。这个捏起来呢，不行，它就是典型的可以抓握动作，没有，就是这里面没有抓握动作，有信心吗？要训练很长时间了。有信心就可以，这个接下来要好长时间的锻炼的，训练以后要很多的那个自己要会吃苦的。
3: 嗯，
2: 好吧。
3: 好。
1: 面对有限的已知和广阔的未知，神经科学家与神经外科医生的探索仍在持续。对于众多曾经沉默的患者而言，这项技术正带来改变的可能。而对于关于大脑这座迷宫，人类目前所了解的或许仍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但只要探索仍在推进，前行的方向就会继续延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四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五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专家表示，电商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关键主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我国电子商务法实施近八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1: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2: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于四号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现场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2: 中央气象台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广西、广东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北部、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东南部、北京东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西部、黑龙江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黄淮北部、江淮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3号下午，辽宁抚顺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地出现积水，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抢修排涝作业。
3: 7月3号15时至4号80时，抚顺市区抚顺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当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项降雨数据刷新历史记录，强降雨导致城乡出现多处险情，大片农田受淹，城区多个溢涝点积水严重，部分小区出现积水倒灌，同时还有区域性停水断电以及人员被困等情况。当地迅速集结抢险人员，出动各类装备车辆1500多台，全力开展人员转移、排涝作业以及水电通信抢修工作。目前21条受损电力线路完成抢修，受影响区域人员的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2: 4号中午，江苏南通市经历短时强降雨，城市部分低洼路段出现道路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抽水排涝作业。
3: 江苏南通市的短时强降雨伴有7至9级雷暴大风，其中启东沿海出现了10级大风。在南通市海门区，部分低洼路段因强降雨发生道路积水，影响通行，当地迅速开展应急疏通、抽水排涝作业。据气象部门预计，4号夜里到5号，南通市因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能出现暴雨，相关部门要做好城市排涝、交通疏导等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4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前来为哈梅内伊送别。
5: 从4号开始，连续3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悼念和送葬仪式，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那这3天原本其实是普通工作日，德黑兰政府是特地提前将这3天划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我现在就在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大穆萨拉清真寺，也称为伊玛目霍梅尼大礼拜堂内。

0: 阿梅内伊的遗体便是放置在这里，以供民众瞻仰。从四号清晨六点开始，这座清真寺会向伊朗民众开放两天的时间。在清真寺内的这个露天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场正中区域有一个搭起来的高台，高台之上便放置着哈梅内伊的灵柩。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三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前来悼念的民众数量庞大，德黑兰交通部门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清真寺周围基本是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由于大批民众是从德黑兰以外的地方赶来，当地是安排有穿梭巴士把他们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德黑兰政府在这两天也是鼓励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前来，向所有公共交通服务是免费，地铁24小时全天候运。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天发生在该国尼古拉耶夫州的一起交通事故已造成12人死亡、6人受伤。警方表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4号7点40分左右。初步调查显示，一辆载客轻型商用车从敖德萨州驶往尼古拉耶夫州途中翻车，并冲入对向车道，与一辆卡车相撞。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有证据表明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进行所谓输血研究。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在侵略战争期间犯下的种种罪行不容否认，更不能刻意掩盖或歪曲历史。如果不能正视历史真相，日本将难以真正汲取历史教训。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社会至今仍存在回避历史、阻断真相传播的现象，大量历史事实未能被日本民众充分了解，这也是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
2: それ自体が許されないことですし、またその問題を正面から見ないという現在の政治、現在のこの国の政治の責任を負っている人たちのその捉え方に問題がものすごく大きいん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で、そしてそのことを多くの国民が知らされていない、多くの国民がそのことを本当に知った時にはですね、それはやはり許されること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はずです。情報が伝えられていない、遮断されている、真実との間に、真実と国民の意識の間に遮断を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と、それからもう一つは歴史を偽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と、その二つがポイントだと思うんです。
1: 高山俊吉指出，当前日本国会不断推进扩军备武、修改宪法等议题，与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他认为，日本当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令人担忧的变化，应当引起社会各界重视。
2: もう今の国会は、日本の国会は戦争国会です。戦争を進める準備どうやってやっ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をですね、で日本 の、 その平和と称して、安全を守ると称して、戦争体制をどう構築していくかの議論を始める、憲法を変える、もうすでにその点において問題がもう基本的に間違っている、この状況に異様さを感じなかったらおかしい。
1: 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绝不能重演。面对当前危险动向，日本社会应主动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
2: そのことに日本から声を上げ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それを許さないという声が全世界から起こ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けれど、まず日本からその声を起こす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じゃないかと。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开始实施，备受关注的农村养老将会出现什么变化？
1: 最大的制度亮点之一就是不回避农村养老短板，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
2: 怎么样呢？平衡养老服务的区域之间配置，从错配到适配，是他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3: 我们把这个整个养老的资源、政策、技术、人才要做一个统筹的这个考虑。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条例施行，重庆养老服务观察。人造太阳已有时间表，又有关键突破。
4: 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我们是希望在2030年能够发出第一度电。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秦金刚，为人造太阳加速。
5: 天哪，我一看77万多消息，我靠，该怎么办？
0: 奶奶的手机里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好不容易删除，又冒出3万条。
6: 光企业微信，年轻人是删了40分钟，
5: 群太多了。
7: 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失控的手机。
8: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可能最近好多人呢都看到了一个视频，是内部的饭局，画面里呢有人递了瓶某某特饮给饮品自家创始人林慕琴，林慕琴摆摆手，随口一句，我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前后几十秒就把饮品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连创始人自己都不喝，我们凭什么喝？可是本周一，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通报，这是不

0: 实信息，来自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罗某某，他为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罗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看到这个通报，估计很多人心里依然堵得慌。造谣很简单，损失却巨大。我们怎样才能不让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呢？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三7月1号，从中央到地方又有一批新的法律法规落地，其中北京和重庆的养老服务条例也都在这一天开始实施。一北一南两个直辖市面对的养老考题却截然不同。在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农村地区老人占26.5%，不到30%。重庆呢，这个数字是51%，超过一半的老年人住在农村。重庆是座大城市，但更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村地区不光面积大，而且很多都在山区，老人住得散，服务半径长，养老资源很难覆盖。跟北京以城市为主的养老格局相比，重庆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显然是如何把养老服务送到乡村、送进山区。所以，当重庆出台养老服务领域首部综合性法规时，就提出了要建设从市到村的4级养老服务网络，其中乡镇和村社2级养老，显然就是农村养老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那么，重庆的养老服务条例对目前大家普遍关注的农村养老提出的思路是什么？方法有哪些？它的养老体系建设能有效延伸到农村吗？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条例施行，重庆养老服务观察。
1: 在这座超大城市的每一个清晨，一趟列车可以装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这条已经成为一座城市标志的背篓专线，既连接着繁华的中心城区，也通向偏远的村镇，体现着城市温度的同时，也映射出重庆独特的城乡结构。
2: 重庆养老治理的难点就在于，重庆它是一座典型的超大城市与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深度叠加的这样的一座城市，它养老治理的难度、复杂性都比较高。重庆它的农村地区幅员广阔，山地占地较多，它在发展养老的基础条件这个方面和一线城市以及平原城市相比都相对较为落后。重庆它的城乡养老服务的差距也相对比较大。
1: 2025年底，重庆3187万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835.06万人，占比26.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18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居西部地区第一。而城市和农村老年人口几乎各占一半，城乡结构复杂的山城重庆如何解决养老难题？本周三，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明确提出要构建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4级养老服务网络。
3: 国家提的是3级，那么我们重庆呢，在3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我们4级，是基于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我们把整个养老的资源、政策、技术、人才要做一个统筹的这个考虑。
4: 在养老服务这个体系中，农村的养老服务呢发展比较慢，是一个短板，也是一个痛点。加上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重庆它的这个区域发展不平衡啊，这个呢其实是它这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怎么样呢平衡养老服务在区域之间的这个它的这种空间的这个配置。从错配到适配是他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重庆的条例提出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协作机制，要求区县政府要通过运营管理、人员培训等多种帮扶方式，提高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促进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
2: 这一次条例的制定最大的制度亮点之一就是不回避农村养老短板，但是呢也不照搬城市的养老模式，针对农村养老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明确了城乡

0: 建立养老服务的协作机制，推动城市的养老资源、人才，还包括技术下沉到农村，打破城乡之间的资源壁垒。
1: 除了眼下的现实，重庆要考虑的还有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根据预测，2030年重庆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30%，这正是从中度老龄化迈入重度老龄化的一个门槛。重庆的老年人口将超过1000万，每年新增老年人口30到40万，重庆的养老公共服务将面临巨大挑战。
0: 第一个层面呢是兜底保障压力巨大。因为重庆老年人的人口规模体量很大，那么失能老人、特困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规模庞大，相对的他们所需要的关爱服务、高龄津贴的发放，还包括适老化改造等等啊，这个工作覆盖面很广，导致公共财政压力比较大。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全市的养老服务人才缺口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所以在这个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 老龄化正在加速，此次条例制定必须着眼未来，预留制度空间，针对长期制约养老发展的用地、资金、人才、数字化等难题，条例出台了一系列保障举措。比如明确划定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不低于0.2平方米的标准，要求各级政府将养老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等。此外，还专门单设了养老服务人才章节，从培训补贴、技能认定、薪酬、职称评定等方面完善激励机制。
2: 因为养老这些年来政策的确比较多，但是呢，我们通过出台地方性法规，重庆市养老服务体例呢，实际上我们就从法治层面把既有的那些成果进行了巩固。我们当时立法的时候，我们想解决在过去当中我们觉得的一些这个瓶颈问题。那么养老里面可能涉及到的一些瓶颈问题，第一就是比如说用地的问题，第二呢，我们是想解决财力投入的问题，第三呢，我们是想解决人才的问题。所以我们呢是想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在条例当中都把它法规化了、制度化了。
3: 目前在我国愿意住养老院的老人比例不高，只有3%，在农村这个比例更低，许多养老院床位空着，老人却不愿来。这背后当然有观念的原因，更有收入的原因。很多农村老人一年的养老金才1-2千块，不是不愿住，是住不起。但更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养老院自身的定位不清，一些公办养老院只收特困老人，有需求的进不来，能进来的又住不满，结果养老院养不活自己，留不住人才，吸引力呢也就越来越低。如何打破死循环？重庆养老服务条例提出要把乡镇现有机构改扩建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赋予专业照护等3大功能，并实现社会化运营。这样的探索能为乡镇养老院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吗？
4: 你看我现在才66岁，只是在家里一个人无法生活了，以后老了姿势溜不动了怎么办呢？我就想到在这个地方养老院呢比较好一点，照顾身材还变好。
1: 在重庆垫江的这家公建民营的乡镇养老院，吴太明老人已经住了将近5年，他没有稳定的家庭照护，属于特殊困难老人，在这里完全由政府财政补贴供养。但假如回到养老院还没经历改革之前，他可能也不会来这里养老。那时这里还是纯粹的公办敬老院，只对特困老人开放，条件非常简陋，没有专业护理人员，入住率只有34.2%，整个垫江县的乡镇敬老院几乎都是同样的情况。
5: 过去主要是由政府在管理，就是属地乡镇在负责管理。第一个就是他说的，他瓶颈就是不专业，而且资源利用率不高，他就算只有2个人老年人住在里面，他依然会有3个人来保障，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6: 的话，以前我们乡镇敬老院更多的就是为我们集中照顾的这一部分的特困老人提供服务，更多的是我们的村干部退下来之后，然后来进行敬老院的管理。

0: 人才的这一块的培养上啊，他的专业的服务能力上面是有一定缺失的。
1: 为改变局面，垫江县将20多家公办养老机构整体打包，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将20年运营权推向市场，推行公建民营改革。特殊困难老人要优先保障，公益属性不会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面向有照护需求的社会老人。
2: 原则就是兜底作用不减弱，养老用途不改变。国有资产不流失，服务质量大提升，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情，运营方他对这个机构只有运营权，比如说资产的管理，产权都还是公家的，即使公建民营之后，这个功能是绝不能减弱的，因为它主要的功能是兜底作用。打个比方，我有50张床位，我有38个兜底老人，好，这我保证了这部分老人的入住情况下，剩下的12个床位可以向我们的低保等其他的社会老人开放。好，这里面产生的一些盈利的东西就会产生租金的话，就交给属地政府。
1: 经过5年经营，这家养老院的吸引力得到提高，目前128张床位入住老人97人，入住率提高到80.1%，其中特困52人，社会老人43人。前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在做好兜底保障基础上，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支持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扩大优质机构养老服务供给。这样的思路也体现在《重庆养老服务条例》中。
2: 通过这几年公建民营改革后，它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服务标准，也倒逼了我们其他的民办养老机构，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办养老机构，它一些整改提升，我们专业人员的就是护理员的辞职率从零到了81%。
0: 我们私自和私人的老人基本上占了我们的80%，所以说的话，这一部分的需求量在我们的乡镇需要专业性的照护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1: 然而，重庆条例出台的相关材料也指出，农村养老服务依然存在供给不足的短板。供给端，重庆市农村养老服务床位不足8万张，而需求端，农村户籍老年人达到479.4万人，没有自理能力等需要重点关爱的老年人约50余万人。供给不足之外，供需匹配度也不高。养老设施通常距离家较远，环境设施和服务质量偏低。对此，条例对于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的定位是建设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成为连接区县与村社养老的枢纽。
3: 乡镇敬老院转型为乡镇区域性的养老服务中心，第一个呢是它的功能的一个转变，从过去的这个兜底保障，那么把它转变为面向全体老年人的普惠性的一个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服务内容的转变。那么从过去的只满足吃穿住这样的一个生存型的保障，那么转型为日间照料，还有健康护理，还有精神慰藉、休闲娱乐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功能。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服务场景转变。
1: 在专家看来，农村老人不去养老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支付能力偏低。以重庆为例，2025年，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每月185元。对比之下，公办民营的乡镇养老院最低入住费用也在每月1800元。未来如何让乡镇养老机构更加普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4: 以前我们常说养儿防老，但是如今家庭结构变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和子女住在一起。在重庆这样的劳务输出地区，农村老人留守和空巢现象更加突出，子女不在身边，除了养老院，还有谁能帮自己养老呢？重庆的一些村庄探索出了互助养老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一点的老人照顾村里更年长的老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失能老人都能变成积分，要么兑换商品，要么实现心愿。很多人都想不到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老话在农村养老问题上竟然成了一条很现实的路径，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让农村老人多了一个选择。
5: 从今天开始，连
1: 长虹村的

0: 杭奶奶今年80多岁，负责照顾她的袁小慧也是一位老人，62岁，不是她的亲人，而是她的邻居。一年多前，唐奶奶摔伤后生活无法自理，子女不在身边，家里还有一个未成年孙女。袁小慧的到来解了燃眉之急。
1: 刚开始的时候嘛，年终她都不能去，有时候洗头啊，她自己不方便嘛，换衣服呀，然后一个月有空那些就过来帮她打扫一下卫生啊，然后跟她聊聊天啊，她的子女也不在家嘛，觉得那个老人比较可怜，就过来帮帮忙。
2: 袁阿姨她也是护理的非常到位，在她受伤的时候呢，她每天都坚持过来给她进行的那个擦洗，到后边唐奶奶在床上躺了半年，她也没有起我们床褥子的病。
0: 袁小慧与唐奶奶的结对帮扶源自于长虹村目前正在探索的积分互助养老模式，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洗衣做饭、生病后的照护等等，都可以获得奖励积分，可以到村里的互助超市兑换成商品或服务。袁小慧结对帮扶唐奶奶一年多，累计获得2000多积分，10个积分差不多相当于1块钱，兑换的商品不过就是普通的日用品，但村民们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3: 打扫卫生他会积分，还有就说给他代买东西或者代买药，我们都会有积分的。我兑过洗衣粉，然后还兑过什么牙膏，几十分就可以了嘛。
2: 很多老人在家里边特别容易出现就是灯和水有问题的这种情况，比如我们去给他找修理工，你只需要拿我们的那个积分来进行兑换。
0: 在长虹村，留守、失能、独居等特殊困难老人有128人，由于经济能力不足等原因，他们几乎全部居家养老。积分互助养老连接起供需两端，实现了可持续运行。
4: 从表面上来看，它是一种微弱的经济激励，但是从深层核心来看，他把过去农村的人情帮忙转化成了可量化、可兑换、可持续的正向价值，能够使得村民他的付出被看见、尊重，所以说他会有很强的荣誉感、归属感和价值感啊，这个是金钱啊无法做到的。
0: 今年4月，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互助性养老服务作出部署。本月施行的《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也提出，支持以农村互助小院、村级互助养老点等为依托，构建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网络。不过，互助养老要持续运转，依靠稳定的资金支持。在长虹村，互助超市一年的运行成本约12万元，其中一半由政府出资，30%来自村集体经济收益，其余20%来自社会捐赠。在这方面，重庆的条例提出，区县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互助养老提供必要的支持。
5: 把这个互助发展下去，仅靠组织、仅靠我们村里或者几个老人自己来做不够，那么政府给一定的这种金额来进行补助，还有我们村集体出一点钱，或者其他的社会的企业、社会的这些人士再捐一点，这种方式来做这个事情。
6: 这个呢，就是政府能发挥引导的一种这个作用，把这种能从草根呢变成一种制度，让那些呢能够提供志愿的，到他老的时候他不会吃亏。这次条例呢，其实特别强调了互助养老这种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你要在制度上、在经费上、在人员上，那么要确予保障。
0: 在长虹村，五彩稻田带来的旅游和研学收入，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哺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济收益用于本村养老服务，但不做统一比例规定。
4: 条例对集体比例不做统一制度安排，是贴合农村实际的一个做法。因为在重庆各个地方，它村集体的收入水平是不一致的啊，有的地方差距还相当大， 所以如果说做统一的一个比例规定的话，反而可能会加

0: 区各地养老服务的一个失衡。
1: 村民之间的互助养老解决的是日常照料等基础需求，无法替代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体系。重庆市民政局透露，今年还将出台一系列举措，包括配备智能监测设备，设置村社区心理工作站，配备养老服务协管员上门探访等。这些服务要在渝东南、渝东北等山区实现每村全覆盖。
2: 互助养老，从我个人来讲，只是能是一个补充的这个力量。农村地区的，特别是村居的层面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体系，它还没有完全构建。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基本的这种养老服务，把餐饮医康富乐整个服务体系能构建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3: 预计到2030年，重庆农村的老龄化率要增长到45%，这意味着4-5年后，重庆农村几乎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当农村人口以这样的速度老去，谁来为农村养老，就不只是重庆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各地都要面临的严峻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期待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在本地有就业有收入，让农村老人不再空巢。但更迫切的是，让国家的养老体系加快向农村铺设，让普惠的专业的养老服务能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只靠意愿、靠重视，更重要的是养老服务条例背后的法治化之路。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最近，江苏常州罗溪派出所辅警蒋鑫被江苏省公安厅记了特等功。蒋鑫没破过什么大案，也没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用14年的坚守，把平凡的工作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14年里，出差600多趟执行抓捕任务。面对中缅边境抓捕任务，他主动请缨，和战友一道把多名嫌疑人安全带回。辖区拉车门盗窃频发，他想了个笨办法，一辆车一辆车拉门检查，看车主是不是忘锁车门。一晚上几百上千辆，就这么坚持一整个夏天，警情同比下降35%。高考物理类699分。本周来自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河南涯县实验高中韩雅萍的好成绩令人赞叹。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常年卧床，几乎丧失劳动能力，一家生计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支撑。然而，面对这样的人生剧本，韩雅萍一直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从小到大没上过一天补习班，全靠跟紧课堂，多花时间啃错题。家中最显眼的是满满一面墙的奖状。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韩雅萍反复说，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她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医学专业。本周一，湖北乡村中学教师郑明被授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明在罗汉中学任教26年，一直坚持每年家访上百次，足迹遍布100余个村庄。他认为，只有走进孩子家里，才能走进孩子心里。面对农村留守儿童，老师要承担起一部分家长责任，力所能及去引导。虽然在县城有房子，但为了陪伴学生，郑明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学校。现在他已经带出了1000余名学生，帮助过600多名留守孩子。今年暑假，51岁的他又要走上家访之路。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前，西藏当雄县草原上，3岁女孩尼玛拉姆趴在母亲背上，

第一次在家门口见到火车呼啸而过的瞬间被记者定格。20年来，列车可以载着尼玛拉姆往返牧区和拉萨上学，后来又一路把他送到

0: 看天安门，二十年一列列火车不仅改变了一代人抵达远方的方式，更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路。
1: 看完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了一个关键词，改变。韩亚平用好成绩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也一定会改变家庭的命运。但愿这样的事情以后更多更平常。乡村中学班主任郑明在26年时间里坚持每年进行上百次家访，他改变的是很多学生的命运。尼玛拉姆见证青藏铁路通车20年，恰恰也是火车改变着青藏高原很多人的生活轨迹。从这个角度来说，尼玛拉姆既是见证者，更是受益人。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希望在改变地球能源短缺困境方面，中国能走在最前列。
0: 被大家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进展。6月27号，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
2: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0: 模拟太阳内部释放能量的机制，人造太阳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3: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啊。
0: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能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4: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这个虽然有形也无形。
2: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
4: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魔法，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什么魔法。
5: 然后扭脚起来，
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脚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2: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0: 6年前，秦金刚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2: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

0: 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有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1: 经过六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2: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包缠的这个胶带吧。
0: 对，这种绝缘材料，
2: 绝缘材料，
0: 对，
2: 材料都是国产的。
0: 对，
2: 对吧？
0: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磁体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1: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0: 只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就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1: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而此次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父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3: 在19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4: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0: 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哈，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地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整个团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我每次去做报告，别人都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5: 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的巨大挑战让整个世界对未来多了一些悲观色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风能还是太阳能还是打造人造太阳，科技都正在消除这种悲观。这是人类共同的事儿，但也更希望中国

0: 跑在最前面。在北京、上海、四川、广东等地，针对控烟都有了自己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但是我们依然在这些地方的很多公共空间里看到法律法规无奈的失效，特别是餐馆喷云吐雾者到处都能看到。但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北京一家餐馆张贴的禁烟提示非常严格，写着喝了酒也不行，就剩您一桌一个人也不行，假如不听劝阻，我们只有选择报警。这样硬核提示会影响生意吗？餐馆老板娘表示，有顾客因为店里禁烟离开，但是更多的年轻人、携带老人小孩的家庭和女性顾客慕名而来，店里的生意反而更好了。或许这样的餐馆多了，控烟就真的更好落地了。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
2: 天哪，我一看，
1: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3: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0000多条未读消息。
4: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5: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她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她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3: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6: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7: 是
6: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3: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对孙女小林都有些繁琐，何况眼神不好的奶奶呢？
5: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4: 删不过来，
5: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0000，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3: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6: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3: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4: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6: 啊？没有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4: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

0: 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1: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放出那么多钱去。
0: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2: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三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孙女小林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许多人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截至去年六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
3: 外出旅游或者出差住酒店，大多数人已经被迫接受你即便下午3点才开始入住，第二天也必须12点前退房这样的条款，交的是24小时的钱，但也就最多住个21、22个小时。可最近一家酒店发布视频称，其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活动，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不管几点入住都住满24小时才退。这新规一出，立即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当然以点赞为主，因为大家期待这样的服务呢已经很久了，别的宾馆会学它吗？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四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五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专家表示，电商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关键主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我国电子商务法实施近八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1: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2: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于四号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现场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三号晚上八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

0: 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1: 中央气象台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广西、广东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北部、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东南部、北京东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北部、辽宁西部、 吉林中西部、黑龙江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黄淮北部、江淮南部、江汉东部、 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 今天，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 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这两天，上海在降雨加湿、晴热升温间反复切换，不少人体感潮湿闷热。
3: 据气象预报显示，下周上海的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4摄氏度，这种蒸笼模式还将进一步加剧。
2: 一大早趁着降雨暂歇，在上海市金山区的新城公园里，有不少居民出来散步锻炼。
3: 太阳出来，虽然是出来了，但是有点闷热，跳了一段舞嘛，就是汗水往下流。
2: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上海市仍处在梅雨带边缘，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上升至32摄氏度。由于湿度高达95%，体感极其闷热。上海市气象台预计，这样的湿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降水将有所减少，但气温将继续攀升。
1: 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左右。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4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前来为哈梅内伊送别。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从4号开始，连续3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道别、悼念和送葬仪式，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那这3天原本其实是普通工作日，德黑兰政府是特地提前将这3天划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我现在就在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

0: 大穆萨拉清真寺，也称为伊玛目霍梅尼大礼拜堂内，哈梅内伊的遗体便是放置在这里，以供民众瞻仰。从4号清晨6点开始，这座清真寺会向伊朗民众开放两天的时间。在清真寺内的这个露天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场正中区域有一个搭起来的高台，高台之上便放置着哈梅内伊的灵柩。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三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前来悼念的民众数量庞大，德黑兰交通部门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清真寺周围基本是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由于大批民众是从德黑兰以外的地方赶来，当地是安排有穿梭巴士把他们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德黑兰政府在这两天也是鼓励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前来，向所有公共交通服务是免费，地铁24小时全天候运。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斯科伊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鲁斯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天发生在该国尼古拉耶夫州的一起交通事故已造成12人死亡、6人受伤。尼古拉耶夫州警方当天早些时候发布消息说，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4号7点40分左右。初步调查显示，一辆载客轻型商用车从敖德萨州驶往尼古拉耶夫州途中翻车，并冲入对向车道，与一辆卡车相撞。警方和救援人员等正在现场开展调查和救援工作。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的美国州博览会当天临时关闭。
2: 作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重要庆祝活动之一，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主办方3号宣布，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博览会当天午间紧急闭馆。报道说，华盛顿特区当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113华氏度，也就是45摄氏度。医疗人员当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现场救治44名游客，其中1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
3: They were starting to make the people come out, and they just said people were getting sick and passing out, and they just thought we got to get the people a break and get them into the museums and try to get them cool off, not in the heat.
2: 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

0: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用电需求暴增，叠加发电机组停运、输电线路严重过载等问题，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该公司称，已通知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对签订应急降负荷协议的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三号晚间发布消息说，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皇后区西南部约9800户居民及商户的电力供应。连日来，由于电力系统承压，纽约市官员多次呼吁市民节约用电，减少非必要电器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极端高温和干旱正持续加剧全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野火风险。计划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民众将面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据悉，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以及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县市已经发布了烟花爆竹禁令。
1: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9人死亡，其中2人伤势严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脑机接口。

0: 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
1: 考过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生难忘，就再不行。
0: 当传统医学宣告不可逆，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寻找新的出路。
2: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0: 不同的技术路径正在谨慎地推开临床探索的大门。
3: 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4: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
0: 严格筛选的适应症，漫长的康复训练，仍在不断优化的路径与算法，面对广阔的未知，这仅仅才是一个漫长探索的起点。
2: 记忆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意识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20年的2月9，当年30晚上，
2: 路上开电瓶车，
1: 没头发要没晒掉，就压住到后面了。
3: 2024年，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骑着电瓶车的他，因为摔了一跤，再也站不起来。
4: 那就是损伤到后面这个脊椎这边
1: 了。对，动不了了。康复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身冷语，就站不起来了。
3: 长久以来，脊髓损伤在医学界被视为不可逆损伤。作为连接大脑与四肢的关键神经通路，脊髓一旦严重受损，大脑便无法指挥肢体运动，肢体的感觉也无法回传至大脑。
5: 在神经科学当中，

0: 大家都比较多的共识，就是神经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损伤以后恢复是很难的，再生是基本上现在是有争论的。各种的病因的影响之下或者损害之下，造成了我们的四肢的瘫痪，每年的不断的产生的这些损伤呢，会累积非常多的病人，至少是按千万级的那个数字存续在社会上面。
1: 2025年初，在参加上海市残联的一次活动时，老徐和家人第一次听说了脑机接口这项新技术，也正是那时，全家人头一回感到老徐的状况或许还有转机。
2: 犹豫过吗？觉得害不害怕？因为总觉得要在脑子里植一个东西嘛。
3: 害怕怎么说呢？我只要好了，可能是苦一点就苦一点了，对吧？你比躺在床上这个不是个问题。
1: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它能为像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怎样的改变？人类的大脑中有近千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随着大脑中神经元活动的变化，这些信号还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
4: 对，这个就是它这边电极采集到的一个波形信号。
2: 现在的波形实时的。
4: 对，实时的。
2: 你一扭头就这样了是吗？
4: 对，
2: 你在纽约啊，你在纽约给
5: 我。
2: 我
5: 眨眼也会有。
4: 眨眼，对，
2: 眨
4: 眼在
2: 离眼。忽然之间就。
4: 然后包括它咬牙。
2: 尿。
4: 对，也会有相应的波形出现。
1: 佩戴脑机接口设备的受试者做不同动作时，电极采集到的脑电波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信号。
0: 你如果说想要知道脑部他想要做的动作，那他必须要有非常干净非常清晰的一个脑电信号，这个信号在目前来说非侵入式的是做不到的。
1: 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在科研领域，脑机接口技术可以帮助神经科学家更深入地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在交互领域，脑机接口为行动受限者提供了操控外部设备的全新可能。未来，它还可能在教育、智能家居，甚至人类能力增强等方面发挥作用。而眼下，它最迫切、最可落地的方向之一，是为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运动功能的患者重建一条与外界沟通的通道。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随后，以 Brain Gate 为代表的皮层内微电极脑机接口研究进一步证明，瘫痪患者可以通过解码运动皮层信号控制光标和外部设备。这些突破让该领域发展驶入快车道。可11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瘢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
6: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的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1: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
7: 当然是那种还没有脑机接的这个
5: 产量。
1: 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许红来。
7: 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洪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能做出来啊。
5: 是一个刚才
1: 许红来2001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随后加入神经工程实验室。那时中国脑机接口研究刚刚起步。
5: 你看，这是我
1: 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嘈杂而微弱的大脑电信号中找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在清华的十年里，许红来参与过国际脑机接口竞赛，也参与过国家科研项目。他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许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
7: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成就做成网膜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
2: 也可以，
7: 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
2: 全能，
7: 而且都得跑完。
1: 微创，小体积，无电池，无线功能，还要采集到干净信号并实时解码，同时解决发热与抗干扰，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无先例可循。把电极放在硬膜外，意味着它不直接接触脑组织，安全边界更高，但代价是信号会更弱、更复杂，也更考验企业的系统工程能力。
7: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
2: 医生能告诉你？
7: 医生不能告诉我，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1: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不能只在实验室闭门造车。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
0: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1: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电极植入、神经信号采集、算法与材料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
8: 水箱其实是因为我们是植入的一个产品，那么水箱本身呢是模拟了我们本身在一个无脑的一个环境，
2: 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有各种的电磁波。
8: 对，等它这边运行起来了以后，它就能发出我们标准所要求的一个电磁能的一个环境。
1: 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是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不仅承担医疗器械的注册检验、进出口检验及监督抽验，还同时开展安全性、有效性的前沿技术研究，并参与牵头制定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9: 这个就是电机，对吧？这个是前面的电机的这个头端，它用到的这些材料，包括这样的这个形式以及植入的形式，都是从前在其他的医疗器械里面出现过的。它其实还是在我们以传统的这个脑部有源植入物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说它整体上只要它的材料工艺，它的这个生产体系是有保证的，并且通过了我们这边的形式检验，也通过了生物相容性的实验、动物实验等等一系列的实验之后，是可以保障它的 安全性的。
1: 十年磨一剑，2022年这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

0: 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
1: 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2: 还有电气安全性。
3: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
2: 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它加另外一把锁。这把锁就是有一些对脑机接口有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认识的这些科学家们，这些临床试验的那个开展的人、医生。 还有这些那个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这个就是上海市层面上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它叫脑机接口医学伦理委员会。这种层层设卡的机制核心只有一个，确保研究不会偏离方向，更不会伤害到患者。
4: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它的人员它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不是说？ 考察你的那个设备是不是那个科学性是什么样？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可给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
3: 不要让一些就是说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2025年6月，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医生团队综合评估了他的脊髓损伤情况、病程稳定性、手部功能受损程度以及是否能够配合后续长期居家训练和随访，确认符合研究方案要求后。 6月20日，老徐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
5: 然后将
3: 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
5: 哦，这个高起来的部分可能是植入的部分，是吧？
6: 对对对，一开始这个胀痛，
5: 现在是完全没有感觉。
6: 现在没感觉。
3: 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
5: 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这会儿握紧是您自己想我要握紧这个，
6: 对啊，
5: 他能读懂你的意思了，然后就帮助你抓住它，是吧？现在每天是2个手都练吗？
6: 都练。
5: 所以在这个机器上，现在每天是练一共多少个小时？虽然中间有休息。
6: 4个小时。
5: 一共4个小时。
6: 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
5: 觉得想要恢复到什么程度？自己心里有的愿望。
6: 愿望现在我可以自理一点，慢慢来。起床能起床穿衣服都可以，上厕所都可以。
5: 嗯，
6: 那就好了，可以自己烧饭了，自己就可以。
5: 还自己烧饭了？
3: 除了老徐。 还有31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颈段脊髓损伤患者，陆续入组了这款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多中心确证性临床试验。该试验在全国11家3甲医院同步开展，经过6个月的临床观察，所有患者均达到了试验的主要终点。

0: 点，也就是达到了预期目标。
1: 32个病人，他们的评估并不是我们这些做的医生来评估，而是有专门独立的一些医生，跟这个临床试验不相关的医生来评估它的疗效，这样来充分保证这个临床试验出来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
0: 目前能够接受这项手术的患者必须经过严格筛选，特定的脊髓损伤截断、稳定的病程、尚存的上肢运动意图信号、良好的身体状况和坚定的康复意愿，缺一不可。即便是老徐这样恢复良好的患者，他所获得的功能改善也主要集中在手部抓握这一单一动作上。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照，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
2: 如果合适的话，就是脑袋里放一个芯片，然后去租用一个气囊手套帮他去抓握，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有可能会产生康复的效果。正常，你这个可能是在脑袋的一个睾酮枢纽，大概率啊，就是那里受伤了。
3: 嗯，
2: 是原理呢，就是可能会从其他的方向绕开，就把这个神经环路给重新建立起来了。
3: 那如果做的话，是只管胳膊吗？
2: 对。
3: 这个腿就不管是吧？
2: 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做的第一批是康复的皮鞭在逐渐往下移，就是先是胳膊好了，然后大小便好了，然后是腿呢也有点那种迹象，就是每天可能要训练个4个小时，是6个小时，我们有一些特别厉害的训练8个小时。
3: 嗯，
2: 那训练的越多越好，可能重塑的可能性越大。
4: 那个签了吧。
2: 不是签，现在是报名，要双向选择，你选择我们，博士康要选择你才行。就是大概在半年前，我们觉得其他普通门诊咨询脑接口的病人开始增多了，所以就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门诊，它主要是针对脑力接口、帕金森还有癫痫这类算是功能神外的疾病，专门给他设立了一个门诊给他们。
1: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那么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5: 这么说，就是他们可能会高估这个技术目前能立刻马上起到的效用，或者觉得是可以适用很多人的。
1: 是，所以医生他可能能够比较客观的去分析病人的各种损伤的因素和他损害的程度，然后在这个当中去选择合理的病人，去提供给现在的那个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很大的一部分病人都是被筛选出去的。我们在博瑞康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或者是更下的颈7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1损伤、颈2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0: 博瑞康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获批上市，为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了希望。但是符合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严格适应症的患者，在庞大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中只是少数。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为了获取更高质量的信号，帮助更复杂的病例实现功能重建，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电极向大脑更深处推进。

0: 得不了的重量都断了。
1: 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
0: 我动不了，我就觉得人生没意义，有点落差，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学生啊上课有点难受。就是你从一个很欢乐的课堂瞬间的变老了好多岁，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1: 小邓的损伤截断临床表现虽与博瑞康适应症范围内的患者相似，但小邓手部几乎完全丧失运动功能，这意味着手部功能重建的目标更复杂，难度更大。
2: 这里面是我们这个斜神经电极，这是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了，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1: 博瑞康的硬膜外方案在安全性上优势显著，以帮助众多脊髓损伤患者重获抓握能力。然而，当临床需求指向更精细的运动解码时，便需要另一条技术路径来突破。
2: 块是贴在我们的这个大脑上的，然后我们这块
1: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脑虎科技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2: 它太小，我们都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十几个微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不是玻璃纸很薄很薄嘛，对吧？它很薄，贴上去它粘在那，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1: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这一次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一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
2: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如果插入到大脑里面是一个质变，就是对大脑急性的损伤和它长期载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一个跟不插到大脑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本质性的一个区别。我们认为的话，如果它不插到大脑里面去，它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尽可能的贴近大脑，它的信噪比它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1: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能够熟练操控光标后，小邓就可以实现脑控各种数字设备。随后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小邓原本无法做任何运动的手，在进行了一个月的康复训练之后，目前已经实现了在脑机接口与外骨骼或者功能电刺激的辅助下实现了抓握等动作。
3: 这个范式里面，我们功能性的肌肉电刺激是我们把它现在想去抓握笔这个意图传递到我们的中间的外设的效应端，相当于越过了受损的神经，搭建了桥梁一样，信号直接传递到它的肌肉上。这样的话，邓老师自己也能慢慢的神经会更好更快的去修复，慢慢去恢复它自己的功能，
4: 共同完成。
5: 你刚刚给了我一点信心，就是发现经过这样训练的话，神经的环路会慢慢的修复一些。我还特别希望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的动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
1: 这款脑机接口在帮助小邓进行运动功能重建的同时，也为他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
2: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它的鼠标都是它脑控的鼠标，
6: 我让它往上一，
2: 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看碟也好，你购物也好，都是可以的。
6: 那确认呢？它难道在想双击？
2: 对对，我们就是后台算法就是这样的，
6: 就是双击。
2: 对，或者停留，或者是右键，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所以我就说，这个活下来是有很多重意味的，但你活下来有滋有味的话，这些都是要有的。
6: 它电脑控制手机其实都 OK 的，
2: 现在就可以。
1: 还有一位参与脑虎科技临床试验的患者，正在训练用脑控。

0: 制一辆小车，他的脑电信号被实时解码成指令，小车就能灵活地向前、后退、转弯。这种训练以后可以方便地迁移到脑控轮椅等各种外设上。
1: 很开心看到你，很抱歉打扰你。现在训练怎么样？最近都在训练这个遥控小车是吧？
2: 哎，对，遥控小车。

0: 跳动的脑电波形和高速运转的解码算法。
1: 这就是试试看它的波形，这个信号的话，就你放在一模上一模下到大脑里面，它的这个质量就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信号质量最好要比较好，但又不要通道数特别多，对吧？因为通道数特别多，你数量就大。但如果这个通道数太少，这个信号质量不好的话，那你后面解串又不准。就是看你把负担放在哪一头了。
2: 就是有效信息呗，我不需要。
1: 对，你这个说的很专业。我们说的是有效通道数和有效数据量。什么叫为什么说有效没有效？就从它的解码的需求倒推的。
0: 对于重度瘫痪需要稳定精细控制的患者，植入式脑机接口因为更接近大脑信号源，能够获得质量更高更稳定的神经信号。但在现实临床中，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适合接受植入手术。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

0: 我当时刚住院的时候，我的左侧，我们是偏瘫患者嘛，左侧的手跟脚是一点知觉都没有，不要说动了，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种状况。
1: 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
2: 开始静息态训练，请闭眼。
3: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就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
2: 想象左手握拳。
1: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在康复科医生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止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3: 他坚持了很长很长时间，他一直不放弃，性格也非常坚韧。他的手的功能在本来我们认为是提升意义不大的一个周期内，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符合综合的治疗累积的效果所一起产生的。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那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1: 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经能缓慢抓握简单物体。
0: 他目前只存在上肢，但是我觉得他对下肢的康复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他是运动神经这块的感觉不光是上肢的感觉，连同下肢的感觉一点也都在恢复，我就觉得是这样子。
3: 是不是本身这两左右应该也有区分呢？如果不区分的话，那么这样我觉得很不太合理
4: 啊。从这个结果来讲，它的信号并没有很好的被解码出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采集数据过程中啊，就是你怎么样去配搭脑电帽，怎么样去评测这个初始的信号的质量这一块啊，然后再或者另外一个就是病人对于这个运动任务的一个培训啊，
3: 理解
4: 还没有够。
1: 与需要开颅植入电极的侵入式方案不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也正因如此，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
4: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

0: 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一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结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飞行路嘛，是可能讲它飞行路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说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1: 在金晶教授的实验室，我们看到一名学生正头戴脑电帽，用意念操控一台人形机器人，控制它的行走、招手，甚至还能让它开口说话。
2: 进入走跑模式，请控制速度，注意安全。
1: 这套系统开发了2年多，从最初只能在本地控制机器狗，到现在实现远程的替身式交互，可以透过机器人视角来看现实世界。
0: 现在是通过机器人去看世界了，加入了视觉和听觉，将来就把这个所谓的把那个机器人的感知和人的感知连在一起，啊，相互的感知传递，通过这个模式就更加的让人感觉那种真实感。
3: 这个还是需要一点专注力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有可能你自己也不太清楚你自己脑子里是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所以你需要把你这个目标的一些想法强化一下，还是对这个注意力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刚才说的你需要非常用劲的去想，
4: 就是其实就是要聚精会神，给他下明确指令，是这样，
3: 对
4: 吧？
0: 可以啊。这套是一个就是康复系统的一个雏形，
1: 用意念操控机器人并非为了简单的炫技，而是旨在解决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难题。
0: 就怎么样实现这个解码的稳定，就达到99%或者99.99%甚至100%，对吧？然后在一定的速度下，对吧？可能和人的实际肢体控制啊相似的速度下实现控制，这一块还是有很多挑战的，啊，这一块如果突破，那脑机接口这真正可以延展了人的能力，这个肯定是需求性很大的。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脑结构领域，特别是非植入式这一块啊，巨大的一个挑战。
1: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中，有失语的患者已经通过植入的脑机接口系统重新获得了说话的能力，解码准确率达85%，速度可达每分钟300个字。而视觉重建这一更为艰难的课题也已经被摆上了日程。
5: 视觉是可能有一个照相机或者一个什么其他的捕捉到了电信号或者捕捉到了这个画面，它要反过来刺激大脑皮层，让大脑皮层产生这个画面，就是要求它刺激的参数要非常的精确，而且甚至于每个人的刺激参数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课题。
6: 多短的时间里面，
1: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
7: 我们看到的是老年痴呆的患者，他能够把及时的记忆都丢失掉了，存不进去了。但是我不知道记忆以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里面。我们在了解语言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你能说话，有的人是能说会道，有的人是很木讷的，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们的 ICU 里面躺着这些意识丧失的病人，你肯定会想到有没有可能让他把意识恢复过来，但意识是什么？意识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内容呢，还是以某种形式，以高速计算的方式，以神经元之间相互的联络，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让我们去感觉到那个你感觉到世界的存在，
4: 是存储在那儿的，还是丢失了的？
7: 不知道。
4: 这个不知道。
7: 对，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4: 可探究的空间
7: 实在是太大了。
1: 正是这些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
7: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它并不是一个独唱。当然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

0: 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
1: 就是知道单细胞的一个调之后要知道它跟其他人是怎么合作的。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2: 也正是因为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还只是冰山一角，脑机接口技术目前所能读取和解读的也主要局限于运动、语言等相对表层的功能信号，公众所担心的读心、读取记忆、窃取思维、控制意念，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还远未成为现实。
3: 大家可能这个还不要太妖魔化脑接口这个事情，我们远远还没那么厉害。
1: 我们根本就没有还要盗取脑
3: 对对对对
1: 脑部信息和读心的功能，
3: 对对对
1: 是吧？
3: 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
2: 然而，人的脑电信号毕竟是最个人化的数据之一，它比指纹更私密，比面容更多变。即便现在的解码能力还很有限，只能识别患者想往左还是往右，想握拳还是放松，从大脑中直接提取电信号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引起人们对数据安全的关注。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当脑机接口能够解码更多更复杂的意图时，这些从大脑皮层流出的信号就更需要一道严格的防线。
0: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严格鉴定任何一个个人采集到的那个数据，我们都是放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它是严格的保护隐私的。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些数据加以洗脱，加以规整，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在严格的那个 SOP 的要求下形成的脑电数据，放到了数据库里面。我们将来做的这个数据库，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我们叫 open access， 也就是对外公开的。这些数据里面它最大的问题是经过洗脱了，你看不到任何病人的隐私的。隐私的信息就是指病人的姓名、病人的身份证号码、病人的住址等等，但这些东西就是完全隐掉了。但这些数据又是真实的，所以我想这些数据从一开始来说它就属于我们全人类的，然后使用的时候是全公开的，这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2: 为了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最大化数据的科研价值，华山医院牵头联合全国十几家顶尖医院建立了一个脑电数据联盟，它的运行遵循着一套严格的规则，可用不可拿。
4: 我们联合十几家国内顶尖的医院做了一个 iBrain 的数据联盟，大家就可以往一个池子里面去使劲儿，然后做一些科研项目的话就比较简单。那这个池子肯定会越来越大，那数据安全一定也会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角度。国家数据局也是颁布了一些条令吧，就是说数据一定要留在医院里面，数据是可用不可拿的，因为不用的话这些数据永远是尘封在那里，没有什么意义啊。去用它就是要在一些特定的环境，比如说什么可信空间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可用不可拿的环境，我可以把自己的算法放进去去进行一些调试，最后形成一个例如算法产品这样一个结果。
2: 为了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
0: 这个取起来呢？
5: 那没有。
0: 那么这个手抓起来呢？
5: 这抓不了。
0: 这个大拇指动动看呢？
5: 大拇指
0: 也没有。它肌张力蛮高的嘛。啊，这个手呢？就是这里面能动，
6: 对，这里右手还差一点。
0: 这个捏起来呢，不行，它就是典型的可以抓握动作，没有，就是这里面没有抓握动作，有信心吗？要训练很长时间喽。
5: 有，
0: 有信心。

0: 就可以。这个接下来要好长时间的锻炼的，训练以后要很多的那个自己要会吃苦的啊。
1: 嗯，
0: 好吧。
1: 好。
2: 面对有限的已知和广阔的未知，神经科学家与神经外科医生的探索仍在持续。对于众多曾经沉默的患者而言，这项技术正带来改变的可能。而对于关于大脑这座迷宫，人类目前所了解的或许仍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但只要探索仍在推进，前行的方向就会继续延伸。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四号晚九点前后，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四号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中央气象台四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广西、广东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北部、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东南部、北京东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西部、黑龙江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黄淮北部、江淮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三号下午开始，辽宁抚顺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地出现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抢修排涝作业。
2: 7月3号15时至4号8时，抚顺市区抚顺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当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项降雨数据刷新历史记录，强降雨导致城乡出现多处险情，大片农田受淹，城区多个溢涝点积水严重，部分小区出现积水倒灌，同时还有区域性停水断电以及人员被困等情况。当地迅速集结抢险人员，出动各类装备车辆1500多台，全力开展人员转移、排涝作业以及水电通信抢修工作，目前21条受损电力线路完成抢修，受影响区域人员的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0: 4号中午，江苏南通市经历短时强降雨，伴有大风和雷电，城市部分低洼路段出现道路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抽水排涝作业。
2: 江苏南通市的短时强降雨伴有7至9级雷暴大风，其中启东沿海出现了10

0: 级大风，在南通市海门区部分低洼路段因强降雨发生道路积水，影响通行，当地迅速开展应急疏通抽水排涝作业。据气象部门预计，四号夜里到五号，南通市因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能出现暴雨，相关部门要做好城市排涝、交通疏导等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四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前来为哈梅内伊送别。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从四号开始，连续三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悼念和送葬仪式，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那这三天原本其实是普通工作日，德兰政府是特地提前将这三天划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我现在就在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大穆萨拉清真寺，也称为伊玛目霍梅尼大礼拜堂内，哈梅内伊的遗体便是放置在这里，以供民众瞻仰。从四号清晨6点开始，这座清真寺会向伊朗民众开放2天的时间。在清真寺内的这个露天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场正中区域有一个搭起来的高台，高台之上便放置着哈梅内伊的灵柩。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前来悼念的民众数量庞大，德黑兰交通部门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清真寺周围基本是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由于大批民众是从德黑兰以外的地方赶来，当地是安排有穿梭巴士把他们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德黑兰政府在这2天也是鼓励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前来，向所有公共交通服务是免费，地铁24小时全天候运。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4: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四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

0: 前三天，也就是7月1号至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这两天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研学线路客流将迎来攀升。暑运期间降雨较多，高速飞驰的动车组列车更容易有污垢附着在车身。那他们是如何保持高颜值的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动车组的专属 4S 店，探秘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如何沉浸式搓澡。
1: 走进国铁沈阳局沈阳动车段沈阳南动车所，两个露天洗刷库一字排开，天晴的时候列车洗完就能美美晒个日光浴。而在大连北动车所，列车搓澡走的是室内路线，浴湿、喷液、刷洗、冲洗、风干五个步骤环环相扣。
2: 按照检修规定，复兴号动车组跑满48小时或者里程开到9900公里，就得清洗一遍车身。到了暑运，上线的动车组变多了，咱们的清洗次数自然也就增加了。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是室外搓还是室内搓，都有一套专属流程。在列车清洗作业前，自动清洗机操作人员要和司机进行联控，并确认洗刷库内各系统准备就位。在动车组司机的操纵下，复兴号以每小时不超过5公里的速度缓缓驶入这条全自动洗车线。门口的自动识别系统会智能识别列车车型、驶入方向和行进状态，数十个喷嘴瞬间启动。
3: 我身后的这台设备是我们洗刷库的操作台，列车经过洗刷线路时，首先喷洒清水进行浴湿，喷洒完清水之后会喷洒我们专用比例调配过的清洗剂，喷洒完清洗剂之后就进入列车的搓澡阶段。
1: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侧洗刷组、斜洗刷组、裙边洗刷组齐上阵，从各个角度清除附着在车体上的灰尘和污渍。毛刷可以灵活调节与列车之间的间距，确保车身两侧、侧顶弧面、侧下裙边全覆盖。同时，喷头向车底喷洒清水，配合毛刷清除水渍，将车身上的泡沫冲洗干净。最后，洗净的列车驶过风干工位，经过强力风筒一顿猛吹，车身重回干爽状态。只要5分钟，就能完成一列8节车厢的动车组外皮全自动清洗。
3: 清洗产生的废水不会直接排放，而是流入水循环处理系统，经过过滤、沉淀、软化，实现再生，重新用于初洗环节。而对于自动洗车装置不容易清洗到的地方，比如门框、风挡等部位，列车驶入检修库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还会用软刷与专用布料进行二次清洗，来确保列车干净无污渍。
1: 清洗完成并不代表作业结束，动车组机械师还会对车顶受电工、车底转向架等部位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列车状态良好。焕然一新的动车组列车将以最佳状态再次出发，在暑运期间护送旅客们踏上旅途。
0: 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是青海湖的特有物种。每年5月到8月，黄鱼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布哈河作为青海湖的最大入湖河流，每年黄鱼洄游季，这里都在上演着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情节。接下来我们就去跟随记者去看一看河面上上演的鱼鸟大战。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刚察县境内的布哈河河道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河道中这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儿，就是鸬鹚和棕头鸥。我早上大概数了一下，现场有将近近100只的鸟儿。您边看，这会儿安静优雅，晒着太阳，惬意十足。但只要时机一到啊，这些鸟儿们就会变身这方天地间最具天赋的猎手。这段时间呢，我们捕捉到了许多鱼鸟大战的精彩画面。这些猎手们和黄鱼展开的战斗啊，首先登场的就是棕头鸥。这只棕头鸥刚从河道中捕捉了一条黄鱼，它是连跑带跳啊，想要带走鱼饵，可是鱼饵偏偏从嘴中挣脱，一旁的同伴啊看到机会立马要过来抢走。他们之间啊你争我夺，有来有回，谁也不想让着谁，谁都想独吞这条黄鱼。抢到之后立马就要跑，但是鱼饵又一次鸟口脱险，但是这也让身后的同伴们看到了希望，加入了争夺当中。几轮争夺下来啊，这只扇动翅膀向同伴示威的棕头鸥啊，最后成为了赢家。 其实啊，在自然界中可不止我们人类有拔河比赛，

0: 您看这几只鸟儿啊，它们也在进行一幕幕拔河争夺，它们低头翘尾，扇动翅膀，围在一起。仔细一看，原来是在抢嘴中的猎物，两方鼓足劲儿，你不松口，我也不松口，比的呀就是一个来回拉扯。但是随着队友们不断的松口啊，这只坚持到最后的鬃头最终赢得了拔河争夺。除了地面外啊，你看空中也是他们的战场。这只刚捕获黄鱼的鬃头正准备离开，身后就出现了来抢食的同伴，共同啊上演了一场这个精彩的空中对决。其实相比于鬃头们在地面和空中的激烈争夺啊，水中的捕猎虽然平静啊，但却也危机四伏。借助我们的高速摄像机啊，我们看到这只鬃头正悠闲地待在这个水面上，哎，却未曾想到一只鸬鹚从水底一跃而起，它的嘴里啊紧紧地叼着一条黄鱼。作为鸟中的游泳健将啊，它们最擅长的就是潜入水底来捕捉猎物。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鱼鸟大战啊，其实是大自然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展现。但是啊，我们人类也在用最质朴的方式啊，为它们铺就一条逆流而上的生命通道。这个紧挨着布哈河旁边的这座房子啊，是当地的牧民家。这两天啊，我们时不时啊在这里就会看到由这个当地牧民们啊自发组成的护鱼队啊，在为这些洄游的黄鱼保驾护航。因为在这个洄游期间啊，有一部分黄鱼会因为河水退去后啊，在浅滩处被搁浅。住在河边的牧民们看到后啊，就会把它们转移回他们洄游的这个河道当中。为了让它们顺利上游啊，大家还会搬走河道中大的这些石块，造成断流的这些，为了防止黄鱼从河道游到这个灌渠当中啊，关上这个闸门。这一个个举措啊，都是为了让黄鱼们的洄游路啊能够畅通无阻。这些看似朴素的举动啊，其实正是人与自然最真挚的约定，敬畏生命啊，各安其所，共生共荣。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社会救助或为压力，
3: 低保边缘家庭、刚性突出家庭纳入到了我们社会救助体系当中来，
4: 为特困老人提供助餐、助浴，精准地解决居家照护难题，
5: 开展造血式救助帮扶，帮助他们实现自立自强，
2: 筑牢民生发展底线。
3: 社会救助法总则的第一条啊，就讲到要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6: 感觉一下子就是心里有底了。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用事实说话。
1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现在我国的社会救助事业已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阶段。那么这部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如何聚焦救助工作中的堵点难点，构建更加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及时的社会救助体系，又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哪些获得感呢？
11: 李琴是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横岗社区的居民。去年12月，李琴的一对双胞胎出生了，本来是迎接新生命的欢喜时刻，然而因为早产，两个孩子都住进了保温箱，并查出多种新生儿重症，不仅需要治疗，其中一个孩子还做了手术。
12: 手术期间的话，每天就是1万多、2万块钱的支出嘛，当时不是嘛，就是每天就是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哭。
11: 李琴和丈夫同在当地的一家企业上班，薪资虽然算不上优厚，但一家人的日子过得也很安稳。然而两个孩子持续几个月的治疗，不仅揪着一家人的心，医疗费用也让这个普通的家庭掏空了家底儿。就在李琴和丈夫一筹莫展的时候，民政部门联系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了门。
13: 因为我们建立的是每月的信息共享比对机制，然后

0: 他们会推送自付费用在1.5万以上的那部分群众名单给我们。当时看到李晴的那个医疗支出，它是比较大的，达到了16万多。
1: 为了进一步了解李晴一家的困难，确认对他的帮扶政策，在征得李晴的同意之后，社区和民政部门对李晴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核实。
0: 核实出来了，发现了李晴呢，他家庭就是也只有一套自住房，然后也没有车辆，然后存款呢也所剩无几。初步判断他是符合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的条件。
1: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有别于低保家庭、特困人员等传统的社会救助对象，其家庭成员一般是拥有一定收入，但因在医疗、教育、残疾康复等方面的刚性支出较大，导致其家庭基本生活存在实际困难。经过核查，民政部门确认，在困难发生的初期，李琴一家按常规收入口径核算，没有达到传统救助项目准入门槛。但因大额刚性支出占比过高，扣除必要开支后，实际生活已陷入重度困境。于是今年五月，当地民政部门为李琴一家申报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大额临时救助金。
2: 所以就是感觉一下子就是心里有底了。
1: 像李琴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低收入群众的困难情形出现新的变化。比如有的经济困难但收入略高于低保线，有的因大病受灾等刚性支出骤增陷入困境。
3: 多年来呢，传统的社会救助政策呀，主要聚焦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核心对象，对于一些略高于低保对象的困难群体，他们呢也面临较大的生活困难，但是往往由于收入超标没有能够纳入低保社会救助呢相对不足，这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悬崖效应。
1: 近年来，民政部门积极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工作，推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社会救助政策向他们延伸，初步形成了按困难程度分层、按救助需求分类救助的梯度救助格局。社会救助法吸收过去几年成熟的实践做法，明确并拓展了社会救助对象的范围，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并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将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者人员纳入社会救助对象范围。
4: 低保边缘家庭是比我们的低保对象他们的收入、财产它的相对情况要好一些。那我们刚性支出家庭呢，主要是面对于我们在这个大病和教育大额支出当中所产生的生活的困难的家庭，那么这两类家庭纳入到了我们社会救助体系当中来，使整个社会救助的范围扩大了，使整个社会救助从我们原来的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的、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转变，这是一个体系的迭代升级。
1: 社会救助既要将困难群众精准纳入保障范围，也要确保能够让困难群众获得真正需要的帮助。孙远红是山东省肥城市新城街道的特困人员，双腿丧失行动能力，经评估为全失能老人，家中还有行动不便的年迈母亲。与过去只负责发放生活补助资金的形式不同的是，针对他的情况，当地民政部门派来了专业的照护人员。
5: 我们团队为特困老人提供住餐、住浴、住节等六住服务，精准地解决他们居家照护难题。
1: 孙磊说的是山东省肥城市正在推行的分散特困人员照护服务。过去在推行照护服务改革之前，肥城市采取的是与特困人员近亲属签订照护协议，定期发放照护费的形式落实照护责任。
6: 原有的发放照护费的方式会因为照护人的年龄啊、经历啊、还有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原因，照护责任不能很好的落实到位。因此呢，我们在充分开展服务需求评估的基础上，从问题导向出发，精心策划。

0: 了项目，统筹照护服务资金，以公开招标购买服务的方式，创新了服务供给，开展了试点探索。
1: 传统的社会救助是给钱给物的单一物质性救助，难以满足救助对象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多元需求。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形成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但仅依靠政府救助，难以有效满足多样化的救助需求。社会力量参与是社会救助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救助的重要补充。2020年，肥城市开始探索对特困人员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并于2021年4月全面推行政府购买企业服务。为了监管资金和服务质量，当地还建设了智慧化监管平台。
2: 数据呢是实时进行上传的，杜绝了虚假服务。每次服务完成后呢，有关的服务数据必须要得到特困人员和镇村工作人员的满意度评价之后才能进行结算。
1: 社会救助法明确规定，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这些规定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帮助加救助服务的综合救助转变，顺应了现代社会救助的发展趋势。
3: 社会救助法总则的第一条啊，就讲到我们的社会救助啊，是要让人民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我们整个的社会救助法来看，我们说党委是领导，政府是负责，民政它是牵头。那么因而的话呢，整个政府实际上是在资金筹集上是他们的非常重要的任务，然后呢提供专业的服务呢是由专业的社会组织来，物质加服务，今天我们讲它是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这里面就形成了一种综合的救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救助的初心是救急、救难、救困，而要摆脱困境，还要激发起困难群众的内生动力。鲁刚是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的居民，因为长期患病，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直享受着当地的低保政策。
5: 自己也试过去找工作，但是呢，这个疾病的情况呢，也确实，自己试了多次努力都没成功。
1: 在社会救助对象当中，也有一些是像鲁刚这样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并且有就业意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正常就业的群众。除了低保救助资金的支持以外，如何能够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呢？
6: 我们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社会救助对象中呢，还有一些是有劳动能力的，对于他们我们既要输血更要造血，一方面要开展输血式救助，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更要开展造血式救助帮扶，帮助他们增强内生动力，实现自立自强，这样呢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1: 因此，为了帮助低保对象自立自强，浙江省余姚市相关部门也在努力对接开发适合的工作岗位。
7: 一方面我们链接了很多的爱心企业的资源，像这种小手工件可以让老百姓带回家里去做，提高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开发了很多村级的公益性岗位，这种岗位一方面时间灵活，工作强度比较低，又能提高他们的收入。
1: 有了政策帮扶，一直希望能够自食其力的鲁刚有了现在的工作。如今他每天来到街道的残疾人之家，在这里做一些爱心

0: 工厂委托的小手工活。这既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够在低保之外增加一些收入。
1: 有低保啊，还有呢这些就是手工活的收入啊，这些经济上的收入过得去了，很喜欢这种感觉。
0: 近年来，在各地的帮扶中，我们也看到了全新的救助导向，针对有劳动能力、有脱困意愿的困难家庭，政策帮扶不再是简单的资金兜底，而是精准送技能、送岗位、送出路。更暖心的是，各地推行救助渐退机制，群众通过自主奋斗实现收入提升后，不会立刻退出救助体系，而是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彻底打消群众的后顾之忧。这些实践也在社会救助法中得以体现。社会救助法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救助对象自助自立、解困脱困。
2: 我们有助跳板，我们有助力器，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啊，分享我们改革发展的成果，这就是长远的一个立足点。
0: 社会救助法明确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以及法律责任，让民生兜底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规可溯。
3: 我们将对照社会救助法的相关规定和精神，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制度体系，优化社会救助程序和工作机制，同时强化数字赋能，通过大数据比对加铁脚板摸排相结合，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此外，我们还将加强监督管理，强化统筹协同，推动社会救助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4: 从只看收入到兼顾支出，从给钱给物到救助服务，从保障兜底到助人自立，新时代的社会救助不断向深度、精度、温度发力。社会救助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连着社会公平，以法治护航民生，以服务温暖民心。相信在15、15、17发展成果将会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持续筑牢民生幸福底线，夯实社会和谐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老陈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近期日本几乎同步参与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和环太平洋三场联合军演，演习从近岸到远洋全覆盖，日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远离本土的岛屿部署了岸舰导弹，是加强防卫还是火力划线？日本全方位军事扩张的脚步还在加速，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一进行解读。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近期参与的联合军演。
1: 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本次演习号称史上最大规模，共有31个国家参演，投入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演习内容涵盖两栖作战、舰炮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科目。与以往不同的是，日本在这次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的角色。除了环太平洋，近期日本还扎堆参与了坚毅之龙和勇敢之盾军演。6月20号至30号，坚毅之龙26演

0: 题，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包含部分民用机场。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两栖作战、联合夺岛。演习中，日本自卫队还首次在宫古岛部署了轻转旋翼运输机鱼鹰。日方表示，将依托该机保障印太区域快速运输部署能力，支撑日美同盟联合战备与岛屿防御等任务。歼翼十六 26 还未落幕时，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演习已经接棒。6月22号至7月1号，日美勇敢之盾2026演习同步举行，日本自卫队派出4000多人和大量武器装备参加。此次演习区域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大地区。演习重点是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演习期间还进行了实弹击沉演练，美国空军的 BRA 隐身轰炸机投掷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常规动力潜艇迅鲸号发射重型鱼雷，先后击中作为靶舰的美军退役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排水量10000多吨的朱诺号沉没于距离关岛约200海里的海域。
1: 在31个国家参与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演习当中，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的副总指挥。魏先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太平洋的范围内，那么在美国的盟友当中，日本自卫队的实力最强，尤其是它的海上的作战能力，最近这些年啊，可以说提升的比较快。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果美军的作战兵力无法抵达，或者说呢，相关区域内美军的作战兵力比较少，而日本呢相对而言兵力比较多，那它甚至可以发挥这种主导性的、领导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我们再来说说歼翼之龙，在这次的军演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还首次飞抵了宫古岛。那我们知道宫古岛的位置很重要啊，直接就扼守着宫古海峡，您怎么看这个动作？
2: 鱼鹰轻转旋翼机啊，在日本新构建的夺岛作战的这个兵力体系当中，它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宫古岛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扼守宫古海峡，那么如果在上面部署一些进攻性的作战兵力，或者说不断的投送作战部队和这种军用物资，那也可以让日本的陆上自卫队针对重要的海峡通道具备更强的前置能力。所以鱼鹰轻转旋翼机啊，它不仅是兵力的投送平台，也是作战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转运平台。
1: 在这一次的歼翼之龙演习当中，还动用了多个民用机场。那我们也知道，一般的军演就是动用军用机场，等到民用机场也要动用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这样的军演就比较接近于战时的状态？
2: 确实是这样，如果动用大量的民用机场，这说明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它所调动的部队啊数量比较多，甚至呢要针对演习区域要投送更多的这个作战物资，所以呢需要更多的保障体系和支援的这个基础设施。这也表明日本的夺岛行动规模可能不会小，可能是针对周边的大型岛屿进行长时间作战的意图，可以说呢这种动作和倾向性非常的危险。
1: 还有另外一场演习，就是勇敢之盾2026。那在这场演习当中，日本潜艇发射鱼雷击沉了美军退役的船坞运输舰朱诺号，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日本现在在军演当中啊，已经是从配角慢慢的就变成了进攻主力了？
2: 确实已经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在美国和日本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针对海上目标进行联合火力打击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啊，美国海军是试图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常规潜艇部队推到第一线来，作为一个啊这个敢死队，或者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炮灰部队。因为针对大型战舰进行鱼雷攻击，要在比较近的位置上，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潜艇能不能到达这个位置，会不会无法返航，我认为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
1: 那日本是不是也想借着这些多国联合军演，把日本的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朝着向海外能打仗的方向来发展？
2: 确实有这个趋势，因为呢要进行海外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日本现在还是缺乏经验。以前日本它主要是在硬件层面进行准备，要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要引入啊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但是现在呢，它在软件层面、在指挥架构层面、在决策层面也要

开始进行全方位的准备，这说明日本谋战备战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那么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冲突针对这个战争进行实实在在的准备，这样的一些动作。

0: 了西太平洋的岛屿上。
1: 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确定目标位置的无人侦察机部署至南鸟岛，并计划于2027年起开始进行射击训练。这也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南鸟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西北距东京约1800公里。120岸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原始型号全长约5米，最大射程约200公里，主要用于近岸防御。为实现射程突破，日本对该导弹进行了全方位技术升级，不仅将射程提升至约1000公里，还优化了制导系统与隐身性能，使其具备了一弹多用的作战能力。此外，日本还在水下作战领域推进新型装备研发。6月27号，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这种无人潜艇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具备长距离长续航能力。日本政府计划未来将其与有人驾驶的护卫舰潜艇以及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此外，日本政府还研究在小笠原群岛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并计划在太平洋一侧的北大东岛和小笠原群岛部署警戒管制雷达，还有方案提出要强化硫磺岛的机场跑道等设施。日本政府这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大量批评。
0: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南鸟岛的位置。南鸟岛啊，是在西太平洋上，距离东京大概是有1800-1900公里。日本现在要把岸舰导弹部署到那么远的一个岛屿上去，它究竟瞄的是哪里啊？
2: 确实，南鸟岛啊是日本东部最远的这样的一个小型离岛，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因为这个岛屿的面积非常的小。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把它的这个120反舰导弹的发射系统部署到了南鸟岛上，我认为呢它绝对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因为南鸟岛不会面临任何的外部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显然它是有其他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把南鸟岛作为一个导弹测试基地，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弹打靶比较方便，周边都是广阔的海域，可以设置靶标或者是靶船。那么现在部署的是120反舰导弹，那以后呢，不排除会把250岸舰导弹部署在南鸟岛，然后呢，要发挥它的最大射程，要让它打9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的这种海上目标。所以呢，未来南鸟岛可能会成为日本陆上自卫队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弹实弹打靶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地点。
0: 日本这么做是不是也是在太平洋上给自己划火力控制区呢？
2: 确实是这样，因为南鸟岛它周边，就是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些海域，可能也涉及到一些海上的这个航运通道。那么，如果在南鸟岛部署120反舰导弹，后续再部署250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就可以针对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威慑。那这样的话呢，以南鸟岛为核心的火力打击圈和日本此前在西南诸岛上构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它就会连到一起。所以不排除啊，日本有意要把南鸟岛打造成西太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阵地，这样的一个火力堡垒，要针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这种海军力量的训练活动进行这种限制，或者说进行威慑。所以根本不是出于防御需求，而是有着明确的进攻属性。
0: 说到进攻意图，日本现在还在引进和开发无人潜艇。日本说这种无人潜艇只是用来执行侦察任务，用来加强防卫的，但事实上这种无人潜艇它还能够搭载鱼雷和水雷，那这种进攻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
2: 日本自卫队在西太平洋要强化它的远程的打击能力，它有一明一暗两种手段。明面上的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各种导弹，你像250反舰导弹射程接近1000公里。暗中的手段是什么呢？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无人潜艇，其实呢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日本现在没有能力进行研发和制造，所以它会先进行购买，然后呢再进行仿制，就是要强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 悄悄的、秘密的这种远距离的偷袭能力。这不仅仅是要先发制人，甚至呢，还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近海区。

0: 和岛屿进行这种直接的水下威慑。另外一个呢，如果在水下啊发射鱼雷或者说进行这种布雷，也会针对啊国际的航运通道构成负面影响。
1: 日本这套偷换概念的扩军套路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面对国际社会的反对之声，日本不但没有收敛，还更加的变本加厉。近日我国商务部出台了一份管控名单，禁止对20家日本实体出口两用物项。
2: 商务部6月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这20家日本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这些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两用物项是指既有民事用途又有军事用途，或者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特别是可以用于设计、开发、生产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货物、技术和服务，包括相关的技术资料等数据。这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均为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防卫研究所隶属日本防卫省，是日本防务顶层智库，负责制定军备发展战略，研究进攻性作战理论，为扩充军工产能、突破装备发展限制提供政策支撑。陆上装备研究所专攻坦克、车载导弹、军用特种材料等陆战装备研发，是陆上自卫队主战武器的核心攻关单位。航空装备研究所主导隐身战机、军用发动机、空射导弹等航空军工技术研发，直接对接各类军机自研项目。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包括三井物产航空航天株式会社维修中心、泰拉无人机株式会社、三菱原子燃料株式会社等，这些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
1: 这次商务部列入出口管控名单的20家日本实体当中，有9家都是属于三菱集团。那二战时期，三菱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兵工厂。现在三菱在日本的军工体系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三菱公司啊，可以说是日本最大的军工复合体型的企业啊。最近这些年，它通过收购和并购，那么也拿到了更多的啊和防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业务。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很多主战装备啊，都是三菱公司提供的。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的新一代战斗机，三菱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三菱通过民用技术的这个发展，去推动日本自卫队进攻能力的强化。所以呢，在三菱的这种军工复合体的内部，军和民的界限并不是特别的清晰。
1: 嗯，日本有几大这种军工复合体，您怎么看这些军工复合体在日本扩充军力的过程当中，他们扮演的角色？
0: 除了三菱之外，还有三井，还有石川岛波磨重工，还有啊一些这种钢铁的这样的一些生产企业。其实呢，他们都被日本自卫队生产这个相关的武器装备。这些大的企业受到了日本政府更多的扶持，不仅要给更多的钱，甚至呢还要帮他们引进更多的技术。在大企业在日本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配合下，现在自卫队在不断的架空和平宪法，不断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样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已经形成。
1: 所以我们在观察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不仅仅要看自卫队参加了什么样的演习，或者说他进行了什么样的部署，也要注意观察这些军工复合体，看他们在做什么。
0: 确实，因为这些军工复合体呢，可以说它是能够有效的支撑日本大规模的这个作战行动。如果说它的产能或者说防务技术的创新能力是越来越强，这说明日本对外用兵的这样的一个野心也是处于高度膨胀的状态。那如果它的这种相关的产品和技术的获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那日本自卫队想要扩充兵力可能也会受到牵制。从中我们就可以解读出日本在军事层面究竟有怎样的野心，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个用兵的意图。
1: 从参加联合军演到装备部署，再到军工产业的发展，您怎么看日本现在这一套全方位渐进式的军事扩张的路子？
0: 首先呢，现在的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决

0: 决策层面啊，是要把日本向战争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推动，因为他已经公开表示要针对邻国的敏感的重要的事物要进行武力介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我们看日本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已经在进行了全方位的这种啊军事层面的准备，那么要有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有兵力的融合，要有指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而且呢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现在是开足马力生产武器装备，所以无论是从顶层设计还是从这种作战物资和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包括它的这种演习演练，以及新式战法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我们都可以看出现在的日本变得啊更加的危险。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啊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意图也是不断的展示出来。
1: 日本军事扩张的脉络已经清晰可见，专守防卫早就已经名存实亡。对此，国际社会必须持续关注和高度警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哪一些问题。
2: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接收了首批六架没有安装真正雷达的 F-35B。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在今年的晚些时候都将被迫开始接收没有雷达的 F-35A 和 F-35C。 有网友提问说，没有雷达的战斗机不就是废铁一块吗？这怎么用啊？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尚永玲。
4: 我们先说说为什么这些 F-35 会没有雷达。那按照计划呢，他们要换装全新的氮化镓有源相控阵雷达，但是雷达承包商诺格公司的测试进度延迟了，量产就推到了2028年4月。但是新生产的第17P4 F-35 修改了雷达安装基座，它呢又安装不了老式的雷达。那能不能让洛马公司停产等着雷达，这个当然也不行，因为订单都是排着队的，一旦停工就会损失巨大，还要支付巨额的违约金，所以美军只能接受先交机身后期补装雷达的折中方案。那么这件事儿其实暴露出美国军工体系的一些深层问题，一个就是它的高端军工供应链非常脆弱，你说延期就延期。再一个就是这种边造边升级的模式，看起来好像能够节约时间，但是这里边的风险非常大，所以就出现了有飞机没有雷达的荒诞局面。
1: 6月27日，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此次联合巡航时长大约是6小时。有网友提问说，联合巡航我国出动了预警机、加油机、轰炸机、歼击机等，那这个编队有什么特点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张学峰。
5: 这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我方出动战机的体系化程度比较高，其中轰6K 轰炸机是空中战略巡航的主角。那么这些轰炸机呢，可以挂载长剑20巡航导弹、鹰击21高超声速导弹等远射程的集载武器，可以在对方拦截之前发射导弹。这次巡航过程中呢，它挂载了大型的电子战吊舱，那么为其护航的主要是歼16、歼10Z、歼11B 等先进战斗机。通过公开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歼16挂载了2枚PD-10空空导弹和2枚PD-15空空导弹，能够有效拦截试图对我进行骚扰的外方的战机。此外，还出动了大型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提供情报保障，可以有效截获试图对我进行探测跟踪的外军的雷达，对它进行分析定位，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扰，有效保护我方飞机安全。运用 20A 进行了空中加油，提高战斗机的航程，更加有利于战斗机为我们的轰炸机进行护航。而空警 500A 预警机作为空中指挥所，可以有效地掌握周边空情，指挥调度飞机运筹帷幄。这实际上也是一次预演，预演未来在西太平洋的拒止作战或者攻势作战。所以说呢，这次战略巡航体现出中国空军强大的体系化战力投送能力。
6: 睡不好，
7: 不好，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肝肾虚了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睡好。
0: 亚洲制药，
2: 山海之间品味之选，中华酒。
3: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魏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四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五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专家表示，电商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关键主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我国电子商务法实施近八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1: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2: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0: 中央气象台四号十八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四号二十时至五号二十时，广西、广东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北部、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东南部、北京东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西部、黑龙江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黄淮北部、江淮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0: 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
2: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天，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

0: 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
1: 这两天，上海在降雨加湿、晴热升温间反复切换，不少人体感潮湿闷热。据气象预报显示，下周上海的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4摄氏度，这种蒸笼模式还将进一步加剧。
0: 一大早，趁着降雨暂歇，在上海市金山区的新城公园里，有不少居民出来散步锻炼。
2: 太阳出来，这虽然是出来了，但是有点闷热，跳了一段舞嘛，就是汗水往下流。
0: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上海市仍处在梅雨带边缘，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上升至32摄氏度。由于湿度高达95%，体感极其闷热。上海市气象台预计，这样的湿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下周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降水将有所减少，但气温将继续攀升，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4号，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4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前来为哈梅内伊送别。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从4号开始，连续3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悼念和送葬仪式，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那这3天原本其实是普通工作日，德兰政府是特地提前将这3天化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我现在就在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大穆萨拉清真寺，也称为伊玛目霍梅尼大礼拜堂内，哈梅内伊的遗体便是放置在这里，以供民众瞻仰。从4号清晨6点开始，这座清真寺会向伊朗民众开放2天的时间。在清真寺内的这个露天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场正中区域有一个搭起来的高台，高台之上便放置着哈梅内伊的灵柩。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前来悼念的民众数量庞大，德黑兰交通部门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清真寺周围基本是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由于大批民众是从德黑兰以外的地方赶来，当地是安排有穿梭巴士把他们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德黑兰政府在这2天也是鼓励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前来，向所有公共交通服务是免费，地铁24小时全天候命。
1: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5: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裁

0: 据全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野火风险。计划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民众将面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据悉，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以及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县市已经发布了烟花爆竹禁令。
1: 本节段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开始实施，备受关注的农村养老将会出现什么变化？
1: 最大的制度亮点之一就是不回避农村养老短板，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
2: 怎么样呢？平衡养老服务的区域之间配置，从错配到适配是他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3: 我们把这个整个养老的资源、政策、技术、人才要做一个统筹的这个考虑。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条例施行，重庆养老服务观察。人造太阳已有时间表，又有关键突破。
4: 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我们是希望在2030年能够发出第一度电。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秦金刚，为人造太阳加速。
5: 天哪，我一看77万多消息，我靠，该怎么办？
0: 奶奶的手机里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好不容易删除，又冒出3万条。
6: 光写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
5: 群太多了。
7: 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失控的手机。
8: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可能最近好多人呢都看到了一个视频，是内部的饭局。画面里呢有人递了瓶某某特饮给饮品自家创始人林木琴，林木琴摆摆手，随口一句：“我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前后几十秒就把饮品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连创始人自己都不喝，我们凭什么喝？可是本周一，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通报，这是不实信息，来自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罗某某，他为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罗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看到这个通报，估计很多人心里依然堵得慌。造谣很简单，损失却巨大，我们怎样才能不让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呢？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三7月1号，从中央到地方又有一批新的法律法规落地，其中北京和重庆的养老服务条例也都在这一天开始实施。一北一南两个直辖市面对的养老考题却截然不同。在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农村地区老人占26.5%，不到30%。重庆呢，这个数字是51%，超过一半的老年人住在农村。重庆是座大城市，但更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村地区不光面积大，而且很多都在山区，老人住得散，服务半径长，养老资源很难覆盖。跟北京以城市为主的养老格局相比，重庆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显然是如何把养老服务送到乡村，送进山区。所以当重庆出台养老服务领域首部综合性法规时，就提出了要建设从市到村的4级养老服务网络，其中乡镇和村社2级养老显然就是农村养老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那么重庆的养老服务条例对目前大家普遍关注的农村养老提出的思路是什么？方法有哪些？它的养老体系建设能有效延伸到农村吗？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条例施行，重庆养老服务观察。
0: 在这座超大城市的每一个清晨，一趟列车可以装下2

0: 截然不同的生活。这条已经成为一座城市标志的背篓专线，既连接着繁华的中心城区，也通向偏远的村镇，体现着城市温度的同时，也映射出重庆独特的城乡结构。
1: 重庆养老治理的难点就在于，重庆它是一座典型的超大城市与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深度叠加的这样的一座城市，它养老治理的难度、复杂性都比较高。重庆它的农村地区幅员广阔，山地占地较多，它在发展养老的基础条件这个方面和一线城市以及平原城市相比都相对较为落后。重庆它的城乡养老服务的差距也相对比较大。
0: 2025年底，重庆3187万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835.06万人，占比26.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18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居西部地区第一，而城市和农村老年人口几乎各占一半。城乡结构复杂的山城重庆，如何解决养老难题？本周三，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明确提出要构建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养老服务网络。
2: 国家提的是三级，那么我们重庆呢，在三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我们四一级，是基于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我们把整个养老的资源、政策、技术、人才要做一个统筹的这个考虑。
3: 在养老服务这个体系中，农村的养老服务呢发展比较慢，是一个短板，也是一个痛点。加上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重庆它的这个区域发展不平衡啊，这个呢其实是它这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怎么样呢平衡养老服务在区域之间的这个它的这种空间的这个配置，从错配到适配是他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0: 重庆的条例提出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协作机制，要求区县政府要通过运营管理、人员培训等多种帮扶方式，提高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促进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
1: 这一次条例的制定最大的制度亮点之一，就是不回避农村养老短板，但是呢，也不照搬城市的养老模式，针对农村养老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明确了城乡建立养老服务的协作机制，推动城市的养老资源、人才，还包括技术下沉到农村，打破城乡之间的资源壁垒。
0: 除了眼下的现实，重庆要考虑的还有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根据预测，2030年重庆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30%，这正是从中度老龄化迈入重度老龄化的一个门槛。重庆的老年人口将超过1000万，每年新增老年人口30到40万，重庆的养老公共服务将面临巨大挑战。
1: 第一个层面呢是兜底保障压力巨大，因为重庆老年人的人口规模体量很大，那么失能老人、特困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规模庞大，相对的他们所需要的关爱服务、高龄津贴的发放，还包括适老化改造等等啊，这个工作覆盖面很广，导致公共财政压力比较大。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全市的养老服务人才缺口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所以在这个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0: 老龄化正在加速，此次条例制定必须着眼未来，预留制度空间，针对长期制约养老发展的用地、资金、人才、数字化等难题，条例出台了一系列保障举措，比如明确划定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不低于0.2平方米的标准，要求各级政府将养老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等。此外，还专门单设了养老服务人才章节，从培训补贴、技能认定、薪酬、职称评定等方面完善激励机制。

0: 因为养老这些年来政策的确比较多，但是呢，我们通过出台地方性法规重庆市养老服务体例呢，实际上我们就从法治层面把既有的那些成果进行了巩固。我们当时立法的时候，我们想解决在过去当中我们觉得的一些这个瓶颈问题，那么养老里面可能涉及到的一些瓶颈问题，第一就是比如说用地的问题，第二呢，我们是想解决财力投入的问题，第三呢，我们是想解决人才的问题，所以我们呢是想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在条例当中都把它法规化了，制度化了。
1: 目前在我国愿意住养老院的老人比例不高，只有3%，在农村这个比例更低，许多养老院床位空着，老人却不愿来。这背后当然有观念的原因，更有收入的原因。很多农村老人一年的养老金才1-2千块，不是不愿住，是住不起。但更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养老院自身的定位不清，一些公办养老院只收特困老人，有需求的进不来，能进来的又住不满，结果养老院养不活自己，留不住人才，吸引力呢也就越来越低。如何打破死循环？重庆养老服务条例提出要把乡镇现有机构改扩建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赋予专业照护等三大功能，并实现社会化运营。这样的探索能为乡镇养老院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吗？
2: 你看我现在才66岁，只是在家里一个人无法生活了，以后老了姿势溜不动了怎么办呢？我就想到在这个地方养老院呢比较好一点，照顾身材还变好。
3: 在重庆垫江的这家公建民营的乡镇养老院，吴太明老人已经住了将近5年，他没有稳定的家庭照护，属于特殊困难老人，在这里完全由政府财政补贴供养。但假如回到养老院还没经历改革之前，他可能也不会来这里养老。那时这里还是纯粹的公办敬老院，只对特困老人开放，条件非常简陋，没有专业护理人员，入住率只有34.2%。整个垫江县的乡镇敬老院几乎都是同样的情况。
4: 过去主要是由政府在管理，就是属地乡镇来负责管理。第一个就是他说的，他瓶颈就是不专业，而且资源利用率不高，他就算只有2个人老年人住在里面，他依然会有3个人来保障，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5: 的话，以前我们乡镇敬老院更多的就是为我们集中照顾的这一部分的特困老人提供服务，更多的是我们的村干部退下来之后，然后来进行敬老院的管理。在专业人才的这一块的培养上他的专业的服务能力上面是有一定缺失的。
3: 为改变局面，垫江县将20多家公办养老机构整体打包，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将20年运营权推向市场，推行公建民营改革。特殊困难老人要优先保障，公益属性不会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面向有照护需求的社会老人。
4: 原则就是兜底作用不减弱，养老用途不改变，国有资产不流失，服务质量大提升，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情，运营方他对这个机构只有运营权，比如说资产的管理，产权都还是公家的，即使公建民营之后，这个功能是绝对不能减弱的，因为它主要的功能是兜底作用。打个比方，我有50张床位，我有38个兜底老人，好，这我保证了这部分老人的入住情况下，剩下的12个床位可以向我们的低保等其他的社会老人开放。好，这里面产生的一些盈利的东西就会产生租金的话，就交给属地政府。
3: 经过5年经营，这家养老院的吸引力得到提高，目前128张床位入住老人97人，入住率提高到80.1%，其中特困52人，社会老人43人。前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在做好兜底保障基础上，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支持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扩大优质机构养老服务供给。这样的思路也体现在重庆养老服务条例中。
4: 通过这几年公建民营改革后，它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服务标准，也倒逼了我们其他的民办养老机构，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办养老机构，它一些整改提升，我们专业人员的

0: 就是护理员的辞职率从零到了81%。
1: 我们失智和失能的老人基本上占了我们的80%，所以说的话，这一部分的需求量在我们的乡镇需要专业性的照护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然而，重庆条例出台的相关材料也指出，农村养老服务依然存在供给不足的短板。供给端，重庆市农村养老服务床位不足80000张，而需求端，农村户籍老年人达到479.4万人，没有自理能力等需要重点关爱的老年人约50余万人。供给不足之外，供需匹配度也不高。养老设施通常距离家较远，环境设施和服务质量偏低。对此，条例对于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的定位是建设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成为连接区县与村社养老的枢纽。
3: 乡镇敬老院转型为乡镇区域性的养老服务中心，第一个呢是它的功能的一个转变，从过去的这个兜底保障，那么把它转变为面向全体老年人的普惠性的一个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服务内容的转变。那么从过去的只满足吃穿住这样的一个生存型的保障，那么转型为日间照料，还有健康护理，还有精神慰藉、休闲娱乐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功能。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服务场景转变。
2: 在专家看来，农村老人不去养老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支付能力偏低。以重庆为例，2025年，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每月185元。对比之下，公办民营的乡镇养老院最低入住费用也在每月1800元。未来如何让乡镇养老机构更加普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4: 以前我们常说养儿防老，但是如今家庭结构变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和子女住在一起。在重庆这样的劳务输出地区，农村老人留守和空巢现象更加突出，子女不在身边，除了养老院，还有谁能帮自己养老呢？重庆的一些村庄探索出了互助养老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一点的老人照顾村里更年长的老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失能老人都能变成积分，要么兑换商品，要么实现心愿。很多人都想不到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老话在农村养老问题上竟然成了一条很现实的路径，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让农村老人多了一个选择。
2: 唐红村的唐奶奶今年80多岁，负责照顾她的袁小慧也是一位老人，62岁，不是她的亲人，而是她的邻居。一年多前，唐奶奶摔伤后生活无法自理，子女不在身边，家里还有一个未成年孙女，袁小慧的到来解了燃眉之急。
5: 刚开始的时候嘛，年终他都不能去，有时候洗头啊，他自己不方便嘛，换衣服呀，然后一个月有空那些就过来帮他打扫一下卫生啦，然后跟他聊聊天啦，他的子女也不在家嘛，觉得那个老人比较可怜，就过来帮帮忙。
6: 袁阿姨她也是护理的非常到位，在她受伤的时候呢，她每天都坚持过来给她进行的那个擦洗，到后边唐奶奶在床上躺半年，她也没有起我们床褥子的病。
2: 袁小慧与唐奶奶的结对帮扶源自于长虹村目前正在探索的积分互助养老模式，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洗衣做饭、生病后的照护等等都可以获得奖励积分，可以到村里的互助超市兑换成商品或服务。袁小慧结对帮扶唐奶奶一年多，累计获得2000多积分，10个积分差不多相当于1块钱，兑换的商品不过就是普通的日用品，但村民们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7: 打扫卫生他会积分，还有就是说给他代买东西或者代买药，我们都会有积分的。我兑过洗衣粉然后还兑过什么牙膏，几10分就可以了嘛。
6: 很多老人在家里边特别容易出现就是灯和水有问题的这种情况，比如我们去给他找修理工，你只需要拿我们的那个积分来进行兑换。
2: 在长虹村，留守、失能、独居等特殊困难老人有128人，由于经济

0: 能力不足等原因，他们几乎全部居家养老，积分互助养老，连接起供需两端，实现了可持续运行。
1: 从表面上来看，它是一种微弱的经济激励，但是从深层核心来看，它把过去农村的人情帮忙转化成了可量化、可兑换、可持续的正向价值，能够使得村民他的付出被看见、尊重，所以说他会有很强的荣誉感、归属感和价值感啊，这个是金钱啊无法做到的。
0: 今年四月，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互助性养老服务作出部署。本月施行的《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也提出，支持以农村互助小院、村级互助养老点等为依托，构建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网络。不过，互助养老要持续运转，依靠稳定的资金支持。在长虹村，互助超市一年的运行成本约12万元，其中一半由政府出资，30%来自村集体经济收益，其余20%来自社会捐赠。在这方面，重庆的条例提出，区县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互助养老提供必要的支持。
2: 把这个互助发展下去，仅靠组织、仅靠我们村里或者几个老人自己来做不够，那么政府给一定的这种金额来进行补助，还有我们村集体出一点钱，或者其他的社会的企业、社会的这些人士再捐一点，这种方式来做这个事情。
3: 这个呢，就是政府能发挥引导的一种这个作用，把这种能从草根呢变成一种制度，让那些呢能够提供志愿的，到他老的时候他不会吃亏。这次条例呢，其实特别强调了互助养老这种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你要在制度上、在经费上、在人员上，那么要确有保障。
0: 在长虹村，五彩稻田带来的旅游和研学收入，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哺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济收益用于本村养老服务，但不做统一比例规定。
1: 条例对集体比例不做统一制度安排，是贴合农村实际的一个做法。因为在重庆各个地方，它村集体的收入水平是不一致的啊，有的地方差距还相当大，所以如果说做统一的一个比例规定的话，反而可能会加剧各地养老服务的一个失衡。
0: 村民之间的互助养老解决的是日常照料等基础需求，无法替代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体系。重庆市民政局透露，今年还将出台一系列举措，包括配备智能监测设备，设置村社区心理工作站，配备养老服务协管员上门探访等。这些服务要在渝东南、渝东北等山区实现每村全覆盖。
3: 互助养从我个人来讲，只是能是一个补充的这个力量。农村地区的，特别是村居的层面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体系，它还没有完全构建。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基本的这种养老服务，把餐饮医康富乐整个服务体系能构建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4: 预计到2030年，重庆农村的老龄化率要增长到45%，这意味着4-5年后，重庆农村几乎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当农村人口以这样的速度老去，谁来为农村养老，就不只是重庆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各地都要面临的严峻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期待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在本地有就业、有收入，让农村老人不再空巢。但更迫切的是，让国家的养老体系加快向农村铺设，让普惠的专业的养老服务能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只靠意愿、靠重视，更重要的是养老服务条例背后的法治化之路。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最近，江苏常州罗溪派出所辅警蒋鑫被江苏省公安厅记了特等功。蒋鑫没破过什么大案，也没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用14年的坚守，把平凡的工作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14年里，出差600多趟执行抓捕任务。面对中缅边境抓捕任务，他主动请缨，和战友一道把多名嫌疑人安全带回。辖区拉车门盗窃频发，他想了个笨办法，一辆车一辆车拉门检查，看车主是不是忘锁车门。一晚上几百上千辆，就这么坚持一整个夏天，警情同比下降35%。高考物理类699分。本周来自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河南夹县实验高中韩雅萍的好成绩令人赞叹。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常年卧床，几乎丧失劳动能力，一家生计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支撑。然而，面对这样的人生剧本，韩雅萍一直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从小到大没上过一天补习班，全靠跟紧课堂，多花时间啃错题。家中最显眼的是满满一面墙的奖状。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韩雅萍反复说，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她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医学专业。本周一，湖北乡村中学教师郑明被授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明在罗汉中学任教26年，一直坚持每年家访上百次，足迹遍布100余个村庄。他认为，只有走进孩子家里，才能走进孩子心里。面对农村留守儿童，老师要承担起一部分家长责任，力所能及去引导。虽然在县城有房子，但为了陪伴学生，郑明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学校。现在他已经带出了1000余名学生，帮助过600多名留守孩子。今年暑假，51岁的他又要走上家访之路。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前，西藏当雄县草原上，3岁女孩尼玛拉姆趴在母亲背上，第一次在家门口见到火车呼啸而过的瞬间，被记者定格。20年来，列车可以载着尼玛拉姆往返牧区和拉萨上学，后来又一路把她送到江苏求学。小时候，尼玛拉姆认为世界就是面前的草原和雪山，走出去才知世界很大很精彩。如今，照片里的小女孩已经成为当雄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导医。她的愿望是带母亲去北京看一看天安门。20年，一列列火车不仅改变了一代人抵达远方的方式，更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路。
2: 看完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了一个关键词，改变。韩雅萍用好成绩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也一定会改变家庭的命运。但愿这样的事情以后更多更平常。乡村中学班主任郑明在26年时间里坚持每年进行上百次家访，他改变的是很多学生的命运。尼玛拉姆见证青藏铁路通车20年，恰恰也是火车改变着青藏高原很多人的生活轨迹。从这个角度来说，尼玛拉姆既是见证者，更是受益人。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希望在改变地球能源短缺困境方面，中国能走在最前列。
1: 被大家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进展。6月27号，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

中心楼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

0: 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1: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啊。
0: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能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2: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1: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式的，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
2: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魔法，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什么魔法。
3: 然后扭绞起来，
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绞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1: 23年，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导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0: 6年前，秦京刚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1: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他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有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0: 经过6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1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4: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包缠的这个。胶带吧，
1: 对对对对，这种绝缘材料，
4: 绝缘材料
1: ，绝缘，对对对，
4: 材料都是国产的，
1: 对，
4: 对吧？
1: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磁体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0: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京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1: 只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就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0: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一。

0: 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而此次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父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1: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2: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3: 第一天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哈，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我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就要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4: 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的巨大挑战让整个世界对未来多了一些悲观色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风能还是太阳能还是打造人造太阳，科技都正在消除这种悲观。这是人类共同的事儿，但也更希望中国跑在最前面。在北京、上海、四川、广东等地，针对控烟都有了自己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但是我们依然在这些地方的很多公共空间里看到法律法规无奈的失效，特别是餐馆喷云吐雾者到处都能看到。但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北京一家餐馆张贴的禁烟提示非常严格，写着喝了酒也不行，就剩您一桌一个人也不行，假如不听劝阻，我们只有选择报警。这样硬核提示会影响生意吗？餐馆老板娘表示，有顾客因为店里禁烟离开，但是更多的年轻人、携带老人小孩的家庭和女性顾客慕名而来，店里的生意反而更好了。或许这样的餐馆多了，控烟就真的更好落地了。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5: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
6: 天哪，我一看，
5: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0: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
7: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8: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她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她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0: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

0: 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1: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
2: 嗯，
1: 哎，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2: 是
1: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0: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对孙女小林都有些繁琐，何况眼神不好的奶奶呢？
3: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4: 删不过来。
3: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0: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1: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0: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4: 声音上的互动，
1: 啊，
4: 是吧，
1: 嗯，
4: 啊，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1: 啊？没有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
4: 啊，
1: 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4: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1: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4: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0: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1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孙女小林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许多人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截至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
5: 外出旅游或者出差住酒店，大多数人已经被迫接受你即便下午3点才开始入住，第二天也必须12点前退房这样的条款，交的是24小时的钱，但也就最多住个21、22个小时。可最近一家酒店发布视频称，其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活动，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不管几点入住都住满24小时才退。这新规一出，立即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当然以点赞为主，因为大家期待这样的服务呢已经很久了，别的宾馆会学它吗？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四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五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专家表示，电商平台作为平台经济的关键主体，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我国电子商务法实施近八年，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1: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2: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0: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中央气象台四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广西、广东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北部、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东南部、北京东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北部、辽宁西部、吉林中西部、黑龙江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黄淮北部、江淮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4号至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吉林辉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4号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
2: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今天，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

0: 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4号，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目前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6号17时至23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需在北京时间5号17时前就遗体移交事宜作出决定。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随后否认这一说法。4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批民众前来为哈梅内伊送别。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从4号开始，连续3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道别、悼念和送葬仪式。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那这3天原本其实是普通工作日，德黑兰政府是特地提前将这3天划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我现在就在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大穆萨拉清真寺，也称为伊玛目霍梅尼大礼拜堂内。哈梅内伊的遗体便是放置在这里，以供民众瞻仰。从4号清晨6点开始，这座清真寺会向伊朗民众开放2天的时间。在清真寺内的这个露天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场正中区域有一个搭起来的高台，高台之上便放置着哈梅内伊的灵柩。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前来悼念的民众数量庞大，德黑兰交通部门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清真寺周围基本是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由于大批民众是从德黑兰以外的地方赶来，当地是安排有穿梭巴士把他们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德黑兰政府在这2天也是鼓励民众搭乘公共交通前来，向所有公共交通服务是免费，地铁24小时全天候运。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的美国州博览会当天临时关闭。
4: 作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重要庆祝活动之一，美国州博览会6月25号到7月10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主办方3号宣布，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博览会当天午间紧急闭馆。报道说，华盛顿特区。

0: 当天最高体感温度达到113华氏度，也就是45摄氏度。医疗人员当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现场救治44名游客，其中11人被送往当地医院。
1: They were starting to make the people come out, and they just said people were getting sick and passing out, and they just thought we got to get the people a break and get them into the museums and try to get them cool off and out of the heat.
0: 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G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空调用电需求暴增，叠加发电机组停运、输电线路严重过载等问题，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该公司称，已通知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对签订应急降负荷协议的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3号晚间发布消息说，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皇后区西南部约9800户居民及商户的电力供应。连日来，由于电力系统承压，纽约市官员多次呼吁市民节约用电，减少非必要电器使用。据美国媒体报道，极端高温和干旱正持续加剧全美，尤其是美国西部的野火风险。计划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民众将面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据悉，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以及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县市已经发布了烟花爆竹禁令。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脑机接口。

0: 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
1: 考过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生难，就再不行。
0: 当传统医学宣告不可逆，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寻找新的出路。
2: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0: 不同的技术路径正在谨慎地推开临床探索的大门。
3: 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4: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
0: 严格筛选的适应症，漫长的康复训练，仍在不断优化的路径与算法，面对广阔的未知，这仅仅才是一个漫长探索的起点。
2: 记忆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意识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1924年2月9日，当年三十晚上，
2: 路上离开电瓶车，
1: 头发没晒掉就压住到后面了。
3: 2024年，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骑着电瓶车的他，因为摔了一跤，再也站不起来。
4: 那就是损伤到后面这个脊椎这边了。
1: 对，动不了了。康复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身冷语，就站不起来了。
3: 长久以来，脊髓损伤在医学界被视为不可逆损伤。作为连接大脑与四肢的关键神经通路，脊髓一旦严重受损，大脑便无法指挥肢体运动，肢体的感觉也无法回传至大脑。
5: 在神经科学当中，大家都比较多的共识就是神经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损伤以后恢复是很难的，再生是基本上现在是有争论的。

0: 各种的病因的影响之下或者损害之下，造成了我们的四肢的瘫痪，每年的不断的产生的这些损伤呢，会累积非常多的病人，至少是按千万级的那个数字延续在社会上面。
1: 2025年初，在参加上海市残联的一次活动时，老徐和家人第一次听说了脑机接口这项新技术。也正是那时，全家人头一回感到老徐的状况或许还有转机。
2: 犹豫过吗？觉得害不害怕？因为总觉得要在脑子里植一个东西嘛。
3: 害怕怎么说呢？我只要好了，可能是苦一点就苦一点了，对吧？你比躺在床上这个不是个问题。
1: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它能为像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怎样的改变？人类的大脑中有近千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随着大脑中神经元活动的变化，这些信号还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
4: 对，这个就是他这边电极采集到的一个波形信号。
2: 现在的波形实时的。
4: 对，实时的。
2: 你一扭头就这样了是吗？
4: 对，
2: 你在纽约啊，你在纽约给我。
5: 我眨眼也会有。
4: 眨眼，对，眨眼在离眼。
2: 忽然之间就。
4: 然后包括他咬牙。
2: 咬。
4: 对，也会有相应的波形出现。
1: 佩戴脑机接口设备的受试者做不同动作时，电极采集到的脑电波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信号。
0: 你如果说想要知道脑部它想要做的动作，那它必须要有非常干净非常清晰的一个脑电信号，这个信号在目前来说非侵入式的是做不到的。
1: 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在科研领域，脑机接口技术可以帮助神经科学家更深入地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在交互领域，脑机接口为行动受限者提供了操控外部设备的全新可能。未来，它还可能在教育、智能家居，甚至人类能力增强等方面发挥作用。而眼下，它最迫切、最可落地的方向之一，是为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运动功能的患者重建一条与外界沟通的通道。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随后，以 Brain Gate 为代表的皮层内微电极脑机接口研究进一步证明，瘫痪患者可以通过解码运动皮层信号控制光标和外部设备。这些突破让该领域发展驶入快车道。可11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瘢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
6: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1: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
7: 当然是那种还没有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啊。
1: 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许红来。
8: 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洪老师，
5: 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

0: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但是没能做出来啊。
1: 是一个刚才
2: 许红来2001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随后加入神经工程实验室。那时中国脑机接口研究刚刚起步。
1: 你看，这是我。
2: 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嘈杂而微弱的大脑电信号中找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在清华的十年里，许红来参与过国际脑机接口竞赛，也参与过国家科研项目。他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许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
0: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成就是做人网膜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
3: 也可以，
0: 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
3: 全能，
0: 而且都得跑完。
2: 微创，小体积，无电池，无线功能，还要采集到干净信号并实时解码，同时解决发热与抗干扰，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无先例可循。把电极放在硬膜外，意味着它不直接接触脑组织，安全边界更高，但代价是信号会更弱、更复杂，也更考验企业的系统工程能力。
0: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
3: 医生能告诉你？
0: 医生不能告诉我，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2: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不能只在实验室闭门造车。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
4: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2: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电极植入、神经信号采集、算法与材料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
5: 水箱其实是因为我们是植入的一个产品，那么水箱本身呢是模拟了我们本身在一个无脑的一个环境。
3: 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有各种的电磁波，
5: 对，等它这边运行起来了以后，它就能发出我们标准所要求的一个电磁能的一个环境。
2: 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是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不仅承担医疗器械的注册检验、进出口检验及监督抽验，还同时开展安全性、有效性的前沿技术研究，并参与牵头制定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6: 这个就是电极，对吧？这个是前面的电极的这个头端，它用到的这些材料，包括这样的这个形式以及植入的形式，都是从前在其他的医疗器械里面出现过的。它其实还是在我们以传统的这个脑部有源植入物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说它整体上只要它的材料工艺、它的这个生产体系是有保证的，并且通过了我们这边的形式检验，也通过了生物相容性的实验、动物实验等等一系列的实验之后，是可以保障它的安全性的。它其
2: 实是在十年磨一剑。2022年，这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
7: 安全方面， 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8: 还有电气安全性。
2: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
4: 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它加另外一把锁，这把锁就是有一些对脑机接口有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认识的这些科学家们，这些临床试验的那个开展的人，医生，还有这些那个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这个就是上海市层面上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它叫脑机接口医学伦理委员会。
2: 这种层层设卡的机制，核心只有一个，确保研究不会偏离方向，更不会伤害到患者。
4: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它的人员，它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是不是那个科学性是什么样，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可给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一些就是说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2: 2025年6月，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医生团队综合评估了他的脊髓损伤情况、病程稳定性、手部功能受损程度，以及是否能够配合后续长期居家训练和随访。确认符合研究方案要求后，6月20日，老徐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
9: 在想要做这个东西，
10: 哦，这个高起来的部分可能是植入的部分，是吧？
11: 对对对，一开始这个胀痛，
10: 现在是完全没有感觉。
11: 现在没感觉。
2: 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
10: 这会儿握紧是您自己想，我要握紧这个。
11: 对啊。
10: 他能读懂你的意思了，然后就帮助你抓住它，是吧？现在每天是两个手都练吗？
11: 都练。
10: 都练哈。所以在这个机器上，现在每天是练一共多少个小时？虽然中间有休息。
11: 4个小时。
10: 一共4个小时。
2: 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
10: 觉得想要恢复到什么程度？自己心里有的愿望？
11: 愿望现在我可以自理一点，
12: 慢慢来。
11: 起床能起床，穿衣服都可以，上厕所都可以。
10: 嗯，
11: 那就好了，可以自己烧饭了，自己可以。
10: 还自己烧饭了？
2: 除了老徐，还有31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颈段脊髓损伤患者陆续入组了这款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多中心确证性临床试验。该试验在全国11家三甲医院同步开展，经过6个月的临床观察，所有患者均达到了试验的主要终点，也就是达到了预期目标。
4: 32个病人，他们的评估并不是我们这些 做的医生来评估，而是有专门

0: 独立的一些医生，跟这个临床试验不相关的医生来评估它的疗效，这样来充分保证这个临床试验出来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
1: 目前能够接受这项手术的患者必须经过严格筛选，特定的脊髓损伤截断、稳定的病程、尚存的上肢运动意图信号、良好的身体状况和坚定的康复意愿，缺一不可。即便是老徐这样恢复良好的患者，他所获得的功能改善也主要集中在手部抓握这一单一动作上。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照。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
2: 如果合适的话，就是脑袋里放一个芯片，然后去租用一个气囊手套帮他去抓握，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有可能会产生康复的效果。正常，你这个可能是在脑袋的一个睾酮枢纽，大概率啊，就是那里受伤了。
3: 嗯，
2: 是原理呢，就是可能会从其他的方向绕开，就把这个神经环路给重新建立起来了。
3: 那如果做的话，是只管胳膊吗？
2: 对，
3: 只管腿就不管是吧？
2: 嗯，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做的第一批是康复的皮鞭在逐渐往下移，就是先是胳膊好了，然后大小便好了，然后是腿呢也有点那种迹象，就是每天可能要训练个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我们有一些特别厉害的训练8个小时，那训练的越多越好，可能重塑的可能性越大。
4: 那都签了吧，签了我。
2: 啊，不是签，现在只是报名，要双向选择，你选择我们，不是康要选择你才行。就是大概在半年前，我们觉得其他普通门诊咨询脑接口的病人开始增多了，所以就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门诊，它主要是针对脑力接口、帕金森还有癫痫这类，算是功能神外的疾病。专门给他设立一个门诊，给他们。
0: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那么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5: 怎么说？就是他们可能会高估这个技术目前能立刻马上起到的效用，或者觉得是可以适用很多人的。
0: 是，所以医生他可能能够比较客观地去分析病人的各种损伤的因素和他损害的程度，然后在这个当中去选择合理的病人去提供给现在的那个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很大的一部分病人都是被筛选出去的。我们在博瑞康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或者是更下的颈7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1损伤、颈2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1: 博瑞康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获批上市，为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了希望。但是符合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严格适应症的患者，在庞大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中只是少数。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为了获取更高质量的信号，帮助更复杂的病例实现功能重建，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电极向大脑更深处推进。

0: 哎，滑了，190斤的水泥砸下去，那脖子承受不了，那重量都断了。
1: 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

0: 几乎丧失。
1: 我动不了，我就觉得人生没意义，有点落差，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学生啊，上课有点难受。就是你从一个很欢乐的课堂，瞬间的变老了，好多岁，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0: 小邓的损伤截断临床表现虽与博瑞康适应症范围内的患者相似，但小邓手部几乎完全丧失运动功能，这意味着手部功能重建的目标更复杂，难度更大。
2: 这里面是我们这个斜神经电极，这是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了，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0: 博瑞康的硬膜外方案在安全性上优势显著，以帮助众多脊髓损伤患者重获抓握能力。然而，当临床需求指向更精细的运动解码时，便需要另一条技术路径来突破。
2: 块是贴在我们的这个大脑上的，然后我们这块
0: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脑虎科技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2: 它太小，我们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十几个微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不是玻璃纸很薄很薄吗？对吧？它很薄，贴上去它单单的它，就它就会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0: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这一次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一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
2: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如果插入到大脑里面是一个质变，就是对大脑急性的损伤和它长期载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一个，跟不插到大脑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本质性的一个区别。我们认为的话，如果它不插到大脑里面去，它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尽可能的贴近大脑，它的信噪比它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0: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能够熟练操控光标后，小邓就可以实现脑控各种数字设备。随后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小邓原本无法做任何运动的手，在进行了一个月的康复训练之后，目前已经实现了在脑机接口与外骨骼或者功能电刺激的辅助下，实现了抓握等动作。
3: 这个范式里面，我们功能性的肌肉电刺激，是我们把它现在想去抓握笔的这个意图传递到我们的中间的外设的效应端，相当于越过了受损的神经，搭建了桥梁一样，信号直接传递到它的肌肉上。这样的话，大脑它自己也能慢慢的神经会更好、更快的去修复，慢慢去恢复它自己的功能，
4: 共同完成。
5: 你刚刚给了我一点信心，就是发现经过这样训练的话，神经的环路会慢慢的修复一些。我还特别希望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的动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
0: 这款脑机接口在帮助小邓进行运动功能重建的同时，也为他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
2: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6: 我让他往上一
2: 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看碟也好，你购物也好，都是可以的。
6: 那确认呢，他难道在想双击？
2: 对对，我们就是后台算法就是这样的，
6: 就是双击。
2: 对，或者停留，或者是右键，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所以我说这个活下来是有很多重意味的，但你活下来有滋有味的话，这些都是要有的。
6: 他电脑控制手机其实都 OK 的，
2: 现在就可以。
0: 还有一位参与脑虎科技临床试验的患者，正在训练用脑控制一辆小车。他的脑电信号被实时解码成指令，小车就能灵活地向前、后退、转弯。这种训练

0: 以后可以方便地迁移到脑控轮椅等各种外设上。
1: 很开心看到你，很抱歉打扰你。现在训练怎么样？最近都在训练这个遥控小车是吧？人的大脑是这样，你要 focus， 就是你想要想这个事儿，它就可以训练得很清楚。你看它停，你看前进，你看停前进。
2: 咱们的工作人员跟他说你让他往左然后他来、
1: 对
2: 但这样就是证明他这个信息的解码他的传递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可以指挥小车我也可以指挥任何人。
1: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小车的话，因为
0: 在屏幕背后是实时跳动的脑电波形和高速运转的解码算法，
1: 这就是实时看它的波形。但信号的话，就你放在一模上一模下大脑里面，它的这个质量就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信号质量最好要比较好，但又不要通道数特别多，对吧？因为通道数特别多，你数量就大。但如果这个通道数太少，这个信号质量不好的话，那你后面解串又不准。就是看你把负担放在哪一头了。
2: 就是有效信息呗，我不需要。
1: 对，你这个说的很专业。我们说的是有效通道数和有效数据量。怎么叫？为什么说有效没有效？就从它的解码的需求倒推的。
0: 对于重度瘫痪需要稳定精细控制的患者，植入式脑机接口因为更接近大脑信号源，能够获得质量更高更稳定的神经信号。但在现实临床中，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适合接受植入手术。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

0: 我当时刚住院的时候，我的左侧，我们是偏瘫患者嘛，左侧的手跟脚是一点知觉都没有，不要说动了，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种状况。
1: 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
2: 开始静息态训练，请闭眼。
3: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就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
2: 想象左手握拳。
1: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在康复科医生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止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3: 他坚持了很长很长时间，他一直不放弃，性格也非常坚韧。他的手的功能在本来我们认为是提升意义不大的一个周期内，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符合综合的治疗累积的效果所一起产生的。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1: 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经能缓慢抓握简单物体。
0: 他目前只是在上肢，但是我觉得他对下肢的康复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他是运动神经这块的感觉不光是上肢的感觉，连同下肢的感觉一点也都在恢复，我就觉得是这样
3: 子。是不是本身这两左右应该有区分呢？如果不区分的话，那这样我觉得很不太合理。
4: 从这个结果来讲，它的信号并没有很好的被解码出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采集数据过程中就是你怎么样去配上脑电帽，怎么样去评测这个初始的信号的质量这一块然后再或者另外一个就是病人对于这个运动任务的一个培训
3: 理解
4: 还没有够。
1: 与需要开颅植入电极的侵入式方案不同，

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也正因如此，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造成混杂。

0: 的运动障碍的这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结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飞行路嘛，是可能讲它飞行路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说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1: 在金晶教授的实验室，我们看到一名学生正头戴脑电帽，用意念操控一台人形机器人，控制他的行走、招手，甚至还能让他开口说话。
2: 进入陡跑模式，请控制速度，注意安全。
1: 这套系统开发了2年多，从最初只能在本地控制机器狗，到现在实现远程的替身式交互，可以透过机器人视角来看现实世界。
0: 现在是通过机器人去看世界了，加入了视觉和听觉，将来就把这个所谓的把那个机器人的感知和人的感知连在一起，相互的感知传递，通过这个模式就更加的让人感觉那种真实感。
3: 这个还是需要一点专注力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有可能你自己也不太清楚你自己脑子里是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所以你需要把你这个目标的一些想法强化一下，还是对这个注意力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刚才说的你需要非常用劲的去想，
4: 就是其实就是要聚精会神，给他下明确指令，是这样的，
3: 对
4: 吧？
0: 可以啊，这套是一个康复系统的一个出血。
1: 用意念操控机器人并非为了简单的炫技，而是旨在解决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难题。
0: 就怎么样实现这个解码的稳定，就达到99%或者99.99%甚至100%，对吧？然后在一定的速度下，对吧，可能和人的实际肢体控制啊相似的速度下实现控制，这一块还是有很多挑战的啊，这块如果突破，那脑机接口这真正可以延展了人的能力，这个肯定是需求性很大的。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脑结构领域，特别是非植入式这一块啊，巨大的一个挑战。
1: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中，有失语的患者已经通过植入的脑机接口系统重新获得了说话的能力，解码准确率达85%，速度可达每分钟300个字。而视觉重建这一更为艰难的课题也已经被摆上了日程。
5: 视觉是可能有一个照相机或者一个什么其他的捕捉到了电信号或者捕捉到这个画面，它要反过来刺激大脑皮层，让大脑皮层产生这个画面，就是要求它刺激的参数要非常的精确，而且甚至于每个人的刺激参数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课题。
6: 多短的时间里面，
1: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
7: 我们看到的是老年痴呆的患者，他能够把及时的记忆都丢失掉了，存不进去了。但是我不知道记忆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里面。我们在了解语言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你能说话，有的人是能说会道，有的人是很木讷的，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们的 ICU 里面躺着这些意识丧失的病人，你肯定会想到有没有可能让他把意识恢复过来，但意识是什么？意识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内容呢，还是以某种形式，以高速计算的方式，以神经元之间相互的联络，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让我们去感觉到那个你感觉到世界的存在，
4: 是存储在那儿的，还是丢失了的？
7: 不知道。
4: 这个不知道。
7: 对，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4: 可探究的空间
7: 实在是太大了。
1: 正是这些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
7: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它并不是一个独唱。当然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

0: 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
1: 就是知道单细胞的一个调之后，要知道它跟其他人是怎么合作的。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2: 也正是因为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还只是冰山一角，脑机接口技术目前所能读取和解读的也主要局限于运动、语言等相对表层的功能信号。公众所担心的读心、读取记忆、窃取思维、控制意念，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还远未成为现实。
3: 大家可能这个还不要太妖魔化脑接口这个事情，我们远远还没那么厉害。
1: 我们根本就没有还要盗取脑部信息和读心的功能，
3: 对对，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
2: 然而，人的脑电信号毕竟是最个人化的数据之一，它比指纹更私密，比面容更多变。即便现在的解码能力还很有限，只能识别患者想往左还是往右，想握拳还是放松，从大脑中直接提取电信号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引起人们对数据安全的关注。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当脑机接口能够解码更多更复杂的意图时，这些从大脑皮层流出的信号就更需要一道严格的防线。
0: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严格鉴定任何一个个人采集到的那个数据，我们都是放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它是严格的保护隐私的。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些数据加以洗脱，加以规整，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在严格的那个 SOP 的要求下形成的脑电数据，放到了数据库里面。我们将来做的这个数据库，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我们叫 open access， 也就是对外公开的。这些数据里面它最大的问题是经过洗脱了，你看不到任何病人的隐私的。隐私的信息就是指病人的姓名、病人的身份证号码、病人的住址等等，但这些东西就是完全隐掉了。但这些数据又是真实的，所以我想这些数据从一开始来说它就属于我们全人类的，然后使用的时候是全公开的。这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2: 为了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最大化数据的科研价值，华山医院牵头联合全国十几家顶尖医院建立了一个脑电数据联盟，它的运行遵循着一套严格的规则，可用不可拿。
4: 我们联合十几家国内顶尖的医院做了一个 iBrain 的数据联盟，大家就可以往一个池子里面去使劲儿，然后做一些科研项目的话就比较简单。那这个池子肯定会越来越大，那数据安全一定也会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角度。国家数据局也是颁布了一些条令吧，就是说数据一定要留在医院里面，数据是可用不可拿的，因为不用的话这些数据永远是尘封在那里，没有什么意义啊。去用它就是要在一些特定的环境，比如说什么可信空间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可用不可拿的环境，我可以把自己的算法放进去去进行一些调试，最后形成一个例如算法产品这样一个结果。
2: 为了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
0: 这个取起来呢？
5: 那没有。
0: 那么这个手抓起来呢？
5: 这抓不了，
0: 这个大拇指动动看看，
5: 大拇指
0: 也没有，它肌张力蛮高的嘛，啊，这个手呢，就是这里面能动，
6: 对，这里右手还差一点，
0: 这个捏起来呢，不行，它就是典型的可以，抓握动作没有，就是这里面没有抓握动作，有信心吗？要训练很长时间喽，
5: 有
0: 信心就可以，这个

0: 接下来要好长时间的锻炼的，训练以后要很多的那个自己要会吃苦的啊。
1: 嗯，
0: 好吧。
1: 好。
2: 面对有限的已知和广阔的未知，神经科学家与神经外科医生的探索仍在持续。对于众多曾经沉默的患者而言，这项技术正带来改变的可能。而对于关于大脑这座迷宫，人类目前所了解的或许仍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但只要探索仍在推进，前行的方向就会继续延伸。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0: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包括5方面主要内容：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规范电商突出违法行为和深化电商开放合作。
6: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3: 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
2: 昨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首次明文规定了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的具体要求，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
3: 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社会团体法人的基本条件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条件。首次明确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发起人可以是自然人或者法人，不得是机关法人。名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要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法定代表人和专职秘书长需具有中国国籍，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不低于200万元。此外，国际科技组织在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并依法运行。
5: 昨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2: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母港起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次科考为期40天，也是该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远航。
7: 本航次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将同步开展物理海洋、海气作用、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

0: 科考团队采用定点浮潜漂、移动滑翔机、船载断面相结合的立体观测模式，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狼牙系列设备，通过对西太平洋暖池开展高频观测，科研人员将精准获取海气界面热量、动量及物质通量，为全球气候预测和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撑。据介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已连续14年开展西太平洋科考，完成1100余个站位观测，逐步构建起西太平洋气候、水文、物质、地质、生态多维耦合系统理论体系，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深海资源环境探索贡献中国科研智慧。
1: 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
2: 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
3: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四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2: 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4: 昨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1: 据青岛海关统计，作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今年前5个月，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新三样出口61.1亿元，同比增长27.7%。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37亿元、13亿元和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8.8%和89.3%。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4: 我们一起来看看工业园区内河航道如何走出绿色循环的新路子。
5: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透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
6: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博辉纸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完了这个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博辉纸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冷凝水管，我们每小时向博辉纸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博辉纸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5: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于用热企业来说，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而在浙江长兴，曾经炒轰轰冒黑烟的柴油货船越来越少，安静省钱的电动船舶成为主流。
7: 以前呢，是我们都是用那个小机呀、发起来，一个嘛吵，第二个呢，油呢又贵，也不舍得用。以前都是打滋补的，天热没地方钻，现在都船上有空调了，充满的话，空船回来大概是充200多块钱。就够了，柴油大概要将近要2000多块钱。
5: 如今，全线四大货运码头也都全部配齐标准化岸电桩，码头端也同步跟上绿色步伐。长兴港务是全省首个零碳码头试点，不再完全依赖外部购电，而是充分利用闲置仓库屋顶铺设光伏板，就地实现晒太阳发电。
8: 我身边的这个船舶的生活用电就是用的我们绿电。真正实现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每年约为

0: 码头节省大量的电费开支，更关键的是大幅削减了因使用传统电力而产生的间接性碳排放。
1: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商务部近期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
2: 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如何变废为宝？继续来看报道。
3: 在新疆哈密戈壁的风电厂，一排排60多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后，它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进入破碎车间，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
4: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3: 负责人告诉记者，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4: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3: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也在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
5: 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3: 一块看似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把电池里的余电放掉再进行拆解，而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6重安全防护，不用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能带电破碎。
6: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锰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阶段，各地正以技术创新破局固废处置难题，不断完善标准化回收、智能化拆解等全链条体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8: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1: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五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
2: 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3: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
1: 近日，清华大学全新研发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实现重大突破，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
2: 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
4: 这款机器人单体设计极其简单，机身是80立方厘米的三棱柱，没有高端芯片、复杂代码，全程只靠两套最基础的物理本能，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协同动作。一是屈光吸引自主抱团，每台机器人都搭载着光敏电阻和 LED 灯，自带追光本能，就像是飞蛾扑光一样，它们会自动的向光源发光同伴靠拢，形成自发的集群效应。二是水波排斥，自然散开。机器人滑行激起的细微水波会形成无形的弹性屏障，靠得过近时，水波斥力会自动的推开彼此，避免扎堆卡死，让整个队伍始终保持着灵活有序的状态。那么一吸一斥，两条极简的物理规则就是全部的运行逻辑。64台机器人同时入水，不需要任何的指挥调度，一旦水面出现发光的信号源，它们会瞬间自主集结，协同发力，稳稳推动重物在水面移动。如果是放置2个信号源，机器人还能够精准地分布在2点之间，用身体搭建出一座连贯的集群桥梁，自主协同能力拉满。对比传统机器集群，这项技术实现了质的突破。目前主流的无人机蜂群、地面机器狼群、海上的无人艇编队，全都是依赖网络通信和程序调度，依靠设备间数据交互协同作业。那么一旦断网、信号异常或者是程序出错，集群协作呢就会彻底的瘫痪。而清华大学

0: 这套水面机器人集群实现了颠覆式的突破，全程零联网、零显示通信、零人工指令、零中心控制。这一研究的核心价值是颠覆了机器人研发的固有思路，证明通过精准的设计底层物理规则，简单的微型单体也能够涌现出超强的群体智慧。最关键的是，这种极简智能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适配很多的极端场景，比如深海探测，无需通信基站，机器人依靠水流光线交互就能够自主地完成海域探测、环境监测。灾害救援中，机器人集群可以在没有网络的灾区自主地集结探测，高效地开展搜救工作。大道至简，靠最简单的规则应对最复杂的环境，这就是群体智能拥有的独特魅力和前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山东省临沭县束河东岸，20000余亩板栗林沿金色沙滩绵延15公里。守着这片惊滩厉海的几个村子，曾经却是经济发展落后村。
3: 如今，一场打破村组边界、整合资源优势的片区化改革，让这片沉寂的厉海乡村迎来了蜕变。
4: 盛夏时节，我们抵达沙窝村时，正赶上村里水站咖啡吧的一场音乐会。人群里，我们遇到了村书记朱孔霞。
5: 想不想回来看看？
6: 想回去啊。
5: 我儿子在天津，给他看看咱们村的变化。
7: 变化大吗？
5: 变化很大，以前想都不敢想。
4: 以往，沙窝村等沿束河的10个村庄发展零散，资源分散。2024年，青云镇创新成立片区工作专班，整合片区内各村党组织、村干部、专业合作社等多方力量，确定依托当地片区栗子林和林树河优势，优先发展文旅产业，统筹打造沂蒙好栗发展片区，打破村与村之间的发展壁垒。去年一年，片区旅游突破160万人次，实现了从过去各自为战的传统农业村落向热门旅游打卡地的转变。
8: 通过我们这些努力，就是把我们周边的这几个村让它形成了资源互补共享，形成了发展合力。
4: 片区化发展不是简单的区域整合，而是全方位的机制重塑。片区探索出企业入股、资本赋能、市场运作的全新发展模式，对片区内2000亩板栗园、数十处闲置老旧建筑进行系统性改造升级，累计盘活闲置土地2.2万亩，落地10余个跨村联建特色项目。昔日各扫门前雪的零散村落，如今抱团发展，让这一切具体落地的是一批返乡的年轻人。青年创客带来的灵活思路，让片区的业态不断推陈出新。原本废置的束河老羊水站，如今成了策划音乐节的水岸咖啡吧。村里小学变身非遗工坊，老建筑换了新面貌。板栗林下空间规划游乐新场景，各村联动打造特色农产品矩阵。片区之变不止于产业。青云镇整合各类资金6000余万元，对10个村开展整村治理、绿化提升、庭院改造、厕所革命。如今，生活污水处理率、垃场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100%。
9: 来旅游的人吧，越来越多，就是说村内村外这个卫生真的特别好，建设的特别好。
2: 10个村攥成拳头后，沙窝村作为片区先行试点，率先探路。
3: 他们汇聚周边乡村文化资源，一个承载着乡愁与创意的非遗产业圈正从这里起步。
4: 沙窝村废弃多年的小学校舍经过精心改造，摇身一变成为非遗体验空间。柳编、铜榻、剪纸，当地的老手艺在这儿焕发新生机。青年创客把这些非遗手艺集聚起来，打造非遗集合店，让沉寂在乡野的老手艺走进更多人的日常。
10: 所以我们邀请了各个县的非遗老师来到这里，老师会免费给村民教学，村民又学会了一项技艺，而且在自己家门口还能挣钱。
4: 村集体以闲置校舍、老院子入股非遗工坊，运营方负责品牌、渠道和培训，村民流转土地获得保底收益，参与生产也能按件计酬，优秀手艺人有季度奖金，四方各得其所，工坊才真正转得起来。林树青云的柳编技艺已传承了1400年，手艺人老史曾发愁儿子在外不愿回来。

0: 如今片区里的非遗工坊名气响了，柳边订单从海外飞来，儿子石小龙果断返乡办厂。
1: 迪拜的有过来的，这是我们前段时间接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订单，他的订单呢差不多有3万多美金吧，他非常喜欢这东西，打算这个月的月底要出货的。
0: 非遗走进沙窝村后，改变悄悄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从隔壁村嫁过来的房磊，依托片区非遗工坊平台学习扎染、蓝染技艺，如今已成为扎染老师。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乡村妇女主动走进工坊，学习传统手艺，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就业。
2: 我希望以后也会有一家这种小的文创类产品的商店，或一些我们临沂的非遗，还有全国的非遗，都在我们这儿都能展示出来。
3: 非遗有了产业根基，乡村有了人气，沂蒙好利片区世代守护的板栗林里也长出了全新的业态。
4: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漫山遍野的板栗林是束河沿岸村庄世代守护的绿色宝藏，仅沙窝村一地百年以上的古栗树就有7万棵，树龄最长的栗祖已在此生长了1400年。
5: 现在室外温度有33摄氏度，但是走在板栗林里第一感觉就是凉爽。板栗树喜欢阳光，它的枝叶铺展像撑开的一把绿伞，而且它生长的这种土地是沙质土壤，透气性强，不容易积水。
0: 过去村民增收仅靠售卖板栗单一渠道，产值有限，如今青年创客们开发出四季游玩项目，春采栗花蜜，夏做林下窑烤面包，秋打板栗，冬办栗林篝火市集，还联合食品企业研发栗仁小包装、板栗面包、板栗煎饼等深加工产品。果农亩均收益从4000元提升至5000元，按每户平均5亩栗林计算，仅此一项每户年增收5000元。片区还挖掘打造特色大栗 IP， 推出系列非遗联名文创产品，乡村餐饮业态也迎来爆发式增长。片区内农家乐从原先的3家2年内增至30家，乡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如今的沂蒙好栗片区已经构建起多元稳定的增收体系，村民可通过土地房屋入股租赁、就地灵活就业、文创产品加工、非遗技艺授课等多种方式增收，片区村民年人均可增收2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十村连片发展模式也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10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从2024年的不足300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600万元以上，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浓厚。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4: 在南方，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下，高温闷热天气频繁。
7: 眼下，北方地区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西北地区至华北、黄淮将出现大范围35

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高温或具有极端性。预计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摄氏度，多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西、浙江、福建一带高温天气频繁，伴随较大湿度，闷热感全天候再现。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南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公众需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温度，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
1: 本周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飙升，连日炙烤下，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摄氏度。
2: 同时，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融雪性洪水，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3: 目前测出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4: 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出。那么此次吐鲁番的高温天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移东伸，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星系统高压脊所致。
5: 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的巨大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空气持续下沉增温，并且天空晴朗无云，阳光毫无遮挡，气温迅速攀升。
4: 新疆巴州且末县奥伊亚伊拉克镇位于昆仑山脚下，受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昆仑山部分积雪出现消融，造成融雪性洪水，戈壁滩部分路段遭洪水冲刷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疏通堵塞的道路排水沟渠。
1: 这几天新疆巴州轮台县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
2: 为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的不利影响，当地采取雾化喷林、优化饲喂等措施，保障牲畜安全度过高温天气。
6: 在轮台县一处标准化圈舍内，全自动雾化喷林设备正在作业，细密的水雾均匀覆盖养殖区域，快速消解圈舍积热。工作人员还在牲畜的饮用水和饲草料中添加防鼠营养剂，缓解高温引发的食欲下降、免疫力降低等问题。
7: 优化改造了圈舍的通风设施，白天全开通风帘，依靠自然对流通风，省电又能避免圈舍的闷湿积热。每天分两个高温时段，累计4个小时对全域喷雾降温，配合自然对流风，能够有效降低牛羊体感温度5度左右。
6: 同时，轮台县畜牧部门组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针对规模养殖场、专业合作社及散养户，分类制定防鼠操作规范，大力推广喷林降温、抗应激等科学养殖技术，保障全县51.9万头只存栏牲畜安全度夏。
1: 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
2: 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认清水下暗藏危险，掌握避险自救实用技能。
8: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9: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1: 夏季未成年人溺水险情高发，生活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
2: 遇到落水险情，正确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0: 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1: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2: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一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
3: 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4: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搏，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0: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2: 大众面对青少年溺水事件，普遍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
3: 我们来看专家的提示。
0: 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1: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0: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
4: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3: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

0: の、 その平和と称して安全を守ると称して戦争体制をどう構築していくかの議論を始める、憲法を変える、もうすでにその点において問題がもう基本的に間違ってる、この状況に異様さを感じなかったらおかしい。そう私は思っている。
1: 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绝不能重演。面对当前危险动向，日本社会应主动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
0: そのことに日本から声を上げ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それを許さないという声が全世界から起こ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けれど、まず日本からその声を起こす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じゃないかと。
2: 据俄罗斯媒体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以这样的方式表达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
3: 佩斯科夫表示，一旦泽连斯基愿意做出重大且负责任的决定，就可以前往莫斯科。普京此前已多次表示愿在莫斯科与泽连斯基会面。
2: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3: 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1: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八强。
4: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 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

0: 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八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1: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 1.65 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2: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国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3: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2: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4: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2: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5: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我们继续来看国内的高温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6: 此刻王岩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情况吧。
6: 好的，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呢，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过去2天呢，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多地都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其中像是吐鲁番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这个49.1度，打破当地最高纪录的同时，也创下了今年以来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今天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还会覆盖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其中呢，新疆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明天山西、河北、山东一带的高温呢会有所缓解，但是西北地区高温依然是持久的，西安、兰州都是如此，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二位，
5: 那南方会有高温天气吗？
6: 那在副热高压掌控下的浙江、福建一带啊，是南方高温最为频繁的区域，而且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还会再上一个台阶，像是午后基本上会达到40度上下了。城市中像是福州、温州都是如此。桑拿天容易引发中暑，建议老人和小朋友等重点防护人群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保持室内通风和适宜的温度。户外工作者呢，要定时休息，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预计要等到下周末台风巴威的到来，这轮高温才会结束。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1到26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通辽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6到38度。成都多云，25到35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6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太原小雨转晴，17到33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东营小雨，22到3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8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29度。泰州小雨转阴，26到30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7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海口小雨，27到3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欢迎您。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欢迎您的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发布《工业母机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
1: 进一步明确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方向。
2: 十大趋势提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母机底层逻辑，工业母机与机器人、辅助装备等也正加快一体化协同演进。工业母机技术、产品、生态全方位的智能化变革将支撑起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
3: 智能工业母机将催生制造全流程自主化的精益制造新模式，让质量、效率与资源消耗实现全局最优，不断涌现出制造即服务、数据增值等新业态。
2: 这一系列智能化变革将全方位、深层次地重塑工业母机产业发展格局，同时智能化生态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影响工业母机发展的关键变量。
0: 2024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工业母机加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实施方案》。
1: 两年来，工业母机加百行万企产需对接活动促成一批创新成果精准对接和落地应用，成为深入实施工业母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
2: 活动启动后，累计梳理工业母机供需清单2000余项，聚焦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AI 赋能等重点领域，精准举办10余场行业专场对接会，串起产业链供需两端，累计达成合作项目超100个，签约总额突破50亿元，加速推动工业母机从能用到耐用再到好用，为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上海，这家机床厂正打破传统装备制造以产定销的固有模式，深度嵌入下游行业的真实生产场景，针对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关键领域的加工痛点，定向研发，定制突破。
4: 感觉到这两年我们整个供需对接的这么一种升级的态势，包括我们从单点突破开始向全产业链整合的这种形式进行突破。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精密磨床的这么一个对接环节，那么我们也希望说从产业链上和价值链上都能够给行业进行赋能，同时呢也提高我们国家自主装备的这种能力。
2: 从点对点解难题到全链协同补短板，工业母机加通过精准对接推动整机与零部件用户直接匹配需求，探索产业链协同的长效路径，推动共性技术平台共建、行业标准共制、测试验证资源共享，让百行万企从阶段性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产业协同纽带，加快构建全链条应用生态。据介绍，我国工业母机产业取得长足进步。2025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超1.6万亿，生产消费额约占全球1/3，高精度五轴加工中心、复合机床等实现群体性突破，一体化压铸、高端冲压装备等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重点领域高端用户逐步向机床制造企业开放场景，国产工业母机应用生态建设不断完善。
3: 我们必须把工业母机智能化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统筹补短板与强智能一起推进，加快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创新生态，让智器之器、强国之基的根基越来越牢，真正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7月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7: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
3: 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4: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6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线布局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全球物流通达版图不断延展，国内航空企业成为开辟空中货运通道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保障能力稳步夯实，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航空物流精准匹配外贸高质量发展需求，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2: 据青岛海关统计，作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今年前5个月，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新三样出口61.1亿元，同比增长27.7%。
3: 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37亿元、13亿元、1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8.8%、89.3%。
2: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5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扩容。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
3: 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1: 记者了解到， 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

0: 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我们来认识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兴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2: 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3: 眼下，西兴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4: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兴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兴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5: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6: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3: 如今，西兴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兴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9: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0: 高标准，高品质。
11: 吃番茄，一颗大。
1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

0: 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3: 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消息不实。
4: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围绕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在谁的控制之下？俄乌各执一词。
3: 这座城市为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来看下面短片，具体了解一下。
5: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
4: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

0: 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1: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6号17点到23点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需在北京时间5号17点前就遗体移交事宜作出决定。
2: 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2: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
2: 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0: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2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当地时间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高原寺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
2: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3: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0: 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3: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广西钦州市海洋局昨天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并继续维持海浪蓝色警报。
0: 预计今天上午，广西近岸将出现2至3米的中到大浪。
2: 在钦州海事局海巡基地，一艘救助船和4艘海巡船全天候值守，6艘大马力拖轮部署在重点水域，另有20艘搜救小艇在附近水域随时协助处置突发险情。
4: 目前，19个海上石油平台非必要人员已撤离，景区和渡口全部关停，62个水工项目停工，相关船舶按要求避风。
2: 钦州沿海渔港也进入防风状态。截至昨天，钦州市已有813艘渔船，共计2439人回港避风。辖区内所有乡镇船舶及渔民均已全部回港上岸，2098名海上养殖作业人员也已全部上岸。
0: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晚9点，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运行。
2: 在海口铁路南港带渡车厂，记者看到带渡货车正有序排队等候过海，车上满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农产品。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厂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等物资送到滞留的司机和旅客手中。
5: 针对我们的瓜果蔬菜、绿色农产品以及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保障车辆，我们会开出专用通道，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确保这些重点物资车辆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2: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于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共有3200辆车在港口带渡。昨晚9点复航后，各港口优先疏运了停航前已在港口带渡的车辆。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3: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海南的影响逐步消退，昨天三亚的铁路、机场及市内交通开始有序恢复。
2: 昨天早上6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运行，全天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上午10点多，三亚站各趟因台风停运的列车也逐步恢复开行。除了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台风带来的强风雨还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部分路段树木倒伏，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侵占车道的树木枝干进行修剪，减轻树体负重，再逐一完成扶正和根部加固。
6: 我们先保证那个市政路段不有影响交通的，我们先来那个进行清理，接着那个下一步就是对各个公园里有一个别倒伏的树木再进行的清理扶正。
2: 积水消退后，部分路面残留了大量淤泥、枯枝和杂物，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相关部门迅速调配人力和机械设备进行清淤。目前，三亚主城区的清淤工作已接近尾声，道路积水已全部消除。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0: 关于台风和降雨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7: 好的，应该说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南海土台风，通常呢生成

0: 在南海的台风啊，离岸近，发育时间短，总体强度不会很强，结构不对称，走的也是比较缓慢的。而且一般来说，这样的台风啊，带来的降雨会比风更强一些。美沙克就是如此。过去两天呢，受其影响，在海南三亚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七月的最强降雨。而在美沙克二次登陆之后呢，接下来它的残余涡旋还会继续北上，牵引着季风气流随之北上，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形成一条强降雨带。那么在广西贵州到江苏安徽的降雨呢，还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强。像是今天广西广东、贵州东部、湖南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西的雨势最为猛烈，广西中东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明天强降雨带呢会贯穿广西、湖南，一直向北到安徽、江苏一带，不乏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身影。主持人，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继续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2: 同时，国家防总昨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会商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美沙克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东北地区近期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等薄弱环节，切实做好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关停管控等工作，狠抓海上船只避风和人员上岸避险工作，以及危险地区群众应转尽转。要靠前预置力量、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全力减少人员伤亡，扎实做好台风暴雨防范应对工作。
1: 当地时间四号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
2: 来看总台记者从台风中心登陆的越南广宁省芒街察古半岛发回的报道。
4: 台风美沙克在登陆之后，对广宁省等越南北部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很多的树木被风刮倒，很多房屋的铁皮房顶被风掀翻，同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断电断网。同时，台风还带来了大量的降雨，很多地方的降雨量甚至超过了350毫米，这给越南北部的很多省份造成了巨大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
5: 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数日。目前，越南政府已经对沿海和山区存在风险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同时也正在对断电和断网的地区加紧抢修。北部沿岸地区的船只都已被要求入港靠泊，当地居民也被要求尽量避免外出。
1: 受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位于淮河下游的安徽滁州天长市多座水库库容激增。
2: 为做好主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当地各大水库正陆续开闸泄洪。
5: 连日来，天长市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单日降雨量就突破210毫米，致使多座水库库容达到汛限水位。正吉镇川桥水库从6月24号以来，库容上涨超过1000万立方米，当地根据水位状况决定开闸泄洪。
6: 超汛限水位14公分，仅4房子矮门开始泄洪，泄洪量为每一小时18万立方米，为今后水库防汛工作腾出库容，确保安全渡汛。
5: 天长市地处高邮湖畔，位居淮河下游，防汛期间面临着外洪内涝的双重压力。这段时间，境内河湖及各类重点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采取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日常巡查，持续关注水情雨情变化，
7: 运用防汛预警监测平台、无人机、智能巡查等科技手段，时刻关注降雨量和水库水位。
5: 目前，天长市100多座中小型水库均已临近汛限水位，其中2座中型水库和40座小型水库已开始溢洪，上博湖排涝站等泵站已开机排涝，累计排涝量超过650万立方米。
1: 再来关注我国北方的降雨情况。
2: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北方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过去两天呢，在华北、东北多。

0: 各地都是暴雨如注的景象，其中像是辽宁抚顺打破了当地气象观测史的最强降雨记录。近两天呢，华北东北一带仍然是多阵雨还有雷阵雨的天气，还是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发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图中红色区域会有八级以上的这个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其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方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提醒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护，加强防范。主持人，
1: 好，谢谢樊迪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内蒙古、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2: 此外，中央气象台还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东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南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内蒙古东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东西部、广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2: 其中，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4号到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吉林辉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水利部昨天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上午的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
2: 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护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沿河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
1: 昨晚8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吉林市的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九台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受7月2号以来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预计当前至7号夜间，吉林省还有分散性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四号，根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的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
3: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

0: 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
1: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在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

0: 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1: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0: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2: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0: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3: 当地时间4号，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0: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4: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0: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谨慎提防火情反复。西班牙多家媒体此前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已有1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5: 今年夏天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欧洲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受老式建筑保护法规、人工成本高昂、安装资源短缺等因素影响，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仅约20%。
3: 高温引发的空调需求集中爆发，多个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销量迎来明显上涨，其中液安装空调成为主流选择。
6: 在广东佛山这家家电企业里，生产线上是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分体空调。它不同于传统通用出口机型，而是立足欧洲本土生活习惯、建筑规范与气候特点研发，

0: 破解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等行业痛点。
1: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to 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0: 这款产品在售价、能耗上优势突出，大幅降低居民使用门槛。
1: 我们目前前端的一个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这个人工成本。
0: 依托深耕欧洲本地化研发体系，企业通过结构优化、静音攻关、轻量化设计，补齐了传统便携空调制冷弱、噪声大的短板。
2: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0: 佛山作为国内知名家电产业集群地，当地职能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为品牌出海热销筑牢保障。
3: 今年4月以来，海外高温等情况拉动市场需求，关区的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出口量持续攀升。仅佛山北教港，每天就有超过650个家电集装箱通关出口，产业出海势头强劲。佛山海关依托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模式，提升货物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4: 热销海外的除了国产可移动分体式空调，专门针对欧洲市场设计的传统分体式空调，凭借其高性价比和低能耗优势，也受到市场青睐。
5: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在山东青岛这家大型家电企业生产厂区，空调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
6: 今年前6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这个调货来这个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0: 中国空调的低能耗优势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近年来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效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
7: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8: 我们实时跟踪欧盟家电安全、能效等标准及新规动态，采取了属地优先查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大幅地压缩了货物的通关时长，接近60%，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的市场份额。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8强。
9: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8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另一场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上半场比赛，法国队控球占优，却未能破门。
5: 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法国队1-0领先。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比赛结束，法国队挺进8强。

0: 接下来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22到33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呼伦贝尔阵雨，17到25度。鄂尔多斯晴，17到26度。银川晴，19到35度。西宁多云，14到34度。拉萨小雨转晴，16到30度。达州多云，26到36度。雅安多云转阴，24到33度。遵义阵雨，22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大同小雨转晴，14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1到34度。唐山阴，21到31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潍坊小雨，23到37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三门峡晴，23到35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1度。淮安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盐城小雨转多云，27到30度。台北小雨转晴，24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部分产业进入传统淡季等影响，指数小幅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
1: 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持稳运行，展现较好韧性。
2: 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0.3点，环比回落1.7%，同比增长17.6%。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六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1种，其中焦煤、焦炭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20.3%、11.2%和5.3%。分行业看，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化工价格指数降幅明显，环比下跌4.8%。能源价格指数则受焦煤、焦炭阶段性供应收紧以及夏季能源消费季节性提升等因素影响，环比上涨0.8%。分析认为，六月份大宗商品价格多数较上月有所回落，企业原材料